0: 谢谢谢谢
1: 守春姐秀雄大哥邱慧姐素云大哥大嫂守全大哥阿段妈妈文采大哥吴芳姐姐丽梅姐谢谢大家樱花姐不可以两别拍谁哦谢谢
0: 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好，大家好，再来欢迎收看《歌声满天下》，
1: 欢喜来做伴。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华啦。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金喽，
1: 华喽。
0: 哎，在两天就母亲节了。
1: 哦，对呢，
0: 好开心，好开心。
1: 这个礼拜天呢、啊，就是母亲节。
0: 五月就是母亲节，母亲的节日。
1: 对啦，对啊，每一天都可以，其实每天都可以母亲节啊。
0: 对啊，对不？讲正经的啊，尤其是在五月啦，五月就是讲啊，大家哦，有当时啊，对这个母亲啊，嗯，有当时啊。有的人搞不好一年登一拜啊，嘿，还是一年才登一两拜啊，
1: 哦，对了，
0: 哦，啊，母亲节又是大节日，
1: 是，哦，
0: 给给好好，给给好好啊，对爸爸妈妈吼啊个友好诶，
1: 对，
0: 讲真的，哦，有当时哦，你讲啊妈妈，有当时咧，
1: 这唔难哦，迄条囡仔对妈妈哦，这个翁对太太有无？嗯，这个母亲节，嗯，这个翁嘛做重视诶，
0: 安尼哦。
1: 你无感觉吗？
0: 有哦。
1: 你无吗？
0: 我唔知啦。
1: 你无对恁某重视吗？
0: 啊，对，要不搞你是烦恼死。
1: 母亲节要搞啊！
0: 要
1: 搞啊！
0: 你
1: 啦！你无什么特别的安排？
0: 无啊！啊，你啦，囡仔都讲爱食蛋糕。啊，对啊，囡仔咪休唔只，我同囡仔看要去买啥物件，唔只有，对不？啊，你拢爱等囡仔啦，有囡仔细汉囡仔就爱拢，我拢会等早囝。哦，
1: 啊，恁阿母话嘞？
0: 啊，我阿母啊。
1: 恁即届恁全家人。
0: 哎、欸，阮即届内拢无人
1: 讲。你拢点点着啊？
0: 我顶礼拜，阮对阮大姐因对母亲节拢带阮母啊去食饭啊。
1: 哦。
0: 因为孙仔吃阮大姐拢会尽早拢带阮母啊嘛。哦。拢一定。
1: 算恁姐啊，因拢已经处理啊，即嘛剩后生哦。
0: 嘿，后生。
1: 啊，恁阿公大拢点点哦，有无？对不？拢点点，拢厝内底太太。厝内底迄阵妈祖先安好势。嗯。在我都按到你娘去，
0: 在我都按那个红木溜溜去，妈祖是按来一点，就按了了，才按妈祖溜溜，
1: 对啊，
0: 再按红木溜溜，
1: 对啊，
0: 安尼吼，
1: 哎，你无发现今嘛是安尼吗？
0: 今嘛都这样，
1: 很多不是比较现代的男女，
0: 较少年
1: 开的，嗯。就是厝内底即个即阵爱先安大好势，嘿啊，对不？伊是囡仔老母嘛。
0: 囡仔老母。
1: 现在的人比较重视太年轻人都比较听老婆的话，大部分都会听老婆的话。
0: 真的哦。
1: 对呀。
0: 老公在这个年纪也还好哦。
1: 嘿。
0: 哎，啊，你老公像我们的小孩子好。
1: 对哦。哦，
0: 你亲我是讲我错啊，无你亲我有讲年纪嘛，所以讲啊。
1: 哦，有哦。
0: 嘛是有啊。
1: 有哦。
0: 你看那亲因亲。像那头二三十岁喔，嗯，这拢较听无的。
1: 嘿，你也发现今麦是拢，
0: 所以今麦无听人你讲，我你从阿一个新妇啊，兼一个后生哩。
1: 嘿，对啊。
0: 很多很多是这个样子哦。
1: 对。
0: 啊，今麦你看足济吼，这个家庭啊，嗯，啊，那辛苦病的拢早间来处理。
1: 哦，对哦，嘿。
0: 真正拢早间来处理。
1: 现在是真的都蛮多，都是这样。
0: 真的呢，我跟你讲，真的就是这样。
1: 对。
0: 你看我，比如我看过无着啊，我丈母弟，我丈人生两个查甫，两个查某。哦。查甫拢上班一个台北，啊一个厝咧做乡嘛。
1: 哦对。哦，
0: 啊你看来辛苦平定哦，拢这两个，阮某啦，阮姨啊两个安尼吼，安尼真烦恼，安尼真操劳，安尼真烦恼，拢这两个查囝安尼真操劳，真烦恼，真正。啊，咱拢一切拢看在眼内。
1: 对啦。
0: 对不？同款的嘛，对不？啊，你这个亲阮家嘛是啊，啊，加在阮家是同一个附近，拢住伫附近。
1: 对啦。
0: 查甫大家拢有啦。
1: 对。
0: 拢有啦。啊，你若一般我阁知影吼，听足侪人咧讲，哎。哎呦，生查某囝真好，你讲你唔知？哎，你看今嘛拢查某囝咧，拢咧处理，那辛苦平常拢查某囝咧再情再恭敬敬诶。
1: 对，哎，
0: 真的是差很多哦，我不跟你骗了。你请问到新妇，问到三个新妇，那慢慢再问到，那慢慢再打给，拢等于再老爸老母对吧？啊，对，因我讲诶啊，啊，像伊啊真正，啊，阮母啊，人咧艰苦送啥，我大姐小妹咧处理，
1: 系，
0: 那帮我大姐小妹咧处理，嗯，啊，再新妇拢会吃伊。讲正经的啦，我讲坦白的，啊，分工合作嘛。
1: 对啦，对啦，
0: 分工合作，卖讲分享，啊，就有赢有输要。
1: 嘿，
0: 啊，都咱哥那阵遐是姊妹做，哦，啊，即阿姐啊，小妹嘛，佮拢佮阿姐啊，小妹嘛，拢佮老母大。嗯，哦，啊，咱家己，咱家己全部咱家己搬伫外口，啊，虽然拢伫附近，哦，啊，都

0: 什么人留营，啊，什么人就去处理，对不？
1: 对。啊，
0: 嘛是同款啊，你像阮某因阿兄阿姨在台北，阿因一个咧做营也无营，也都，你台北哪有可能够富得到这台？
1: 对啦。
0: 啊，一个亲戚拍工来到这就领去啊。
1: 对。
0: 哦，嘛是拢走起啊，用在阮某啦，因大姊两个咧大部咧处理较济。
1: 对。
0: 哦，查病院查医生，啊，都爱去到见我，啊，直接讲哎，安那安那，哦哦哦。哦，那是真的，我安排啊，真告诉是，哎，啊，那个都没有关系，因为毕竟都是自己的爸爸妈妈。
1: 对啦，拢家己是大人嘛，
0: 迄种袂要紧。
1: 对啦，
0: 迄种袂讲偏去。
1: 对啦，
0: 我跟你讲，迄种个累积福报，你拢
1: 真的，嘿，
0: 爸爸妈妈，恁的身体还顾好，你顾好，当互恁囝后生新妇啊，早嫁人又好，安尼因才有福报。你最重要，我讲真坦白的，就是有影，真正呀，哦，所以你们自己身体要顾好。哦，好啊，真正啦，哦，啊，所以你像我昨昏回去，昨昏回去，我就想啊，四五天这礼拜拢落雨嘛，啊，所以嘛较无闲，啊，我就想讲，昨昏我就要上课之前，我想，阮某骨仔，阮查某囝，我想啊，闲闲，我想啊，回来找阮阿母啊去，我徛都袂回去，啊，阮阿母也搞工伤噻，啊，你遐这侪感冒倒，哦，啊，无啊，就拢落雨，伊讲哦，啊，不死去啊，你都唔知，哎呀，伊就讲伊精神方面不好啦，哎呀。嘿啦，啊啊！伊讲哦，我就更加更加牛只血糖会伤悬啦，讲伊头爱讲啥，哦，你伤悬，你食啥？你是食啥物件？
1: 嘿，
0: 我哪有食啥物件啊？那我就甲讲你安怎食，安怎食，安怎食，安怎食。
1: 嘿，
0: 哦，啊，我甲讲你含只爱冰过，嘿，啊，你想我透早四点就爬起，爬起他妈一日病一日病病病病病，要到尾也想，是讲啊，要过来去遐个枸杞、掺红枣、甲黄芪，要来遐，要来遐，要来啉。
1: Hey.
0: 我常就是跟我学生开讲。我学生头七十，七头不七十嘛，七十。目睭无近视，无老花，什么都无。国金。
1: 哟。
0: 伊甲我讲，我讲我照伊生活，你讲去看，伊讲去看看目睭啦。我讲你来看目睭，我想啊，这个年纪应该都拢爱有老花，都正常。
1: 嘿。
0: 去同医生讲，啊，你拢无啊。
1: 那家伙。
0: 拢无。
1: 伊敢有在耍手机啊？
0: 也有。
1: 也有哦。
0: 加减啦，啊无讲，啊那算咱不知道啦。
1: 哦。
0: 伊才讲，吼，你唔知哦，我估计食偌济，你都唔知。
1: 安尼哦。
0: 我讲啊，你是啊，估计要怎食？伊讲，伊做早起的时阵哦，估计其实我早起嘛是，我一二十年前，那个时候是听罗时丰大哥他们讲，
1: 哦，
0: 可以补气嘛。
1: 嘿，对。
0: 哎，啊嘛是拢估计黄芪、红枣，
1: 喂，
0: 哦，啊提落安尼去吃，
1: 吃
0: 吃啊
1: 做地啉，
0: 做地啉，补气安尼。伊讲，伊逐工哦，伊讲，哦，我时阵咧上班，哦，做会计。逐工哦，逐工嘛一个一个一个，我啊你都无停啊，你啉偌久？我啉一二十年嘞哦。伊讲伊逐工安尼啉啊。
1: 嘿。
0: 我讲啊，无怪你目睭讲要七十岁、六十几岁啊，讲你十岁啊，讲老花什么完全都没有，有够见面啦，有够见面。我想，迄真正是袂歹，因为我之前办行过，啊，我阿母阿妈办行过，我话你，头乌，头不三十，头。二十几年前嘛，我老公嘛办下话哩，迄阵我咧上班嘛，拢安尼下话哩。我想，透早遐四点出来，我想啊，等要病到五点啊，困不起，未阁困起啊。哦，我想啊，爬起来，爬起来行。
1: 嘿，
0: 我去冰箱摕枸杞，我想行遐摕钱，我摕转来阮母阿哩，行，摕枸杞啊，摕黄芪乌。哦，哎呀，欠上人做，气死。那以后我们是不能做，就规个个摕哩冰箱，甲冰冰起来。啊，就我摕番薯，摕冷冻番薯来退冰。
1: 嘿，
0: 啊，就我早起我想也无较早，我就啊五点外，五点头，五点起在遐，我就转去阮家。
1: 哦，
0: 转去找阮老母啊。
1: 烦恼啊，遮困袂去哦，为着恁老母阁困袂去。
0: 我转遐，我听遐讲哦，真艰苦哦，那真艰苦哦，实在哦哦，啊，阁转去啊，看遐山山啊、大漠咧，白青青，我那看了真艰苦。啊，我就摕转，番薯摕，啊，拄好伫路边。
1: 伊
0: 个路边有种用个诶花坑有种一寡菜，红红菜啦，啊啥芋啊，他自己种啊，都伫路边，我就桥倒来去，我就甲伊讲几句话，啊我甲伊讲这番薯你要食，伊毛咧食，啊我你番薯拢脆脆，啊运动了食，我你爱冰过，你爱像我咧，我来甲讲，我就摕四五条，因为我昨天有弄，有弄我就冰起来，我就拿回去给他。啊！我伊就讲啥啊！我拢啊出这运动啊，放落吹啊，运动短啊，食食。我勒个头都吐起，为啥安尼食个？我甲你讲，哎，冰过，我讲你啊，像我咧冰过哦，啊安尼食食哦，安尼啊较慢，后壁食食先食菜啊，后壁要食这食这，血糖较袂热啊。你食饭饱，你有血糖个人，你食饭饱吼， 休困一下，囝休困一下，啊，叫啊至少去走路走15分以上，啊去运动一下。

0: 安尼，啊，我就摕予伊，哦，啊，佫摕一个肉桂粉，哦，肉桂粉，然后伊讲，若要泡物件，当掺一下，啊，那个也不错，啊，我就顶开开讲一下，
1: 哎，可能几日讲无看到你心情忧闷啊，嘛会有当时啊，老伙仔就是安尼。
0: 会，
1: 无人甲关心有无？啊，来甲你帮嗨一下，你唔知个灯来甲关。
0: 哎，啊，袂想讲，其实我是当一日把灯机弄个两，至少都还有两次、三次，一定都有一个礼拜啦，一个礼拜啦。我但是囡仔啦，较早中昼下过，我就两三点明来要运动之前，我想来做，我们回去找我妈，我就再等看看啊，礼拜休困，拜六休困，我拢一顿去啦。啊，就是讲这边落雨天要中礼拜一到礼拜。是，家拢无登去啦。哦，系啦，
1: 啊，伊咧修理啊啦。
0: 系啊，等于咧。
1: 啊，伊唔是要去大陆佚佗啊？
0: 后礼，什么是几号？啊，后礼拜20号，好像20号要去。
1: 哟。
0: 所以我等下要进来买一挂果酱，我听伊讲安尼。
1: 对啊。
0: 我来买一挂果酱，叫醒啉啉。哦，保持体力。我咧食较营养诶。我咧食较营养啊！我就讲啊，你安怎食？安怎食？安怎食？嘿。哎，我啊，还都未习惯。我啊，我都有习惯啦，你未习惯。我少年人啊，都无糖，我就会习惯啦。你袂习惯，我真系听好，讲阿不少声，伊个有淡薄中听。
1: 哦，
0: 系啊，我讲阿不少声。哦，我讲你阿哪只阿哪只，哦阿阿哪只啊？啊，伊讲哦阿戆啊，哦我拢知影家己戆哦，有几下摆拢在点啊偏落去哦，所以伊就偷偷行，嗯，足细腻诶，安尼，我昨昏就更加很有血糖。哇，你遐伤悬啦，我咧食啥物件啦？哦，我讲食咧，腹肚都熬枵，我讲你熬枵，你遐食啥物件？食即种啥物件？你每天讲腹肚枵了，要吃胖啊，要食遐饭啊，要食遐馒头。啊，你即摆人有那个有在抗那个糖分规管的嘛，对不？哦，规管人一心哦，人咧啉咩咩啊？什么菩提那个那个种嘛？我你啉咩啉咩啊？那个有时候可以当代餐嘛？
1: 哎。
0: 啊！你啊，家己爱轻啊，无管我，你无管你头咧戆，你血糖安尼起起伏伏安尼袂稳定哦。啊，我等你来开讲一下，我开讲一下有啦。那较老大人真正爱人陪，
1: 对啊。
0: 我真正是老大，迄时阵伊就伫大温岛，大温下就大袂下。我是照家己来搞大。
1: 哦，伊大领导，伊
0: 来搞大吼，因为咱知影咱袂会甲传咩啊，互安怎回
1: 事？对啦，对。
0: 我讲你唔是袂当食。是爱食到物件，
1: 对，
0: 是啊，伊无甲咱大啊。讲真的，啊，咱有阵时爱来，像咱早起我拢家己处理嘛，
1: 对。
0: 啊，你若我家己处理的拢稳的嘛，什么也会等，什么情节啥话，我都很规律嘛，
1: 对。
0: 我咧想说传一份落伊，对不？
1: 对啦，对。伊就照你安尼食。
0: 啊，佮一寡物件老大人佮习惯佮无敢食，那个腰梗，我若我你食腰，嘿，我唔敢食，啊，佮即个同款啦，我唔敢食。安尼啦，你讲咧就对，我讲啥物唔敢食，来当食落身体健康，你差袂啥物，对不？买个水入去，你若我咧食时阵哦，我拢讲，每食一嘴就感觉身体一直健康起来，咱食袂落，啊对不？咱是为着健，咱唔是咧好食歹食呢，食到这个年纪来是咧为着健康食呢。
1: 对啦，
0: 为着
1: 身体咧食呀。
0: 啊对啊，啊无讲正经个，就无咧为着啥食，唔是咧为着有迄味唔敢，有迄心情，有迄味。哥哥，你咧插袂咧哥，你食了身体健康，啊胃肠会好，啊胃肠会好，啊佫顾着你个脑，啊你咧插袂健康，唔啊你插袂哥哥，对不？我啊有阵时是一寡爱食久个物件哦，那不敢吃，那就不敢吃啊。哦，你讲实在哦，你吃木瓜牛奶，你看啊木瓜我要整一两袋啊。啊，那不贵的，我另外都不会啉。
1: 哎，你妈跟我同款的，那奶类不敢吃，
0: 奶类对，
1: 奶类不敢吃。
0: 对，
1: 嘿，其实奶类不敢吃是有可能，我刚刚煮细汉就是，我唔捌啉过牛奶啊，我就是喝母奶嘛，喝母奶，然后啉到一岁，我因为我妈就是我跟我们家老二差10个月，啊，我到老二不是低能儿嘛，啊，所以伊连素母奶嘛没要素，
0: 哦，
1: 所以。我就一个人，我一个人吃了两人份啊，所以我爱个狗啊，伊的分给我食
0: 鸡嘛，哈哈哈哈
1: 哈，哦，啊，所以就是我拢跟他喝，无就跟他喝母奶，啊，过来就是较大汉就是跟他讲啉米啊糊啊呢，
0: 哦，米糊啦，
1: 所以我从来没有喝过什么牛奶，所以对奶类就是会惊迄个味怪怪，咱就唔捌食惯习。
0: 奇怪，迄个无啥，奇怪，咱就唔加啉嘛。
1: 对，会惊啦，会惊牛奶啦。

0: 我有来买一个优格，带个压迫一个，我来买一个无糖优格，甲碎口的来，顶来个压迫一个。
1: 不过因为透早，伊迄算优格是冷的嘛，
0: 嗯。

0: 一百多，我甲讲你即马血糖较悬啦哦，我讲你是食啥？讲无啊，我啷有食啥？我甲讲
1: 应该是中昼顿。
0: 对啊，我甲讲你暗时，你暗时吼，我甲讲你就食菜、食肉，也是食鱼啊，没有关系。哎、嗯欸，啊你若讲真正吼，你真正要食饭，无你食一点啊，啊无你若买公斤，无你就食呢，啊搁啉一罐啊晚餐、哦，也可以。啊你若讲运动时啊，半波啊八度腰，你就喝那个嘛，
1: 对，
0: 你就用喝那个的、嗯、哦，吃不要紧。巴肚咧枵空腹的时阵，巴肚咧枵的时阵，若是咧食，若是三顿的时阵，以之外啦吼。若讲有当时啊，用啊一顿甲一顿的中，若巴肚咧枵袂要紧，那你就吃不会让你升血糖的东西嘛。啊，你就喝那个嘛，规箱拢一箱拢千外块呢。
1: 嘿，那个
0: 那个很贵呢，
1: 那个很贵，对。
0: 那个很贵嘛。
1: 他敢喝嘛？
0: 一敢
1: 对，哦，一敢喝，
0: 哦，那个还敢喝，
1: 哦，敢喝，那这样就可以
0: 了。啊，唔知是惊贵啊，唔敢你咪看呢。
1: 哦，冇可能哦。
0: 我等来无啦吼。我即马
1: 要规划，
0: 唔是我即马咧规划，我到底我是要安怎甲开一个菜单？看你早起时啊，你爱安怎食？食啥？食啥？中昼食啥？啊，唔是你食啥？嗯，啊，我昨下我先做早起，先做迄个调查者。啊，你拢几点睏？伊讲啊，我着六电视看啊，六点我七点我有咧倒啊，倒也睏袂去。我你先早早睏。伊讲啊，规日倒也睏袂去，啊头晕酸晕酸，啊当时啊两点我就醒。
1: 两点我困到嘛，两点我就醒
0: 了。哎，两点我比龙达弟病了，其实他都没什么睡啊。我改
1: 太早睡了。
0: 对，我改讲你唔好遐早困。
1: 哎，
0: 你唔好遐早倒一边床。你既然若知影讲倒一边床，遐早倒一边床头晕色晕色，那你可以那段时间稍微垫一下脚尖吼，稍微
1: 消运动一下，
0: 稍微运动一下。
1: 哎，
0: 我改讲你等下九点我啊吼，还是几点咩吼？九点我啊，哦兄吼，啊要来进行。拢卖去倒一边床
1: 诶，
0: 你就自己运动一下，垫一下脚尖，
1: 哦，
0: 啊，来搞点我这点物件吼，啊，该要来去倒一边床诶吼，再来去倒，对不？啊，不你提早去倒，啊，不怪你咧倒我两，所以我即马我都嘛唔敢搞点我困，搞点我来困，我三点就醒啊，三点我啊三点是啊起来要创啥会，啊，无人通开讲。啊！我即马三点外咧，我就到你啊！
1: 我无法度，
0: 对不？我说我即马拢十点外，十一点进行困，啊，来四五点啊起哦，啊，你还佫还可以，较袂讲遐较早起，因为你早困你就早起嘛。
1: 对啊。
0: 我们的生理时钟其实我拢足固定的，我拢免闹钟，我一工拢固定遐几点钟。
1: 啊，你敢有用闹钟？
0: 我会用，但因为会预防。
1: 预防，对啦。
0: 我食遮大大汉了，我唔捌咧无用闹钟的啦。
1: 嘿。
0: 因为我拢想我惊我会困过头，但是从来唔捌困过头。对，闹钟拢也袂，时间也不
1: 够。啊，袂够你就醒啊。
0: 我如果爬起来，佫个哎呦，今麦若要困手机，闹钟个离了嘛。啊，今麦若爬起来，手机啊就佫个离了，佫个离线。因为我拢担袂着闹钟亮啦。
1: 安尼好吼。
0: 迄是讲个，迄是一个心理安全感。
1: 对啦，
0: 上班过遐到晚，
1: 对，无用闹钟，真正会惊，就是怕你万一哪一天你睡过头啊，对啊，我嘛是会惊，我是拢有用闹钟。
0: 我怎么像小宝困伫楼骹，然后你煞要困过头，你爬起来刚来口清的嘛，顶有起。我过来，我过一段路，我呼你到厝里啦，我来，我干咪呼？
1: 对，
0: 呼啊，
1: 系啊，
0: 所以迄是讲对家己一个责任啊，工作上的责任啦。
1: 对啊，
0: 我给他迟到，所以我一定拢会定闹钟。啊！但是从来唔捌打那闹钟亮，你唔捌打，即个我印象当中唔捌打那闹钟亮过，拢是我甲定了，啊，佮测试，啊，定了佮测试啦，要不然从来拢无咧用着。
1: 嘿，
0: 哦，啊，这是一个安全感啦。
1: 对，
0: 所以咱第一期咱真系是哦，你糖分的人真侪，
1: 对，
0: 糖分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哦。这是讲唔是叫你唔好食哦，啊，这是讲你要食对哦，你要吃对，哦，三顿的顺序吼，盖起来。哦，啊，长甲长，中昼长甲暗，啊，中昼早长甲中昼长的中，也是中昼长甲暗长的中。若讲真正腹肚枵，哦，若真正腹肚枵，会当食，啊，卖食迄个吼你清胃肠的物件，哦，是可以吃，哦，啊，所以你爱去了解，哦，无咱即款，咱也不是遗传的呀，咱也不是先天遗传的糖尿病，咱是后天家己食食造成的。哦啊，当然这个时阵，你我都食食到变糖尿病，你应该嘛，我都食食个食啊，讲会当个控制较稳定的吧。
1: 嘿，
0: 哎，拢介绍家己，哦，啊，拢介绍家己，哦，啊，所以看袂较唔安尼尔。你像我早起，我咪是，我想讲遐早来，我早去菜市啊，要去伫安尼自强市场哦，那个诶，大多遐，
1: 嘿，
0: 我就伫自强市遐甲买一个，哦，唔是啊，凉菜啦，啊，买番茄。 我有听着听长人咧讲迄一个事，我咧讲有啥？迄一个阿伯啊，

0: 八十几岁，腰子竟然剩五十、五六十岁同款。
1: 哦，
0: 啊，伊就是四十几岁时阵哦，去检查腰子，腰子有淡薄啊，功能有淡薄较退化。
1: 嘿，
0: 啊，听人咧讲，这个坎啊都真够好。
1: 嘿，
0: 哦，啊，所以自开始，即马四五十年来哦，逐工拢一粒。
1: 哦，
0: 逐工拢一粒坎啊都。
1: 乌皮啊，嘿哟。
0: 不是红的，就是我们那种牛番茄。
1: 牛番茄的
0: 红的哦，哎呀，
1: 牛番茄，
0: 嘿，啊，规条拢红的哦，你袂当买青皮，青皮你要起啊个红才使哦，因为青皮吼，它还没有成熟，它有一个什么碱，算是有毒的那嘿，哎，所以一起到规条拢红起来了吼，伊讲的吼，啊，你若讲油脂较无好的人，要食卡玛豆，你要先烫过，因为卡玛豆内底有很多钾。哦，啊，正有当时你油脂功能啊较无啊好，伊无法度代谢掉，
1: 对，
0: 哦，啊增加油脂的负担，
1: 对，嘿，
0: 啊，所以你咧一直讲，我就常拿运动拿听，
1: 哦，
0: 啊，伊就讲吼，你就爱砍啊多一粒，
1: 嗯，
0: 哦，细细地头啊用起来嘛，
1: 对，
0: 你就胃面顶哦画一个十字，
1: 嘿，
0: 哦，用刀流流开，
1: 对，
0: 流开了，烫烧水，
1: 嗯，
0: 烫一二十秒，甲烫一下，哦，甲烫一下吼。哦，伊个一些钾流失掉，你若讲有这功能较无好的人，哦，让他流失一些钾掉，
1: 对，
0: 然后起来了会白掉，
1: 白掉，
0: 那皮嘛，哎，皮白白掉，哦，啊，再落去煮，煮爱煮它要三十分钟，啊，但是这个
1: 煮遮久哦，
0: 嘿，伊讲有煮，吼，啊煮，啊煮了，伊才破坏它的那个细胞膜嘛，伊青红素才出来，
1: 对啦，青红素才出来，
0: 对，爱讲煮它要三十分，哦，啊，但是爱掺淡薄啊。油
1: 哦
0: 哦，他是说橄榄油是最好的，好加一点橄榄油哦，再吸收，再茄红素会比较好吸收。安尼，我早起我就哦，到未来公司，我就早起用一下油，这个浸烧水，浸到要九分钟，啊，白起啊，改白白开，白开了，啊，再佫佮切做四周，切做四周哦，啊，再加洗洗碗，啊，再一边吹两个，一边吹咧。卡玛豆，啊，卵较紧心嘛，门跳起来时，我先把卵提起来，啊，这个倒一下冷水落去，
1: 哦，
0: 啊，这个加掺淡薄啊橄榄油，落卡玛豆的，这个落去吹，
1: 哦，
0: 你这边跳起来，提起来烧烧嘛，我想要个拉油格，歹拉，我想哦浸冷水，浸到冷个了，搁个提冰箱冰镇一下，搁袂有啥去烧，啊，再个倒油格来底拉来，安只。过一个方法，我嘛暗算要开始要来做啊。伊讲哦，你若惊麻烦哦，如果怕麻烦的人哦，会当去买卡玛豆，买较济不要紧哦。啊，规个拢个烫烫的，烫烫的料会溶掉了，落去烘，落去煮滚半点钟
1: 哦。
0: 啊，掺一些橄榄油，我落去烘啊，烘的料，把它做成冰块。摕去冷冻冰，要食我所以就规地安尼。我插在掺落去，要泡什么物件当掺落。我即摆是讲，我要来安尼做。
1: 哦，
0: 啊，正常一工摕来特冰来当，各工掺油果。
1: 哦，
0: 所以哦，哦嘛，既然好物件，啊，咱就欠一个骨力嘞。
1: 对啦。
0: 啊，讲正经的，啊，你买公司啊，伊抗那个茄红素非常营养的东西。
1: 对啊，茄红素足好诶。
0: 足好诶。
1: 对，抗氧化嘛。
0: 抗癌真的非常好。
1: 对啊。
0: 维生素。E 的哦，抗氧化维生素 E 的好几倍哦。
1: 对，
0: 我告诉你哦，讲足好的物件。
1: 对
0: 哦，啊，所以你只讲一塞啦，你们都可以啦。哎，那少年人我就去做啊，你为着失眠我就惊，我就去做啊。啊，蹦极嘛，啊，你就好啊，无歹，哦，好无歹，啊，你就像啊，你甲控规定起哦，啊，再一包一包给冷冻冰，啊，要吃提一包来，提一包来，嘿，哦，啊，所以爸爸妈妈这个就是养生，哦，这个就是养生，啊，希望讲大家当讲。较低，家己的身体，啊，所以我常常疼阮的人讲，啊，你迄毋好食，迄毋好食，毋食，毋是叫恁拢袂当食，爱食有对，哦，你们要吃对啦，
1: 对，
0: 你若食唔对，无管你疼阮咧，你嘛一直安尼，一直安尼咧控制袂好，哦，啊，胰岛素啊咧煮啊，啊，食咧食药啊咧食控制啊咧食，啊，嘛是安尼起起伏伏。
1: 对，其实有的人拢会讲，啊，我食的是什么？杂粮面包。
0: 哦。你唔好食哦，
1: 一样啦。其实只要是面包类，伊都爱化咧嘛。
0: 嗯，米粉类拢。
1: 我一个学生啊，因了在因去大陆去投啦。然后伊讲吼，伊只要食咱台湾的面包，他一定会胃食道逆流。
0: 嗯，
1: 唔管什么种的哦，就会。他说他们去大陆那边，他吃他们的面包，他说他都不会。
0: 不会哦。
1: 对，好，为什么？因为其实一来。

0: 对，咱掺的物件一定里面会有一些化学的成分啊，迄、那个化的物件。
1: 对。
0: 所以，然后它在调的当中，阿克莱它本来就是淀粉类的，所以的比较容易引起那个胃食道逆流。所以要咱台湾像那胃食道逆流的人嘛，就多，我听
1: 就多，
0: 真的很多吧？
1: 好多、哦啊。
0: 因为大家避不开吃面包啦，就多人就刚刚爱红白也不要以为吃五谷杂粮就是很健康啦，
2: 其实
0: 它里面加的东西，你哪要伊哪用足健康的方式来做迄个面包，很难吃，
1: 对，
0: 就歹食，
2: 较无啊，
0: 口感差很多，对，而且也比较硬啊，怎么样的，
2: 对，
0: 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吼我讲，原型食物上好啦，
2: 对啦，
0: 吼啊你哪讲为着要方便，买诶，你就是很简单的东西，也是像伊讲的嘛，水煮蛋。
2: 对啊、
0: 嗯、然后
2: 番薯嘛，像我昨
0: 昏嘛，
2: 番薯我就经常撸，
0: 对啊，
2: 摕落去气炸锅炒好时，啊，放冷，啊，再一条一条包摕冷冻，一条包摆冷冻，
0: 对啊，
2: 就安尼做一遍，就一礼拜温就拢做做
0: 起。对啊，你边个冷冻摕落来食？
2: 你准备食咧？对啊，隔天透早要食，你就先进前刚暗时先摕来冷藏嘛。
0: 对，
2: 你隔天就安尼嫩嫩啊，就很好吃啊，对不？啊，你欠一个骨力的啦，你家己爱吃骨力的啦。讲伊阿妹，啊，即马甲恁讲过来，就是爱看恁有骨力了无骨力啦。我讲正经的，就是安尼、我是讲要啦，我家己，我少年人，我就去做啊，我就想要去做啊，我当然要来去买黄记啊、枸杞啊，要来买，啊，我扛不住，我买一挂要转来控。对，还无啥啦，还无啥啦，啊，无营养要怎啊？规工营养在嘛，老百姓哦，去买，买转来做。哦 ，OK， 来进入让生活知识网，来，今天要讲的这个高纤饮食啊，哦，高纤这个。高纤维这个饮食嘛，爱说伊啦吼。医生讲点名五种的这个蔬菜哦，富含有这个草酸，吼、哦，你若一直吃，恐惊白心咯，吼、哦，你无讲就行啦吼、哦。来，台湾这个慢性病啊，这个慢性这个肾病啊患者啊，超过200万啦，哦，吓死人嘛，真侪，你看，其中啊将近100万人啊需要西药剂，
0: 对，
2: 来维持这个性命，吼、哦。这个姜索酸啊，哦，这嘛真有名吼。一讲哦，这个腰子受损啊，不会痛啦、啊。
0: 对。
2: 民众啊，定定不知不觉啊，伤害到你的腰子功能啦、啊。例如啊，有足侪民众啊，狂吃蔬菜。嗯。好、哦，蔬菜哦，既然啊，变成就是急性的肾衰竭哦，必须要终身洗肾哦，一世人西药剂一点名、嗯、来。
0: 对。
2: 菠菜。
0: 对，
2: 我才去毛讲，母啊讲，我讲你若要炒菜，我你菜同我拢先腾过。
0: 对。
2: 我母讲，啊，不过我拢，我较侪拢食烫青菜呢。哦，啊，烫青菜也可以。啊，那尤其是咧桂林啊啥货，拢一定爱，若要用炒，爱先腾过，较好。哦，来，芹菜。
0: 对。
2: 哦，啊，这个是
0: 苋菜。
2: 苋菜是不是？
0: 苋菜。
2: 苋菜啦，哦哦，丁丁的五种蔬菜啊，因为富含有这个伤伤肾的草酸。嗯。哦。肾功能啊，那较无法好诶吼，腰子功能啊较无好，要食爱特别细腻哦，要适量哦。来，高纤嘛哦，这个高纤低脂的这个饮食成为这个风潮啦哦。但是腰子靠这个医生有讲着，草酸啊会严重伤害你的肾脏功能哦，因为这个食物当中这个草酸主要是由那个油脂来做这个代谢哦。入去咱个药剂内底了后，会造成了无同款形式的这个肾损伤、药剂损伤哦。例如草酸钙结石，嗯，哦，草酸钙会结石哦。急性的肾啊，这个急性啊，急慢性的这个肾病变呐、啊，哦，来统计哦，草酸的引起这个药剂病变，一半以上哦，一半以上的人啊，无法度脱离这个西药剂啊。哦，拢必须要终身洗肾啊！伊表示无同款的这个蔬菜草酸含量嘛无同啦，其中这个白灵啊，对不？嗯，白灵啊，芹菜
0: 对。
2: 哦，这个绿芹菜，
0: 哦，红芹菜，
2: 芹菜
0: 对。
2: 哦，还有这个麻齿
0: 那个嘛是
2: 芹啊，
0: 嘛是芹菜的一种对，哦，那就是芹菜，那个草酸。
2: 我之前有介绍过，对，这五种的这个含量拢足介悬的，
0: 对，
2: 对这个肾脏的危害也很大，
0: 对，
2: 哦，嘛也较大，哦，有慢性肾病者啊，必须注意，哦，但是啊，由于不少肾有疾病，哦，这个患者唔知影家己已经有有疾病，
0: 对，
2: 的问题，哦，因此啊，一般人你若吃完啊，食了了啊，还是特别留意哦，
0: 对，
2: 我袂使我。我拄则早起，我老母啊，伫遐咧卖红芹菜。 嘿，应该穿的。嘿，我看你老色无啊。

0: 来个空，哦，来，这个医生有标识哦，这个肾脏病啊，必须注意这个菠菜，哦，甲这个芹菜，一粒粗量。目前啊，研究发现哦，单次吃进去，吃进去然后，你得一盖哦，吃进去1200毫克的草酸呐，就可能导致急性的肾衰竭，嗯，哦。换成这个菠菜，嗯，那这个芹菜量哦，大概为600到750克，几斤哦，略高于它
1: 一斤啊
0: ，哦，虽然你有烫过，会当减少这个蔬菜当中的草酸钙的量啦，
1: 哦，
0: 但去除效果仍有限，哦，还是有限哦，
1: 对
0: 哦，因此民众日常生活当中，你咧吃爱特别特别的注意，
1: 哦。
0: 真严重，
1: 系啊，所以变作，
0: 我帮你腾温的老王来说你，
1: 不是是腰肌，
0: 我知，腾温大部分到后面都会大部分
1: 对，大部分肾脏也会有问题，
0: 都会有问题，
1: 对，
0: 哦，你腾温的人真正到后边就是讲腰肌有问题，
1: 对，
0: 我不给你骗，哦，很多人洗肾的，因为也是一种高糖尿病啊引起的啊，
1: 对，
0: 对啊，所以你有
1: 糖尿病，因为你的糖分你也会更容易进腾沟来的，所以血管的问题也会出来，
0: 对，
1: 那它也会影响到你的各个器官啊，所以它都会功能比较差，
0: 对，哦，啊，所以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下，
1: 嘿，
0: 哦，好，跟大家分享到这，
1: 好，
0: 健康要靠家己啊，
1: 对啦，
0: 要靠家己，好，在这里跟您讲一寡有你的有你的，啊，有道理，嗯，袂歹袂歹。爱去做啦，
1: 对，
0: 听听拢无效啦，讲哦，家己听听拢无效啦，哦，还要去，真的要付出这个行动，要去做哦。
1: 对
0: ，OK， 好，来来来，时间的关系，安排听过来，谢谢。

有明雄的青玉节，要听这个《爱在夕阳下》。谢谢春菊姐、黄水妈妈、秀珠姐、文采大哥、秋兰姐、阿秋季啊、孙妈妈、碧霜姐、慈智姐、心意大哥大嫂、黄妈妈、永红大哥大嫂、龙根大哥大嫂、茂彤大哥大嫂、含笑妈妈、婉玲姐、素贞姐、素琼姐。

谢谢志淳大哥，早妹姐心雨姐，简爱妈妈方玉姐，仙妮姐金雄爸爸，黄月妈妈青玉姐，秀德烈婆阿仙罗，秀凤姐慈智姐雪华姐素云大哥大嫂圣佑大哥美凤姐李凡姐

谢谢明玉姐、文斌大哥、阿秋季啊、素云大哥、大嫂、财政大哥、白元大姐、盛佑大哥、慧儿姐、美云姐、志成大哥、才明渊大哥、进宝大哥、大嫂、方玉姐、慧儿姐、安雄大哥、金雄爸爸、锦炼，锦炼是妈妈吗？信义大哥，谢谢张叶大姐、丽梅姐、

妈简爱妈妈雕爷美云姐，慧玲姐燕珍姐，辉家大哥国生大哥巩俐姐，丽华姐美云姐，康盛大哥素琼姐，静明大哥，谢谢大家，丽雪妈妈，明渊大哥，青桂花姐。

0: 谢你，丽梅姐，感谢米粉姐，谢谢方玉姐，谢谢你，不然就拍谢哦，文斌大哥、茂龙大哥，谢谢你，感谢。
1: 哎呦，可以熟悉时光，可以怀念你妈妈。谢谢青中大哥、淑慧姐、碧霜姐、慈智姐、方玉姐、阿秋季啊、明月大哥、丽雪妈妈、红梅妈妈、秋桃妈妈。美云姐、守春姐、素云大哥、大嫂、明媛大哥、婉玲姐、含笑妈妈、守春姐、149的朋友、心意大哥、秋兰姐、秀凤姐。

八成大哥、秋生大哥、青玉杰、生佑大哥、金玉爸爸、金雄爸爸、丽雪妈妈、仙妮姐、清芳大哥、白元大姐、秀鸾姐、秋生大哥、安雄大哥、信义大哥、佩纯姐、美云姐、丽梅姐、碧双姐、秋桃妈妈、郭妈妈、月鹤姐、佩纯姐、

谢谢国华大哥、巩俐姐、志成大哥、发成大哥、幸福大哥、春菊姐、素云大哥、大嫂、康盛大哥、丽雪妈妈、军雄爸爸、秀銮姐、玉梅姐、敏华姐、国生大哥、茂彤大哥、大嫂、仙妮姐、阿秋姐啊，谢谢大家哦。

阿拉雇佣美术妈妈苏联美记，谢谢毕桑姐，阿身体有较好无？我身体还保重呢，瑞华姐，谢谢，感谢。国中大哥大嫂，谢谢，金琼宝宝，谢谢您。啊，淑云大哥大嫂，谢谢。

谢谢元和大哥、清芳大哥、丽雪妈妈、素琴姐、碧霜姐、秀琴姐、秋桃妈妈、巩丽姐、早妹姐、瑞华姐、墨子大哥大嫂、秀鸾姐、盛佑大哥、国华大哥、丽雪妈妈。

0: 谢谢
1: 谢谢
0: 金华姐、志成大哥、春菊姐、守春姐、简爱妈妈、安雄大哥、郑东大哥、方玉姐、秀琴姐、秋香姐、发成大哥，谢谢大家，不念就拍谢哦，谢谢。
2: 好了，
3: 谢
2: 谢。
3: 感谢大家，安尼无气蛮破声啦，谢谢你们吼，感谢感谢吼，安尼两点，安尼呀，安尼将近要一点钟啊，吼，不简单吼，
2: 对，
3: 你甲看，人个深深的言论，搁直接一点钟，搁增加落去啊，希望吼，对阮的情会当啊，逐天吼，愈看吼啊愈深，
2: 嘿，
3: 啊这呀，手哦，这情分爱牵落掉，
2: 对，
3: 哦，这个缘分哦，莫搁断去，
2: 嗯，
3: 哦，所以啊，咱这几个时代，爸爸妈妈，阮拢一感恩啦。我们今天都非常非常的感恩、啊、哦，我感恩有这样的工作，
2: 嗯、
3: 哦，有这个许多来感恩，所以就得陪伴。
2: 对，

0: 啊，咱直接来分享一寡健康的啦，啊，直接来报道啦，直接来开讲啦，十六遍啦，然后啦，哦，带欢乐大家，啊，希望大家就会当安尼快乐，哦，啊，当安尼健康，哦，啊，甲我们做一个陪伴。啊，陪伴阮伫遮呢过三顿，食不简单，实在是真好，真好。无这种较好的工作啊，
1: 对啊。
0: 你外口所有工作，讲真个，讲真的，够人家你陪伫身躯边，都嘛你单枪独斗。
1: 对啊，我甲你含害，我甲你含害，对不对？
0: 你是
1: 勾心斗角的，哦，对不？哎呀，
0: 你啊，咱讲真经个。
1: 外面啊，外面在职场上面，对啊，职场潜规则，对不？就这哦，哎呀。啊，咱这算做单数的啦。哎，
0: 对啦。
1: 对，其实我们公司，我是觉得我们公司的都算很对，
0: 其实是在就好。
1: 真的，就是很单纯，然后
0: 马
1: 不会讲，就是对啊，我觉得蛮不错的。
0: 我感觉龙哥抢跟人家住气点，我够乖。
1: 就乖，够乖，大家拢乖悠悠。
0: 有够乖，够高又够够乖，嗯，真正的。打赛拢袂头只。
1: 对。
0: 真正的，那我们也就你像有那些让。十个这年纪，咱外口出汗，你还做会操劳？
1: 对啊，夸张啊，对吧？
0: 很多人，嗯，
1: 对，
0: 进进来呢啊，在这边所有的主持人，
1: 而且你会发现哦，其实你看我们有结婚的有没有？
0: 哦，
1: 就是马龙拢袂乌白来，你甲想有结婚的，真正大家马龙就乖。
0: 对呢。
1: 啊，无结婚的嘛就单纯的啊。
0: 哎，对呢。
1: 对吼。就是。
0: 无结婚的，人家拢什么拢也袂晓的。
1: 哎，结婚的嘛足乖啊，拢无咧。
0: 没
1: 都不会，真的，我觉得这个不容易耶，尤其是这个环境里面，边阿公可以接触到的人很多，很多吼，你阿公被派，有当下你看为什么演艺圈的那个问题那么的多，你大刚看到拢帅哥美女呢，对不？
0: 哎呀，
1: 是咱内底较真的是我们是单纯
0: 看到拢是。拢妖魔鬼怪，
1: 无啦，故意的啦，就故意的，大家拢做故意的啊，干唔是的，都拢袂。
0: 我讲坦白是，我们的主持人每个人都很，真的很足好，诶，心肝拢就善良诶，
1: 对啊，
0: 都非常非常好的，
1: 对，
0: 嗯，不简单哦，所以你嘛赶快哦，所以咱善良的人啊，都讲那是善良，那是多讲收收看。
1: 对，
0: 那我一个缘分咯，现在各家做一关，各家做一关，缘分那看得掉。
1: 对，
0: 要看到掉哦。OK， 好来，要念念咩？
1: 绕口令啊啦！
0: 不绕口令，
1: 来了。
0: 应该
1: 人闹啊，人闹来啊！
0: 蓝有一个蓝。
1: 来，你讲，来你念。
0: 没啦。
1: 去哪？你来了蓝。
0: 你念啦。你念啦。
1: 你遐都已经念一半哩咧。
0: 我是念蓝有个蓝。
1: 嘿。
0: 蓝装着盘，盘盘放着碗。碗碗顺着饭，懒懒放了懒，懒懒扣了盘，盘盘打了碗碗，碗碗撒了饭，深深，哎，这好念，这是有耶哦，
1: 系啊，
0: 这不会很难呐，
1: 不会很难，
0: 不会很难呐，
1: 系啊，哎，
0: 咱阿公哎，那个注音卖个牙膏，听够安的话，
1: 对啊，免牙膏安
0: 啦，免啦，
1: 念欢喜的就好啊，
0: 系啦，今天来，
1: 因为我们自己开心的，
0: 啊，来固定的班底，那不能背起来，
1: 哎呀，班底，哎，
0: 今天班底嘞，
1: 班长，来，哇，迟志杰头拄好搁有咧拍波，
0: 固定的条卡，
1: 哦，来呀，来呀，来，
0: 固定的条卡，
1: 啊，秋姐啊，今日嘛要挑战嘞，
0: 啊，秋姐，啊，
1: 秋姐，你等一下哦，
2: 你第二个卡起来，你等一下，
1: 哎，你等一下来，
0: 来，迟志杰吗？
1: 迟志杰，
3: 那，
1: 对，来哦。
3: 我要讲，唔是干那恁感恩我陪伴，我嘛足感恩恁呢。
1: 没有，哎呦，谢谢啊，哎呦，
3: 看你们的电视可以长知识啊。
2: 哎呦，谢谢，妈妈谢谢你哦。
3: 嘿，互相陪伴。
1: 对啊，对，谢。
3: 我来念者啊。
1: 来。
3: 懒懒有个懒懒，懒懒装着盘盘，盘盘放着碗碗，碗碗顺着饭饭。懒懒翻了懒懒，懒懒扣了盘盘，盘盘打了碗碗，碗碗撒了饭饭。
1: 哦，够标准。
0: 我笑咧，
1: 你比你搁较标准。
0: 长安咧，嘿啊，长安传一条相片来看，哎呦。
1: 是啊，今麦搁录笑咧。
0: 哎呦，
1: 十四姐，你安尼。
3: 啊，今仔有念到我的声音较低沉呐，较老人声。
1: 不会啊，还好啊。
0: 不会
1: 啊。
0: 你看到相片哦。
3: 哦，真正，你今麦人拢未老呢，
1: 是哦，
3: 大家拢做少年。
1: 哎，是你拢有咧顾，
0: 哎，
1: 有咧顾，甲无咧顾会差真济哦。
3: 听阿婆来话吼，听恁的话啊，家己爱较精进啦。
1: 哎呀，哎，真的，有真正有差吼，等到拢一直气闹翻动摇哦。
3: 就爱顾家己的身体，大家拢健康。
1: 系啊，嗯，
0: 好，妈妈谢谢你啊，
1: 谢谢，
0: 拜拜，
3: 谢，
1: 拜拜，谢。
0: 阿秋姐，你时间唔卡起，阿秋姐。

0: 你就讲等一下，你就先挂掉，你再看。来，
1: 老
0: 姐，
1: 老姐，
2: 喂，两个老早，
0: 老早，老早，来，
2: 哦，来念，
0: 哦，来念，哦，来来来念。
2: 对，蓝蓝有个蓝蓝，蓝蓝装着盘盘，盘盘放着碗碗，碗碗剩着饭饭，蓝蓝翻了蓝蓝，蓝蓝扣了盘盘，盘盘打了碗碗，碗碗洒了饭饭。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
0: 谢谢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3: 所以不敢卡你，
0: 是啊，
3: 是啊，你跟我卡给领导。来，枪手大哥来，
4: 喂，来
3: 来来来，
0: 来哦。
4: 男男有个男男，男男装着盘盘，盘盘放着碗碗，碗碗盛着饭饭，男男翻了男男，男男扣着盘盘，盘盘打着碗碗，碗碗撒着饭饭。
0: 哦，
1: 没办法。哦，越来越口齿清晰啊！哦，未歹哦，唱得
0: 也好。你哪能哪搞？
2: 谢谢你耶！
0: 谢谢。哦，拜拜拜拜。我买到的话，很进步嘞。
3: 对啊，会哦，
0: 都一直在进步。
3: 对哦，也真的不错哦。
0: 对啊。
3: 啊，就是你唔敢听哦。
0: 时间要陪我，要跟运动啊。
3: 好啦，要来运动啊！来来来，背起来背起来，谢谢谢谢。

0: 来哦，
1: 哦，我坐地一坐一点钟啊，就能爬起来。
0: 哎，今麦要真的，我好一坐一点钟来爬起来，肿肿的，好不好？嗯，来哦，大家都动起来了哈。那位人客吼，卡来讲，咱做好，就是可以跟我们一起这样运动，很好。
2: 行路啊。

0: 大家的童话声呢。淑珍姐、丽娇姐、美华姐、君雄爸爸、素云那个大嫂、丽雪妈妈、瑞华姐、小珍姐、墨子大哥大嫂、赖良妈妈、修德丽婆阿星、情侣姐、德叔小弟，还有佩修。
1: 老师，我跟他讲话轻点，他在一直跳，一直跳
0: 到我出声啦，一直跳，一直跳，我听淹山、背山。

0: 我感觉这安尼有较慢吼，这条歌
1: 有较慢一点嘛嘿。
0: 而且咧出一条固定歌的哈。
1: 固定歌。
0: 像我咧明星安尼放的安尼有无？哦。啊，节奏拄啊好吼。嘿。我要连续走两条歌嘛会使。
1: 哦，嘛先使无。
0: 对啊。啊，无看一条跳来起起。

0: 好来，谢谢。
1: 哦，应该来找一个固定吼。
2: 固定。
1: 音量安尼上开。哦。像进前咱若唱到诶节奏，就很舒服。
2: 嘿、啊。
1: 哦，迄、那个感觉真好吼。OK 啦，哦，逐工爱动者，爱动者吼。
2: 今麦咧动啦。
1: 今麦拢咧削泥卡尾吼，搭厝诶吼，爱泥诶，我逐工弄泥呢。我每天都有在家里垫脚尖，哎呀，垫脚尖，我嘛等于讲，我老母讲，我老母阿公伊买诶啊。
2: 买垫
1: 吼。他都垫。然后走出到外口公园，就当公园啊，垫一下。
2: 哦，对，
1: 底下垫一下下吼，啊，然后再去行转来。哦，啊，这厝的嘛，同款吼，厝的你嘛要人垫一下脚尖，卖安尼规工拢坐掉的吼。
2: 对。
1: 哦，你若尤其是你若够疼，阮的人食饱了哦，运动时垫一下吼，垫一下，这个脚多人哦，会帮你把一寡这个疼阮拢代谢掉。
2: 对。哦，
1: 较袂安尼疼阮伫咧扑啦。你若食落去，血糖啊要升起来，你垫脚尖哦。电的电的，伊会帮你吼代谢掉，
2: 代谢较紧，
1: 代谢较紧嘿，较袂讲安尼，安尼忽然间就清起来，
2: 哦，
1: 啊，所以垫脚尖非。

0: 常好哈。
1: 对
0: ，OK。好，来，时间的关系，那么经营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吼，欲望赶快吼，今日跟阿公来一动咧，吼，只是我们有而已吼。啊，这个物件我是来大力电视台经营七年呀吼，我喝了快七年了，哦，都不间断的哦，愈啉愈少咧。人家讲白体来毒素啊咧，我咧啉个皮肤愈来愈水哦，爸爸妈妈，啊，这个物件是即卖人哦，很大的福音呐哦，即卖人食食啊，空气污染啊，足济，一寡毒素污染当中累积伫你体内哦，一定要养成排毒的习惯哦，较袂心肝结冻、病流病癌哦，来，简单完了，谢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1: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了，對，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一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一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2: 很多朋友問我每一天上節目開直播哪裡都不累，還有時間維持我的青春，因为我每一天都喝诺丽果，
4: 台湾特有品种诺丽果 SOD 活性可达76倍，具有多重保健功效，搭配红石榴，再加上世界三大超级水果卡姆果，含高量维他命 C 和多酚，最后以黑枣做调和，经过独特专利发酵技术，每一瓶可达1224万单位 SOD，可滋润阳气，补充活力，促进食欲，养颜美容，是非常完美的配方。
2: 承诺让自己更加美丽动人，诺丽国王黑枣石榴高效益。
5: 医生曾经跟我说，我的三酸甘油脂过高了，是中风高危险群，更因为血压高常让我头痛，家里面的人很担心我健康的问题，好险有诺丽果的酵素，我持续喝了3个月，指数很明显的有了下降，帮我排出了体内所有的废物，让我不再头痛。谢谢诺丽果，让我找回健康，找回自己。
6: 年轻的时期，月经就是非常的不顺，而且还会有经痛的症状，常常都痛到让我无法工作。在一次的健康例行检查，医生告知我有子宫肌瘤，让我相当的难受。在一次的聚会里面，一位好朋友介绍我喝诺丽酵素之后，我才喝了1个月，月经来的时候非常的顺，也不太会痛了。再去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子宫肌瘤也变小了，现在我的妇科非常的健康，真的很诚心的推荐大家诺丽酵素。
7: 我发觉到讲我是真正有脑瘤，无开袂使啊。那个时候开刀回来都还蛮 OK 的，经过了5年的时候，我开始阁无爽快，阁痛，阁戆，阁要吐，站起来我就会安尼戆到蹦地边去。医生伊就甲我讲，哦，水肿很大一片，安尼我讲那怎么办？伊总我甲我摇头，我讲安尼我可能是差不多啊。我拄啊转来看到。阿英都介绍咱的诺丽酵素饮，我讲哎，我来试看卖啊，我爱给我机会啊，我逐工都足骨力食，有都时啊袂去啊，我搁爬起来食，一直食到2个月，迄头痛都 规个拢总减轻，拢总几乎好去啊。结果做嘞去看报告，迄、那个医生甲我讲，你的水肿几乎没看到了，让我看出侪努力，厂牌有够侪，啊，我就是雄性加盐。
1: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手指头有一个小肿块，
8: 小肿块，
1: 然后买了一组吃了就，就那个小肿块就消失了。对，然后我觉得很有效，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持续在吃。
8: 妈妈，谢谢你，谢谢你。妈妈，你之前跟我吃过？
1: 有啊，我吃足久啊，
8: 吃足久啊。
1: 我等下看那电视台，拢真咧吃啊。
8: 是是是，吃吃
1: 来外地啊，
8: 来外地哦，吃在地震吃吃拢未疼咧哦。哇，你赞赞赞！
9: 去操真有够好，去操。这个做包括排便嘛，做好个哟。那辛苦吼，有生迄安尼吼，像迄个迄杯啊，安尼红红迄无吼。食吼，真正完全拢好个。个头吼，头壳吼内底来一张，有生迄一粒一粒个粒啊，迄吼，迄食起嘛是拢好个呢。皮肤会张吼，真正啉这真正拢介好个。
1: 你食一届一罐拢甲我食好五工个
8: 啊。安尼哦，啊食了安怎？
1: 啊，伊着尿酸食了都无食就好啊。
8: 尿酸食了。
1: 我自己买较侪，互伊去食。啊，阮左囝我嘛买互食啊。
10: 我因为有甲伊订两组，啊，食的本来就算我本来有小可啊。啊，我两组食还袂三粒，不过我有去哦，唔检查，就算降到准时。哦，降落真正都好用，啊，新陈代谢嘛加足好诶。
9: 我食到吼，我食到我讲，我这头毛无拢疼呢吼，拢会安尼咧头壳头壳皮咯，拢会安尼发起一粒一粒钉钉吼。今麦食这食那吼，完全改善。咱吼，咱会排便吼，变足顺的。皮肤吼，皮肤嘛变足好个呀。
7: 最近啊，四岁我就得着荨麻疹啊，啊，这个看拢看无效。我朋友讲你太唔看有长筋，我讲我都未长筋嘛。
8: 哦，啊，结果。
7: 嘿，啊，拢要个，结果我就从食咱这已经三年多，唔捌牙起来呀。
3: 好，谢谢哈，这报未完呢，跟着这个上面人家未七八年啊这么多时间以来吼，咱的这个见证可以说是太多，多天吼，你要报完可能就不用再广告了，吼，因为这个产品也好吼，不用跟他们在这里，还用很多时间跟大家讲，因为吃过的人都知道，现在是说，最主要是要让不吃过的人，你们能了解，有这个东西，它可以救人，可以救人，这是努力啊，这是咱台湾南部在恒春那个地方，咱特别拜托人种的，要用台湾的原生种，这小粒而已。啊，不过伊发酵出来，这努力的酵素效果非常好，比外国迄种大粒迄种努力啊，效果加好咧几啊十倍。哦，咱身体当中啊，即生头发尾问题对对来，我用简单几句话讲恁听着啊。你看咱食着偌济无清气的物件啊，这是大陆的，咱台湾可能无这款物件，但塑化剂也食着，哦，淀粉类也食着，漂白剂啦，吼，啊，是讲这个得啊，这碳酸氢胺啦，啊，这个咱做米粉用迄个石膏啦。甚至空气当中的这 PM 二点有一个见证，我等下讲给大家听吼。这有一个朱小姐哦，这朱小姐这是牵牙啦，阿妈滚的牵牙啦，生几啊粒哦，讲话骚声，音感闷闷，暗时也未困哩。即摆一天食十 CC 尔，食三个月了，牵牙啦，这拢消去啊，也未阁骚，讲话嘛正常啊。这个最上的郑妈妈是食因为吸干助干扰素。诶，有机的基础变作歹，所以决定食诺丽果了吼，开始做腹部超音波核磁光，发现着肝内底只一粒一粒的拢无呀，基础嘛正常啊。黄万这个黄小姐是大肠癌做化疗哦，伊足感谢诺丽的帮忙，医生讲伊的癌指数一直降，而且哦啊，这个本来要增加这个化疗的剂量，医生反倒讲伊会转也无舒服，结果拢总无，精神阁足好诶，啊，这足趣味哦，底层食较好诶。底层食较好诶吼，啊，搁有迄手诶，会说做捏啊人哦，怎啊浮出来种烧诶，啊，即尿酸、盐补诶弹性啊，足侪年诶尿酸哦，迄筋骨炎啊、受伤、脚头拢伸未直啊，关节伸未直，行一两百公尺都未行，即摆尿酸足稳定诶，上脚要凹翘啊，足灵活，听讲行路行一两点钟啦。台中外埔这个瓜神是更加特别了吼，这是生足侪身躯生足侪脂肪瘤啦，哦，足侪迄落做人咧讲臭粒啊，迄种诶腰啊，内底有生一粒，也嘛足大粒诶，结果食努力了后消掉诶。七年外前，诶检查粒核酸第四期诶，看咱啊内底嘛有因太太鼓励才开始食，食到即摆哦，癌指数维持了，拢啊医生拢做恶了。这个物件是我讲会救人，是啦。这个人足厉害，这个咱的东海大学蔡正忠这个博士吼，这个博士一世人就研究这个尔，规世人哦。 伊人生当中就是跟努力做伙，规工拢咧找这个讲努力到底有啥物好处？你看，这细仔粒仔尔，比那个大溪地的菲律宾咧，拢总共加76倍活性。我甲你讲，今年年底进前做袂出來，因为今年努力减收足济，迄个风台透掉足济咱的努力。咱经过遮济年的研究。

0: 咱遐久的时间内底对咱的支持，本地这边啊，无可能照这个计数啊。不过咧，今仔这个计数，先讲是啊，这个体贴到大家即下经济也无介好，经济也无介好，大家无介侪收费，所以这档广告无论安怎，你若平时有在买有在吃的，买一组买两组买三组起来囥，拢无要紧，这一罐啊。150cc 会当食十五天，一天10cc 会当食十五天，一罐是1500块，自开幕迄年到即马，唔捌起价过，唔捌起价过。但是我今日要甲你讲，这一罐啊，都卖讲话要一罐要需要你完全拢好，但是我一罐都要让你知影效果。食三天过了，你就知道皮肤会痒的、会痒的，哦，或者是讲啊，这或者身体上有一挂生头发尾的问题，你啊食一礼拜过了，食十五天过了，你会学到甲达至，哦，所以今日吼，无买无菜。家己要甲伊讲，今仔日我都限定吼，前50位照原价啦吼，照原价，这50位过了后，咱就无法度阁照原价卖大家啊。一罐1500，两罐3000，今仔日买两罐，阁加送一罐给你呢。这罐算家用的，哦，这罐算啊。要送，就爱送给咱观众朋友感受会到咱的心意哦。这三罐爱4500，卖你3000，我送较少，小齐你送较济吼。啊、哦，来。公司的，你开公司的哈，新卡新摇，万卡我都无多啊哈，我先甲恁拼到边哈。今仔定岗注文的哈，卖讲三罐3000啦，买三罐送三罐，六罐3000就好。50组尔哈，50组，我即摆电话举起来开始，0800-00-99，新卡起来，电话有接到的，六罐再来转去，互你开3000块，食无好唔免钱啦。哦，你若尿酸食无啊，免钱；生头发尾食无啊，免钱哦。你若去予医生检查，肝无好、胃无好的，只要你认真食，食一罐经过了后，你若无感觉有进步，无感觉有效果，原金退行哦，观众朋友，0800-00-99。拄只有接表要拢，拄啊刷卡，恁家己看哈。这個、今仔这罐哦，这罐以后无个存在啊哈，就最后一摆哈，0800-00-99。今日定岗主文这50个，一人够加一罐哦，你7罐哦，7罐哦，错过就无啊，我先接着来，啊无点伊就无啊啦。淑英姐你好，淑英姐，咩努力哦？
1: 哎，两组
0: ，好，两组来，等我一下，两，然后你老正过，你是拜客，拢买几啊组的啦？来，淑英姐你好，
2: 哎，
0: 来，咩努力哦？哦，等我一下来啦，七转67线啊。7罐哦，7罐3000块了啊！来准备啊，你要准备啊？
2: 对，
0: 嘿。买几组？
2: 买一组
0: ，来，等我姐来买，来七，哎，68送啊，68线的准备啊，一组来。小兰姐，你好。
2: 嘿，你好，嘿，刚去
0: 刷我。好，你等我姐啊，这个有价贵哦。我跟你讲，你若好心的，甲人斗小补一下，食好甲人讲，你会做好心啊，心天公伯甲你保庇来。群老爷，你好。
3: 好，
0: 哎，你群老师好，
3: 嘿嘿，
0: 啊，你拢有在吃吼，你开无看到怎嘛呢？
3: 有，对，
0: 啊，你吃了安那，你无讲我大家听
3: 者。未歹啊，未歹。
0: 安那讲未歹，你嘛讲。
3: 啊，我头壳有生咯。
0: 生啥？
3: 啊，有一粒哦。
0: 好。
3: 啊，食就怎好伊？
0: 怎好伊吼？哦，这拢唔是我有白讲，真正足有效的吼。
3: 对，我搁要来吃。
0: 好，等我一下啊，我讲。若无效，我无法度安尼讲，无遐侪见证啦。所以你若假使讲有即个生头，我买啊生粒仔人诶，体内有毒素，迄就是有毒素，毋则是挖出来。有毒素则会安尼啦。来，左大哥你好，买一组吼。
4: 对。
0: 好，等我一下来，50线甲我写一下来。你好，来，苏文杰啦。
5: 刚才没有。
6: 好了，谢谢0800-00-99-0800-00-99，来爸爸妈妈买诺丽果王的，赶紧敲电话哦。来，7罐3000块，咱这拢会当摕两年的哦。哦，你若无开，会当摕两年。开我一罐哦，大家试吃，爸爸妈妈这一定爱吃。我已经吃将近要7年啊，我跟你讲，真正体内毒素一定爱排吼。即、哦、卖人生头发尾有侪无？足介侪，某咪人都会生一粒，某咪人都会咧流感，有侪无？很多，太吓人了啊！为什么？因为长期间啊，这个毒素无排出来，生菌结冻变。变流变癌就是安尼来，所以要养成排毒的习惯。啊，努力排毒就上好，这免我讲，你拢知影哦。啊，所以啊，真的赶快买一组回去试试看哦。你老尿酸有听风的人，爸爸妈妈这有够好。0800-00-99来，喂，你好，咱这个黄妹姐，你好，黄妹姐。
7: 嘿，我一组。
6: 你要一组哈，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哈，来，喂，你好，咱秋慧姐，你好，秋慧姐。
8: 姐，嘿。
7: 哎，我是秋慧
6: 哎。哎，对，你是秋慧嘛？
7: 哎，
6: 对，嘿，你 你一人的努力哦。
4: 哎，我订一组，我当时会到。
6: 来，你上紧后日拜你着，你收着啊！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来，我你要来玉清姐，你哦，玉清姐，
7: 一东，
6: 哎，你个努力哦，好，你稍等下哦，来，你稍等一下哦。我介绍有够侪学生认真，伊拢甲我讲，哦，老师，哦，认真了，我放流有够轻的，啊

0: 公斤个放尿拢安尼臭尿香味，啊公斤个哦鸡足臭个，真正伊啉这真正改善了够好个。所以你甲公斤个规身躯毛毛个，那倒位啦倒位，搁倒位啦，较近倒位你生一粒个啊，爸爸妈妈赶紧个，食努力，喝努力就对了。哦，我已经替恁啉将近要七年啊吼，保证有够效个吼，来，无啊，唔免钱唔免惊啦。为了咱个中药，爸爸妈啊妈妈你好，啊中药妈妈你好，嘿，你要点努力吼，好好，你稍等一下来，你稍等一下吼，尤其是女孩子有子宫肌瘤的人，爸爸妈妈赶快哦，你有得过癌症，有做化疗过的，有在等待化疗的，爸爸妈妈你喝努力、哦、一定要喝努力吼，咱体内公斤的，逐天透早啦，八进公斤的拢在接受毒素，有啥物？空气污染无？空气即马真污染，工业社会讲真的吼。空气非常非常的危险，现在公斤的食食的东西，吃一些地沟油啦，吃一些这个农药残留，加加减减，一定会吃一些毒素在咱的体内，所以你要养成排毒的习惯，哦，较不要累积累积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累积来，到尾一定就是肥裂的啦，咱公斤应该，所以现在人生头发白这么多，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嘛，生头发白敢一工两工造成的，不是啦，哦，拢是长期工作累积来，所以养成排毒的习惯是健康的第一步，吼、哦，来。喂，你好，那个六二七的新朋友，你好。喂，你好。你好，嘿，你不是在阮的努力吼？
1: 对。
0: 好，你稍等下，我给你老师了吼，来。落线还阁卡哦，掉线的还要再打吼，所以今日特别优惠。七罐三千块，吼，七瓶三千块。我讲过啊，当电视机咱这时代吼，体内毒素有侪无？足介侪，尤其是恁拢长期间咧食一寡高血压、这个高糖分的这个药啊，拢食这些西药。长期间你看，你食西药食几十年啊，爸爸妈妈一寡这个药都无形当中拢累积伫你的体内，啉看卖。甲排一下吼，加加减减爱排一下，排一下，较袂讲真个，若累积到一个量，就是爆发啦吼。所以你看皮肤若歹，爸爸妈妈赶紧嘞，赶快来喝哦。皮肤不好的人吼，会痒会咬的吼，诶，体内毒素才会唔才是皮肤唔才会去咬吼。所以食努力排毒是有够好诶吼。来，喂，你好，咱这个众人大哥大嫂你好。
1: 你咧一罐是几粒啊？
0: 啊，一罐是几粒？我这是几罐嘞？唔是几粒啊？你稍等嘞，吼，来。赶快吼，赶快！阮干那一动的时间来尔，今嘛阁加上爸爸妈妈，现在又满千送百的活动哦，满千送百的活动，你马上你甲看三七罐三千块，马上甲你欠三百起来，马上等于才积三百，你甲看，所以你买拢赚着吼，三百块甲你寄伫电脑，七月初你买物件拢会当抵消掉，所以这个时阵唔买，你当时才要买吼、哦，所以你若有咧食的人，爸爸妈妈要叫一桌两桌起来炖嘞，拢总可以哦，这个糖分可以喝，你放心。这个糖分可以喝，你都唔免惊，有糖分的人可以来喝吼。啊，就听讲的啦，讲真个尿酸过高的啦吼。啊，你有成功感觉讲，倒位啊，倒位咧看下啦，倒位咧生一粒啦吼，啊，倒位啦子宫肌瘤咧啥话啦，啊，食努力就对啊啦。啊，你就一罐落去试吃，一罐落去试啉，啊，啉无效，唔免钱，唔免惊吼。来，我你好，李清姐，你好，李清姐。
2: 啊，好啦，我要一组。
0: 啊，你要一组吼，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体内毒素那个排掉，人才会轻松啦。哦，体内毒素那个排掉，人才袂生头发白一大堆啦。哦，安尼有阵时啊，感觉为着这些病情吼，为着这些吼，公斤的吃烦恼吼，啊，公斤的嘛吃压榨，唔免烦恼，唔免压榨，啉努力，体内毒素。

0: 料理所以子。
1: 哦，幸福之味饮酒饮。
0: 欢迎收看
2: 解出好料理。
1: 嗯哼，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你好，小刚好。
0: 那熊熊会发生这种代志嘞？
4: 甜甜甜甜，女生浪漫。老师今天干嘛？
3: 我们今天做一个泰国街边的小吃，香蕉煎饼。
4: 哦，香蕉煎饼今嘛哇流行的呢，
0: 四角四角啊，一块搞搞搞安呢。
4: 对对对，啊我爱吃这個，我会使学。
0: 好哦。
4: 但是老师你这是什么皮？
3: 水饺皮。
0: 水饺皮哦，
4: 应该是用水饺皮做的。
3: 不是不是，
0: 因为它们都很软的，
3: 嘿，
0: 软干的，溜个薄皮
3: 是啊，啊好，已经松弛了一两天这样子。那因为我们今天教大家一个偷吃布的方法，
4: 哦，超级包呀，
3: 在家里啊，我们不用去擀那个面团，
0: 对，
3: 我们用水饺皮，或是你没包完的水饺皮。
0: 嗯，好，
3: 这个应用
4: 吃啊，夹起来口感跟我同款，
3: 差不多，
4: 差不多，啊，差不多，那就头只包得好
0: 啊。
4: 佮底下软到佮等一两工
0: 吼，
4: 佮来。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泰式香蕉煎饼，所需要的食材有蛋、香蕉、奶油、炼乳、水饺皮，还有巧克力酱。
3: 好，来，我们先做这个皮的部分。这个皮哈，我们先把它打开，哎，中间抹一点油，
4: 哇，很多油，
3: 来，
4: 哎，做这得茶这会的掉啊，
3: 掉那个茶这会，
0: 我要把它叠在一起啊，
3: 对，
0: 那千层哎，
3: 好来，因为一缸我们去擀啊，不好擀，
4: 不好擀，
3: 多缸一起擀，
0: 对，
3: 用压的，来看我们的水饺皮变成什么样？
0: 哎，真的可以哎，
3: 很漂亮。
1: 嗯，好漂亮。
0: 而且里面感觉一滴油都没有哎。
1: 哦。
0: 你看看。
1: 水饺呢？

0: 把它摊开。嗯，那这边呢，我先把香蕉的那个蛋先打起来。好，来，那这边呢，我们就去拿一个不粘锅，开火，把这个奶油下来。来，我们的饼皮进来。
1: 好的。
2: 是的，好，饼皮哈。
0: 饼皮进来，香蕉就摆进来。
2: 嗯。等等等。哎。这个香蕉哦，用看就知道这批很好吃，很甜呐、啊，很甜很香，
0: 用看就知道。
2: 应该用看应该是很 Q 啦，很 Q。
0: 来单进来一些，就把我们的这个皮给它
1: 包过来，
0: 包起来。我们让它
2: 定型一下，
0: 就是煎脆一点，盖皮吃饭就好了。来，可以偷看一下，因为这个奶油它的发烟点比较低，然后它里面有一些糖分，香蕉有糖分，所以它很容易就上色了。来，可以喽，
2: 来哦，人客啊，坐好在哦，来哦，人客啊，
1: 人咧抓唔成啊，哟，
0: 来了来了，
2: 哎，真正会呢。来哦来哦，
0: 一二三，哦，
1: 变冷点，
2: 变冷点，哎，变变鬼，但是
0: 变
2: 冷点，所以等一下，
0: 哦对，回去，好嘞，那上面呢？就要来一点炼乳，
2: 来了
0: 哦，再给他一点巧克力酱，哇，
2: 这出来杯的，
0: 好，那我们的
1: 耶，
2: 漂亮，
0: 泰式的香蕉煎饼就完成了，
1: 完成，
2: 赞哦。

0: 的甜点是不是就开始喝起来
1: ？Spring Young，
0: 没错，慢慢少女情怀。
2: 来啦，少女来啊！
0: 简单，
2: 好喝哦。
0: 简单好吃，又容易做。嗯。
2: 平常在这个假日啊，这个小孩子一定很爱吃。
3: 对。
2: 亲子活动，大家，米羹穿穿呢，啊，加囡仔呢，这个擀面皮啦，切那个香蕉什么的，真的非常的赞。
3: 难度只有一颗星的，
2: 真的可能只有半颗，
3: 半颗。哦，
2: 营养又好吃，王子在这里把它学起来哦。
0: 哇 ，very good！ 拜托，咱水饺要等下要包水饺对不？
2: 对。
0: 咱包好一个主食，出那个当饭后甜点，一点二五蒙啦，盐西口，五道赞的，结束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4: 来哟，卡杜啊，电话卡无通的那线哦，继续卡，控诉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来，继续来唱这首歌曲《城里的月光》，谢谢孙妈妈。永宏大哥大嫂美香姐文采大哥玉花姐桂玉姐丽雪妈妈邱维姐守春姐陈景妈妈

谢谢丽雪妈妈，徐德一婆阿仙阿启祥大哥大嫂，慧珠姐、美香姐、永红大哥大嫂、淑慧姐、秋桃妈妈、春梅姐、白元大姐、婉玲姐、素清姐、国生大哥、美凤姐、丽梅姐、美香姐、千金姐、翁哥、美华姐、春梅姐、郭妈妈、素英姐、千金姐。阿秋季呀、啊。

0: 母亲节快乐，
1: 身体健康，
0: 万事如意，天天年轻呐、啊！
1: 哦，嘿，
0: 气诺欢动，
1: 嗯，哦，啊，在爸爸妈同款啦，啊，祝你们都一样哦，在男属朋友，在大哥哦，爸爸哦，也祝你们天天开心哦，身体健康哦。
0: 对
1: ，OK OK， 哦啊，该囡仔若买蛋糕大哦，哦啊，给人庆祝安尼，真欢喜哈。
0: 应该都会，我觉得，
1: 我
0: 觉得，
1: 你讲我的学生在咧控你，控母亲节拢节用起，啊早啊爸爸节拢早到无半个，遐十波咧控你啊，安尼啦，啊应该也不会，今麦应该也都爸妈节应该也很多人在庆祝啦，
0: 应该也是都会，
1: 动人靠我妈妈节你还剩下，
0: 对啦，可是因为也是会找到一个时间，可全家团聚嘛，
1: 对啦，
0: 一个理由，给自己一个理由，然后去聚餐
1: 呐，赶快呐。
0: 对啊，
1: 啊你哎，早间也是好心早间来庆祝母亲节时，啊爸爸不是在边啊弄吃着，
0: 对啊，对啊，你嘛就吃着，袂讲甲咱妈妈家村的拢在看嘛，
1: 对啦对啦，哦 ，OK 啦，我时间到三，阿君来罗山咯，哦罗山进前爱先抽奖，哦，等下阿金啊来画落去，画着你的话来抽奖来，对，这两通电话爱卡起来，吼，这两通电话一定要打起来，吼，打起来了，听到你的声了，才才有转落去，吼，才有转哦，
0: 吼
1: ，OK， 好来画咧，
0: 五四三。二一停
1: 哎
0: 你知道了又多跳了六七三
1: 同期中立库
0: 范怡贞杰
1: 怡贞杰
0: 怡贞杰没中过
1: 没有中过
0: 对啊
1: 怡贞杰进来来来来来
0: 不知道你看不看中立、欸、中立现在也很热闹呢就是
1: 他那里现在怎么吃老嘞？
0: 哎、欸、哦哦，你看来啊，看这边，看这边。
1: 哦哦，
0: 来来来，你紧接起来。
1: 哎呦喂！
0: 喂，
1: 哎哎哎
0: 哎，客服啊，
1: 客服啊，
0: 客服
1: 啊，客服
0: 来哦，六十一线，有啦有啊，
1: 有啦，哎，
0: 进来，你来起起来。
1: 李登杰，
0: 嗨，
2: 喂，
1: 哎，恭喜
0: 恭喜恭喜
1: ，OK OK， 好，邓磊啊吼，好来，邓磊，邓杰大奖给你哈。
2: 好，谢谢，都可以，都可以，
1: 都可以的哈，有中就很开心哇，
0: 听得中欢喜，第一次中奖呢，
1: 听得就够欢喜耶，
0: 第一次中奖，这是什么？
1: 哦，赞你啦，沙波郎，
0: 沙波郎
1: 啊，哦，来，郑姐，哦，你抽中了三个男人，
2: 哦，好，谢谢，
1: 好，谢谢，到你客服差点合理了哈，
0: 好，谢谢
1: 。哦，这个也是我们的明阳老师跟荒山亮老师，
0: 金曲歌王跟龙哥的陶哥哦，龙哥
1: 合集哦，对，这外面你买不到，
0: 而且你看一下，你给他看里面那个，
1: 里面
0: 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随身碟？你知道现在随身碟都涨价呢，
1: 很贵，
0: 现在很贵，而且你看那个北梯亚哟，
1: 对吧？
0: 那个随身碟是很高级的随身碟呢，
1: 哦，
0: 双头的，就是你两种拢会当用的，设计的，对啊，
1: 给到真水呢。
0: 对，很用心在设计呀，这个不少钱呐、
1: 啊，这个就很贵了、
0: 啊。对呀、啊，随身碟就很贵了。
1: 你看这北天亚的，
0: 哦，
1: 加价的，
0: 很值得哦。
1: OK，
0: 好哦，恭喜哈。
1: OK， 来，无抽到后边过七拍，继续甲拍
0: 下去哈。尴尬卡拢。
1: OK，
0: 好。
1: 哦，来来来来，阿妹录这部来，超稳的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明仔载我有份，手机也无有份哦。来 ，OK， 好，来，希望你咧食过程、食蛋糕的过程当中，佫有想到阮哦。来，来，阿快来电话0931649082。0931649082超级起来拢总可以，也是加我那也可以吼。那打电话我无甲你接到，一定拢你听到嘛。啊，你稍等我一下，我若看到你的未接电话，我会回电话给你。
0: 哦，
1: 啊，明仔载我们休息。哦，啊，你来讲明仔载看到任何的产品，哦，钉钉的，然后咧，
0: 对，有什么产品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哦。
1: 对，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哦 ，OK， 谢谢，感谢。
0: 来，再
1: 来接个电话
0: 来。外等位，外等位。0903-975-286 09-039-085 吼、欸，其实我没有看到电话都会回，我真的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有电话吼，所以不回，我也觉得怪怪的吼，我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吼，哎呀、啊，所以我一定是都会回电话的那一个啊，但是你若尽量吼，一旦卡的是用你登记的公司的电话，
1: 对了，
0: 因为我那下查了这个电话不熟悉，我们要回也会怕怕的，就是不是公司的会员，我们有时候在要回电话也会怕，都不知道是什么陌生人，那是什么啦吼，所以也是会有点担心。那你哪啥，你的尽量用公司就是登记这个会员的编号诶，号码看好我们就会更会 赶快回电话。好，嘿啦，阿拉伯学生真的是会有点怕怕的啦，也会怕，起码诈骗那贼嘛哈。啊，但是如果看到电话，还是都会回。有当下嘛，可能是新朋友，还是会。

0: 回哦，所以讲那无回到，我已经唔知是中间有什么 trouble 吼，歹势啊，希望讲佮我们道支持者啦，谢谢大家，
1: okay, 谢谢，拿来那个国香问题啦，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台家早安，
1: 台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这是大力的抒情节点播的歌曲《心心相连》。抒情节顶礼拜放假点，还讲这礼拜休困，大家来跟倒听一下。
2: 安尼就是，伊到底是有起床阿袂？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生活青春购，
0: 大家早安。
1: 大家好，
0: 大家拢早出去吃饭啊，早出去佚佗啊。
1: 哦，有可能。
0: 嗯，因为这个这礼拜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
1: 哎。哦，
0: 这哎、欸、这母亲节哦，一年一年安尼过吼，足紧的。
1: 嗯。
0: 哦，每年都要送妈妈礼物，
1: 嗯，
0: 然后要带妈妈出去玩。带妈妈去吃饭，
1: 这个平常就可以做了啦。
0: 哦，平常现在就会当
1: 过母亲节。不一定讲都在东港嘛，像我就是属于不喜欢 K 小小 K 的。
0: 哎呀、啊，
1: 哎、欸、啊，我觉得哎、欸，平常有做好就好。
0: 你就喊你妈妈讲，
1: 不用特定在哪个时候。
0: 哎呀、啊，你就喊你妈妈讲讲，要紧，我这礼拜我未回去。
1: 他一直都知道我不喜欢 K 小小 K 的，
0: 但是那个钱我就用汇款的给你就好啊。
1: 平常时啊，
0: 人免搞不要紧。
1: 平常时啊，对以后较赢你起来，姑姑也一摆啦。
0: 哎、欸，有影吼。
1: 真经的啊。
0: 嗯，嘿啦，这平常时啊，就是爱诶联络感情嘛，
1: 吼、嗯。
0: 诶、啊，你差不多一礼拜卡几通电话给恁妈？
1: 不一定。无甲逐工啦，逐工是阮坐啦。
0: 哦。
1: 我只有逐工来讲坐讲话。
0: 但是恁阿姊不是住高雄吗？
1: 对啊。啊，
0: 应该是逐天拢会见面吧？
1: 我甲阮姐逐天会见面，也是阮姐甲阮老母逐天会见面。
0: 恁姐啊，恁姐甲恁妈妈。
1: 哎、欸、呀、啊，
0: 哎呀、啊，逐天拢去啊，住伫妈妈遐。
1: 没有，他们是分开的。
0: 哦。
1: 但是呢，啊、
0: 对对对，恁阿姐
1: 很近，住很近，没有很远。
0: 哦，听讲是巷仔头过到巷仔尾嘛。
1: 差不多啦，
0: 用走路的五分钟就到啊。
1: 无啦，桥都歹啊啦，桥路较远啦。
0: 甲恁阿姐啦。
1: 家
0: 家都买啊！嘿，恁阿姐若甲因恁姐恁姐夫若冤家的话吼，可能哎，我紧我要转去后头厝啊，嗯，马上五分钟就到厝啊，
1: 足紧的足紧。
0: 啊，桥都买一分钟，
1: 桥最爱桥都买，还是要骑一小段啊、
0: 哦？
1: 但是都一样在那一个区域而已啦，没有太远。
0: 哎、欸，啊，不过吼、喔嗯，我刚才讲，查某囝嫁出去吼、喔，你若嫁伫这个婆家附近。
1: 嗯
0: 我觉得很棒哎，
1: 当然啦、
0: 啊，嗯，就是三不五时就登去阿桃厝，
1: 你是不是的势力担保啊，对不？伊讲，哼，我回去有点远、啊，
0: 那冤家，哼，我要登去我的阿桃厝啊，
1: 我回去好像有点远，
0: 但是台中到桃园嘛不离远哦，那隔近哈是足好的，啊那隔离，比如讲有的是花莲啊吼，
1: 哦啊差不多，
0: 哦隔来
1: 大条咯，
0: 隔来这里、個、台湾的这里、個。西半部
1: 哦，
0: 比如讲，隔离桃园啊，隔离台中，隔离新竹啦，哦，迄那千里迢迢哦，大概要转去后头住哦，就爱跋山过岭。
1: 我真近诶，真近
0: 诶。嘿，因为较早哦，交通嘛无遐尔方便啦。
1: 嗯。
0: 你那比如讲，你若住伫这个台中的话，要去到花莲，迄是足远诶呢。
1: 嗯。
0: 哎呀、啊，经过已经这绕半个台湾了，
1: 对
0: 哦，绕半个台湾，哎呀，断台东的更加远哦，
1: 真忝，
0: 哎，
1: 跟他想就忝。
0: 哎呀，啊，但是现在有这交通就方便的，比如讲坐高铁啊，
1: 嗯哼，
0: 这样坐到这个北部，然后再转这个客运，是比较快一点点。啊，那够较近的话吼，就坐飞机嘛，哦，
1: 飞机花莲。
0: 哎，坐飞机是台中到花莲，然后半点钟就到位
1: 了。当然啦、啊，因为他直接切过去啊。
0: 对啊。
1: 对啊，切西瓜。
0: 那假使讲家境还阁会使吼，家己买一台啊。
1: 是免啦、嗯，我感觉你也是看，比如讲
0: 买一台直升机。
1: 是、嗯、是，那讲会使的话，家境也袂歹的话啦，你着当地起码较熟悉的环境，你着厝甲买一间啊，叫恁家的人起来就好啊，遐遮尔偏僻。
0: 你哪来讲？
1: 嘿，刚刚被等你都忝。
0: 我跟你讲，有的时段是、
1: 哦，我知道他们就是习惯乡下的生活，他们没有办法离开，离开他们的熟悉的环境跟舒适圈。我只能这样讲。
0: 对，你那有的比如讲哦，婆媳啦、嗯，或者是有一些这种，跟就是三代同堂啦吼，其实吼有当下意见不合，会有一寡这个美感的问题。
1: 当然啦。
0: 即马，但是哦，即马时代无同款啦，较早新妇就爱煮三顿，哦，哎呀，就是爱款内底摒扫清气，然后对于这个大家大官哦，看这个服侍嘛，哦、嗯，就是让他们这个
1: 红台阶。
0: 对，啊，但是现在不是啊呢，现在时代不同啊呢，现在有的大家大官哦，还会烦恼新妇，讲哎呦，你吃饱未啊？啊，你这个中午就忝无？哦，后生有甲你操到非常的忝
1: 无？其实我感觉是现在心态问题啦。
0: 现在是这个大家官哦，爱友好新妇呢。
1: 嘛不至于到这样啦。不过我感觉这大家官的想法，我觉得他的心态很重要啦。何必讲，我你查以我来讲好啊。我如果自己有自己的小朋友或什么来说的话，我也尽可能不会把他当成是温道的媳妇，因为你只要把他当成是媳妇的时候、嗯，那你就会有很多很多你看不惯的事情。
0: 因为吼，
1: 对，
0: 因为即马台湾算是阮阮爸爸迄代吼，阿哥有生足济，但是吼，你讲后一代，若要加生几个吼，就罕啊，较罕的有啊。
1: 啊，如果讲你若甲伊当作是你的早嫁，
0: 对，
1: 哦，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嗯、因为你想讲嘿，阮早嫁嘛是安尼，一模一样嘛，对啊，那就没什么好说了啊。
0: 因为有的时代吼，有的这个厝内底可能是无生着查某啊，嗯，哦，生不到女儿。可是就一直很向往说有一个女儿，啊那好些那娶到一个这个新妇，
1: 哦，
0: 等来了后，家己当作查某囡仔，家己当作家己的查某囡仔安尼疼命命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刚刚
0: 有当时啊新妇做唔对，还佫怪好些咧，讲哦，哎呦，你安尼是安怎对阮查某囡安尼大细声？
1: 你为什么要凶他？你为什么对他大小声？你出去。
0: 嘿，一家这个后生关照老新妇的厝，
1: 吼，
0: 甘愿不爱后生爱新妇啦。你甲看，即摆较早是重男轻女，即摆唔是，即摆是吼，虽然讲男女平等啦吼，但是时代迄个心吼，嘛是永远是疼查某囝。
1: 我觉得心态有比较不一样了啦。啊，过难免的，来过较早期重男轻女，永远也是有啦。
0: 有啦，
1: 永远也是有啦。
0: 像就这个阿祖，阮阿祖迄个时代啦吼，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啦吼，现在那真正隔离这个夫家吼，可能当然啦，有当下该做的嘛爱做啦，
1: 哦，
0: 但就咱公司有一个这个好新妇嘛吼，真正是真正足好的新妇啦，大家来问讲哦，啊你也要煮菜无？未晓哦，无要紧，三顿我来煮，啊你也要买菜无？未晓，哈，无要紧，我来买。啊，你也要精彩不？未晓，我可能也要加，
1: 所以嘛，真好啊，
0: 就好诶啦，哦，所以这个婆媳之间沟通好，就是最好的。
1: 其实讲真的，你有当时啊，我姐以前我姐同学一个是安尼啊，伊嘛就趣味诶，伊迄样准嫁人，那其实他真的什么也不会，
0: 哎、啊，
1: 因为伊嫁迄就是算讲也是跟那个家里面的人住在一起。然后叫因婆婆啊讲，阿丽啊，伊叫伊煮饭，伊想要想讲搭死啊，煮饭，我了袂晓煮饭，叫我去煮饭好，就做好笑。迄阵去的时阵，伊就，那时候好像那个叫什么鳗鱼是不是？嗯，还是那狐狸？啊，应该是泥鳅啦，狐狸应该是狐狸。嗯，啊，就是它活动力很好嘛。嗯，然后就啊，叫我煮这個，啊这边煮，然后结果伊问号做这個，想好啊，无凊彩好啊，伊就甲迄水烧滚。然后想讲要
0: 甲伊蛋入
1: 去，对对，蛋入去汤内底，然后结果
0: 因为歪的，
1: 歪啊！
0: 你只蛋入去，
1: 因为伊当阵敢那嫁的嘛是在海边啊，那边的对啊，就是也是挖海啊，所以就会有一些那种鱼货会进来嘛。哎，厝边头尾有点像啊，我那大家去掠鱼啊，等下在河里拿，然后河里我讲，
0: 厝边头尾弄个，
1: 对啊，然后伊就问号想代志大条啊，结果水就滚啊，好，啊就甲落河入去啊，然后你知影伊就会跳啊。因为它活动力很好，就一直喷出来，一直跳出来，因为它会跳出那个锅子，你知道吗？
0: 然后窜起来，
1: 对，然后它就一直在厨房里面尖叫，无打紧，搁白起个伊啊桌啊顶，然后在哇哇，然后叽叽叫，结果了运
0: 动，惊到要死，
1: 惊到要走到做，到即马是发生什么代志？然后看河流个跳水，底下酸酸酸酸，讲啊你唔是咧煮物件，伊就讲啊伊就跳出去，然后之后来，从那一次之后。
0: 因大家官就唔敢叫因主动啊，
1: 你安尼就好啊，嘿，真正卖啊，
0: 哦，这招会当学起来吼。
1: 然后我然后给伊，我真正唔知变哪煮，叫了因婆婆讲，哈，你这都唔是安尼，因为伊是活呀，你袂使滚下甲蛋入，伊会跳出来，这足正常诶。你得爱先给伊浸酒无，浸好伊昏去，浸好昏去了，你卡甲蛋入去内底煮啊。嗯嗯。伊哪知，叫从出得过来拜熬草花蛋，啊有一拜饭煮煮诶，然后
0: 叫。草煮啊，灰小煮。
1: 我记得。他好像住在前镇那边，啊前镇不是有前镇的鱼港，然后结果有一摆，伊讲有一摆伊落夜市啊，有遐有夜市啊，拢下着啊，就是煮煮安食食的，好了，伊讲伊想讲也无传囝去夜市啊，细细行行好啊，叫你安怎？伊讲我去夜市啊，见得看到阮小姐啊， 我是怎样，他说啊，他就跟他母在外面吃，他就在我们家吃，跟出去外面吃，你就知道我煮了多难吃。他说我不是吃饱吗？他又在外面吃东西，又坐在那吃，你怎么知道？哎呦，然后他就，哦，好喝啦，哦，真的。
0: 对啦，
1: 很有事。
0: 但是吼，有这些这些新妇新妇吼，虽然讲不要煮菜，但是也要做好打理厝内底的这个环境，哦，做好摒扫。
1: 我喜欢伊，敢咪很灰。
0: 哎，欸，就很灰啊，就很灰啊。但是就比较较无迄，那个迄落，人咧讲命格，命格种拢有一挂这个固定的嘛吼，哦。啊，有的人就是对食的，对食的吼，就较未晓啊，较未晓。可是吼，哦，这个一定都会有它的长处啦。
1: 就还蛮有趣的啦。我听伊咧讲引导的代志，我讲你也真正嘛，你真嘛足天的呢。然后伊讲，啊，我就袂晓啊，我哪知我啊说刷了来，我刷来我日子就较好过，欸，因为我就免去煮饭
0: 啊。啊，不过吼，以前的这些新妇吼，若过去别人这个

0: 夫家吼，真的就是要什么都要学。
1: 对啊，早起是。
0: 我是有听讲吼，一个葫芦查某囡仔，葫芦人，哦，啊，伊都要嫁到客啦，哦，嫁到客庄，哎，客庄头，
1: 啊，代志阁愈大条，哎，
0: 规个吼拢讲客话嘛，
1: 听拢无。啊，
0: 你若家讲台讲国语讲台语，听无。有足侪长辈时代完全是袂晓讲国语讲台语的，啊嘛听无。
1: 用话用啥？
0: 结果就是爱学啊。哎呀，从头开始学到，即马阿哥也要讲客话啊咧。我
1: 那么真搞
0: 呢。真的是很厉害。有就是好多新妇的啊，嫁去客庄的，嗯，哦，拢是爱从头开始学，哦，就是说什么样的，啊，不过吼，有的是口味的问题。啊。煮食嘛
1: 吼。对啦，无
0: 共款。嘿啊，客人可能有的是食较重咸嘛。
1: 哎，最好煮的呢，我感觉客家人很会
0: 料理。
1: 真的真的真的。
0: 我爸嘛是啊，足厉害的啦。
1: 姜丝炒大肠
0: 嘿，哦，这什么都会啊。
1: 然后什么客家小炒，还有分叉搭一个叉搭的。嗯，
0: 大概比如讲过年过节啦，哇，登去住来底，哇，几道的，足澎湃。
1: 阮爸爸住的吗？
0: 阮爸住的。
1: 哇，真幸福。啊，所以妈妈也带我们不要住，不要。
0: 这是除夕团圆饭，煮一桌好菜。啊，那初一、初二、初三。
1: 初二不是叫车加三，因为加三会
0: 车。初一咯，哦，这个初一的时阵就看到，人的食材那会变作是汤的啊，因为煮一鼎汤嘛，就大鼎的啊，什么物件拢落落，拢落落，变作杂菜汤，
1: 哎对，
0: 哦哎，食起来气味嘛袂歹，嘛好食，哎也不觉得说吼
1: 不奇怪，
0: 对啊，很不会觉得很奇怪，因为客人就比较较勤俭嘛，较早期吼，阮阿嬷阿公阿叔弟咧，嘛是同款啊，哎呀，阮爸就是学着阮阿公的。那个客人的精神，嘿呀，嘿，就是初一吃袂，除夕李高梅吃袂完的，初一就是规个变作一鼎，变作一鼎，但是吼嘛是食咖呢，哎，就好食的吼。啊，佮有我会记讲吼，一年冬至，爱食啥物？食圆
1: 啊，
0: 哦，食圆啊，尤其是吼冬至前一天，阮爸就开始煮啊。
1: 你家己包吗？
0: 无啦，外口买啦，开始煮。
1: 我安尼足厉害，
0: 就爱食阮爸煮的鱼啊，因为伊是真日暗开始煮，啊煮到明仔载，
1: 伊
0: 汤会变哥哥，
1: 啊就是嘿啊糊糊的，
0: 嘿稍微有一点点那种粘稠，
1: 对，
0: 好好吃哦。
1: 这样子
0: 哦。嘿，我不爱食。
1: 不是它不是会散开吗？
0: 不，嘿鱼啊无包的嘛。
1: 哦，我想讲伊那是有物件伊就散开啊。
0: 浸水若浸较久吼。伊就会汤就会变够较高高高安尼个感觉，
1: 对对对对，
0: 啊，佮落几丛的迄个冬蚵，
1: 冬蚵，哇，那个
0: 好好吃哦，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胖胖安尼，
0: 可能煮细汉就是爱食
1: 这样子的口感，
0: 嘿，像有外客人就是爱食这个米做的物件嘛吼，比如讲板条啦、鱼啊啦，吼，啊，佮有粿啦，哦，你客人就爱食，啊，食汤嘛是同款，就爱食足烧的，啊，足油的。阿妈哎，
1: 啊，所以油葱酥就是安尼来。
0: 油葱酥吼，
1: 对啊，因为油葱酥嘛是算客家。
0: 以前阮阿妈也要煎，伊买猪油转来，
1: 嘿对。
0: 哦，啊用煎的，我会记哩吼，伊是用一个阿鲁米袋，啊，把迄个猪油全部拢袋里遐。嘿。
1: 用袋。
0: 都煎起来吼，伊是水的啊，但是你放久了变丁，
1: 一层啊，
0: 很
1: 简单啊。
0: 啊，尤其是吼，阮阿嬷炒菜用猪油炒，
1: 就好，
0: 就香的，就香的。但是怀念迄个滋味啦。即马你讲要食到遐尼啊脆脆的青菜啦，吼，也是好食的，比较有迄个味的吼。即马开始拢食无啊？为什么？因为大家。

0: 哈，跟大家来分享。顶礼拜点播呀，吼，屏东
1: 的金贵啊，这金贵妈妈胡中情菜啦，
0: 胡中情应该是念胡落雨嘛，
1: 因为迄个什么有一条歌叫雨中鸟，爱念雾中鸟。
0: 雾中鸟，所以也雾抒情嘛，是雾啊。
1: 是要念雾还是要念雨嘛？唔知青菜啦。哦，
0: 应该是
1: 雾就好啦。
0: 好，听雾就好。啊，你唱是安怎唱？
1: 咪咪雨中啦，阿雨。
0: 啊，念雨啊吼。来安定区的美村姐，后边来听《镜中情》。
1: 同一个人唱的，你甲看。哦，
0: 同一个人唱。
1: 张荣荣。伊那遮尼侪情啊，伊搁有啥物情？嗯。
0: 伊的歌较早记录拢是沙粒，
1: 那较细的迄种的，
0: 拢沙粒较济，嘿啊，比如讲，
1: 夜总会啦，
0: 夜总会啦吼，啊，佮有啥物梦啥物，哦，

欢迎来到台日拉卡西，台日舞厅，先来安排一首拉卡西的歌曲《寄中情》。

0: 欢迎打赏。哎，那他起去玩，你来打赏。
1: 啊，抖内抖内。
0: 哦，今晚好多抖内。
1: 你要打抖内抖内。

0: 黑人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正欢迎竟然是安呢。
1: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服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服装的，
2: 结果
1: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2: 小受伤，
1: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
0: 应。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死情一面，竟然等个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中。一路牵到痴情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十一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等等等等等等到半暝啊，一点。
4: 你是不是这痴情做大白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痴情人终于来啊。嘿。啊，不过哦，已经是啉到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4: 啊，安尼无去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无啦，足个，哎，足够讲的啦，嘿。
0: 佫较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华，
0: 一定爱看哦。
6: 好，谢谢台湾新闻播，明仔下晡四点到六点哦，收看咱大力电视台，还有中视精彩台，你都会当看得到哦。这两台同步直播啦，哦，同步直播，啊，这个郭庭筠哦，就好笑，
2: 对啊，经典，
6: 就好笑，哎，啊，尤其是人家瘦身有成，家庭又幸福美满，又生了二宝，哇，这人生完不完啊？哈，
2: 水当当，
6: 对对对，人生都足完不完。来，明仔在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吼，你会当收看到的嘛是台湾新曲盘哦，啊新曲盘无同节的啦，哦啊你收看中视经典台吼，就会当看得到精彩内容。咱先来看卖吼精彩的预告哦。
0: 半路杀出小鲜肉，大巴里会引出错过伊的爱人。
7: 听说有一个对的人被你错过了，我兄弟，我兄弟啊，
8: 有什么八卦吗？我一直以来很喜欢亮哥，然后我喜欢他江湖味的 vocal。
7: 前阵子也跟亮哥有擦出一点火花，
9: 对呀，
7: 然后结果被曾伟忠这个小朋友拐走了，听说就差一个礼拜。
8: 对对对，
7: 差一个礼拜，
8: 大概一两个礼拜。你说亮哥，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我闪婚了。嗯，对，
7: 被拐走了，
8: 对，
7: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欢回亮哥
8: 啊，不是
2: 没有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欠你情这首歌一开始的版本竟然是安尼唱的。
4: 这首欠你的情，这是
8: 哎呀，
4: 我较无印象呢。
8: 这首歌是咱制作人福

0: 好啦，你咪好未讲啦。拍死拍死，我这里哦，这个囡仔我无甲驾驶哦，好势。拍死拍死哈。
1: 啊，朱大哥随意的，
0: 我脑子大，我脑子大。我来讲。
2: 更加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3: 台湾新贴吧，
2: 一定爱看哦。
4: 好，谢谢。这两段吼，一个是新剧伴吼，好好啊，甲这个来这个来宾吼，来甲访问讲吼，最近的这个很多的新的专辑啦，还有新的活动啊吼等等。啊，第二段吼，台湾音乐故事吼，希望大家吼会当真足甲听，因为足侪这个故事的吼，原本可能写这首歌，唔是乎这个人唱的，啊，结果吼，乎迄个人抽走去。结果大红啦，大丢啦，哦，像很多，像这个江。

0: 会二姐，她有一些歌曲，其实也都是，人无爱，你敢知？
1: 那
0: Q 起来就，结果像怎样讲，哦，大掉，哦，这很特别的这个机缘，然后，人咧讲哦，歌是会较紧人的。
1: 当然啦，你像。好像是那个谁，陈英杰大姐，早前好像不知道是洪博说还是哪一首，人本来要，他那条歌本来不是他的，不知道有什么人要唱，结果那个人不爱唱，
0: 对，
1: 陈英杰大姐，我刚刚不爱听啊，啊，不然我来唱好啊，结果唱一下那条就对了，
0: 对啊，包括有很多啊，秀清姐车站也是啊，车站原本也不是他要让秀清姐唱的，结果唱一下，红到变过，
1: 对啊。
0: 火车已
1: 经弄车站，
0: 什么弄车？已经到车站。就是因为火车吼，在咱台湾算是足普遍的。
1: 像早期的交通工具啦。
0: 尤其是吼，有足侪人，可能会要送别啦，也是讲吼要送，这个会去做兵啊，阿英你这个三年才回来一届嘛，
1: 吼。拢坐袂
0: 停哦。拢坐火车嘛，有当时看到这个。这个离乡背景的人也好，或者是出外打拼的人也好，这些东西吼，一个这个乡愁啦，就是这非常的挂念啦，就是爱坐火车哦。较早火车那有主强号，较早那喷烟的，复兴，
1: 哎呀，
0: 复兴号啊，哎呀，够喷烟的，迄个哦，这个是
1: 捕快，
0: 对啊，捕快车，那时候是真的是还蛮那个。那种心里很难受啊吼，啊尤其是较早火车的门啊，较早火车的门不是用电动的，用手动的，你看到亲人伫迄个月台边啊咧，伫甲咱休息，看到就唔甘的啊，
1: 对，
0: 哎呦，什么时候还会再回来啊？那感觉无同款吼，所以这首歌嘛大调呢吼，大调，来继续咱来看卖明仔载透早。透早大力电视台包括 MOD 732台，第十点的时阵你也当看到精彩内容叫做歌唱嘉年华基本上已经改名叫嘉年华，
1: 因为已经
0: 到大雷梦啊，
1: 对啊，到尾手就是较澎湃啊，因为因那开始耍 PK 输赢，
0: 好，来继续，咱来看卖精彩内容哦，来，
2: 这主题就是一战成名。人气神曲，
3: 而且这首歌曲哈也让他们摇身一变呢，变成大家眼中的巨星。
4: 没错，
3: 巨星在这里一夜成名，红遍大街小巷的歌啦。
5: 我个人觉得你唱的比张秀琴好听，个人认为啊，
6: 桂香也咬字啊，也共鸣啊，拢非常的健康，所以讲伊的声唱出来吼，迄个穿透力足强，爆发力出来时阵哦，互你听到哎呦，去给我陪迄个感觉。
2: 杜家
5: 就好，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吼。那灯光写感觉好像我们校长老师讲的吼，里面那些硬啊，一种搭起来搭起来搭起来，
6: 你是一个做认真的个艺人哦，一个角色啊，真的是做到那个地步。
4: 我觉得唱得很好，真的，
5: 谢谢。
4: 除了第一趴不是跟你没关系之外，
5: 他第一段是唱给站长听的啦，第二段才是唱给爱人听的，两个能抓回音，有切画面的，
7: 原来是这样子。
2: 你是不是做文官江巴老师？你哪会？几乎你一起呢？
7: 不是，我不是混一个，我。
0: 好，明仔载精彩内容吼啊，敬请来收听哦吼。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太平的碧霞阿姨吼，要来听《南投调》。
1: 来，西屯的梅兰姐，《家人好》。
0: 家人好哦。来，基山的秀琴妈妈，《心爱倒位去》。来，连续的三首歌曲，听歌。

谢国森大哥、春长大哥、正义大哥、玉宝妈妈、仁义大哥、蔡琴阿姐、金美妈妈。

0: 玉慧阿姐徐阿姨，
1: 何必的逸轩姐，欢迎你来拍拍，同起来发陈大哥、碧霜姐、雪华姐、玉慧姐、春长大哥、丽儿姐、瑞珠妈妈、邓妈妈，阿哥太平的金熊爸爸、小港的金穗、金美妈妈，来岐山的秀琴妈妈来听歌，新买倒位去。家人孙妈妈、嘉宏大哥，谢谢守春姐、曹松大哥、齐娘娘、徐阿姨、湘君姐、青玉姐、定方大哥。

谢谢草彩姐、草彩大姐，还有回短的郭妈妈、北岛的郭阿姨、敏华姐、怡化姐、秋桃姐、淑霞姐、英杰大哥。

谢谢气动的秀梅妈妈、莹莹姐、芳姿妈妈、碧红姐、中年的塑胶大姐、镇定的黄妈妈，谢谢邦球林妈妈、墨子大哥大嫂、心福大哥大嫂、丽儿姐、626的新朋友。

0: 好，谢谢。我来查继续刮，继续刮，比我阿妈年纪更大。
1: 真假啦？嗯，不要
0: 久啊！哎，就久就久啊！哇哦！你较早有时候
1: 油
0: 工生
1: 油油棍啊，油米迄个年代嘛。
0: 嘿，伊是油鸭，油鸭。
1: 是油
0: 鸭，啊！你是油鸭灰，
1: 对啊！我想
0: 油鸭，
1: 无爱搁较早进前，什么油棍啊，什么油米哦，是不是？
0: 哦，嘿嘿，
1: 好像有这两个人嘛。
0: 有啊有啊，
1: 有嘛吼，嗯，对，我们记得好像没有记错。
0: 哎，啊，搁青青胖胖，
1: 那啥？
0: 那个啊，
1: 那啥？
0: 那个是啥？那个根本读的红啊，一首歌内底就讲到啊，油棍、油灰、油鸭。哎，都唔是奇怪的啊，伊是油鸭飞咯。
1: 无啦，我讲啊，迄真正有油棍呐，他之前好像唱也是类似这种 keep， 就是很 keep 盘的那些歌嘛。
0: 这是 old keep 盘的。
1: 我好久好久了，我之前有听过，但是我已经忘记他唱过什么。
0: 差不多应该嘛有五六十年、七八十年啊。
1: 阵阵阿伯出世的。嗯。
0: 来，刷落来点歌哦，今仔日拜五点歌爱考试。嗯。你爱考？考试考过，你才有那多点歌。嗯，哎，啊，你嘛会当作弊，无要紧，阮这拢拼无抓，
1: 无抓包，
0: 无抓包诶，哦，啊，老师都很轻松的让大家来考试哈。你只要这礼拜拄好有看到节目，有听到这首歌，你就知影伊的歌名啦吼。来，刷落来第一首歌曲，来，老师请。

0: 就是
1: 手语啊，
0: 乱毕业的对啊。哎，这个应该没有很难吧？我觉得啦，我自己觉得。
1: 好，有人卡我就先吃哈，来。这是桃园的郑东大哥。
2: 你好，怎样？哎，阿奶嘟嘟嘟。哦，
3: 可能是哎，雄雄想到，未给你挂名。
1: 国贤大哥，
0: 这一定知影呀。
1: 你知影这首歌吗？
4: 阿你天灵呐。
0: 哎呀，对，我想你一定知影诶。哦。
4: 你打工我也知影啦，
0: 因为你最好唱歌呀、啊。
1: 你歌王呢？
4: 对。
0: 你台
1: 中南屯区的歌王呢？
0: 哎呀、啊。
4: 哦，对
1: 呀、啊。我刚才你无伫乌日。
0: 前两部我那个无头路啊。
1: 系啊。
4: 没有
1: 。你若伫乌日，你若乌日，哦，可能足侪人会晓唱歌，拢唔敢。
0: 无头路啊。
1: 对啊。阿国贤大哥，你要听啥物歌？
4: 妈妈听你有爸爸用啊！
0: 哎呦，安尼等于甲爸爸参详者。
1: 你讲，哎呦，后面母亲节爱给你和爸爸用。好，
0: 谢谢啊，谢谢哥哥。
4: 谢谢，拜拜。
1: 我想要问伊一句，我歹势。
0: 你要想要问看又跟因？
1: 不是啦，我是讲今麦阿哥有咧用无？
0: 这拍不好回答。
1: 这月霞姐卡就紧嘞。
5: 我见了，阿哥想要母亲？
0: 不是啦，
1: 不是，这首歌不是阿哥来母亲。
5: 系母亲对，系对，嘿。
1: 不是啦，我是讲你
5: 又歌又卡就呢。
1: 又歌名啊，这首歌你敢知影？这首歌？
5: 叫千里啦。
1: 千里哦。
0: 你爱讲千里，够我懂你多啦。
1: 哦，你卡，你阿伯有人唱，你就卡嘞，你就厉害嘞。
5: 对啊，啊我就是讲唔知对唔对啊，搁休息下啊。
1: 哦，搁休息啊，挂断
0: 啊，
1: 就
0: 搁。
1: 好
0: 今日做侪人唱歌
1: 哦，好，我去，安尼咱换一首，换另外一首歌曲。
0: 这首嘛是恰恰在点的啦。
1: 嘿，这首歌，对，
0: 恰恰在点哦，所以因那个又唔对，我就感觉足奇怪。
1: 来，老师，音乐请。
0: 我一直到今嘛，唔知这个唱这条歌的人到底是谁。
1: 丁冠文。
0: 对啊，我意思他长得怎么样，我不知道了。
1: 你有 MV 啊？
0: 你要说他是熊明，我有听过，但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谁。
1: 哦，好，来又看麦。这首歌最近唔知影是安怎
0: 就红的呢？啊，就是不时拢会有这首歌出现。

0: 风吹回
1: 来。这是伊的声啊，对啊。
2: 我唔知呢。
1: 在原主上，
2: 可能是哦。
0: 风中只有滴滴情泪。
1: 哦，知影的话哦，
2: 打电话起来啊。来23380303 23379559，这是宜兰的秀晶阿姐哈，
3: 阿姐你好，
2: 秀晶姐你好，
3: 喂，
2: 秀晶姐，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3: 知影，
2: 知影，
3: 一百今生一百岁，
1: 厉害了，
2: 嗯，赞赞赞，跟大家你就改记条条吼，
1: 很经的
2: 啊，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
1: 结束
3: 温暖的刀，
2: 温暖的刀，哦，嗯，好，后礼拜给你安排。
3: 好，谢谢，
2: 不客气，拜拜，好，拜拜。头段郑东大哥，郑东大哥，为什么头段你开？看到一半连挂断。哦，啊，即马第二首啊，
1: 即条，
2: 哦，
1: 安尼就对啦。

0: 安尼对啦。
1: 啊，你要听什么歌？
2: 太侪啦，
0: 袂啦袂啦，慢紧啦慢紧。
1: 袂袂
2: 袂。我点一点迄个，迄种较紧较激烈，好不好？
1: 啊？什么歌？
2: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1: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啊。
2: 王杰。
0: 王杰。
1: 王杰哦。好。
2: 王杰在拜祭。
1: 好。下礼拜拜五给你唱。
2: OK，
1: 好，谢谢振东大哥，拜拜，
0: 拜拜，
2: 健康好，平安快乐好，
1: 拜拜，
0: 谢谢您，拜拜，
1: 感恩感恩，来，这是给我投严大哥，严大哥，最近这家里的哦，
0: 嗯，
1: 大哥你好你好，
3: 好你好，
1: 你知影这首歌歌名吗？
3: 一听啊，一半心声一半嘴，
1: 哦，
0: 哎呦，
1: 啊你会晓唱吗？你敢会晓唱？
0: 半句啊，安尼。
1: 半句啊，有听过别人唱。
0: 半句啊。
1: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听那个江都的歌啦。
1: 江都的歌哦，好好好，拄好是高雄啦，江都嘛吼。
3: 嗯。
1: 好，后礼拜拜五甲你唱哦。
3: 好好，谢谢。
1: 不客气，拜
0: 拜。
1: 拜拜。这是真正古的齐娘娘，齐娘娘你也知影。
0: 齐娘娘，你上山咯？
1: 喂。齐娘娘，
4: 哎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哎，我姓张呀，我对呀，
1: 你对有
4: 哎，哦，你做表对吧？你不怕先生，你不怕嘴，
0: 哦吼，
1: 啊，你做表
4: 去听你唱歌啦，
1: 你做表去讲讲出来啊，
4: 哎，我对老实人，
1: 老实人哦，
4: 哎对啦，
1: 羞愧老实，
4: 终于接到我了呢，你们两个今天怎么了？
1: 有啦有，
4: 翻我的牌子啊，
0: 哎呦有翻牌，偶尔还是要翻一下，因为你知道很贴了，在很丢什么的十七万块的人哦，
1: 啊，丢
0: 掉病的，很的很的，嘛是很丢的，
1: 哎呀，
4: 你都很。无很少，我拢设置都是啊。
0: 安尼啦，我派人去打扫一下。
4: 伊个啦，你伊个下礼拜五我生日啊，
0: 啊
4: 你们帮我唱那个游台湾哦。
1: 游台湾。
4: 嘿，记得什么陈雅兰嫁，记得什么曹雅文。
0: 哦。
1: 好。好嘞，拜托你过生日。
4: 好，好，谢谢你们。
1: 啊你迄个靠背的时阵，你爱对咧念。
0: 你要帮忙念，嘿，一个人我多念嘛。
4: 我心中无啦，我今日我会念，然后出来。哈哈
1: 哈！哈，袂啦，我袂讲，我袂讲。哦，啊，亲娘娘，
4: 谢
1: 谢，
4: 拜拜。
1: 拜拜。这是杨梅的义雄大哥，义雄大哥你好。
5: 喂，你是？
1: 我是吴又进。
5: 哦，你又进了。
1: 嘿。Hey,
5: 哦，我跟你那个点货订货了。
1: 哦，那英雄。

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百七拢降袂落来，食银姊妹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姊妹了，即摆拢百二三，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二十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天两粒银姊妹，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袂吧，哦，即拢是人家的回馈。还有你有个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药啊，自从食银姊妹两礼拜了后，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啦吼，结果食银姊妹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工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未消，吃两粒银姊妹了，吃一个月了，迄两粒怎胖起啦？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吃银姊妹了，即摆手举起来嘛未痛。啊，这个翁妈妈哦，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工干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姊妹了，即摆嘛未阁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姊妹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同款，溶掉了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这個。一粒一粒，即卡伫个血管边，即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血管边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会造成啥？即会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的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他伫个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他伫个这个，这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伫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个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吼，即咱个观众朋友若较少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从即个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个，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个，脚手尾冰冷个、麻个，还是熬喘个，阿妈关节硬只个酸痛个，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个，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个，或者是坐久脚会麻个，你有即款症状个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尼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即个小中风诶，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即、這个做一边麻痹诶，或者是讲话未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转，甚至大小便失禁诶，这拢是中风了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性预防，保养就是上好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银姊妹，这银姊妹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内底一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银姊妹，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根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姊妹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姊妹，本地无银姊妹进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银姊妹了，食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啊！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天气，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天。

0: 哦，这假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肌酶、纳豆肌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度，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着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加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两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客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哎，嘉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0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做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组
0: 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哎，大壮，谢谢各位。
4: 来，谢谢，感谢咱所有爸爸妈妈吼，若要爱电工，做无咱的银姊妹电话爱赶紧卡吼。以前唔捌做过优惠，大壮、小壮拢加一克啊，互你吼。啊，所以今仔日无论如何，你甲定起来吼，尤其是咱所有时代，你若较主讲吼，心脏啦、心血管啦，啊，佮有你若较主讲脚手冰冷啦，吼，也是讲吼，惊中风，血一定爱通。哦，惊中风血一定爱通，所以要用着上佳好的物件吼，甲咱所有这个时段吼，维持着咱的这个血管的这个血路的这个通顺，吼，你就唔惊讲吼，惊讲吼会带互囝儿时势安尼来烦恼，赶紧敲电话就对啊，因为今仔日大组、小组拢同款加一克啊，较早6克啊、甲12克啊、3000、5000的，但即摆吼7克啊、甲13克啊。足会好诶，佮加上吼，即届诶，即个周年庆诶，即个优惠吼，满1000就送100点吼，即真正佫较会好吼。咱诶苏晴姐，你爱一组隐形眉，大组、小组，
5: 大组诶，
4: 大组诶，等我一下吼，你等我一下。咱诶桂梅姐，你爱大组、小组诶隐形眉。
6: 哦，安尼我拜你哦，
5: 我
4: 问你讲，
5: 我要
4: 爱。马进，你等我一下，好，你稍等我，来58线帮我服务一下，尚贤大哥。
5: 对，我要四周诶。
4: 四周诶，无问题，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桥头严大哥。
7: 没有。
4: 嘿，严大哥，要爱大周四周诶，尹清梅。
7: 四
4: 周得了。好啊，无问题，无问题，食看卖吼，等我一下吼。大周四周拢开放一克啊，内底有30粒，互你食看卖，一天只要食一粒。我跟你讲，你吃3个月了后你报告的红利吼一大堆的，你阁继续甲看，好，继续甲看。后一届3个月抽血检查，你的红利应该是会拢消一半以上啦，吼，消一半以上啊。最后豆豆啊来，吼，豆豆啊来。阿珍姐，
8: 嗯，
4: 嘿，要爱阿尹清梅吼，
8: 你要进了，
4: 嘿，我要进。
8: 啊，我
4: 迄个
8: 好，
4: 嘿，要爱隐形的对不？
8: 哎，
4: 好，啊，你电话小加一下，好不？我转个服务人员给你操单。
8: 好，
4: 好，等我一下哦，哈、哦，谢谢。瑞珠妈妈，
9: 喂，
4: 你好，要爱隐形的哈、哦？
9: 啊，我是李珠阿姐。
4: 好、哦，要爱隐形的对不？
9: 啊，
4: 好啊，好啊，啊，妈妈，你这进前拢有长期间在吃无？
9: 有啊，
4: 有吼、哦，啊，你吃了效果敢有足好诶？
9: 袂啦。
4: 啊，你敢有去抽血检查？
9: 我拢半年才去抽一次。
4: 半年才去抽一次。
9: 哦，
4: 啊，报告的红利应该拢有较稳定啊，吼。
9: 是敢那讲血拢小我较滚一丝尔。
4: 哦，有降较低啊，吼。
9: 哈。
4: 哎呦，安尼继续维持啦。继续维持哈，
9: 好，谢谢。
4: 好好好，阿妈妈，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电话挂紧卡，你若卡住讲吼，3个月抽血检查报告，若卡住讲吃完这周了后，你的胆固醇、你的三酸甘油脂、你的一挂这个红利吼，包括你的血糖、血油，啊，佮有你的血压，若卡住讲吼，会当达到你的平均的这个稳定，你安尼就有价值啦。 安尼就有价值，这是上佳好，予咱所有时代哦，上佳好的这个保养的产品哈、哦。

0: 咱的这个桂云姐，
1: 你好，
0: 嘿，要爱一组，
1: 爱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好，你等我一下哈，咱的锦香姐，嘿，你好，要爱尹清梅哈，
2: 这组的，
0: 好，你等我一下，我请阿官给你做接听，好，你等我一下，来64线哈，380的好朋友，
2: 对，我要等尹清梅，
0: 尹清梅，好，没问题，等我一下哈，以后绝对无阁加一客啊，给你啊，因为即马我跟你讲，即马成本足袂好个啦，即马成本拢起价起价安尼，昨有一个妈妈甲我问讲吼，进前个有大组的优惠，敢会咱阁继续叫？其实吼，已经吼，阁加上咱即届有周年庆，头家真正无法多啦，吼，真正无法多，予咱所有时段。但即届特别因为讲吼，后日就是咱的母亲节，真正予咱所有这个时段，对着咱身体好啦，吼，对着咱身体好，对着咱今日是说唔免烦恼，食这個就对啊，吼。咱的义昌大哥，喂，义昌大哥大嫂，要爱尹清梅吼，好，你电话稍停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吼，小珍姐，咱电话再搁顶卡，玉丽阿姐吼，玉丽姐，要爱尹清梅，好，你等我一下吼，你稍等我一下，这是庆忠大哥，嘿，要爱尹清梅吼，
3: 对，
0: 好，你电话稍停一下吼，你若有听过豆棍啊，吼，豆棍啊，这就是红豆棍，落去制作，落去萃取的。哦，咱是无杀心啦吼，但是咱萃取伊内底这个有效的这个黏液，让咱所谓这个血路搁较通顺。你有听过血夹夹无？血夹夹就是，若开始讲踢到你的血管，大条的血管踢到，可能你就有当时吼会中风，啊，踢到细条的吼，可能颜面神经失调，脚手较冰冷，迄拢是因为你的血管无通顺，吼，血管无通顺，啊，佮有肩胛头非常的硬僵的，你来食看卖啦吼，咱的宝钗姐。宝钗姐，你好，要爱尹清梅吗？好，你电话稍等一下哈。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电话挂紧卡，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哈，尤其是生活当中，你有啥物款的这个警讯，你若开始讲耳孔会叽叽叫的，一变天耳孔就会耳鸣的哈，也是讲头晕目暗的哈，还是这个脚手较冰冷的，走路会这安尼喘屁屁，肩胛头会酸的。出现红字的，还是困眠啊，吼，啊，佮有久站的吼，你若脚会麻、会酸、会冰冷的吼，这拢是因为你的血管吼无通透。你来食银针袂佮清清的吼，尤其是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分享，日本有一个议员叫做立本胜一郎，吼，伊伫50岁的时阵就中风啊，50岁中风，坐轮椅坐14年啦。但是吃尹清梅196天吼，196天，伊竟然奇迹的可以站起来。可以站起来，可以行走，可以打高尔夫球。我跟你讲，这是神迹啦！伊嘛是曾经伫这电视顶馆一直大力推送什么？推送这个物件，真正对伊的帮助非常的大。伊轮椅坐14年咧，50岁坐到64岁咧，所以食这吼，竟然讲吼，食无到200天，竟然会当站起来，你有相信无？这是日本的这个大新闻咧报道的。不是我在讲的，哎，这是事实的吼。所以咱电视机头前的所有时段，过火咯，火爱通，人就会健康。吼，刷卡咱电话继续卡，0800009119，0800009119，谢谢。

有人讲怀念的老歌，不管什么人唱拢好听。这个原因应该是来自词甲曲结合了太好了。伫个传统的台语歌内底有真济有画面的故事，今仔日要介绍两首歌，非常有画面。咱想看卖啊，伫个蒙阿波迄个所在，不管是伫个日时，也是暗暝，拢会互你心情感觉淡薄淡淡，淡薄惊惊。但是有这首歌了后呢，有真济人经过迄个所在，真正都较在大。也阁有讲到感情，要去求爱的时阵，特别有气魄。因为这首歌的歌名都叫做《蒙阿波夜家去》，也阁有另外一首真有画面、真古锥、真美丽的歌，讲到坐火车过磅空，心情真轻松，车顶一个水姑娘，目睭真活动啊！虽然无熟悉，都想要对伊开嘴，唔知通唔通？伫咧当下的情景，拢会予咱的旅途添真侪快乐的因素。用着轻快节奏来表现是上适合的。咱即马就好好来欣赏《蒙阿波夜家去》，车顶水姑娘。

来，谢谢，继续台南林德慧玲姐点播的这首《新买 Honey》。来刷卡，继续找找服务人员23379559，电话继续给伊拨通，把这栋非常优惠的价格。

0: 谢谢，感谢咱嘉庆君给咱请饮料
1: 哦，谢谢。想讲爱食好汤酒，我们会当随下去
0: 啊。放唔掉啊！
1: 你帮我加好汤哦，公。啊，
0: 好加在，及时的拉回来。对，刚刚是手滑而已吧？对呀、啊，手不小心滑过去，好险脚没有滑，要不然你就变脚滑。
1: 还行，
0: 脚滑了啊，脚滑。来，说了来抽奖啦！啊，看今天的幸运观众好朋友是谁啊？咱留一挂时间，互因卡电话。
1: 应该嘛是会来领吧，因为昨有开哦啊。
0: 对，希望大家当领到这个咱公司特别来这里送给你的这个
1: 礼物啦。
0: 哦，来，大力观众回娘家。
1: 来
0: 了。三、二。停！哦，这是义雄大哥啦，头拄啊！
1: 哎呦，那也叫准！
0: 哎，就准的哦！
1: 太神奇了，杰克！啊，
0: 头拄啊，伫点歌的时阵，
1: 哎呀，哦，
0: 甲阮加油歌咧！
1: 哇！你要记得回来呀、
0: 啊！这是义雄大哥，
1: 快点，我们在等你。
0: 伊讲伊是。屏东过去桃园，
1: 啊是哦，哦，安尼真远嘞，过真远。
0: 伊嘛是啊，假呀，
1: 伊嘛是屏东单位，屏东才大对吧？
0: 来呀。伊讲吼车埕啊，哦，车程。
1: 哦，桃园车程哦。
0: 不是，屏东的
1: 车。屏东车城。
0: 车城啦，哦。义雄大哥。
2: 义大哥你好。哦。你好。
0: 你跟我同款，拢是嫁出去的。嫁出去的查甫因啦，没啦，开玩笑啦。哎呀，义雄大哥，恭喜你得奖嘞！
2: 啊，谢谢。
1: 哇，
0: 哦，来，我来给你摇，看卖啊，你会当得到什么哦？
3: 带回家。
0: 好，预备备，起，好。这是什么？
3: 电锅
0: 的边啊！义雄大哥，恭喜你得豆奶粉一盒。
2: 什么东西啊？
3: 豆浆。这个很棒。
0: 豆奶粉。
2: 好了，谢谢了。
3: 谢谢您。
0: 恭喜。
2: 谢谢。
0: 好。阿嫂在边啊吗？
3: 对。
0: 曾妈妈你好。妈你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好，谢谢，恭喜得奖，这算小礼物啦，你那无啥气嫌啦，
1: 小确幸啊，
0: 对呀，谢谢，给咱拍波啊，给咱支持，给咱鼓励，也是讲哦，这个点歌的时候。

0: 吼，甲咱斗热闹，哦，拢足欢迎大家吼。啊，你若无啥气象吼，甲阮的手机啊，甲记起来，甲抄起来。亲像咧，义雄大哥讲哦，啊，我拄好伫十点、十二点吼，拢得无闲啦。啊，若要爱甲恁加油、甲恁鼓励吼，就爱卡好咱私底下的这个电话啦。伊讲哦，伫线顶吼，就比较较无闲啦，较无闲。啊，电话比较较歹卡。哎呀，啊，无要紧，甲阮手机啊记起来。啊，卡好阮吼，啊，阮嘛会
1: 服务啦。甲你回电啦，甲你
0: 甲你服务吼。来，老师帮我们秀一下电话。明仔载哦，就是拜六，后日就是礼拜哦，所以这连续这个周休假期，然后大家可能也会去帮忙去过一下母亲节。嘿，也是讲好陪伴咱厝内底时段哦，出去游山玩水，拢足好诶哦。啊，希望讲好咱大家出门都要注意安全哦，注意安全。啊，今仔日开始听讲，搁有一个这个封面然后。啊，搁要落雨啦，哦，搁要落雨，啊，出门吼，这个雨具也要稍微携带一下，啊，搁吼，
1: 炸一下油啊，炸一下油啊，
0: 嘿，较袂感冒啊，哦，人咧流行啥物，你就对咧流行，哦，安尼就无好啊。来，这是幼稚园的电话，0976-713-741，0976-713-741，0976-713-741，哦，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啊，记起来抄起来。也是讲你有赖啦吼，用赖，家己我的好友嘛，足方便的吼。有当时啊，我呢无闲，看电话无接，留赖给我们都一样哦，我们都会找时间回电话给你。好，阿飞找找阿关的吼，咱看阿关的专线。
1: 来咯，卡到0930-89-749-0930-89-749-79，感谢腾毅服饰婷丽服饰哟。
0: 谢谢大家哦，阿妈感谢咱大家吼两点钟的陪伴跟收看。我迄天吼去到泰安，泰安那边有一个这个可以煮温泉蛋哦，然后可以泡这个泡脚，我发现那边
1: 很好玩，
0: 比起那个三星呐、三星呀吼清水地热那边，原来也有这个温泉蛋可以煮，很特别。我去顶礼拜去，啊，去遐吼，顺便去遐无闲一下。我觉得那边的环境还不错哦，还不错。而且也有发现很多的原住民，原住民都有取那个什么妹字。原来不是客人家有啦。
1: 张惠妹。
0: 什么妹什么妹？什么玉妹啦、宝妹啦，吼。什么妹？原住民嘛，就这人好安尼个名，我一直叫是讲哦，好，什么妹、什么妹、什么女的吼，拢是客人
1: 啊，这，都有啦，都有啦，
0: 拢有啦，这个四海一家亲啦，不分你我，明天再见，拜拜。拜拜。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是要安怎巧？

0: 来，谢谢蓝鹰姐看的掌声哦，还有我们的红脸的妈小美啊，还有我们的丁燕哦，还有我们的守春姐、丽儿姐、美香姐、苏文娜啊，跟咱的秀凤姐、跟咱的春嫂姐、吴邦姐、秀凤姐、有心大哥大嫂啊，跟咱的建言大哥，还有我们的356的新朋友，跟咱的素贞姐、跟咱的建言大哥、太和哥、太和嫂。
1: 查甫人的情。

0: 而且毕双姐么子那个，么子当他嫂宝妈，刚才就凤姐，刚才慧清姐、美慧姐、丽儿姐、守春姐、美香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玲珑姐，哎，瑞龙大哥，感谢。
1: 奇怪了，两手机弄的，我懂。好死了 ，Ken， 被我的室友气死我。
2: 谢谢大家。
1: 啊、哦，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行业不怕婆啊，个东东哦，你也对哦，哈、嗯，那个疫情姐嘛不怕婆啊，嗯，够上。阿素姐嘛不怕婆啊，共卡中啊。啊，个有迄、那个叫什么名？不咧泡澡的嘛，不咧怕婆啊。
2: 阿个啥？
1: 哦，玉英啊嘛不怕，玉英啊。
2: 玉英啊。
1: 玉英啊，你唔知啊？林部的玉英啊。个啥？哦，青春啊嘛不怕。你也对。嗯，楚王姐你的歌当我学哦。很好听，但是要慢慢写。嗯，哎、欸，啊，不会，迄、那个好真还真还真还真是他妈妈的难唱。迄、那个什么歌名我袂记得啊？
2: 什么歌名？
1: 我忘记了，把国语歌了。
2: 国语的、哦。
1: 国语都。国语，四月三十左右。哎、欸，故乡的远。
2: 是啊、
1: 哦。故乡的远，嗯。嗯。对啊，故乡的云还蛮好听的。那个后、哦、韩统唱的超级他妈妈的好的，我的层次啊，我多。那听了哦，加唱完了，加唱完了，加唱完了，哦，真的，真的是太会唱了。我本来被公司要求了，真的太会唱了。
2: 你啊，你蛮搞唱啊，你咧
1: 讲啥？哦 ，no，
2: 你嘛当吹安尼啊
1: ？No， 因为我们是。嗯、我们是台湾的平地人，我们不是原住民。如果是原住民，才可以唱那么好嘞。哦，啊，因为那声，那声都声我不想讲了。反正那个你一听就知道，原住民的声音就是他妈妈的好。
2: 我们是原住民。
1: 我们是平，我们是台湾平地人。
2: 原住民。
1: 哦，原住民。
2: 哎，对。
1: 所以我们都用鼻孔在唱嘛。哎，
2: 对。
1: 我带给你塞了。你等下，你等下唔知喏，我你等下唔知喏，用阿怪，唔系咧用鼻
2: 罩。乌龟啊，乌龟头探出来、啊。
1: 哦，对，我可是我只看到鼻孔啊。
2: 乌龟探头不是都这样玩、啊？
1: 会被人打败。
2: 头伸出去啊！啊不嘞，不你。
1: 乌龟。
2: 你乌龟头伸出来。
1: 乌龟的头伸出来。那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2: 没有，
1: 懂吗？
2: 乌龟，你模仿乌龟头伸出来，哦、我没有讲错啊。
1: 乌龟的头，
2: 你模仿乌龟的头伸出来啊。
1: 哦，不要，
2: 我没有讲错哎、欸。
1: 你有看到那么胖的龟吗？
2: 没有。咦、欸，
1: 黑起大只，
2: 那个
1: 跟胖不一样。
2: 哦，它很大呢。
1: 我有看过这么大只的。
2: 对啊。啊我一开始以为
1: 它是假的、欸啊、如果要这么大的话，一定要海龟。嗯，这么大一定要海龟。
2: 嗯，啊，我那陆龟是什么龟啊？那什么龟啊？哦，今天就躲起来。
1: 哦，那个很恶心，很腥。
2: 那个真的很大只，然后我们以为是假的，他说那是真的，因为它都没在动。
1: 第二，而且它的壳还会尖尖的，就觉得很恶心。你也不小心，当做椅子给他坐下去，你会很爽。
2: 当做石头给他坐下去，刚在那里啊？
1: 你哦，
2: 无只叫笑吧你？
1: 无啊，你有底层，无只叫突破啊？
2: 啊，你讲你有底层哦？
1: 你有底层的哦，无只叫突破哟。
2: 阿伯讲要底层啊，安尼你安尼、欸、你后盖伫外口啦，你坐，
1: 要小心哦。
2: 坐到位吼，拢爱注意一下。
1: 痔疮好像每个人都有啦。
2: 谁跟你说每个人都有？
1: 几乎都有，只是他有没有发作而已。
2: 哦，有没有吐出来这样而已、啊。
1: 有没有他有那一颗有没有那肿起来啊？肿起来飞出来而已。
2: 哦，所以得看是、哦、是内痔还是外痔，对吧？对啊。
1: 我的应该是在那个。啊！不要讲好了。
2: 你需要讲那么清楚吗？你需要讲你的那个地理位置啊，各位的。
1: 因为它只要没肿起来，很好啦，吵死了，吵死了。它只要没有肿出来，
2: 肿出来，
1: 肿出它，你要肿起来的话，它就是它就你就没感觉它有。
2: 哦，啊，我肿出来了，肿出来就
1: 肿出来，
2: 肿出来，
1: 它如果肿。好了，让我讲话，替希望。
2: 有啊，让你讲，都有让你讲啊。
1: 没有，他把我声音关掉。
2: 没有，我这里有听到。嗯，
1: 啊、你当
2: 那个人的
1: 那
2: 个人肿出来啊，是你不想听？
1: 我也不想给你听啊，奇怪，吵死。哎，快来啊，麦克风这样，公这个冲上，连痔疮也要讲。
2: 是你自己要讲的，
1: 是你，
2: 我们根本没有要知道你的地理位置在哪里，是你一直讲。
1: 是你没事讲说我有痔疮干什么？
2: 那是你自己讲的，我不管，我怎么会知道你有痔疮？你管我哪里脏？你有痔疮
1: 还
2: 是没痔疮？
1: 肿起来，你感觉坐的很不舒服啊！
2: 你是自己爆料啊？无我哪可能知啊？救人哦！
1: 我昨天不小心给坐破的，那就伤害就大了。
2: 就挤着你啊！
1: 挤挤的。就是。好。
2: 好。
1: Stop。麦克风这样，欢迎收看的青春巴黎巴黎。
2: 好，你想你想你，
1: 我去帮你拿。
2: 我吓死了。
1: 啊，给哪里？
2: 你要讲的，所以叫你。
1: 什么有耶？什么好了啊？忘记刚才啊，救命啊！
2: 忘记哦哈、啊，反正你们都知道蔡永林有痔疮，这样就好了。
1: 哎、欸，吵死了。好了，爱丽珍给那边，爱丽珍三碗便当店就吃得到哦。哦，最佳护脑的食物哦，这样吃吼、哦、能把那个心脏和大脑都顾好哦。哦。大家都希望咱的大脑无哦，这个健康的一辈子，用一辈子哦。但如何要你要保养你的大脑哦，降低失智症的风险。嗯，哦，咱那个专家也跟咱分享哦，只要从饮食着手哦，你靠吃
2: 哦，
1: 就能
2: 大刚拢爱吃
1: 哦，有效的改善你的大脑的健康哦，而且哦，推荐的护脑最佳食材哦。我哪敢买先做中红的，这更难累。
2: 你已经变神秘了呢，阿伯。嗯、
1: 我神秘啊、哦。嗯。没有，因为他也离我的一只啊，我做的变神秘啊，那我都。嗯，用个管的。好。我讲个对啊。好，最推荐最佳的那个护脑的那个食材对不对？嗯。就是咱那个在台湾的便当店。哦，还是自助餐店都能吃的。
2: 自助餐店都出得到。
1: 自助餐店，伊就是拢一直落去啦。哎，好，安尼就袂啊。
2: 哈佛营养学家。
1: 哦。
2: 哈佛营养学家。嗯。以及神经学家都认同，排名第一名的
1: 护
2: 脑食物就是
1: 绿色蔬菜，就是绿色的叶子的蔬菜。
2: 你看，我两个干那一两罐啊都。都讲唔对，
1: 我那讲，我

0: 讲得对嘛，足奇怪啊。嗯。绿叶蔬菜哦，除了咱欧美常吃的羽衣甘蓝，嗯，我上次在那个全叉就看到羽衣甘蓝，嗯，原来它不是高丽菜呢，我以前都
1: 它是同科而已啦。
0: 对，我以前都以为它是那个高丽菜，它长得好像就是叶子啊，啊那个叶子外面的 QQ。因为他就写羽衣甘蓝，
1: 哦
0: ，QQ， 你要 QQ 了，它不是那种规则性的，
1: 但是它不是球状啊，
0: 不是哦，
1: 它不是球状，
0: 不是哦，
1: 不是哦，哦，
0: 它不是球状，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人他们那个什么去那个就是那个花甲少年去旅行，他们也有去那个就羽衣甘
1: 蓝。嗯，农民遐，
0: 对，有去
1: 啊，
0: 对，产地啊，管因都看了，我看羽衣甘蓝就不像高丽，就跟高丽菜两回事，
1: 不一样、
0: 哦嗯、它是长一只的，啊，你得挤出来啊，管你得慢了两季啊，而且可以直接
1: 孙出
0: 哦，我跟你讲哦，榜上有名还有菠菜，哦，高丽菜、青江菜，嗯，哦，青江菜就是藤西亚菜嘛，
1: 就
0: 我最不喜欢吃就是藤西亚菜。那个梗都那个梗那天要抽啊拐的那个叶子抠得得，
1: 那就是你买到卡瓜哎，
0: 没有啊，我基本上完全不会买它，都是在那个人家板凳那旁边不是，
1: 对啊
0: 红吧红吧边啊都会
1: 的，绿
0: 啊。嗯就觉得哦，你个 My God， 哎呀，
1: 不会那个都很油好不好？
0: 苦爹爹啊，
1: 那不哪会了的。
0: 我吃那种苦爹爹啊，哦，这些东西台湾市场哦常见的平价蔬菜哦、嗯，之所以能成为护脑的天菜哦，是因为里面哦富含那的膳食纤维、跟叶黄素哦，嗯、哦啊跟那的贝塔胡萝卜素啊跟叶酸等，啊跟有必的维生素 B 群，嗯哦。研究发现这些食物有益神经传导的物质哦，神经传导物质的功能的运作，嗯，哦，啊，维持你大脑跟你神经的健康，
1: 对，
0: 降低你忧郁的风险哦，嗯，哦，以及改善你的脑部功能，加强你语言跟认知跟记忆力，嗯，哦，记忆的能力，嗯，哦，专家公开最佳护脑的策略，这些食物。同时照顾你的大脑跟你的心脏哦，当然没有任何食物是完全能够阻止大脑老化的，哎的行药，嗯，那了解不？哦，所以哈、哦，另一篇那个哈佛大学健康出版中心的总编哦，以及内科医师哦，哈，伊马敢提醒哦，哈，最重要的护脑策略哦，是遵循健康的饮食，嗯，哦，包括营养要均衡，
1: 哦对，
0: 哦多吃优质蛋白质，
1: 有，
0: 哦，像个鱼啊啦，嗯，哦啊不植物性的蛋白，嘿，少吃加工红肉，嗯，哦什么牛肉，牛肉那个就要少吃，可是牛肉超级好吃哎，怎么办？
1: 对啊，
0: 这是本来我不知道，嗯，
1: 阿伯挺胸，
0: 挺胸，我挺胸很大呢，不要。
1: 美玉，你已经爆扣了。
0: 什么爆扣、啊？
1: 你也开心？
0: 生逼的地啊！
1: 露馅了，无嘞。你那苦来
0: 拉高一点就好了。
1: 你这三转接亏。嗯，
0: 好，啊，怪我讲个对啊。喂，不要，
1: 少吃加工的红肉啦。
0: 啊，减少你饱和脂肪酸的摄取。哦，本来饱和脂肪酸的是较不好的物件、嗯，哦，也得让你的胆固醇并管。嗯，哦，咱们昨天还是前天才讲到胆固醇。
1: 对对 对, 對。
0: 哦，研究也发现哦，最好的护脑食物几乎与保护心血管的食物一模一样，你了解不？嗯，一模一样哦。哦嗯、除了那些绿色蔬菜，哦，还有富含 omega 三脂肪酸的鱼啊。
1: 对对。
0: 哦，富含那些类黄酮的莓果。哦，啊，不过草莓好像，我还是觉得吃蓝莓就好，因为草莓哦，
1: 其实蓝莓跟草莓都很贵哎。
0: 不是草莓都会有很多农

0: 台湾就有人在种蓝莓了，而且种的还不错。我也是看那个花甲少年那个。
1: 他们就是
0: 他们去的
1: 去挖宝就对了，
0: 对对对对对，他们啊然后哦，富含那个为了亚麻油酸的坚果啊，像讲伊的核桃，核桃当然是固脑的，你看核桃会长的样子就跟脑一样，所以它就是在固脑的，以形补形，啊了解不？你不要吃猪脑哦，虽然它是猪脑。但是它就是胆固醇广告的靠边站你哦，以及哦适量的喝茶，而且咖啡，摄取一点点的咖啡因，你们过量呢？
1: 有，
0: 过量就不行了。
1: 对，
0: 这五类食品哦都有助于哦延缓你的认知能力下降，同时能帮助你维持血管的健康，啊个降血压。对大脑和心脏都有好处。不过你啊，中公有本身你就有心脏的问题的话，你那个茶类跟咖啡就要问过医生再吃了。你就吃其他的那几种就好了。了解不？你的咖啡因为它有咖啡因嘛，所以你如果心脏有状况的人，你要问过医生你可不可以吃了。像我的医生就告诉我，不要叫我不能喝咖啡哦。对啊，了解没？好，那今天讲到这就好啊。咱因为咱今天的，今天讲到这就好
1: 啊。后面没了吗？
0: 没有了，就五种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
1: 今天就对哦。
0: 复习一下好了。你的绿色，老师门转，不用转，不用转。绿色蔬菜以外，就是绿色的蔬菜以外，还有就是咱那个鱼啊，富含 omega 3的鱼啊，啊个那个
1: 莓果类
0: 的，就是咱那个草莓跟蓝莓，啊个那个种子类的是核桃，因为亚麻油酸嘛，以及咱那个适量的喝茶或咖啡，这五类就好了，这五类就是。顾脑顾心脏，反正的血管什么都弄会让裹掉。
1: 对对对，
0: 你了解哈？就是吃这些就好了。好，那你今麦来唱歌啊！来听歌。
1: 没事。

霞姐来新买都未去，春嫂妈妈、阿胖姐啊、碧霜姐、玉花妈妈、明渊大哥、樱花姐、仙女妈妈、雨萱姐。

欧巴欧妈，小美姐，建言大哥，月薪大哥大姐，阿树妈妈，齐飞三姐妹，水盆妈妈，守春姐，方玉姐，宪章大哥，玉华姐，梅林姐。

林玉洁、秀琴姐、美惠姐、明渊大哥、秀桃妈妈、素贞姐、康顺大哥、正阳大哥、慧玲姐、慧玲姐的哥哥、凤姬大哥、谢大哥大嫂。

0: 谢谢丽梅姐、香君姐、一一一和本柳、建林姐、银柱大哥、金鼠姐、水盆妈妈、梅玲姐、玲珑姐、庆隆大哥大嫂。你想干嘛？你要回现场了、哦？你要不要唱歌？你要回现场哦？我想伊咧开麦克风放咪，阿伯你醉啊？
1: 阿伯，阿伯起床哦！
0: 你在想什么嘞？

哎呦，慧玲的婆婆怕婆啊，我看得你哦，爹怕鬼哦。还记得小美、美惠姐、正阳大哥、美玲姐、丁烟，还有我们的秀鸾姐、秀春姐、碧云姐、方玉姐、秀桃姐、金琼大哥、美华姐、雨轩姐、黄水姐，还有方玉姐、康盛大哥。

0: 慧琳，应该慧琳的哥哥，看到港顺哦，还有我们的那那玉春姐，看到那阿素姐、美惠姐，懂不懂啊？当年的爹乔真、水盆姐、金泉马哥、阿米霞、雨花姐。
1: 谢谢。
2: 哦，今麦要创啥会呢？今麦就是迄落爱丽友，吼、哦，爱丽友啊，李强立马要来出题目哦。哦，你可以接先接两三个，啊，你就从里面出题目，啊，就这样就好。
1: 没关系啦，一个一个啦，啊，你两三个。
2: 啊，有的会没先把题目先取起来呀、
1: 啊。哎、啊欸，我会忘记啊。
2: 啊、你先给写，
1: 我不能写起来让你看到啊！
2: 你无聊，气死我！好了好了，好，要出题目已经卡定位哦。哦哦，他接伊接的，不是我接的哦。
1: 那玉春妈妈要出来，
2: 今天给
1: 玉春妈妈，
2: 水盆姐要出了。
1: 玉春妈妈，
2: 国台语三个字就好。
1: 玉春妈妈
2: 左右，哦，两个字也没关系，嗯，简单一点。
1: 妈妈怕宝啊。
2: 水盆姐。
1: 水盆妈妈，
2: 哎、欸，出题目哦，起床出题目哦。媽
1: 媽我挂掉。
2: 来阿姑姑给他出的阿姑姑。来雾酸啊，你都嘛雾酸啊，我是张燕青的，拢做朋友做朋友的。好、
1: 哦。啊，没那么出题 哦。
2: 今天没有人看呢、啊、哈，那、啊、今天就
1: 这样。好，那我们继续唱歌哦、啊，把后面全部都唱掉啊，那这个白。
2: 我们就可以再讲。
1: 喂，
2: 放重播就好了。
1: 哇，你那呢？
2: 我见你叫阿姑姑，阿姑姑
1: 先
2: 阿姑姑先卡。
1: 哎，阿哥，叫你出歌啦。
2: 出题目。
1: 题目。
2: 哎的，大家都知道的歌哦，你忙哎的。
1: 老瓜，
2: 大家都知道的，好。二三四五个字都可以。
1: 呵，拜拜。
2: 最好是三个字就好了。
1: 三个字
2: 哦，国语还是台语？
1: 台语的。
2: 我捌出过无？
1: 未记啊。
2: 有出来，等下较紧卡呀。
1: 等下宇轩姐姐我哩，三个字台语的。
2: 台语的。
1: 你要说很老还好，中国中班。
2: 中班。
1: 谢宇轩，你也要出片。
2: 伊都想讲咱拢无人卡。
1: 哦，对啦，对啦。
2: 叫咱捧场一下。
1: 对啊，谢谢啊，救命啊！嗯，
2: 好啦，来
1: 三个字。
2: 来。音乐请下，老师音乐呢 ？Can 音乐，来第一个字哦。林德涛开工，那过来第二个字，林德涛开工。什么歌啦？佮讲佮讲一个，我看无。哦，我联想力没那么好。我如果不知道题目的话，我都能看无较济。这是第三个字吗？第二个字？啊，你佮讲。
1: 看出来了。
2: 你们看得出来？气死我了！我还没看出来，你们都看得出来。来啊，苏叉掉头。
3: 喂，你好，
4: 我你好，
3: 什么？
1: 你的答案是
4: 秋冬景，
1: 秋冬景
2: 哦。哦，我再来问看嘛。

0: 拜拜。
1: 来啊，咱来秀月姐，你听，你看看。
2: 我有酒杯情。
1: 酒杯情，哦。
0: 哎、哦欸，你两个无共
1: 啊，哈、哦，
0: 是哟、哦。
1: 好，来。仙女啊，你有啥？
2: 我嘛是有酒杯情。
1: 酒杯情。
0: 哦，你是杯情。
1: 哦。OK。我完全看不出来。
0: 李仙姐。
1: 李仙姐。
2: 我嘛有酒杯情。
0: 酒杯情
1: 哦，啊，说素沙雕无同款呢哦，啊，素沙雕要共达成啊。
0: 酒中情，好，
1: 嗯好。来乔真，
0: 乔真姐，
3: 好，
1: 你有啥？
3: 醉茫茫，
1: 醉茫茫，
0: 赞。
1: 你也无茫茫啊？你敢想？你敢想要听醉茫茫尔了？对啊。
0: 好，拜拜拜拜
1: 拜拜。来美花姐，你有啥？
0: 梅花姐，
1: 梅花姐，听听话。
4: 干一杯，
0: 干一杯哦。
1: 既然你我阿兄，
0: 拜拜，谢谢，拜拜。
1: 谢谢啊，
0: 因为刚刚最后我又多补了一个。就是我有多补一个，
1: 我知道后面是请呐、啊，反正你很无聊，你每次请都是用
0: 这样，这是最简单的啊，啊不然请有什么特别？
1: 我准备来塞了，你不要每次都一样啊，你可以变化一下。
0: 琴还可以打，还可以用什么？
1: 我不知道啊。
0: 对啊，所以
1: 我就不知道，才要问你啊。
0: 所以那啊，所以你到底看你看得出来吗？
1: 我只知道琴而已，啊前面两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0: 你太烂了，恭喜。
1: 酒杯情啊，
0: 太厉害了。
1: 酒杯情看得出来，有啥物你杯你看得出来？
0: 甜酒即地，我搁即地。杯啊，这地你搁看无？哎呦，真正是！
1: 我知第一就是饮酒，我头壳戆啦。
0: 啊，对啊，饮酒
1: 就是酒啦，酒什么情啊？呢，我知影啦。
0: 对，因为我原本想说，如果直接喝，哪个东西是水？啊，所以爱戆戆，这是酒嘛。
1: 哦。
0: 哎呀。
1: 那很搞啊！
0: 哎呀，哎呦，恁好厉害呀！
1: 你够够，你有够好呆，你都比啊，你得好啊。酒。
0: 你阿伯大概用安尼，叫你比，佫无爱比啊！得得啊！宇轩姐哦，你去，我你来出。啊，无来，即个宇轩姐，互你，啊，互你。
1: 哎，不，
0: 互你比啊
1: ！No！ 哎，宇轩，我选哪来啊？今年。
0: 我选啊！你要出什么？你要出什么题？你待会要阿伯讲卡声了，
1: 你讲哪干一杯啊？
0: 拜拜！
1: 你讲干一杯？
0: 拜拜，唔是。
1: 阿伯嘞？可是张面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哦。
0: 只是我唔知我想唔到你无。
1: 很简单。几字啊？
0: 三个字。
1: 什么台语啊？国语的。
0: 台语。
1: 台语的。哦。
0: 三个字哦。
1: 好，三个字。
0: 三个字哦。我一起比哦，
1: 一二三一起比。
0: 嗯，
1: 今麦搞搞那个对吧？
0: 哎，当然。
1: 还是这里太简单了。好啊，你唔免比哦，我知啥物话啊。
0: 是不是很简单？我就比这个动作就好了。
1: 不算你嘛，靠创意耶。你西化了，
0: 是不是？
1: 刚比第一，我了才有三米尾啊！
0: 对呀，
1: 做什么？我在塞了。好来，那个速叉掉，那个你挂个是第一。
0: 平反一下，给你。
1: 平反一下。好。
5: 啊。班神头，
1: 班神头啊！最后老师说了，歪了，他做干脆评委也太简单了。
0: 秀美妈妈，
6: 童年加可能。
0: 有。
1: 你猜什么？
6: 秀美姐。
1: 哎。
6: 妈妈是该赶快去班神头看嘛在。
0: 对啊。
1: 搞啦，搞干呢，这哪么菜力啊嘞？
0: 哈哈哈哈哈！去哪里啊？
1: 好啦，谢谢
0: ，拜拜。
1: 来，毕小姐，
7: 我嘛是讲慢镜头啊，我都歌唱了没？
0: 啊，
7: 我都歌唱了没？
1: 我唱完了哎，他多一个特效。

0: 要你无，
1: 我刚刚看完啊，我看过你，你那个。
0: 我刚才你无听到。
1: 刚才你无听到，我咪头晕。
2: 我好像唱完啦。
3: 我刚带朋友出去，啊，较欢乐的，啊，怎么样？
2: 哇！
0: 啊，你爱讲通知者，讲较晚较唱吗？
2: 对哦。
0: 哦。好啦，
2: 好啦，谢谢啦，有啦，有大家，大家甲你斗听啦。
0: 啊，大家斗听，
2: 你唱到二零六六九十，你无听到？
0: 连刚刚点一届。
2: 唔，
3: 万神头
2: 啦。哦，万神头啦，谢谢哈，拜拜。
4: 来，梅花姐。
0: 万神头哈。
2: 嗯。
0: 好。
2: 谢谢哦。
0: 谢谢哦。
4: 干了底下，这一个那头啊，
2: 对啊，
4: 阿怪哥阿办的，安尼安怎嘛知啥物货？
2: 对啊，
4: 气死我！好呆，好，
2: 没卖没卖。
4: 哎，我接嘞，我接嘞，我接嘞，要出题目来。
2: 真的吗？
4: 哎，那个接起来也不会出题目，他个跟我吧。
2: 找子妈妈哦。找子妈妈点的歌应该拢唱咯。哎呀，你点什么歌你会记得无？我今麦咧出题目呢，我今麦不是点歌啊。
4: 我弄迄个，今仔点明仔载就唱啊。
2: 哎呀，
4: 吼，啊你忙个忙个卡在个
2: 歌歌哦。你点的歌拢敢那拢过当工了，拢唱完了呢。
4: 哎呀，总袂晓唱个较恶。
2: 有啊，你昨有点一个合唱，昨第一条就唱呀，你无袂记个嘿？
4: 嗯。
2: 无啦，今麦不是点歌哈，等来点歌再来。
4: 好好，你我
2: 拜拜拜拜。
4: 感谢啊。
2: 来哟、哦，玉梅姐，
4: 玉梅姐，
2: 玉梅姐，
4: 要出题目啊？
2: 你要出题目吗？好，哦，你足善良的，好，拜拜拜拜，
4: 这是足简单的哦。
2: 好，拜拜拜拜。玉梅姐是好奇讲，伊出的这题，我也袂安怎比。
4: 哦，
2: 嘿，啊，伊出较。就仁慈哎，两个字而已。
4: 能一年啊。
2: 嗯，他要知道我会怎么比。
4: 两个字
2: 啦，我不要那么比啦，来，两个字哦、喔。
4: 两个字哦、喔，一个歌名哦、喔、哈。第一个字。第二个字。我等下给你塞落，我知影啥话，安尼看袂出来啊？不会吧？嗯，这只简单你也看袂出来？
2: 咦，我怎么只有两个人？
4: 我看会出来，你竟然看袂出来，不可能吧？
2: 孙美妈妈，
5: 哎，你好，
4: 你有啥？抽赞，抽赞哦，来平板啦，来守春节，
5: 抽赞，
4: 好，谢谢你，
5: 谢谢，
4: 宵夜节，
5: 我嘛是要车站，
4: 好，谢谢你，
2: 拜拜，
4: 黄
2: 水妈妈，
6: 两位好，
2: 你好，
6: 抽赞，
4: 好，谢谢，
0: 来春嫂姐，
7: 车站。
0: 家大妈，
2: 拜拜。
0: 来，丽英姐。
2: 丽英姐。啊？车站哦。哦，好，谢谢啦，拜拜。哦，妈妈就细声。
4: 嗯，就细声。
2: 很简单哦。
4: 啊，第一个在塞车，车嘛。
2: 对啊。
4: 啊，怪你徛嘞，还在车站。很无聊哎、欸，
2: 我玉梅姐，你看我比啥啊？他刚刚是好奇说，我会安怎比啊？
4: 好，我立足姐，
2: 好来，
4: 我立足姐出题目，
2: 立足姐，立足姐，
4: 你出题目哦，
2: 立足姐哦，
4: 听电话哦，
2: 听电话啦，喂，
4: 好啊，不你叫别人，不讲话哦。
2: 我一直听到我们的回溯哎，我一直听到我们的回溯哎，但是他都没讲话。
4: 一个卡来啊！
2: 丽竹姐，哎呀，有了，听到了，听到了，你要出什么？你要出什么？你要出什么题？对啊，你都没有讲话，所以我没有听到啊。哎， 好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
4: 拜拜拜。
2: 也很仁慈，两个字。
4: 要两个字哦。
2: 对。
4: 好啦，这题较简单的好啊。
2: 只是。好。
4: 好比吗？
2: 有点难。
4: 有点难哦。
2: 两个字，
4: 只要我看得出来，你们都应该看得出来。我看不出来，你们看得出来，那也很正常。
2: 一线小朋友，你要猜哦。两个字哦，我
4: 来两个字，第一个字，哎，好。第二个字。看无，
2: 啊，我知道了。
4: 你啊，迄个啊，第二个字，佮用一个我无看到。
2: 谁理你啊？
4: 无啦，我有过甲你看看无啊？
2: 谁理你？不要。
4: 第二个字，进来。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4: 啦
2: 他被我看到了。
4: 没有啦，第二个这个必须改进的，什么鬼？
2: 啊？
4: 第二个字进来啦。
2: 你扮鬼脸，快点！一二三。
4: 啊你俩？啊你什么鬼？
2: 鱼线小朋友，你猜得到吗？
4: 来了，
2: 小月姐。
7: 熊球，
4: 熊球哦，
2: 什么？
7: 像你安那看，你看安那看是熊球，我也看不出来。
8: 用猜的啊？
7: 用猜的、啊？
2: 怎么猜？
8: 看嘉纯比的感觉。
2: 哦。
8: 第二个发愁的样子啊，然后他又补了很丑的样子。
4: 你终于说了。你终于说出心底话了，
2: 我就是要让你讲出来。拜拜。
4: 好。
2: 手春姐，
9: 乡愁啊，
4: 乡愁。
2: 为什么？
9: 啊，你刚刚就闻那个香，然后愁就是扮得很丑啊。啊，跟小丑的小丑的丑啊。
2: 啊，哥哥，谢谢。
4: 哪有很难，就很简单啊！还要说很难？
2: 没有，刚没想到的时候就觉得很难。
4: 来，神路啊！
2: 哎呦，
9: 中球，
4: 中球啊！你安怎看出来？
9: 啊，伊在用迄个丑八怪的型啊！
2: 你看我牺牲偌大呢，阿姨啊！
4: 我头先当作是香水，我想讲是香水，哥哥伊那无比水，那
9: 香草啊，香草啊，
4: 那比安尼。我的情况，你冲了。
9: 我那就是做胖的呀，啊，不然那就变脸，那做卖的呀，乡愁啊。
2: 我好牺牲呢。
4: 你物件未去哦，你等下我去楼下，你查点，等一下哦。来哦，那个查货，查货，七六
2: 七六七六七六，
4: 七六查货。
2: 哎，我已经多哎呢。
4: 辛苦了，然后七月九高球，他就很丑啊！
2: 恭喜答对哦！啊，你一开始还看不出来、啊。第二个，
4: 你比第一个，我就想讲，我心内想讲香水啊。阿哥，你无比嘴啊，无比嘴，所以我就唔知，我就唔知你第二个伊到底比啥？哎呀，比安尼尔啊，我
2: 就忧愁啊。
4: 啊，我没想到。
2: 然后我想讲忧愁好像，
4: 可是乡愁是国语歌啊。
2: 乡愁啦，
4: 乡愁有国语也有台语啊。
2: 我知影是乡愁，啊，不你问你自己。
4: 嗯。
2: 你主
4: 我怎么来梁天爷？我搁在上下迄个蔡素慧，啊，无就纪明阳下，嘿，这条歌
2: 是较靠谣。对啊，乡愁啊，没有一开始是想讲愁咩啊？比我是一点点，就是。
4: 而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多人在唱。
2: 还好嘞，我觉得
4: 因为一起法尔兹，你了解不？哦，一起法尔

0: 这次好像蛮少人唱。嗯，
1: 好啦，谢谢啊，
0: 未歹
1: 加在我边的啦，大家拢看有。
0: 真正有影，哦，老
1: 家呢。谢谢啊，感谢大家的互动啊，感谢你来出题目。
0: 哦，感谢，
1: 感恩，好。
0: 啊，今麦要来
1: 唱歌，
0: 继续来唱歌，来听歌。
1: 谢谢。

来哦，一真杰最前歌。谢谢乔真杰、守春杰、宝贵杰、阿姑姑、林玉杰、雨萱杰、丽英杰、春嫂妈妈、秀虾杰、严丽杰、玉花妈妈。

一条情路，一个人行。谢谢淑芬姐、玉梅姐、清辉大哥、阿叔妈妈、小梅姐、红玲妈妈、阿姑姑、雅欣姐、明珠姐、问阿布阿爸、玲珑姐、金雄大哥，还有一珍姐，看到整神了。玉初妈妈、水盆妈妈、雨萱姐、九八八好朋友、玉花妈妈、明珠姐、东东哦，喊你的弟耶，丽珠姐。

金美妈妈、秋爱妈妈、碧霞姐、金华姐、乔珍姐、齐飞姐，来哟！奶奶忙嘎美惠姐，再回首，明春姐，雪鹏妈妈。

来谢玉小姐，还有我们的美慧姐，看到掌声哦，还有我们的青准啊来啊哦，我跟着红领的妈邱爱姐奇不死姐妹，跟着董董啊，还有我们的建达大哥美慧姐一真啊，还有我们的亨尼美金美姐跟着呢，还有金琼大哥碧小姐瑞林哥丽香姐董董啊，雪晶姐玉春姐丽华姐雨萱姐

哎，这是本节，刚才是王节，刚才没想节的么子那个大嫂，刚才那是春节雨轩节调整，还有我们的昌达那个雨轩节，刚才没想节行业水本节美惠节，哎，今晚上店没？圣佑大哥，怕婆啊？基层啊，圣佑大哥。

哎，这个慧晶姐，哎，本娘啊嘛来呀，我看咱的金穗嘛来呀，我看咱的金土大哥、春佑大哥，看到掌声哦，秋爱姐、美香姐、小美、以真啊。

0: 哦，谢谢依琳姐、碧小姐、红点妈妈、黄暖妈哥、慧琴姐，来，今麦要点歌哦，瑞林哥你想听？哦，厉害呢！谢谢哦，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今麦要点歌，今天点。礼拜天唱，
1: 会唱
0: 的礼拜天唱，不会唱的要等我们谁？好，来电话金卡哈，来淑芬姐，
2: 淑芬姐，
3: 红玲甲听顺恁好，
0: 你好，
3: 哎妈，你甲唱一首礼拜要唱的迄条，妈妈请你也保重。
0: OK，
2: 妈妈请你也保重，
0: 拜拜，妈妈请你好朋友。
4: 哎，嘉纯哟，红姐好。
0: 哎，秀梅姐，听什么歌？
4: 我要听《破破的爱》。
0: 想起你的爱，哦，没问题，礼拜上啊。
4: 啊、哦，你的专长。
1: 你怎么会知道呢？嗯。
4: 妈蛋哦，你快点住啊！你干嘛爱唱台语？
1: 呀，谢谢哈，礼拜哈，拜拜。
0: 还有丽梅姐。
1: 丽梅姐。
5: 红玲。
0: 哎。
5: 麻烦甲阿顺甲唱一条许《相思魂》啊，
0: 《相思魂》啊，礼拜第一条哦哈，
5: 好，
0: 礼拜第一条爱记的啦哈，
5: 第一条哦，
0: 哎，礼拜第一条哦，十二点来再转过来啊哈，
5: 好，拜拜，
0: 谢谢，拜拜，哎呦，谢堂姐，
1: 妈妈。
6: 两位好，
0: 你三年没来点歌，你走去对面。
6: 我

0: 你啊，
1: 对，
0: 我个有人电白啊，我是讲你。想想听到那个妈妈那个规日拜点的妈妈歌声啊，
2: 妈妈歌声
1: 哦，后日拜是那个
0: 母亲节啊，
1: 哦，这个拜是母亲节嘞，哦，
0: 这个在拜是母亲节吗？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妈妈挂机，啊，没问题，
0: 妈妈挂风，
1: 啊，没问题，好，拜拜，
2: 应该要去吧？
1: 啊，
2: 应该要去吗？
1: 妈妈挂车哦，你不要，我老可怜。
0: 啊，你两个好，家顺。
2: 天，青龙大嫂。
1: 我没记得。
0: 啊，你怎么是叫不？无情的青阳顶，
1: 无情的青阳顶，无情的青阳顶，无情的青阳顶，谁唱的啊？
0: 张亚文。
1: 张亚文哦，张亚文就这条歌吗？无情的，无情的什么
0: 呀？有啊，
2: 青红灯哦，
1: 青红灯，青红灯，嘿，青红灯，无这条歌呢？
0: 啊，无唱无情的男性。
2: 哦吼，无情的男性。
1: 无无聊的男性还是无情的男性？
0: 好啦，无啦，无聊男性好啦。
2: 哦，无聊男性。
0: 哎呀，哎呀，你想到
2: 啊？无聊的男性。因为我隔壁这就是无聊的男性。
1: 哎，无聊男性，无情的男性，那我有这条歌吗？
2: 不知道哎。
1: 哦，该反正我看麦啊，
2: 看要多几条，嘿，就家己唱多几条。
0: 拜拜拜拜。
1: 哦，谢谢。
2: 无情无聊。
1: 哦，没男性啊。好。
2: 无人要点歌咯，
1: 无人要点歌哦，哦，嗯，哦，好，袂歹，拢你即马放三个人来看呢。
2: 哎，对，林玉姐，
3: 啊，恁两个帅哥美女你好，
2: 你好，
3: 我要点一首《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1: 我带你跟你塞落去。母亲节咧，母亲节你要好天下无情的男性要创啥啦？
3: 哎，无情的男性啊。
2: 无情的，
3: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1: 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3: 对哦。
2: 啊，好天下无情的男性。为什么你爸要唱这弄这可怜的歌呢？天下无情。
3: 我想用想到来想到，讲好天下无情的男性。
1: 好 ，OK， 好，拜拜。
3: 拜拜拜。
1: 来好啦，阿胖子啊。
2: 阿胖子好。
0: 你讲无人点，我要点。
1: 你买粉瓜拢买得起点？嗯。
0: 买台家唱迄个妈妈我想你，
1: 妈妈我想你，好，无问题。
0: 谢谢。
1: 好，拜拜。你看，差不多拢无人要点，
2: 今麦甲爷爷出来哦。
1: 得爷爷出来啊！你看，那真正是，不要以为很多人点就不要打。
2: 怎啊怎啊拢无呢？完全无呢。
1: 哦，完全无呢。好，甲当李姐听卡个。嗯。好啦，咱今麦要进你那那两页，哇，这个超级好喝的，又香又浓又醇哦，看下去。
4: 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5: 你若买1000块，我就甲你欠100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甲你欠到6月底。
5: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共欠里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不用錢就對了，你了解意思齁，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齁，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啊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間的支持，啊你不用趕緊就一定說，啊你看價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啊，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折的意思就對了，啊然後7月7日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7月7日開始你就可以使用了，要了解意思了，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6: 小孩成長，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麼吃才能營養均衡呢？關鍵能量給你關鍵營養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種營養素，好喝，好吸收，

0: 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1: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2: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三四盖啊。
1: 三四盖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2: 好食，好食。
1: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2: 嗯，还可以，
1: 还不错哈。
2: 挺好。
1: 好，谢谢啊。
3: 你好。哎，
1: 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3: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介绍朋友，我食十二罐呢。
1: 食十二罐来哦。
3: 啊，都一回都六罐。
1: 六罐，六罐安尼哦。
3: 系啊，食十二罐，啊搁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1: 谢谢啦，谢谢，谢谢。
3: 系啊。
1: 多谢你啊。
4: 啊，
1: 谢谢。
4: 好，为你开播吃个蛋，
1: 吃个蛋，唔好。
4: 哎，恁已经今年，今年聚会都六年啊，吃个蛋。
1: 安尼
4: 吼，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1: 谢谢啦，多谢。
4: 嘿，我等你，我等好久。
1: 拍摄，拍摄，拍摄。
4: 我，啊，你吃别人袂捞捞西，吃恁下边尔。安
1: 尼哦，吃我哋拢袂捞西哦。
4: 对啊，你敢知我等好久？拍摄，拍摄，自己传来。
1: 拍摄啊，今仔两组，今仔两组啊，要
5: 气氛真好呢。
1: 五连组，
5: 一种双连组。
1: 今天我們的廣告稍微改一下，我們今天沒要賣啦，我們今天只登記而已，純粹只登記而已，就是說你今天登記完了什麼時候要收，你家裡還要剩多少，我現在目前我知道是欠人三百幾箱啦，欠觀眾三百，因為這裡都沒有了，現在裡都沒有牛奶粉，這罐是我們自己的，這罐裡面出位的一罐有的是我們自己在吃的，現在目前我還有欠你牛奶粉還沒收到的好朋友，你要耐心待你這個紐西蘭的朋友，現在他們的這個牛奶粉都會禁運，還有他們這個目前整個的這個牛奶粉三地的介紹都還起價，所以我跟大家說，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天把這個廣告稍微改一下，我今天都不要說，都讓你們說就好，你就有吃過我的牛奶粉的人，待會你現在打這支電話0800-009-1900，沒吃過，你打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零拢1200块啦，一罐粗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早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办，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互你规天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马，恁啊，即个做。有起来跟咱分享诶，吼，起来跟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个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吼，啊，即牛奶粉要哪泡足简单诶哈，即牛奶粉若要泡我诶牛奶粉啊，你着先安那咧，先用冷茶，哦，卖用烧诶哦， 卖用烧的吼，啊，即摆你的电人哪卡，电人哪卡，啊，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互恁看。

0: 啊吼，这这捌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来，这有这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1: 香。
0: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了安怎？
1: 嘿，很香，也很好喝。
0: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1: 我不知道买三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0: 很省，对不对？
1: 哦、很省，很香。
0: 很香、哦。
1: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0: 哦，杏仁粉。
1: 杏仁粉哦，更好喝。
0: 更好喝。
1: 啊、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0: 哦。
1: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0: 不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啊。
1: 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哦、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
0: 哦、
1: 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哦。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
0: 哦、
1: 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得很好，很香，
0: 謝謝
1: 又好喝，
0: 多谢啊，这
1: 很健康，嘿。
0: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1: 哎，对。
0: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1: 哎啦，够了啦。
0: 好，谢谢啊，谢谢。
1: 谢谢你啊，平安。
0: 二姐，
2: 哎，
0: 二姐，捌食过无？
2: 有啊，我食足久啊。
0: 食足多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2: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0: 我来讲，
2: 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像你遐好啊。
0: 真的啦吼，我别闹，这未使未使别讲。
2: 吃这别闹晒啊，别闹呀。
0: 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跟我分享啊。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有。
3: 但是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0: 牛奶粉系对啊。
3: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0: 安尼吼。
3: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0: 哦。
3: 啊，家己个牛奶粉啊，就安尼。
0: 足香个吼。
3: 安尼在食，足香。
0: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3: 好啦，好啦。
0: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4: 哎。
0: 哎，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4: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0: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4: 哦。哎呀。
0: 哦。
4: 食过来年老固定。
0: 食了。好不好今天、我这头前内容我不用再说了，现在你等一下电话、现在就是直接跟你说、这个、今天我们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跟你说登记不对的、登记不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们公司也拜拜怎么买，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拜啊买三罐、买三罐我们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咧，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顶港主文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买这个介绍啦吼。食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500块尔，500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咧，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互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后通有食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2: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新姐你好。来，新姐，等下，食好再甲我斗相报哈，天顶啊，你好。
5: 哦，你好。
0: 你有食我牛奶粉吼？
5: 哎，我今麦要买者。
0: 好，你等我一下，来58线甲下者来。彩凤姐，你好。
6: 哎，
0: 你好，
6: 买。我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号九线甲下者，雷珠你好。雷珠啊。
6: 喂。
0: 你有食过我牛奶粉无？
6: 啊，我要订一
0: 个。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卖有登记着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着的阿伯，六罐是4800哈，六罐4800，即摆是6罐3000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呀哈。来，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
7: 哦。哎，我。
0: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
7: 哦。
0: 来，有食过我牛奶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绳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牛奶粉。
7: 哎，
0: 来等我一下， 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星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尊荣，你好，尊荣。
6: 对对对。
0: 要鼓励我吼，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哎呀，你好。哦。来，要鼓励我吼，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爬山来。哎，吴妈妈。哦。来登记一撮吼。
6: 我嘛要登记。
0: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来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现在你好，哎，要鼓励我吼。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对，有吃我的牛奶粉的，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些天数啊，你好。

0: 你好，
1: 姑娘问好，来五四线甲下者李小姐你好，来姑娘问好，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线甲下者五八线，先登记先啊，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姑娘问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啊，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记啊，苏青姐。
2: 啊，我
1: 好。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3: 哎，
1: 美股灵魂哦。等我一下啊，钟雄大哥你好。
4: 哎，你好。
1: 美股灵魂哦。
4: 哎，
1: 来，有咧接我的股灵魂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若无登记到，阿拜若起价，无登记到，我就无得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七个大姐，你好。我来一组，来六四串，我下者六三六四六三六四来。你好，来订我大哥，你好。买牛奶粉哦。等我者，我讲这唔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食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到，阿拜的量我都甲你留着，你就无得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罐我南山卖，我靠！钱赚，啊！你若登记到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规年冬天，要到恁规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佩珍你好，佩珍买牛奶粉啊，等你讲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介绍。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得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弟啊，你好。
5: 好。
1: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六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宝珠啊，你好。
6: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等下八串来，下一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7: 喂。
1: 何念姐。啊，你好。你嘛。我吃我牛奶粉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只爱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订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号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给咱。你也无敢号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8: 喂，
1: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8: 啊，我要登记。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是多几份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几份哦？
9: 哎，我。
1: 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梅你好。要几份哦？来，有食过我有领份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这如玉你好，如玉。要几份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拜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个春阳你好春阳，
10: 哎嘿，对对对，
1: 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个阿爷你好，哦，来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胡妈妈，来登记一组吼，
10: 我嘛要订，
1: 来来告诉我来登记，先登记先赢啦，有登记我就讲无甲你起价就对啊，来来现在你好，哎要牛奶粉哦，等我一下，咱的牛奶粉就是做会员制的，有食我。牛奶粉嘞，啊，拜拜，拢贵，拢是三千的啦吼。来，有台天书啊，你好。
11: 你好。
1: 牛奶粉哦，来，我再转个下者来，你好，来，你好，徐碧，你好。
11: 哎。
1: 牛奶粉哦。哎呀。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计算，唔知买啥物，甲小姐讲就好。来，啊，新奇大哥，你好。来，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郑正春大哥，你好。
12: 你好。
1: 牛奶粉哦。来，我四转个下者，李小姐，你好。来，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八转个下者，五八转，先登记先赢，桂梅姐。你好，桂梅姐，买牛奶粉来挂一箱来五十个，一箱就是六罐啊，六罐以后爱四千几块，今仔三千尔，先登记先赢，为了我家庭了，你也连着这么登记啊，苏青姐，
2: 啊我
1: 好，好来登记一下，等我一下，六十二线的，先登记先赢，洪安大哥你好，
3: 哎，
1: 买牛奶粉哦。钟雄大哥你好，
4: 你好，
1: 买牛奶粉哦，
4: 哎，
1: 来，有咧吃我的牛奶粉的，紧来登记，紧来登记，先登记先赢，阿拜若有登记到，就是拢总六罐三千，啊， 啊，若无登记着，阿伯若起价，无登记着，我就无法度优待哦。你这拢固定限量的，你著加开人钱来买就对了哈。来，亲爱大姐你好，
2: 我是一组，
1: 我来一组来，六四线，搁下一个六三六四。

0: 老三老四来，你要来定哦，大哥你好。哎，买牛奶粉哦。哎，等我一下。我讲这不是要叫你买牛奶粉，我是讲你若有在吃我的牛奶粉，你紧来登记，因为这若登记无对，阿伯的量我都给你留着，你就我都买着优待介绍。你一半关让我南山卖，我较有钱赚。啊，你若登记着的会员，咱就照会员的介绍。这就是咱大力的会员的优待，买我的牛奶粉，吃我的牛奶粉，我要啊陪伴恁到全年冬天，要到让恁全世人吃到百二岁为止就对了哈。来，你好，来这配餐你好，配餐买牛奶粉啊，等你叫好，咱的牛奶粉唔惊人比较，不管是价小。口味、营养、价值，你要找到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啦。正港台湾的粗粮，纽西兰的牛奶粉，正港的粗粮，你家己才买会到尔。六罐三千，一罐五百块，你开袂落。来，你好，春条啊，你好。
1: 好。
0: 哎，买牛奶哦。好。来，等下我来登记一下，人啊，七串甲登记一下哈。当时要收拢无要紧啊，先讲先赢哈。保主啊，你好。
1: 你好。
0: 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来啦，八串来，下一下来。我的何念姐，你好。
2: 喂。
0: 何念姐。啊，你好。你嘛。我吃完牛奶粉了，哦，你等我一下，等下也好啊。我叫小姐给你写起来哈，先登记起来。厝内底哪还够剩三四罐，你拢较慢嘞，拢，因为这一罐拢食一两个月嘞，所以你免烦恼。这大罐的啊，不是小罐的啊，先登先赢，先登记这個，先号位就对啦。有号位，我就有给你留，但是我这一年也做一摆。我做一年做一届是爱，我爱甲纽西兰号一个量，咱爱号人一个量，人家肯留货给咱。你也无敢号一个量，人啥物人要留你？这叫做团购，知无？我来替恁做团购，安怎吼？雷主啊，
1: 喂，
0: 你有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1: 啊，我要登记。
0: 好啦，你等我一下，当时要收，甲小姐讲，即摆有登记到的，阿拜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若无登记到的，阿拜。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赢哈。来，新娘，新娘，你好。哎，要一桌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来，春木你好。要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牛奶粉哦。

谢谢阿秀妈妈、碧霞妈妈、我爸我妈、秀叶姐、秀芝姐、彩儿姐、邓丽君妈妈、盛佑爸爸、守孙姐、雨轩姐、学金姐、国中大哥、阿树妈妈、青标大哥、树燕姐。

0: 谢谢淑琼姐、瑞东大哥、蚊子姐、月霞姐、小慧姐、金城大哥、欧巴欧妈、美慧姐、千慧姐、秀妹妈妈、正阳大哥、银化姐、雨轩姐。
1: 来哟、哦，金土大哥，爬坡高。来，谢谢清奇大哥、碧霞姐、守春姐、玉雪姐，还有我们的阿树姐，刚才金鸡大哥大嫂，好不好吗？

哦，陈董哦，陈董好久不见啊，陈董。哎，刚才呢，秀春姐，还有我们的美惠姐、玲珑姐。

谢谢咱的玉慧姐、碧霞姐、林大姐，跟咱的孙安大哥、丽姐宝贝，跟咱的方兰姐、林玉的新朋友，还有我们的陈董啊，感谢您啊，还有我们的阿香姐哦，还有我们的孙安大哥，还有的丽君姐姐、学金姐、汉妮耶、雨轩姐、林大姐、玉慧姐，来哦，今嘛建言大哥。初恋情天我干嘛见林大哥哦？见大哥发婆，他会碰卡灯啊？他会困你啊？

0: 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哥两人的支持。
1: 你的麦克风啊无位？
0: 另外麦克风在对。哦，我查位。
1: 阿贝，你找一堆阿贝。
2: 他要出来吗？
1: 他要出来。嗯，没关系，你就夹住就好了。拍谁？伊无读册，拍谁？哎呦，今晚神秘有搁较大咯啦，救人哦！
0: 真的有够大，
3: 真正都大吼。
1: 对吼、哦。
3: 好啦。
1: 我耳机那时候变怪怪。
3: 啊？好，感谢大家对我们大力哥两人的支持哟、哦。大酒米哦，哦，他都个人，因兜个有个有迄个六罐，我讲唔忙买，啊，你唔免买，啊，啊，刚才有一个讲，
1: 你六罐诶，我只别只讲够两箱诶，
3: 我拢买红买哦，
1: 我拢甲冻，我两箱诶，即个我甲阻挡，
3: 无啦，
1: 我你讲我不，我袂一直高吹讲，哎对，爱紧买爱紧买，
3: 你呐，
1: 恁。啊，囤伤济，我囤伤济，我拢袂让你买。
3: 对啊。
1: 我拢讲吼，我若甲恁当做家己的时代同款。
3: 嗯。
1: 咱有需要买袂要紧，但是咱卖安尼买一堆。
3: 对啊。
1: 恁若家己的老母安尼乌白安尼买一堆伫遐吼，
3: 咱嘛袂啦，
1: 系啦。啊，所以咱我拢甲恁当做家己的时代。你有，你也真正无，咱保护无差。
3: 对。
1: 啊，你真正啊去囤遐济，哎呦，我讲你食要完则讲。
3: 对，啊，你啊总共是要来啉咩？你就袂使买，啊！你若要来洗身躯的，就会当买。
1: 你是讲啥话？
3: 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洗澡呢？可以啊。
1: 为什么浪费钱？啊、又不是淋浴节，人家淋浴节就是为了环保，是不是？他才用淋浴，不泡澡，饮水思源，对不对？干嘛浪费钱？
3: 对啊，我
1: 你钱伤济呢？
3: 对啊，人家，
1: 搁对
3: 啊。啊，我在讲，你如果要拿来喝的，就不要买。啊，你如果要你要流水要买来泡澡的，就可以买啊，了解无？
1: 伊的意思，你若囤足多，搁一直要买，是要买来泡澡的，就会使安尼啦。唔是讲恁买要啉，我也去啉嘞。
3: 哦，唔是。
1: 你安尼讲，恁人会误会啦，奇怪呢。
3: 我是讲你啊，你啊，恁兜有哦，你啊，像阮有六罐。你就等下剩一罐两罐，甲讲讲就好啊！哦，啊不是啊你啊你啊，总讲是迄落要啉的当然是唔免量不会那么大嘛。
1: 对啊，
3: 不会啉
1: 遐多，所以你讲清楚，人会大家误会讲啊，洪明龙叫伊若要啉，买买买啦！啊，你啊话阿弥陀佛都。
3: 无啦，不是安尼啦，啊意思就讲，你啊总讲是要啉的，当然无需要多。
1: 对啦。
3: 啊，你啊要起来泡澡，当然需要多多，爱了解哦。
1: 因为池啊较大，较大块。喂，
3: 也不错呢，
1: 还乱呢哦。
3: 人家不是那古早都是用这个来泡澡吗？
1: 所以呢，叫混润，
3: 混润，
1: 白润，
3: 真的有啊，不是吗？
1: 哎，今麦换这句话，我跟你讲，就是要跟你塞了。你终于会被我塞落去了哈！
3: 好啦，五四三二一，停！哎、欸，老师，
1: 我插你啊！
3: 五四三二一，停！
1: 喂，你安尼插伤久哦，老师。
3: 你要看时间啊，因为我都想，我过啊，就差我五钟尔，停停啊！玉英姐，你也无起来，我会跟你讲尻川哦，哈。嗯。
1: 蓝英姐啦，
3: 哦是蓝英姐，唔是玉英哦。
1: 蓝英姐，
3: 哦蓝英，
1: 啊，你头下第一首诶蓝英姐。
3: 哦蓝英姐啊，哈蓝英姐，你也无徛我个公家村哦，你点歌阁无回头看，阁买个公家村哦。蓝英姐对啦。
1: 对啊，对。老师啊，我的手，人个脚底手底愈啊远着。
3: 哦，真正
1: 无来。
3: 我当作是玉英姐。你拢哎，为什么张差音都是住在仁武呢？
1: 我怎么知道？
3: 哦，他应该也姓张吧？我忘记他姓什么，等一下我看一下。
1: 蓝英妈妈，蓝英姐，住伫仁武的。
3: 哦，不是，伊是有什么音呀？不是。
1: 哦。
3: 不是伊了，不是张玉英。好、哦，
1: 进来哦，男人妈妈进来哦。
3: 无啦，伊无咧看啦，伊都伊的歌听了就走啊，讲卡称啊。
1: 伊后边中后边拢无出现。
3: 对。哦，啊，所以讲卡称啊。
1: 我来看你进来丢啥。
3: 他们明天，哎、欸，不是，不是哦，那个我看家中的存啥票。
1: 你今天都状况外了，哎，明明就还有一首歌，等待在拆小麦，我想，创啥？你还去唱歌？你在拆小麦？
3: 心不在嘛，你唔知你呐？心不在嘛？
1: 歌要约会是在
3: 死哦。对啊，歌要等于高温小姐约会是。
1: 歌要约会安尼，心不在嘛安尼，啊要唱歌，就要开麦啊，要创啊，就要啊时间未到，要落节目，真怪你啊！
3: 哦，真怪呢。你拢会塞车，来看一下。好啦好啦，迄落即卖迄落，嘉顺都要报落，然后伊无来啊，没办法了啊。
1: 哪组咯？哪组咯？
3: 啊，哪组？哪组？哪组？啊！
1: 要跳嘉顺嘞，零九五八
3: 五八九
1: 六十九
3: 空九五八
1: 五八九
3: 六四九。
1: 谢谢大家哦。
3: 哦，你也记袂掉无紧啊。哎。啊，上主要是你也主讲加阮的来啊。你要给我们发个讯息，啊，是准讲迄落爱给我们发个讯息，讲你想，
1: 哎对，
3: 哦啊无你，
1: 有当时你的迄赖的名，甲你的迄本名是无同款的，
3: 对，
1: 啊我都唔知是你是谁咯，
3: 对，啊因为你也准讲你，因为你也准讲无给我们发讯息啊，我甲你确，
1: 我是看无的，
3: 我甲你确认讲按下去的话吼，嗯，你也变成你的变成你可能认识的人。好的那底下我也不跟你起确定你可能那底下你要改所以你要发点讯息要把我们发点讯息你们得按确认的
1: 对
3: 你得要改看
1: 阿伯零九三二七九零五一六空九三二九九空哦一六
3: 我们明天呢再会啦拜拜
2: 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前面阿姨李林姐。乡下的农舍有位姑娘长得俏，
1: 呼个下个呼个下个呼个呼个呼个下个，
0: 她有个情郎住在对面的半山腰，
1: 呼个下个呼个下个呼个呼个呼个

0: 感谢大家捧我声啊，谢谢。齐博大哥、秀云姐、怡萱姐、惠纯姐、天才大哥、瓜姨、丽梅妈妈、美惠姐、秋菊姐、玉兰妈妈。
1: 你爱有感情呐、啊，爱有感情。是你
0: 阿我没有很熟。哦，鸡熊大哥，我本来想讲
1: 你不咧阿咧吼，
0: 我本来想讲那里还是那里不要阿的，
1: 不要阿呀。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来龟山的碧姬妈妈。

谢谢雪皇妈妈、齐伯哥、惠祖妈妈、美玲妈妈，谢谢富祖妈妈、丽玲姐、丽雪妈妈、景星大哥、春美妈妈、美惠姐、玉花姐、淑珠妈妈，谢谢淑珍妈妈、美云妈妈、玉兰妈妈、金雄大哥、云美妈妈，好，谢谢美琼妈妈、贤美阿姨，好，谢谢银珍姐、嘉宏大哥。

0: 好啦，有幸福啊啦，讲三届啊，足强调
1: 的。已经三四人哦。
0: 谢谢，感谢来这大家掌声。
2: 谢谢，
3: 哎呦，太难嘞！怎么突然间来这个哈哈的音乐？
2: 神来了，神来了！
4: 阿弥，
3: 那是哈利路亚，是阿弥陀佛，你是
4: 哈利路亚哈，
3: 哈利路亚，
4: 系啦系啦，感谢爸爸妈妈的普话声哦，
3: 是的，
4: 我拢收到哈，感谢。来，欢迎收看咱的台湾，
3: 我
4: 下晡下午两点到四点的节目，德宝跟玉宪哈共同主持。啊，今天吼，我感觉这声怪怪。
3: 你现在怪怪
4: 哎，我现在慢慢的。好了，没关系。
3: 没有，讲话应该还好、
4: 很有磁性。我听到自己很有磁性的声音，
3: 是不是你感冒了，然后自己在那边啊？
4: 感冒无啦，无感冒哈。好，这两条轻快歌吼，这个《姑娘酒窝》啦，伊的歌名叫《姑娘的酒窝》
3: 对，叫《姑娘的酒窝》。我本来写《姑娘酒窝笑笑》，
4: 我买了之后是《姑娘酒窝笑笑》呢吼。
3: 然后我来去查《
4: 姑娘的酒窝》，
3: 对，一个《姑娘的酒窝》呢。
4: 诶，这条刚才无解释哦，
3: 这条伊的啊呀，我较无熟啊。
4: 啊，不要啊！
3: 这首歌我咱前啊有唱过啦，我
4: 前两
3: 天暗时八点，我捌弹吉他有弹过，你会记？
4: 哦，卡啦唔捌，
3: 卡啦唔捌唱，
4: 唔捌唱过吼。往下加，
3: 往下加一点哦。所以情况蛮，不过这首歌算我感觉趣味趣味啦。这首歌算是很有趣的歌啊吼。高凌风那个时候他出很多首都是类似这样加趣味的歌。哦，
4: 所以这高凌风的歌，
3: 高凌风大哥的歌啊，对吧？
4: 一其实蛮多那种
3: 很有趣的歌啦。我大眼睛嘛是啊，
4: 大眼睛啊，大青蛙，
3: 大青蛙，你是青蛙王子啊？不过我们家。
4: 我没有比他更大的青蛙，
2: 大眼睛
4: 哦，大眼睛呐哈，个姑娘酒窝笑笑，姑娘的酒窝了，
3: 还够五嘞，够三光啊，燃烧吧火鸟啊，
4: 啊对对对，燃烧吧火鸟哦，
3: 对啊，
4: 对对对，
3: 至少一耶，
4: 哎够神秘啊，
3: 至少应该是够黑啊，
4: 哎冬天里的一把火吧，
3: 对对对对，
4: 一把火了哈，
3: 哎其实他一把火，
4: 哎这他的歌好像蛮多都很，
3: 他的歌很多都是
4: 就昂。
3: 其实都算很红，
4: 算蛮经典的歌。
3: 因为这些歌，咱高牌听，其实咱就是也是连学都没学过，可是你多听几次你就会了。
4: 哎，对，
3: 哎呀，
4: 而且那个年代，我们还可以耳熟能详到现在。
3: 哎，
4: 那个一定是伊嘿一条瓜五一的那个讲记忆点。
3: 哎，没有错，没有错。
4: 那个第一点吼，你有当时你可能像我咱都唔知迄个歌名叫做《姑娘酒窝》。
3: 哎呀，对啊。
4: 姑娘的酒窝，啊，侬会想讲迄副歌《姑娘酒窝笑笑》。
3: 姑娘酒窝笑笑。
4: 啊，所以讲，这都是一首歌伊的迄记忆。
3: 他记忆的点。
4: 每个记忆点吼，会加深很多人的印象。
3: 对啊。
4: 对，拢是安尼吼。
3: 明白。
4: 好，啊，这个今仔日吼，我有看到一个，算讲。甚至有一个迄个诈骗的啦，哎呦哇！这诈骗的吼，发生在云林。
3: 好婚礼，
4: 我看到这个，我想讲那有这咸的代志。这个婚礼吼，这个有一个讲卖菜粿啊，甚至有一个摊贩吼，啊伊拢是开个发财车迄种的，哦货车啦吼，啊伊就后边拢有菜嘛。
3: 哦，啊
4: 一套餐，嘿啊一套餐，因婚礼都较有咧竞争嘛吼，较有迄种的卖菜的吼，所以讲。这个头家吼，就开车就出去做生意啊。结果啊，有一个人哦，过来甲伊讲哦，你这几台车的菜，我拢要包。
3: 哎呦，连车都买起来。
4: 无啦，无啊，车拢甲买起来啦。你这车啦，这所有的菜，
3: 菜中包啦，
4: 拢我要爱，哦，拢给我就好，
3: 拢给我。包。
4: 哇，这个头家足欢喜的啊，因为。拢通常吼，通常人要爱菜吼，拢可能讲，哦，我要几斤，
3: 嘿，几斤
4: 吗？我要
3: 几百，嘿啦，对啊。哦，
4: 你若算卖就是几百在卖嘛，啊，要卖到当时，对吧？啊，有诶，你若讲迄有诶大盘商啊，要批哦，迄个一挂菜粿啊，你可能嘛是拢几斤咧送嘛吼，所以讲迄嘛爱咩讲爱加走几啊桌，也是讲爱加开偌济时间，
3: 就
4: 他把甲即个一台满满的车的菜，给卖好卖了嘛？啊，所以讲，迄当阵，伊想到，哎呦，这有人哇，今仔是运气那才好哈、啊！
3: 包车，包车、哦，哎呦，
4: 规车拢要爱呢吼！啊，我就免讲，今仔我就卡差休困啦吼。结果啊，伊结果迄个人甲讲吼，你敢会使吼，甲我载去这个
3: 台北？
4: 无啦，
3: 我不知道，
4: 拢分林尔啦。
3: 哦，
4: 甲载去这个岛内，
3: 岛内。 倒立。
4: 哎，伊讲哦，啊你吼，你甲我载去遐，因为我菜要载去遐去。嗯嗯嗯。吼啊，所以讲吼，伊就讲，哎好啊，啊无，既然你就甲我包这几台车嘛，当然我的服务较好咧吼，甲你载到遐去无唔对，哎无要紧，没有关系。
3: 一条龙。
4: 哎，就想好啊，安尼就顺路好，行该载到遐去。载到遐去的时阵，伊佫甲伊讲吼，哎，头家啊。我吼，我要买迄个干贝啦吼，我即马需要买干贝吼，钱无够，我可能爱甲你借一个咧，哦，甲你借一个啦吼，我敢会使甲你借只5000块，因为我无够钱，吼啊我，你先借我5000块，我去到遐倒落的时阵，我佮家只的菜钱，佮甲你借的这5000块一次。弄行李，哦，做去合理合理啦，哦，啊，我一定会行的，我绝对去到位，我绝对合理的。哎呦，结果哦，这个头家嘛无感觉讲嘛也不没有怀疑啦，伊嘛无感觉
3: 讲想遐多啦，
4: 怪怪嘿啦，伊都想无想遐多好啦，啊，既然落尾再到位啊，伊会给我嘛，啊，我就好啦，5000块就给伊啊吼。
3: 哎，啥？安尼我问者，所以迄头家是在采，伊个有在迄个人嘛？
4: 有啊，一起过去啊，因为
3: 方便方便，
4: 因为伊就是要甲采送个刀落去嘛，啊，伊就是爱知影报路啊，伊爱知讲倒一个路，倒一个路嘛，哦，啊，所以伊就是坐伊的车嘛，啊，当者过嘛，啊，结果沿路伊讲伊要买干贝，所以讲哦，无够钱，就必须啊，甲这个头家借出来钱。哦，结果哦，愿意哦，这个头家嘛愿意提钱听啊、哦。结果去到位啊，伊讲吼，对啊，哎，拄只我唔是有订迄个干贝嘛。哎呀，人讲，结果迄人讲走去啊。
3: 哦，伊讲伊要去提干贝。
4: 伊讲伊要先去订，
3: 伊要先去提嘿。
4: 结果，嘿，人一路车尔，都无个转来啊。哈？啊，迄个菜商就想讲。奇怪，安奈，那拢无上车，
3: 好，人奈就无去啊。
4: 伊讲要去买干贝，叫买到尾啊，拢无上车，尾才知啊，我去用骗去啊。这辛辛苦苦买只个菜钱，安奈都去啊，这个诈骗骗去啊。所以你看，家再加刀啦，
3: 所以
4: 伊佫付伊了5000。
3: 当了一把免费的司，不，当了一把倒贴的司机。
4: 倒贴司机无打紧，而且够安怎？而且伊家己买菜遐个钱，你看倒塌，变做遐个车，迄几车的菜的钱，可能也无够了。哇，真的是，所以讲吼，有当时啊吼，咱会感觉讲，这个咩讲，这个好心有没有好报咧？我嘛。也很难说呢，
3: 这个真的很尴尬。
4: 有当时你也感觉讲，无要紧，咱因为一半百有的人未拄好啦，
3: 对，
4: 真正无够钱是真的有，但是嘛，不要因为人家的信任，然后你这样去欺骗人家。
3: 对
4: 哦，这个世间上吼，都无遐尼啊济人，万一佫相信啊，我感觉有当时啊就是安尼，就是信任。哦，信任这个东西都是彼此要建立的。
3: 对啊，
4: 这么小诶，你看这信任要哪建立？
3: 就是因为就是一直
4: 太多诈骗了吧，
3: 一直在对啊，就是
4: 全共啊，
3: 一直在出现这样的事情，所以起码大家都，然后感觉现在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
4: 对哦，会拉开。
3: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另外，好像就是我们的老几辈，他们那个时候可能，
4: 对啊，
3: 听说他们连门都不用关了嘛，大同
4: 门都不用关，
3: 门都没关。
4: 你也讲咪，我不要给你画一顺。你后回来
3: 赊账，
4: 来赊账。我你赊账一边，给你写一碗，你就是一碗嘛。
3: 对。
4: 我后回来都来介绍嘛，想讲你后月底你也来介绍。
3: 都唔惊人走去。
4: 唔惊你走去。
3: 即摆忘看啦。
4: 即摆唔是啊，即摆人好心照你，竟然用这种方法来讲骗
3: 哦，
4: 安尼真的是吼，真的是这种很不好，
3: 很可怕，
4: 真正不好啦。所以讲。自己吼，算讲伊嘛呼吁讲大家吼，这个诈骗的手法，大家爱小注意一下，因为已经有人安尼受骗了嘛吼，所以讲大家拢爱非常小心。

0: 心啦，啊，这种的嘛就白讲的，因为你要哪要哪讲，嗯，无一个保障呢。
1: 不是，这个太尴尬。哎，啊，不过按时光按你讲嘛奇怪，就是他一来说他要买整车的菜，那你可以先跟他收钱吧。
0: 收钱。
1: 哎呀，那你
0: 定金对不？
1: 我觉得。对，就类似这样子嘛，对啊，你应该要先跟他收一笔钱起来啊，嗯、对啊，然后才跟他说，你现在我多过来的，嗯、你讲一那是讲彩票再大，你比较我多，所以爱先跟他收一笔钱，所以自己应该要有一个底线底的啦。
0: 但是哦，但是假设说、嗯、你先收钱，嗯，就像我拄啊讲的，伊个要干杯，嗯，伊无够遐钱啊，
1: 那
0: 啊你可能啊个给我钱，我有花多买啊，哦我才做一届给你啊。所以这个
1: 很尴尬，
0: 这个变成说你当你掏出的钱，确实伊有提出钱出来，嗯嗯、但是伊佫甲你借转来，讲我要买什么物件时阵、嗯，啊你唔是佫甲钱掏出来吗？
1: 啊，不过安尼起来，至少你无掉嘛。
0: 没有哦，
1: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
0: 没有，不是，啊、不会，无可能无掉。
1: 我是讲，
0: 因为诈骗集团就扣的，诈骗集团就扣的、哦。你这车的菜是5000块好啊、嗯嗯，你提5000块去。但是我需要买这个物件，我会跟你讲报高价钱。我讲我要卖10000块的干杯，
1: 我就无要做。
0: 你就讲倒贪5000块啊，安尼就伊就搁加起啊。
1: 所以讲，
0: 其实诈骗集团很聪明啊，他也不会做这种亏钱的事情啊。所以伊若要出招，伊就是一定要赚到钱啊。所以讲吼，这个社会就是越来越多人吼用这种，咩讲，这个心机啦，这个安尼咩讲，就是迄个头壳吼用唔到所在啦。所以讲吼，真的。这些诈骗的人真的是很可恶，
1: 该死，
0: 真的很可恶。再来就是讲，我搁要分享一个讲，最近吼有一点有一些那个鼠患，尿气这个问题吼，鼠患呐吼，所以讲，最近有一个讲这个少年囡仔吼，伊就是咧开箱，
1: 哦，那开箱哦，
0: 箱子人你买物件，人寄去你遐嘛，啊，你不是爱开箱嘛？
1: 对。
0: 结果讲伊有讲迄一个影一个。照片哦，开箱的照片来给伊吼，就是讲变一个很就是老鼠一大堆安尼，有一只老鼠，
1: 恶搞啦，
0: 嘿，啊，佫会抓箱啊破了了安尼，
1: 所以那个是假的嘛，不是
0: 是假的，
1: 对啊，对，
0: 已经嘛都是讲很多那种 AI 照片，所以讲爸爸妈妈就这一种的 AI 照片吼，和你。好，你也相信呢，因为太像了，
1: 它看起来太真了，
0: 很真实哦，已经这款就行真呢。但是吼，这东西电脑下去 AI 合成，所以讲吼，这个服饰啊，就是讲这个少年囡仔伊买一个服饰的品牌，结果哦，伊把这个照片 po 起，伊本来可能嘛是开玩笑啦，我觉得有可能是想说啊，最近那种老鼠
1: 这种诶，哦，
0: 触鼻来用一个恶搞啊呢。结果哦，那无想到讲，你这样做，其实你去诽谤这个，有点像这个商家，
1: 哎，
0: 对不？你去破坏这个商家的名誉呢？因为这有 logo 啊，
1: 对，
0: 啊，佮人一看到这什么衫，人感觉佮改买，因为拍开内底有箱啊，有老尿气，
1: 哎，
0: 抓箱啊破鼓，哦，拢夹破起安尼，啊，所以吼。这个品牌，这个品牌公司哈，就是要提告
1: 哦，
0: 要提告他们就是诽谤哦，不无意的代志，安尼做抹黑，哦啊，所以讲吼，这个好像球场10000万，
1: 哎呦，
0: 敢那安尼一个相片哦，付出的代价要10000万，伊就是要提告10000万，所以讲吼，你看有即卖少年人吼，有当时啊开玩笑开过头。就会造成吼，家己的一挂收买吼，你看，家己一定是无多嘛，1000万要哪付？
1: 对啊，再看要安尼要处理。
0: 对啊，所以吼，有时候就是要
1: 开玩笑
0: 要适值，对，适可而止。因为吼，迄种诶有攸关到人的品牌。
1: 对啊。
0: 我们都不要去做那种咩讲有意啊，或者是无意的一些。一些诽谤，
1: 我干嘛？
0: 真的很严重。
1: 对啊，现在好像就是说不定，你说这个服饰的品牌，说他因为这张照片，他一年的生意少了几亿。
0: 对啊，
1: 这么可怜啊！
0: 嘿，我
1: 这个很可怕呢，对吧？
0: 对啊，
1: 对啊，你刚刚 欧北部啊，
0: 不管是讲
1: 要哪过的生活咧，
0: 真的，因为吼，不管是食的啦，食的嘛是同款，
1: 食嘛同款意思，嘿，
0: 不管什么款的品牌，也是讲咱生活的一些日常用品等等，我感觉讲有当时吼，这个东西都不要，你爱去想到后边的后果，
1: 没有错，

0: 去做一寡迄种的影片啦，也是讲有的照片啦，哦啊好，放伫迄网络顶头，
1: 对啊，
0: 啊网络顶头你看偌济人咧看，对无？啊所以讲吼，有的人都唔知道这效果。爱去负责任的，迄不是讲凊彩扛的，无代志，爱开玩笑就好，不是。哦，所以说吼，这个现代的现代社会哦，咱一定爱非常的注意，这个行为举止很重要。
1: 对，
0: 一不小心就会触法，一不小心就会上当，一不小心就会被诈骗。所以讲吼，见你这你看，拢是安那，拢是家己没有注意。所以讲吼，咱若是讲吼，一寡那厝内底有是啊吼，一定要好伊爱有一个观念。
1: 没有错，没有
0: 错。算讲改讲吼，这种的社会，这种的开玩笑，一定要有一个分寸。哦，开玩笑是不太好啦。我觉得开玩笑偶尔可以，但是这是就是在于什么？朋友之间会使稍微开玩笑，
1: 对，朋友之间
0: 话语上的开玩笑就好了。
1: 没有错，给我感觉最主要的点是，就是你不要有那种，例如说很类似侵权的感觉。
0: 针对，哎，对，有点侵权。
1: 你看那就是伤过分啊。
0: 对啊。
1: 所以说，我感觉他被求偿这个1000万，他也没什么话好说啦。
0: 也反正这个也是要负责任啊，因为人的损失你无都赔偿嘛。对不？你迄无多人弥补人的赔偿，就是人提高，你都爱行法院啊，安尼啊，
1: 哎呀，
0: 啊，这就是拢安尼。
1: 我讲涉事者跟他是一个大学生，
0: 是大学生啊，对啊，是大学生、啊。
1: 蛮无聊安尼哦，
0: 就无聊咩？就学生囡仔就是咩讲，少年懵懂哦啊，太冲动了啊！有时候就是真的，大学生也很多爱玩的。是讲啊，反正就有趣嘛。
1: 处理啦，
0: 啊，真的款，
1: 今麦
0: 导致说
1: 啊，利用，
0: 系啊，
1: 对啊，大概都
0: 啊，都变作这种啊后果，你看啊，下面收拾，谁要收拾，对不？已经有造成人家的损失啊，对啊，所以讲有当时吼，你看这囡仔吼的行为，真的嘞。嘿啦，一不注意吼，你看，嘿爸爸妈妈爱给收买，
1: 对哇、啊，说不定家里反而就很难过了，然后你起码又过这个钱蛮方便嘛，
0: 骨折了了呢
1: 吼，哇、啊，不是每个人
0: 真的
1: 家里都是王永庆能够这样挥霍的，
0: 不行不行哦，所以讲起码吼，起码这社会不是讲较早呢，用讲的都会使和解，有些是真的是要付出你的那些金钱，才有得。和解啦，所以讲真的要小心哦，吼，在啊，直接这两个吼，这个新闻吼，我看到我是感觉讲，这应该爱稍微甲大家分享一下，
1: 哦，爱
0: 了解注意，
1: 对，
0: 哎要注意吼，好啊，这就是今日的分享，啊，要来唱歌啊，讲诶，这个重要时间段后边了后，今日有演戏哦，有演戏啊，再来吼。我们看落去，好看落去哦，吼。
1: 是说那个戏我也没干嘛，
0: 没干嘛，但是很重要啊，你很重要呢，你那个表情很重要，
1: 这个角色很重要，
0: 对啊，对，还是很重要。
1: 来，戏子的子贤姐哈，我们在来看无哈，你点的温柔女人心。
0: 龟山美女妈妈讲要听男子汉的一本歌曲。
1: 边个听？
0: 沙卡朱奇，
1: 哦哟，
0: 哎，不是哦，柔，哎，沙卡朱奇是悲啦，阿爷是柔，我唔知会唔会记得，
1: 查一寡好，
0: 啊柔啦柔啦，
1: 冇紧，来，咱嘉义立学妈妈好，你要听下《假如爱有天意》，
0: 我口气，来桃园正宗大哥，湘西好日本歌曲，来四首歌曲做下来听歌，优美。
1: 来，立学妈妈，康盛爸爸，你的歌在广告前啊。嘉宏大哥，李哥，嘉桦姐，湘君姐，齐博大哥，梅玲姐，秋梅姐，美云妈妈，美琼姐，罗萨妈妈，安妮奇大哥，玉宝姐，秀琴姐，夫人妈妈，正东大哥。

妈妈，李学妈妈，郭阿姨，罗莎妈妈，钟老师，阿尼奇大哥，吉伯大哥，天才大哥，美琼姐，碧鱼妈妈，李同学，碧柱姐，秀凤姐，郑东大哥，银化姐。

0: 姐、嘉宏大哥、前面阿姨、弟兄妈妈、美丽姐、钟老师、罗莎妈妈，哎，感谢大家哟、
1: 哦！谢谢，感谢大家热情掌声。来，柔日本歌曲。谢谢嘉宏姐、文娟姐、弟兄妈妈。三郎大哥、安妮大哥啊，谢谢罗三妈妈、贤美阿姨、苏妈妈、郑红、郑阳大哥、二姑姑啊，谢谢明雪妈妈、碧珠妈妈、美丽妈妈，许多的歌声哦，美琼妈妈、齐博哥、文娟姐、丽。

谢谢碧雀姐，玉宝妈妈、惠祖妈妈，谢谢阿尼基大哥、钟老师，罗萨妈妈、康生大哥、智慧姐、碧珠妈妈，嘉华姐、贤美阿姨，谢谢哦，美云妈妈、玉如妈妈。

0: 美红妈妈苏荣姐，感谢美华妈妈，好，谢谢血糖妈妈、文娟姐、美妈妈，感谢大家中心哦，美惠姐，谢谢。
1: 来，弟兄妈妈，加入爱有天意。

谢谢弟兄妈妈，欢迎你的朋友下咯。美红姐、李大哥、薛唐妈妈、正阳哥、美云妈妈、陈文兄、嘉纯阿哥、阿妮奇大哥、贤美阿姨、满足妈妈、文娟姐、依英姐、钟老师。

谢谢慧纯姐、张大哥、梅玲姐、美慧姐、康盛爸爸、美丽姐、毕柱姐、怡怡姐、安妮大哥、钟老师、美云妈妈、美红姐、李大哥、李轩妈妈、林学姐。

谢谢月星姐、丽娇姐、软橘妈妈、燕珍姐。秀清姐。

0: 哎，感谢大家捧场哦，无用的拍摄好，谢谢。
1: 谢来，日本国去休息好。谢谢贤美阿姨、雅慈妈妈、美云妈妈、燕珍姐、嘉华姐、二姑姑、清文大哥、贤美阿姨、富祖妈妈、郑东大哥、阿尼基大哥、齐博哥、正阳大哥，然后谢谢美惠姐、满足妈妈、美丽妈妈，谢谢玉宝妈妈、秀凤妈妈、板桥英姐、明雪妈妈，谢谢丽芳姐，感谢

谢谢慧珠妈妈、玉花妈妈、清文大哥，好，谢谢钟老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美慧姐、立信妈妈、齐波哥，好，那阿尼基大哥、美慧姐，好，谢谢徐妈妈、郑东大哥、立雪妈妈、嘉华姐、玉宝妈妈、康。

谢谢月桂妈妈、月里妈妈、明雪妈妈、丽芳姐、丽雪妈妈、钟老师、罗萨妈妈、美琼妈妈，谢谢清文大哥、文娟姐、丽芳姐、齐博哥、振东大哥，好，感谢哦。明雪妈妈、慧楚妈妈、美云妈妈、敬意大哥。

0: 谢谢樱花姐、美惠姐、苏龙姐、魏玉贵妈妈、怡英姐，哈，感谢丽爸妈妈，感谢大家掌声哦，哈，谢谢，无念着歹势，丽姐妈妈，感谢哦，丽妈妈妈。
1: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
2: 好听呢，哎，这个版本是他用日文又
1: 原本的。我也不知道，卡拉就是这样。
2: 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听，因为全日文就感觉，有日文又接回台语，又接回日文，哇
1: 塞！因为这条跟他无全日文，一些东西都是一那个改编的啦，改编的哦。
2: 好，来，
1: 感谢大家掌声。来，今天有咱的祖先有智慧，要来加一个智慧哦，咱来学习一下哈。来，祖先有智慧。
3: 渭南、渭北、渭山水，讲东、讲西、讲上记，欢迎收看
4: 《祖先有智慧》。
3: 哎呀，吃人的头路真正艰苦，一个日落落长，赚你无几块。啊哈，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博，汉文真正深啊！
5: 大家做伙来用心，
6: 把咱头路文化变黄金。
3: 哎呀，对啦，讲这吃头路吼，这种一度万一度啦，其实头家嘛无遐好做，
5: 我唔
3: 知。头家都爱个哦，安尼规个有诶无诶，你啊吧，爱个招有生意，爱个做服务，啥物有诶无诶吼。啊，有当时吼，咱将心比心啦吼。
5: 较受影。
3: 捌食过人个头路无？
5: 啊，即卖唔捌咧食。
3: 啊，即卖咧食呢。啊，安尼安尼无方便讲伤济啊。
5: 老板，你辛苦了。
3: 对，
6: 辛苦了。
3: 啊，你咧，所以安尼感觉咧，
6: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头家一个比新罗都做半死，迄是啥意思啊？
5: 嘿，我知影啦，迄就是迄鸡头比的什么啦？迄人用死头路啦，对不？
3: 你起码是咧当作食火的，啊，咱买个鸡头嘛拢念掉去。
5: 安尼哦，哎，真正有念掉哦。
3: 有啦，哦，讲到你嘛，喙齿就好拍干吼。这个头啊，那是文音嘛，叫做南条、人条、鹿皮。
5: 哦哟。
3: 哦吼，啊，白话音吉头脑。哦。破头脑，好不好？啊，你肩胛头，
5: 肩胛头，
3: 五十斤，
6: 安东东，
3: 安东东，啊，这算古镜头啊，
5: 哦，你哦，
3: 我知，啊，那这个鸡啊，啊，文音啊，安家立业，安家哦，家己人哦，家门家姑。科学家啊，拢在做家啊，那白话音啦，哈，外家啊，人家厝啊，
5: 哦，人家厝
3: 啊，哦，你算较早诶，对啊，都你知影人家厝啊，
5: 较家了对啊嘛，
3: 无啦，
5: 还是换厝
3: 人家啦，
5: 人家一个人诶，
3: 哎呀，人家啦，唔是迄个。迄个
5: 生理，不是公家，
3: 不是公家，歹公家，咱若是想袂过就要出家。
6: 阿弥陀佛，
3: 阿弥陀佛。啊，那这个字啊，吼，这个文音啊，一粒一，哇吼，啊，大家做好诶，感情做好，一粒一的吼，啊，一律吼，一律拢话安怎吼，啊，那白话音，淡一个，吼，淡一个，吼，啊，多一个，吼，啊，一个，吼，一个，吼，啊，过来比啊，吼。啊，比手画刀，哇，比来比去，比手画刀，吼，啊，比来讲，吼，比例啦，吼，唔是迄个比咧，唔是迄个比咧，唔是啊，什么都不比说，唔是迄个啊，哈，比咧，过来，将心比心，要同理心啦，哈，啊，你这科比是天顶的一粒星，科比，啊，科比，过来，好，啊，这个心，啊，辛苦病痛，哇，辛苦病痛，那个就辛苦了，哈。啊，过来辛劳哦，就从那一般是讲啊下属啦，辛劳啦，哦，啊，过来千辛万苦哦，千辛万苦，过来头家一个比辛劳的做半死，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啊，
6: 老伯，你用讲的不啥啥，
3: 安尼吼，啊，不然做回来，
4: 哎，好恁看，
7: 是啊，啊，你明仔不是要去出国佚佗啊？你还搁伫遮？
8: 卖讲啊，卖讲。
7: 是安怎啦？
8: 吼，我半年以前就开始计划要出国这个行程。你看，要去台山哇，这水我拢安排好啊呢。
7: 嗯，啊你不是拢准备好势啊？
8: 对啊，啊都顶礼拜，阮头家恁是有一个 case 要赶啊。
7: 啊你顶礼拜不是把这全部的工课拢甲赶出来啊？
8: 他们都送给阮头家看，伊佫讲安尼袂使，啊佫叫阮点改。
7: 哪呢？你都改就好啊。
8: 有啊，阮将赶眉班甲赶几样甲赶出来啊！
7: 安尼， 伊个对伊啊，你无管你啊。
8: 嘿啊，爱讲安尼阁袂使呢，所以我惊我赶遐冷气赶袂赴啊，啊都甲机票甲取消啊。
7: 啊，你今仔日头拢无咧看哈？
8: 伊今仔日一透早打电话来讲，用原来第一班就好啊啦。吼，这就像人咧讲的，头家一个比啊，新罗做半死。
7: 水啦，我甲你讲哦，你归去哦，托恁爸哦，去国内佚佗一礼拜，安尼就好啊。
8: 若要甲你出门哦，恁爸甘愿等去公司加班一礼拜，嘛袂瘾甲你出去佚佗啦。
7: 你即摆是咧讲什么啊？
3: 靠啊！这个头家一个比新罗做半死，就是讲头家呐落一个指示，按这个交代一下工课，咱下骹手人都要做个半死，才能完成伊交代的任务啦吼。
5: 哦，原来是安尼哦。
6: 对啊，所以也有一句话说，当官的一动嘴，当兵的就跑断腿，这个意思。
3: 对啦，我看到我看到做兵嘛是安尼跑断腿安尼，但是要。做一行愿一行呢，在即万劫啦吼！哎，会记你讲哦，创造被利用价值。好，你一个计，我著做好，你做完满。哎，你连工你无，你计别人，别人歪插歪插你，对不对？所以讲你哎，只有你可以哦，安尼就是对了嘛吼！创造一个无法取代的价值，安尼知影无？
4: 知。
3: 一爱注意。

0: 头家一个币，新楼做半戏。
1: 其实以这个情形来讲，现在这个社会是很多的。
2: 很多怎样？
1: 很多那种很多这样的案例都会这样子。
2: 嗯，这头家是
1: 很奇怪，
2: 这样的老板好像不太好哎。
1: 啊，不过可是现在好像很多的工厂都是这样，因为新闻播人家干嘛这样呢？就是他们的老板就是也是看完
2: 变成
1: 对他就是欸，看完第一版之后就感觉好像哪里不好，
2: 不太好呢，
1: 啊，没这个改，哎呀，改买啊，我看还是用第一版的话，等笑哎，对吧？啊，这个事情等下改给下面吧。
2: 其实这也有可能就是头家感觉讲。看我考较好诶，无啊？
1: 有可能啊，
2: 我是要参考啊，爱有比较，唔叫有迄。
1: 对，
2: 说不定这个比较好，说不定这个比较好，
1: 没有错。当然，老板的角度当然是这样子。
2: 老板是要求越更好越好嘛？
1: 对啊。
2: 如果一当然一，
1: 他会更开心。
2: 对啊，他很开心啊，因为你帮公司就是这么表现得那么好，对吧？你做较好的物件出来，啊，但是吼，讲真诶，就是。新路就是会安那，会较辛苦一丝啊。
1: 啊，是讲，因为我感觉就是像，因为毕竟位置不同，
2: 嘿啦，
1: 对啊，毕竟对啊，你头家我新路，啊对啊，就是那这样，我们大家的想法当然是不一样。
2: 啊，这个有时候就激荡自己，也其实也有时候哈，那个还未开发的，

0: 你原本可能就安尼，但是你只要老诶头家甲你一吹落，哇，规蹦起啊，哇，炸裂哦，对不？就直接拢安尼啊，就是突然之间，这怎样讲，家己原来这厉害啊，一直在。一直在这边，
1: 就是没有压力的话，
0: 对啦，
1: 就不会成长，还尴尬。
0: 对对对，所以都是这样。
1: 压力，
0: 所以不是不好啦。这个情况下，我干嘛工也是一种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另类的激励方式，
0: 对不同的激励方式哈。
1: 没错没错。
0: 好，来今天跟大家安排两首歌曲给大家哦。
1: 来，咱南港的康盛爸爸哈，你会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
0: 哦，2002年有下雪的对啊。
1: 这个是大陆那边的歌了，
0: 大陆的歌，
1: 他可能只是随便用一年嘛，他不要让你改2026年，
0: 而且2026年的第一场雪哈。来泰山的棉花妈妈给你安排老歌，可怜的软花再会吧。来，两首歌曲作为听歌爸爸，谢谢。

来方式爸爸看你跑下了李芳姐李璇妈妈嘉宏大哥玉宝姐薛强妈妈梅玲姐阿妮琪大哥

新一区的李妈妈吼，妈妈你也挂掉表。顺安大哥、玉花姐，你等点买酱诶，我老鹰之歌自弹自唱哈，广告后再来听哦。安利奇大哥、云清姐、玉花姐、国松大哥。

0: 来，谢谢糖糖姐、李芳姐、吴满妈妈、吴雀妈妈，来感谢大家捧一下哦，谢谢。
1: 来，谢谢，来耍来哦，可怜暖会再会吧。要参加专辑，国宾到底很秀。

0: 谢
1: 拜拜
2: 我谢谢
1: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拜拜拜拜拜
4: 我要点东山再起。
2: 哦，东山再起啦，
3: 朱大哥的歌，
2: 朱大哥的歌，朱大哥的歌，好 ，OK， 好，你拜个哦，好，谢谢妈妈，好，爸爸，
3: 谢谢哦。
2: 来，这个，哎，我向，来，秀美妈妈你好，
3: 哎，秀美姐，
5: 你好，
2: 哎，你好。
5: 我要点一段布袋的歌。
2: 哎，什么歌？
5: 叫做《大姐女》。
2: 啊？
5: 大姐女。
3: 大姐女，
2: 大姐女，大姐女。
3: 改革路啊，
5: 那个节啦，节目的节啦，
3: 大节女啦，
2: 改革路啦，
3: 改革路啊，
2: 大节女，
5: 改革路啦，
3: 好好，
2: 再来哦哈，
5: 再来啊，
2: 好，谢谢哦，
3: 再来，
2: 拜拜。哦，秋兰芬的歌，哦哦，这这布袋戏的歌了哈，
3: 没听过了。
2: 后来，这个丽雪妈妈，
3: 哎，妈妈，
6: 妈妈，
2: 哎，下午好，
6: 下午好，
2: 哎，下午好。
6: 玉倩，
3: 来，
6: 我点一首那个文章的《故乡的云》。
3: 哦，故乡的云，好，没问题。
2: 好，
3: 好，好，故乡的云，
2: 好哈，
3: 下礼拜五啊，哈，
2: 好，谢谢，谢谢丽雪妈妈，拜拜。哎，这个是咱的郑东大哥。
3: 哎，大哥，
7: 德宝啊，遇见两个。
3: 哎，大哥，哎，
7: 德宝，你唱的是另外一个版本啦，啊，另外一个版本拢是全日文的啦。
2: 哦哦，我全日文
7: 的，全日文的。
2: 他啦，
7: 我讲迄个小宝点的哦，伊是唱全日文的啦。
2: 哦，你可以，
7: 这嘛袂歹啊。
2: 可能是红音的啦。
7: 现在老台语啊，老日语还蛮不错啦。
3: 对啊，这歌嘛真好听啊。
2: 对啦，因为我找着
7: 几蛮好听啦。
2: 哦
3: 吼，袂歹袂
7: 歹袂歹。那今次咱这个歌，迄个会议唱的歌，咱这个意见。
3: 对对对
7: 多情总为无情伤，
3: 多情总为无情伤，
2: 阿爸，哎呦，
7: 哎对，
2: 都是老歌啦，
7: 哦，一种老歌啦，不会唱老歌啦，
2: 哦，老歌啦，
7: 再加广播听到迄个时代啦，
2: 哦，八零
7: 年代、七八年代歌啦，老歌啦，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好，
7: 谢谢，
3: 好，好，
7: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好，感谢你的祝福，哎，春美妈妈，
8: 哎，
2: 你好，
8: 不回头。
2: 啊、你听什么歌？
8: 恨你不回头。
3: 哦，恨你不回头。
2: 好，恨你不回头。
3: 好，
2: 阿力阿力拜个
8: 哦。
2: 下礼拜五哈。
3: 好，
2: 谢谢谢谢哈，差不多啊，差不多哈。感谢感谢哈，苏文妈妈拍摄，嘉玲姐拍摄哈，咱这个点歌哦，这个这个。
3: 差不多啦，
2: 已经拢差不多，已经满，嘿啊！其实吼，你若讲国家排
3: 队，
2: 我们得收车啊。
3: 笑，你会晓？
2: 嘿，没关系，我可以啊。
3: 因为我可以啦，可以，应该会使啦。
2: 好啦 ，OK。好，啊，那有要开讲的嘛，无要紧。即摆还够四分外
3: 钟，可以聊一下天啊。
2: 可以使稍微开讲者，啊，无就是吼，甲恁讲者，等下吼，真正。咱坐好调嘛，
3: 嗯，
2: 啊，重要时阶段，甲阮支持一下，
3: 没有错，
2: 好啊吼，支持完了后，阮播搬戏互恁看，互恁看一下笑亏咧，好不？
3: 出名出名啦，
2: 安尼都，阮捧场，甲阮捧场，阮嘛做了足欢喜的，对吧？那你感觉讲哦，这就是回馈，这就是吼，互恁欢喜，
3: 没有错，
2: 安尼互阮支持，
3: 是，
2: 哇，安尼真的是，我们就是那样。你得到你的开心啊，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的，哎，还有你们自己的健康，这是恁的健康是真正的，第二条的啦，
3: 对啊，
2: 啊，所以爸爸妈妈有要讲话无？有要讲话，赶紧给我卡一下吼，啊，若无要讲话吼，赶快我们就搁开讲一下安尼
3: 啦。因为你来看，其实阮当下要演戏的时候，德宝他要做出很大的牺牲，他每一次演戏他都要哦装得很。
2: 哎呀、啊，
3: 很厉害，
2: 厉害，
3: 真的很厉害。那我听见啊，你敢没记得你上上礼拜装的？哎、欸，上
2: 越南吗？
3: 越南，我记得有
2: 叫做，哎、啊，那个叫什么？啊，
3: 我没记啊，阿花吧，是的，是啊，我没。
2: 阿翠啦，阿翠
3: 。哦，哎、欸，我
2: 去越南甲一个阿翠这个小姐，甲请来台湾啦。
3: 你拢唔知啊？我坐在伊边啊，我真正我艰苦。
2: 什么我艰苦？那我艰苦。
3: 哎，拜托哎，这看起来真的是很像一个。
2: 当然啦、啊，哎，当然哦，但是要这种的演戏哦，是讲反串哦，就是一定要有那个效果嘛。哦，阿里有好够看好看，
3: 对啊，这样才好笑啦。
2: 啊，阿蒙笑，蒙
3: 笑亏啊，对啊，因
2: 为
3: 我干嘛笑到变？
2: 要为艺术牺牲，
3: 所以阿里对啊，
2: 真的艺术是没有说有什么包袱，没在有包袱，因为只要有包袱啊，这种的。 就是你会看起来就是少了一个灵魂，
3: 灵魂
2: 少了一个，
3: 演起来就会没那么好看
2: 了。调味料就少了一个，
3: 对对对，
2: 减几滴啦。
3: 他讲今日德宝的衫穿了嘛是，
2: 讲这个衫，这个

0: 衫是我借来的，我借来的。讲真的，我这你衫裤就白借的。
1: 你这个跟我借，你这个跟我借较大呢啊？
0: 有啦
1: 有啦有啦
0: 有啦，
1: 唔系就是唔是啦，你。
0: 哪里啦？
1: 不是，我知影，因为你顶下演的迄衫伤细呢
0: 啊。啊，伤细呢是因为迄有新的装扮，对吧？
1: 哦，整个细，我想你想细。
0: 啊，无遮苗条就讲安尼，讲
1: 安尼。不是，不是，我唔喜欢大裤，我是讲咱男生女生的尺寸本来不一样的嘛。
0: 当然啦。
1: 男生的肩膀比较宽啊。
0: 对啊。
1: 所以叫我大呢。
0: 男生的肩膀比较宽啊。
1: 对啊。
0: 女生就知女生的肩膀无遮宽嘛。
1: 我想你啊，就较迄种较合穿的迄种的，对
0: 吗？你会害，真的是不。很难呢、欸，
1: 很难，很
0: 真的很难呢、欸、吼、
1: 啊。所以讲，女生的肩膀比较小。
0: 爸爸妈妈，你哪有吼？在做哪有无穿的衫？再
1: 叫我啦！哎、欸，有够大呢
0: 啊！无点穿过，你哪讲有 size 较大呢？好，再讲体格，我应该差不多会穿的对。哦，那真正无穿的，再搞私讯，好，再卡我一
1: 下。什么拢会晒哦？
0: 我需要衫，我需要衫。
1: 只要是查某的衫，看老就拢会晒哦，真正越老越适合。
0: 好啦，有需要有需要，吼，大家拢会使提供啦，
1: 吼。
0: 好，按这个讲来讲来，咱这礼拜重要时阶段吼，如果要来啊，要来进行啊，希望讲爸爸妈妈，你也看吼，看阮厉害，有拄只吼，恁看了满意的，要甲阮支持的，
1: 哦，
0: 啊，那等下吼，咱等下这个广告时间吼，来甲阮做一些支持哦。MOD 啊，朋友吼，这个是一个吼新科技的东西，其实吼对咱人体来讲是上大上大的帮助，因为这种的科技的物件是上紧。萃取上紧的，所以讲吼，你吸收嘛如何？所以讲这个物件爱好好啊把握一下，因为这量无济吼。来，咱一一九好朋友，咱那些男士朋友啦、女性朋友啦，拢赶快哦，保恁的精、保恁的血，都需要这个物件。所以讲爸爸妈妈，等下先听看咱荣哥详细甲恁做介绍，有需要甲阮支持哦吼，谢谢。
2: 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光就七月初一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诶。不用錢就對了，了解意思，所以這可以說是扣大下的，硬接出來給大家一個福利，也是感謝我們觀眾朋友長期的支持，不用趕緊就一定說，你看喜歡的東西才買，不是說叫你一次買很多，只是說這兩個月的時間，讓我們觀眾朋友來累積，累積就是等於這兩個月的時間裡面買東西都打高一個意思就對了，然後七月初開始，你累積的金額到七月初開始你就可以使用，這樣了解意思，所以請大家這個多多支持。
4: 每天一次百分之百奥地利皇家破壁南瓜子神油，欧盟研究奥地利独特品种南瓜子，皮绿紫无壳，遵循百年古法破壁冷压工艺，萃取出百分之百深墨绿南瓜子神油，其品质连续获得十四次欧盟最高品质金质奖，保证无农药、重金属、塑化剂、人工色素和防腐剂。帝王级御用完美青春活力配方，您绝对不能错过。

全公司商品里面啊，这经济商品卖上济，哦，伊统计起来差不多卖一百几万罐，哦，一百多万罐，哦，就几啊十万组啊，就对了，哦，这有吃过经济商品的人是来说不计其数，啊，现在这侪人咧卖，这侪人咧吃，因为有效嘛，有效，所以就回购率就会足高嘞，哦，所以有咧吃经济商品的人，差不多全年当天拢唔捌停的，包括我个人在内，哦，因为我认为经济商品对我来讲嘛真重要。我是查甫的嘛吼，真侪人拢知影查甫人啊，即个做咱的即个爱重精气神嘛，吼啊，即南国子吼，我人讲吼做，有一句话你讲，一地精十地火啦，吼，这个南国子有好好伫啥物所在咧？伊毋是讲好，就讲吼，暗时后你较袂搞忧尔，吼，伊对你的这整个查甫人的精气神有偌大的帮助。你看这一杯安尼吼，这杯南国子吼，看起来安尼乌身乌身吼，但是你啊真正看伊是墨绿色哟。伊是墨绿色，但是你若用这个电火啊，你用电火来照，你来看哦，你来照有看无？你有看到什么色？有看到红色无？有无？看到吼？我对只照咧，摄影机看都清楚。只要电火照到的所在，拢是红的。谁来照到出来红的呢？因为内底的锌含量足济。即摆电视拢讲过，哇，连把锌都给你了哇哈！这个锌啊，对查甫拢足重要啊。尤其是查甫人的精气神，你看查甫人，有当时啊吼，这头毛啊开始翻幼丝啦，啊翻白啦，开始落头脏啦，吼，开始有一挂啊，这个查甫人的这衰老现象，拢跟你的体内锌含量无够有关系。啊，那查某人咧，查某人啊，这个这卡袂到拍卡枪啦、砍卡扫啦、闪尿啦，吼，啊暗时啊一暝放尿放几下摆，这对查某人来讲啊，这有够重要。这是拢基本的尔，包括你的指甲啦、皮肤啦、头脏啦各方面。只要你身体出现这老化现象，这支产品会使讲是啊，大行给你管较着对。哎，新竹香山区的吴先生啊，九十岁啊，射物先回大食药食七年，即摆一天食两粒南瓜子，西药都无逐天食，放尿真顺，也未搞尿嘛，未放未清气。九十岁啊吼，所以你家己几岁，你家己扎一个哈。大虾林大姐暗时啊起来搞，食一个食个啊胃就未过半暝啊搞尿啊，而且目睭嘛较未酸。佮有新区的詹大哥。有中风，半暝啊三点钟起来放尿一摆，即摆改善了半暝啊搞尿，就减少，而且尿嘛较顺哦。台中北屯的庄大姐吼，一暝起来七八摆，自从困前食两粒南瓜籽油了，食无一个月就八摆变五摆，啊，即摆变三摆变两摆。加伊六卡的王大哥吼，伊讲以前咧食，因太太讲咧食即落做长，讲伊长期咧食糖分的药啊，但糖分拢未稳定，自从食南瓜籽油三个月了，糖分就稳定起来。哦，即拢互相帮忙滴吼。高阳洪山的陈大哥半暝啊起来放几下摆，即摆食四工尔，讲一次到天光啦吼。这陈大哥家己讲的吼。代理的王大姐食一年外，感觉交流改善啊。食糖分的啊，本来吼糖分拢饭前百三，即摆慢慢啊降，即摆降到饭前剩八十五，所以糖分悬的人食即嘛真好。哦，新市的李大姐嘛是同款咯，半暝啊走便所走几下摆，即摆一暝走一摆尔。家庭的林大姐嘛是交流的问题，黏糊线肥大的问题，因翁啦吼，毋是伊啦，食南瓜籽油了，即摆明显就足改善，嘛无你食西药啊，吼，佮即家庭迄边可能较交流的款咯。四十几岁西药籽的食三组了，本来放袂出来，即摆四十几岁了，已经医生看到西药籽啊，即摆有法度家己放药啊。好歹的物件你也家己去看，哦，咱查甫人欠啥物？欠即个心会安那会交流，会要放无唔放紧紧的落头脏。精虫无够，力不从心，会无兴趣，甚至会袂生。查某人若欠心的，免你啊功能歹，嘴破、感冒、指甲鼻，啊，过来欠血、落头脏、皮肤粗、生条子。所以基本上来讲哦，咱医生咧讲，台湾人欠三种，欠啥？维他命 D， 晒日头无够，锌无够，铁无够。所以欠这个锌啊，要注意免疫力下降，容易会感冒。哦，查甫人食这個、对这个。性功能嘛，拢有帮助吼，所以咱唔是讲要叫你一定爱食来补充性功能，因为缺锌不可啊，男女老幼都需要，
性功能障碍定义是真宽，但是缺锌哦，容易囡仔诶

0: 较不容易受孕啦吼，迄个少年人较袂生啊，睾固酮会降低，较无兴趣啊，即、這个荷尔蒙会无够啊，查甫人嘛较容易尿泡酸出问题，因为心啊，伊有伫肌肉、骨骼、皮肤增加，拢总有这物件，所以你若有增加有出白斑的啦，或者是讲啊，即、這个啊容易即个做褪皮老迄、那个。迄皮肤定吸到着乌青、银灰这种个侪啦吼，或者是讲有即个做空气袂好个啦，吼，像这种个拢甲即个锌无够有足大个关系。这个的物件是啊好伫啥物所在啊？这是伫个奥地利即个皇家个国宝，这是伫个对生产的呢。这是欧盟，规个欧洲干即个所在尔。阿尔卑斯山的山脚气候温和，无污染，无重工业，或者湿地里啊，伊种这种金龟或者虎斑呢？这个虎斑的金龟啊，伊啊皮，伊的皮是青，啊壳是，迄个这，诶籽是无壳的，伊专门来转油的，哦，这种专门来转油的吼，伊这完全拢无任何添加。手工籽摕落来了后，用个手工落去甲拱，落去甲煎，然后啊，这煎做粉了后，甲做啥？做油饼，做油饼了后再落去转，转第一摆了后，过来放七天了后，才会当甲这个上盖青的来甲装个规罐。咱这不是珍贵罐，咱这装作啥？装作胶囊，哦，咱的这物件是珍贵噶吼，装作胶囊，拄好趁这个机会，公司也免钱，吃一点。哦，真好，唔是随吃随好啦吼，暗时也真好，哦。30,000粒的金龟才会当赚一公斤的油，吼！这欧盟年年得奖，当年都得奖啦，当年都鹅肉，哦，人吃过，大家鹅肉，哦。南瓜籽油是补锌最好的，没有负担的，一CC 等于10只红蟳，30粒蚵啊，27只草莓，2公斤的牛肉，哦，吃南瓜籽油好处，尿泡酸袂增大，哦，查甫人性功能会较好，较袂落头毛，查某人会缓解到更年期的竞争，预防心血管疾病，帮助你维持心理的健康，人会较快乐啊。哦，吃南瓜籽油快乐，啊，过来过养颜，过美容，吼，吃南瓜籽油好处啦，伊会照顾全家人。锌啦、叶绿素啦，啊，佮有维生素 E 啦，啊，佮有这南瓜素，啊，佮有这叫做 Omega 369，这叫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咱这种有检验上安心，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农药残留。今仔这栋广告，哦，这是咱顶半年度最后一摆，甲恁讲这个老这南瓜籽油。你今仔这栋若买无到，我嘛先先甲恁保证一下吼，保证啥？保证阿拜绝对无这个计小，要搁买这个计小，这是爱等啊。每年看咱甲厂商签的合约签到什么程度，会当互恁买到俗到。这一盒内底30粒，一天食一粒，一盒都食一个月啊，一罐都食一个月啊，一罐1500块，一罐1500块。今仔真足听，错过今仔日，你绝对啊会对心肝化艾灸哦，你会站卡步去化艾灸，因为这实在讲今仔日是哦，互你买到赚到。不是赚小块尔，要让你赚足济，一罐1500块，两罐偌济？第二罐给你算80块就好，两罐1500块，吃两个月，一个月剩700几块尔。买两罐，搁送两罐给你，四罐，四个月开1500块，一个月开偌济？开无400块，一天开10块啦，开10块。新卡新牙，阿伯，这四罐哦，我若收起剩2罐的时候，你唔好怪我哦。今仔就是买个观众朋友买到、赚到，不但赚到，今仔只要有卡起来，我甲小七有接到的朋友，最后一摆哦，以后无这机会啊哈。食无下免钱啊，过你一罐，开放试食，5罐全部炸到等于1500块。一罐300块啦，320几块，一罐300几块尔。新卡新赢，50个就好哈。0800000就，我卖这广告吼，卖遮侪年啊。该去给我已经去，爱去足侪摆啊，但拢无甲恁去。今仔无甲恁去，搁兼互你开放试食，食一罐免钱的，食好到时候报就好来。你好，我嘉莹来。一组，好，来来，三二一组来，小妹姐，一组，好，来5罐1500块啦，俗个，来陶子姐你好，好，来62双，搁一组来，哎呀，这福强大哥，
1: 我是啊，你来知影我名？
0: 我知啊，你是岛南人呢，
1: 啊，你来知？
0: 我知啦，我嘛岛南的啊，妹姐组，好，
1: 我一组，
0: 好，大华姐来，那三双下姐来，我龙城大哥，好，来我那。四双跟一组来，你又是来李主席，
2: 哎，
0: 一组，
2: 一组，
0: 65双一组来，洪玉杰，

0: 哎，一组，来，六十六线一组啦，你要比姐你要，
1: 我要一组，
0: 好啦，六七线哈，吃无后面钱，小春你要，
1: 嘿，
0: 一组来，六八线一组来，你要来高雄大哥，
2: 哎，你好，
0: 一组，六九线一组来，七十线的凤珠大哥，
1: 哎，
0: 一组，
1: 哎，对，
0: 一罐才几块俩，一粒十块俩，你唔敢吃，要暗时起来放几下摆，来，无差人来困。
3: 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吼，咱这个奥地利皇家南瓜籽油金龟。

0: 哦，真好真好，啊，你稍等一下哦，感谢妈妈，你稍等一下，谢谢你，你做登记来，万能妈妈，哎，万能妈爸大哥哈，拉起个搞阮卡一下哈，拍摄，来月女妈妈，你好，我德宝。
1: 哎，你好。
0: 嘿，你好，要爱南瓜籽油对不？
1: 哎，对，我要集中。
0: 好，啊，你稍等一下，该做登记，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来，秋蓉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要集中哈。
2: 我爱南瓜籽油。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该你做登记哦，谢谢你，拍。谢谢谢谢，来梅香妈妈你好，梅香妈妈，嘿，要一组南瓜籽油吼，食了有食过吼，这组有捌食过无？有
3: 嘛？
0: 慢吼，食了袂歹吼。
2: 好啊，
0: 好啊，啊你稍等一下哈，做你做登记哦吼，你谢谢你，谢谢你。来仁义姐你好，我德宝，哎你好，
4: 哎我要一组，
0: 一组南瓜籽油吼，好，啊你稍等一下，电话莫挂哦，谢谢来，啊那你德富大哥你好，我德宝，嘿，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好，啊你稍等一下。感谢大哥哈，谢谢你，稍等一下。来，碧雀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南瓜籽油一组嘛，
5: 系啊。
0: 好，阿你稍等一下，给你做登记哦哈，感谢妈妈，好，谢谢。来，玉美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你一组嘛哈，南瓜籽油。
5: 对。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哦哈，你稍等一下，给你做登记哦哈。来，咱的那线朋友哈，拍摄又给我卡一下哈。来，富美妈妈你好，我德宝，嘿你好。
5: 一组啦。
0: 一组哈，好，阿你稍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农村大哥你好，我德宝，嘿，你好。
6: 你好，你刚接地卡嘞？
0: 接刷卡好，你稍等一下哈。好，来，那你55先哈，来992的好朋友，新朋友你好。
7: 12号啊。喂，你好，请问一下哈，你们那个可不可以刷卡？
0: 哎，没有刷卡，你稍等一下好不好？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谢谢你哈。所以爸爸妈妈，有捌食过，唔捌食过吼，拢会使来阮试看卖啊。有捌食过，你也使卡起来甲阮做分享，因为吼，这个南瓜籽油是阮爸、阮大你妈妈吼，食了家己本身吼嘛改善足好诶，因为吼半暝啊搞摇，半暝啊搞摇爱徛几啊抓，食了了后唔免搁一罐哦，无够一罐尔哦。改善啊，所以一醒到天光啊，所以讲吼，这个物件，这好的物件，阮家己亲身拢有拢食过吼。来，碧珠妈妈你好，嘿，碧珠妈妈你一组哈，
8: 对，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感谢你哦，谢谢。来，凤娇妈妈，妈妈你一组，
9: 咪，我要爱古莲粉啦，
0: 咪古莲粉，好，你稍等一下哈，好，你稍等一下，谢谢。唔管你要爱古莲粉啦，还是讲南瓜籽油，还是讲其他商品，咱即卖有广告时间。你同款游玩会使卡上线，甲阮做支持，好有欠的、有欠用的，拢会使来做支持哈。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咱这個南瓜籽油吼，五罐只要1580，这么俗，这么优惠，然后哦，解决足侪人的这个泌尿的关的这个吼困扰，吼爸爸妈妈足侪吼，这个吼有当时啊尿急。啊，要放紧紧，但是要真正要放的时阵，佫放无，吼，拢放个一束啊。吼，好，你迄膀胱安尼，拢收掉的。你有当时吼，即个要通透咧，要放啊轻松，有当咱放袂出來，啊，迄就是哈啦，你雨伞咧肥大。所以爸爸妈妈，你看咱即个吼，咱即个哦，即个就是即个原料，咱的南瓜油，你看。这内底吼，你看这拢红的，这红的就是吼补咱的精血啦。吼，所以讲爸爸妈妈这么顺哦，你看这看起来就是乌的，但是已经这更久了吼，是红色的。吼，所以就吼顾着咱的精啦，查甫人的精，查某人的血。所以讲吼，今仔日看到这档真正的好花爸爸，这是顺的。爸爸妈妈，你敢吃的吼，你若夹破。吼，咱加派吼，拢会使食到即个南瓜籽油的香，你会使来食看卖啊，是毋是真正有香有纯，拢会使互恁食看卖。所以讲吼，爸爸妈妈，今仔日一罐，互你做体验，一罐吼开放互你食，30粒尔，30粒互你食，你一天食一粒。一天吃一粒，你若讲有这个困扰的，咱一天吃2粒，你半个月你就见效啊，你就会看到效果啊。吼，来，美玲妈妈你好，我德宝。
5: 哦，嘿，还有一株南瓜籽。
0: 南瓜籽油，你有捌吃过这组无？
5: 唔捌，
0: 唔捌吃过吼。好，安尼妈妈你稍等一下，甲你做登记吼，甲你做登记吼，来，咱唔捌吃过，拢来吃看卖啊。真的开无偌济钱啦，5罐1580，这其实吼，讲真的是非常优惠，非常吼小底的介绍，所以讲爸爸妈妈爱把握一下，爱把握一下。阁有即卖吼，咱有满千送百的活动吼，你只要吼买一组，你就有完啦，100块的优惠啊，你有100块的抵用券哦。咱即卖活动吼，为咱的即个吼，即卖开始到咱的6月底。 好，咱的六月底吼做家己做累积，七月时阵吼，七月初一你就会使开始使用啊。所以讲吼，爸爸妈妈

0: 厝内底物件顺顺看看的，趁即届有优惠，赶紧来买一套。因为吼，你有当时啊无优惠的时阵，你要爱。啊，阮有优惠的时阵，你阁无好啊把握，真正足无彩的哦。来，土金妈妈你好。你好，要我德宝，你要爱南瓜汁油吗？
1: 我买一撮，我拢。
0: 一撮。
1: 我来讲话，一食的，腰禁袂掉呢。
0: 好，你稍等一下，甲你，互你问吼，你稍等一下吼，来刷卡，互你问来，洪雄大哥，要一撮吼。
2: 南瓜籽油。
0: 南瓜籽油，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电话莫挂吼，甲你做登记，谢谢。所以爸爸妈妈，你有迄熬叫的无？暗时困袂去的无？食一撮，就是食一撮。暗时无困，真正爱食这组，帮助你睏眠好睏。熬夜的绝对乎你半暝啊，免阁起来，起来次数足少的，一醒到天光，一醒到天光。所以讲爸爸妈妈，你有一寡免疫系统下降的，绝对嘛爱来食这好油吼，真正是对着咱身体哦吼。来继续吧，0800-2919。

代新罗七座星，来定北方为上帝，咸官诸天挂甲兵，杜清凉又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中高亭坐观千里虚空内，立教十方混天中。

0: 你家去买嘛。
1: 我是讲我刺单。
0: 哇，真正。
1: 我刺单啦。
0: 你忙安尼，你忙安尼哦。咱今日第一次见面呢，你嘛哦。
1: 其实我拢知啦，恁即卖少年人吼，拢把这冰水当作呢，当作你茶在啉啦。
0: 对啊。
1: 啊，我主角啊，无啦，你查甫哦。啊，主唔要啦。啊，你是讲哦，你咧这个是你的油脂啦。你安尼知呢？油脂那当。冻掉的啦，就是讲吼冻掉的，你敢知？食烧饼啊，
0: 冻掉的，
1: 冻掉的，你敢知？所以讲吼，阿姨甲你讲，来，我甲你讲，我今日有穿衫，我今日有一个足好物件。
0: 嘿，
1: 啊，
0: 流汗流到
1: 哦。来，阿姨吼，保住阿姨啦。
0: 嗯。
1: 这嘴给你啉，这一嘴的量，我一嘴都有啊。我一嘴就啉完啦，啊，这阵吼，我跟你讲，这你先提咧，你先提咧，较礼貌的。
0: 我袂嘴干。
1: 你先提咧啦。
0: 我都袂嘴干啦。哎，谢谢啦，谢谢。
1: 我跟你介绍，我跟你介绍。
0: 谢谢啦。
1: 这个物件吼，我用台东的这个姜，红姜啦，红姜用的，啊，佮有北港迄个芋头啊，啊，佮有哦，我老师吼，去这个喜马拉雅山吼，迄你敢知迄盐吼，能量盐呢？安尼控八点钟才安尼尔啦，啊，才洗嘴啦，哇，你啊珍贵嘞，我跟你讲啊，你啉一嘴吼，保证你这个丹田都烧起来啦，烧呼呼啦，
0: 没
1: 失去收单，
0: 是是是，
1: 没挂嘴啦，
0: 我今天没嘴干，我今天没
1: 嘴干，你没嘴干，
0: 你啉就好啊，嘿，我头下今天有啉茶啊，感谢，
1: 你是惊我甲你下毒药去哦，哈，你是惊我甲你下毒药就对啦。我这是在救你呢，我看你吼，这个面安尼青顺顺啊，来家看一下，面安尼青顺顺哦，啊，讲真的吼，阮老师有捌讲啦，这种的面色吼，青顺顺吼，就是过啊会过旺啦，心气不足啦，啊，老师讲哦，这拢是过路的一个前兆，哦啊，所以讲哦，你若无调理吼，嘿，过两年啊，你这代。这台火车可能都要报废了呢，你敢知道？所以吼，阿姨吼，今仔你不爱啉吼，不爱啉，我啉啦，我过了真好，
0: 啉就好。而且
1: 无紧，你不爱食吼，我够传，我有传。
0: 我不是火车，我是正车。
1: 我今仔伊我有传，吼，我有传济啦吼。你就知阿姨吼，本身吼足济啦，迄卡邦内底偌济物件发宝啦，法宝给你来。
0: 阿姨，这是你家咧卖的。
1: 无啦，我无咧卖啦。
0: 啊，你无咧卖，你
1: 卖啦，那你卖这啊？阿姨吼，无必卖你物件啦。我这吼，你就讲吼，我这个阿姨吼，和你食看卖啊。
0: 阿姨，
1: 因为吼，阿姨吼，看到恁阿秘书，看到阮囝咧，啊，阮囝吼，足唔甘的啦。你敢知？这个吼，我是提这罐吼，地心引力的这个能量锭。你敢知咧？一甘落尔。哦，听讲啊呐，变变叫啦，因为吼，这内底有磷啦，有钙啦，啊，够啥？嗯，什么纳米级的这个猪元素啦，我嘛唔知这啥啦，啊，就老师咧讲，啊，你我有咧尽足听啦，啊，人讲食一粒吼，哦，看呀，你走五公里呢。你来看嘛，
0: 你这搞卫生署的认证，
1: 我唔知。
0: 我感觉你这应该无卫生署的认证，你
1: 阿姨，跟你
0: 干哪有重金属的认证哦？
1: 我食好你看，我食你这边认证啊，
0: 嘿，
1: 认证拢是新过来的认证呢，你敢知？你看我，阿姨安尼吼，要60岁啊，吼安尼，逐工安尼，搁咧拍迄羽毛球呢，安尼羽毛球，你敢知？原本吼，我咧腰酸背痛，安尼我都落床啦。去食一罐安尼，阿娘喂，即马吼，弄会使用单手咧灌咧水桶，你敢知？
0: 哎呦，哦，哎呀，
1: 但是吼，阿姨吼，今日看你有缘呐，真正有缘呐，咱吼，即个公园内，你看，敢咱两个尔呢？哎，有缘就安尼啊，有缘哦，阿姨吼，算较良心的，给你啦，原本一罐爱3000块，你敢知？哇，你啊贵嘞！但是吼，你也知阿姨有开过啦，阿姨有咧保养，这开过剩半罐尔，算你500块就好啦，缘分价啦，好不？好啦，啊你就当作阿姨，和阿姨一个做一个午餐嘛，你嘛500块，我去吃一下中道顿，啊这都跟你结缘啦，好不？
0: 阿姨我，我唔敢想。
1: 我紧啦，你提啦，你提啦，哎呀，紧啦，我紧啦，
2: 无啦，卖啦，
1: 紧的啦，这老师，
2: 无啦，卖啦，今天卖啦，唔通。

0: 啊，我紧啦，我紧啦。
1: 阿姨无啦，唔通啦，这个。
0: 好啦，好你啦。
1: 今天买，今天买嘛。
0: 哎、
1: 欸，阿姨嘛。
0: 因为我刚才听到，哎、欸，你刚才听到什么声？
1: 有啊有啊，有一个音乐谐音呢、欸。哎呦。
0: 哎、欸，哎、欸，阮老师，阮老师在放音乐啊啦。哎、欸，阮老师，
1: 哦、
0: 我的老师在放音乐，我去排队，因为吼、喔、要开始跳舞啊。啊无吼，哎，领袂到奖品哦，这吼物件无摕到，拍算啊。啊无，你即款你先摕去啦，你摕去啦，你摕去啦，今天啦，你啦，你摕去。啊，我甲你讲哦，即款吼，你先摕咧，吼，后回你，我若拄到你吼，你钱才给我就好啊。好，阿姨相信你，阿姨相信你吼，阿姨给你哦。无领兵的哦，阿姨甲你讲无兵的哦，嘿，无你吼，你领兵的吼会养胃哦，甲你讲哦。吼，阿妈阿姨先去跳舞啊。
2: 啊。什么？

0: 谢谢，
1: 哎，谢谢，感谢大家。
0: 这剧本你是按哪想出来？啊，嗯，这个剧本，哎，你看我们这样整段下来，我的台词只有两三句。两个人不准备讲个秘密，就尴尬。我一直听你讲啊，你们。
1: 无啦，因为你的表情吼，很重要。
0: 快，表情重要。
1: 你好像蛮会这个表情的传递。
0: 好。
1: 你的表情，
0: 我就是都爱。
1: 很厉害。
0: 对不？特别是
1: 哦，来了爸爸妈妈，那今天开讲的时间吼，
0: 今麦会使哦，杠起来，杠起来，快点，稍微聊一下天。
1: 你有捌拄过这种阿姨无？有，我甲我讲者哈，来，看就算。
0: 阿雄，你敢是这个阿姨咧？
1: 阿妈喂，
0: 阿妈，
2: 阿妈喂，
3: 阿爸喂，
2: 对。
3: 哎，医生！
2: 哎，妈！
3: 哎呀，看到恁两个真古锥。
2: 阿妈，阿妈，你今麦看到伊是不是？刚才看到钱。
1: 阿妈，你有穿这种衫无？
3: 好做嘞，
2: 这真水嘞。
3: 有够够。
1: 阿妈，你有穿这种衫无？
3: 我跟看跟爱笑。
1: 跟看跟爱笑吼，
2: 趣味趣味啦，
1: 好啦。哎呦，
3: 那个水娃娃。哈哈哈哈
2: 哈哈！水娃娃。
1: 哦，水娃娃。
2: 你水的。哦，
1: 谢谢啦，阿妈谢谢。
3: 阿医生去有
2: 嘿。
3: 如梦遐哦，我看哦，真古锥。
1: 对啊，
3: 伊等我去如梦遐有啊。
2: 啊，有。
3: 如梦，
2: 哎呀，如此如梦啦。
1: 哦，如此如梦。哦，你讲
2: 好话，
1: 你讲那只鸟啊，
2: 妖狐啦，
1: 妖狐啊，吼。
2: 谢谢阿妈，
1: 看了介意啦，吼，
2: 足球，趣味就好，
1: 欢喜就好啦，
2: 欢喜上
3: 好看啦。嗯，
1: 谢谢，
2: 阿妈谢谢啦，
3: 好看，
2: 感谢。
3: 好啦，安尼就好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2: 谢谢阿妈，
1: 谢谢阿妈。
2: 身体健康哈，
1: 身体健康，
2: 拜拜，
3: 好啦，啊，等于就爱跟妈妈母亲节的，
1: 哦，母亲节呢，
2: 系啊，好啊，妈谢谢，
1: 好，感谢，母亲节快乐，
2: 感谢，感谢，
3: 祝恁两个生日兴旺诶，
1: 谢谢，感恩，
2: 谢，
3: 那多那好啊，
1: 好，拜拜，
3: 大家
1: 母亲节
0: 快乐，
1: 啊，够有人要卡起来讲无？啊，
0: 咱，趁着现在这个机会，可以打算来跟姐妹聊天一下。
1: 这有淡薄啊，
0: 你这么爱考开，真的，真的有那种，就是没来讲阿姨的感觉。
1: 阿姨
0: 真的有一个阿姨的感觉。
1: 宝玉姐，
0: 哎，宝玉姐，
1: 宝玉姐，我有睡吧。宝玉姐惊着。来，二姑姑，
0: 哎，李哥，喂，
1: 哎，
0: 大家拢叫你惊着啊，
1: 错一个了。佩慈妹妹，
0: 哎，佩慈姐。
1: 哎，佩慈妹妹，
2: 一博啦，一博哎，一博
3: 来，
1: 哎，一博，
2: 对，
1: 波子阿姨啦，
3: 一博啦，
1: 叫连你啊，嘿啦，
2: 波子阿姨啦，波子，
1: 好，波子一博啊，
2: 那有啦，
3: 哎，那一博啦，
1: 好，一博啦，好啦，一博啦，
2: 假水啦啊，
1: 你有看啊？
2: 有啦，应该有水吧？
1: 有水无啦？无你水对不？
3: 无，
2: 那无啦，无
1: 呀，
3: 你较水啊？
1: 我较水哦，
3: 你较，
1: 感谢啦。
2: 你安尼，
3: 你较水啊，
1: 无气嫌啦，
3: 你较水啦，
1: 好啦，感谢你啊，都哈，
3: 啊，恁两个母亲节拢快乐啦，
1: 好，母亲节快乐，
3: 感谢你老婆母亲节快乐，
2: 好，感谢，
1: 好啊，
2: 感谢你哈，母亲节快乐啊，
1: 好，拜拜，
2: 拜拜。

0: 这个是二姑姑，
1: 哎，你哥，
2: 喂，
1: 哎，
2: 我得把你阿内查某的比查某较水嘞，
1: 真的哦，
2: 后后盖拢达工用安尼，
1: 啊，搞比你较水无吧？
2: 哦，水姐嘞喏，
1: 很漂亮，
2: 很
1: 搞皮，
0: 那有，
2: 很漂亮嘞，
1: 真的漂亮啦，
2: 阿妹好啊。哦，两个够真好演，一线嘛，
1: 真好演，够厉害啦！
0: 谢谢啦！
2: 哦，两个拢厉害。
1: 好啊，哦，好漂亮，谢谢啦！
0: 好啦，
1: 好啦，
0: 祝你好的，
1: 母亲节快乐啊！
0: 母亲节快乐啊！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哎，春梅妈妈，
1: 哎，春梅姐。
3: 哎，阿宝你好，
0: 哎，你好，波珠啊，
3: 快点，因为我小宝，哎呦，因为我今晚紧张，我提手机啊，提咧，活动中心啦，我是讲我们家哦，
1: 活动中心，
3: 哎，好，你伪神像的啦，你伪造的啦，
0: 哦，你伪神像的
3: 呀，怕麻将的啦，啊，我太酷了。哎呀，所以讲人生哦，就安尼，虽然社会的，
1: 对啦，
3: 看你安尼哦，
1: 趣味趣味啦，哈，
0: 嗯，谢谢啦。
3: 啊，我那看你的直播啊，啊，那你跟大家那种打比赛，
0: 对啦，比赛对啊，
1: 对啦，安尼对啊，
0: 安尼较快乐啦，哈，啊，谢谢啊，
1: 谢谢哈，
0: 好，母亲节快乐，谢谢谢谢，拜拜。感谢爸爸妈妈啦，无气嫌啦，啊吼，这个。有当时啊吼，这个装扮就是安那变来变去啦，
4: 变来变去
0: 啦。啊，你若讲看袂看袂惊到，拢无要紧，我那是尽量甲你演啦。啊，预先来讲，要台词较侪嘛，甲你安排较侪台词，安尼咪使。
4: 我知影，下一次我演婴儿。
0: 你咧演婴儿呀？
4: 婴儿，
0: 啊，你婴儿装咧，哎，咋？
4: 我就是用一个东西，然后我其实
0: 对，啊，你要穿哦，
4: 自己头啊咧。就变成
0: 草婴儿呀，好，好，好，婴儿好 ，OK， 没问题，没问题。后来来信回娘家。谢谢大家哦、喔，来，今晚咱来回娘家的时阵，波珠妹回娘家，
4: 嗯，来，波珠妹，
0: 我来洗
4: 好，你来洗啊，大家在，
0: 好，洗个蛋糕无，
4: 安尼我先停，
0: 你停，
4: 好，来，倒数啊，哈，五、四、三、二、一，停，哦，
0: 三重
4: 丽玉的款哦，对不？
0: 丽玉姐吗？
4: 丽玉啊，哦，
0: 宝玉，
4: 哎，对哦，对哦，对哦，丽玉啊，哎。丽玉姐，
0: 丽玉
4: 姐，
0: 丽玉姐，
4: 丽玉姐，有啦，我刚好看到你拍
0: 拍。三重丽玉姐，
4: 三
0: 来给你洗落哦。波子给你安尼洗一下。
4: 那个，
0: 哦，哎呦，
4: 呱
0: 呱讲，无目睭嘞，
4: 差一呱呱
0: 嘞，差一呱目睭啊。哎，丽玉姐有看无？保暖衣两领，
4: 爱起来才有
0: 哦。有啊，
4: 哎，来啊来啊，
0: 有喽有喽，
4: 是啦，
0: 你。丽玉姐，
1: 哎，丽姐，
0: 恭喜哦，
1: 恭喜恭喜，
0: 第一次得奖哦，
3: 好，
0: 第一次得奖，恭喜你哦，
3: 好，
0: 好，谢谢，感谢你，罗兰罗兰，拜拜，
1: 拜拜，
0: 好，谢谢，哦，安尼有送出嚟啊，哈，好 ，OK， 感谢大家这两点钟的收看，啊，那有吼，这个以上这个吼，那讲。有无周到的所在吼，请多多包涵。
4: 是
0: 啊，希望讲在座爸爸妈妈看了欢喜就好哈。好，来预先的定位，开心最重要。
4: 09030901四09030415015我靠，来赖的 ID 09827497783，赖的 ID 才可以加赖
0: 哈。
4: 那赖的 ID 这个号码也可以打电话哦哈。我的扫 QR code 哈，就帮你拉个红边哈。啊，你有任何需求，我当两只电话都可以打给我。
0: 对哦。
4: 哎，怎么样？有没有？
0: 今晚拢预先拢是八点哦。
4: 没有错，我今晚拢
0: 要拜托时间再来加。
4: 嘿，对，所以
0: 几晚
4: 礼拜有人爱接来看哈。
0: 是，
4: 感谢，谢谢。
0: 好，来。
4: 下面一位
0: 是什么人呢？哎，温豪生啦，德宝哈，来俾个支持的09211341300921134130，这是伊的定位哦，多挂多利用哈，感谢大家。
4: 我看到你妈妈嘛无啥闲啊，
0: 你有看过妈妈呀？
4: 有啊，你妈，你妈较少嘞。
0: 啊，我妈较少嘞，谢谢啦。啊，这阮早囝啦，阮丽玲啦。
4: 拜拜拜拜，
0: 谢谢拜拜。
5: 郭天银申请性感女服装，彭正欢迎竟然是安呢。
6: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正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

0: 要穿女仆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正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1: 结果
0: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1: 小受伤，
0: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2: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习秦一鸣，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哦，一路砍到七星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十一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到半暝啊，一点。
4: 你是不是七星做大牌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七星人终于来啊。嘿，阿姆哥哦，已经是啉甲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4: 啊，安尼过气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的，啊不，别，无啦，足，哎哎哎哎，足够讲的啦，哎哎。
2: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团，
2: 一定爱看哦。
6: 弯弯翘翘，人心干干翘翘，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每天下播四点六点黄昏的约会。
1: 大家午安，大家好。
0: 首先，要来为大家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心内话》。轻轻一声的再会。

谢谢皮妮妈妈、美香妈妈、宝钗妈妈、文采大哥、昆山大哥、大嫂、美儿妈妈、美桃妈妈、锦昌大哥、发成大哥、惠美妈妈。

金芬妈妈、素英妈妈、莲子妈妈、墨香妈妈、贤佑大哥、昌达哥、美华妈妈、桂香妈妈，谢谢丽安妈妈、琼云妈妈，谢谢一峰大哥大嫂、墨香妈妈、美儿妈妈、素清妈妈。

0: 妈妈警方妈妈齐兰妈妈守春节黄随妈妈发成大哥宝彩妈妈谢谢
1: 各位啊，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欢迎收看《红粉的约会》。
2: 大家到顶来做伙。
1: 头一首特别安排的这个心内话、希望这每天吼拢会当啊透过歌曲描写哦，甲咱的心内话来向恁来说明就对了。
2: 你有啥物心内话？
1: 有啊，坦多啊，这首歌曲。上最重要的那句
2: 第一句
1: 刚好是你唱的那句
2: 好来保重你的身体
1: 有影、这其实第一来都是我们的心内话那有人在不希望自己的时代身体可以健康家人可以平安其实都是这款的愿望嘛
2: 健康如龙才可以遨游四海嘛
1: 这样这样不就要每天中午都要吃四海游龙你来公司今天忽然间来公司这款的话呢好你是有什么什么款的创伤没有
2: 心内话
1: 心内话啦确实有影不然平常时都一杯糖同款不平常时做事都

0: 那么一杯量啊，真正要哦做工课啦，重要代志啊，像一杯糖啊。
1: 因为体着多病，惊走着亲嘛。
0: 好，下起来，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这位你嘴当中讲出人话呢，吼，无简单。
1: 哎、欸，真的啊，
0: 这都会饿。
1: 这句话就有意思哎，
0: 都会饿哈。哎、欸，
1: 电视。
0: 哦，电视顶吼。
1: 哎、欸，对对对。
0: 那个。讲以前咧做白场的时阵，内面的剧本拢安尼写咧。
1: 白场迄就白富啊。
0: 啊？不，白场迄当讲吼，好友一个在一个伫个啊。
1: 无啦，无啦，无咧讲这
0: 啊。无咧讲这啦。
1: 哎呀，拢是讲啥物？
0: 好啦，好好 ，OK 吼。哎呀，我确实安尼像有个人。特别有感受啦吼，像小刚就特别有感受
1: 啊，
0: 因为出外人嘛吼，出外囡仔离乡背景哈，来到这个台中啊，师大啦，包括妈妈啦、阿公阿妈、阿姑啦吼，啊一挂兄弟姐妹，小刚是孤囝，其实很多人都在问啊，妈妈有家生过啊无？伊阿个都无啊，
1: 独生子
0: 啊，阿个都啊，当然讲的兄弟姐妹是讲哦。啊，堂兄弟姐妹、哦、表哥、表兄弟姐妹安尼，
1: 敢有定咧联络？
0: 一年一拜
1: 哦，
0: 哎，一年一次，因为我的堂哥啦、堂妹啦，其实年岁拢跟我差不多
1: 哦。
0: 堂哥大我一两岁，
1: 哎，
0: 啊，一个堂妹跟我同年的，吼、哦、啊，一个较细汉小块。哦啊、因为即卖拢是伫三十出头岁嘛，啊，拢咧拼事业，
1: 哦，
0: 拢咧拼事业啊，所以平时联络就比较会较少。
1: 个人无用，个人。
0: 哎呀，啊，一年一拜就是讲吼，过年时啊，哦，围炉，我游玩吼，拢会嘛是有这个习惯性吼，会转去转去到吼这个哈，这个算是爸爸这边啦，哦，爸爸这边，我也是这款的哦传统，所以我常常讲我的。这个年夜饭吼，我拢爱赶场，当年的年夜饭拢爱赶场，爱食两摊，
1: 啊，
0: 爱食两摊，因为以前是因为赖妈滴的，
1: 吼
0: 赖妈滴的，吼啊来登去爱甲看，啊甲吼围炉，时多拢希望一个陪伴嘛。啊，虽然即卖吼赖妈无滴的啊，吼啊，但是咱嘛不是迄种讲吼，就是很势利眼呐，是讲吼就老计较各方面的人，啊，游玩虽然无滴，但是毕竟嘛是一家伙啊。
1: 没啦，拢有感情，
0: 那
1: 也可以感觉讲安怎。
0: 但是有的人没呢。
1: 为什么？
0: 很多啊。
1: 就是只要
0: 很多处理呢，
1: 只要是有感情，通常有感情的都拢会回去啊。
0: 通常
1: 除非是感情无好，才不会回去。
0: 冇影啦，有时候一个处理哦，灵魂支柱啊，可能阿公阿嬷啊。啊、哦！一旦有一年可能无滴的了吼，规个家拢啊袂输，要散伊同款。
1: 对啊，就是是大人滴的，才有生一个家嘛。
0: 啊，是
1: 大人若无滴的，大家都是个人过个人的。
0: 因为一家一家代嘛，啊，其实每一个口罩拢。

0: 公公哦，有迄较大金庙，迄一年压的钱吼，几十万、几百万的。
1: 我小时候，我还记得细汉时阵，因为住台中市区嘛，较少这种。现在比较少这种庙，但是小孩时候听说也很多，我会记得就像你说的这样，真的大家都拿雨伞，阿公带我去的，
0: 都五块、十块、五块、十块，好啊，整大人，整个人都拿一堆回来，
1: 对，
0: 做钱母嘛，
1: 对，明天嘛刚好三月二三妈祖生
0: 啊，是啊，
1: 明天啊，
0: 所以大家有的比较没用啊，看拜拜啊，各方面的啊，注意给补充一寡水分，
1: 啊，
0: 天气开始咧欢乐，
1: 明仔应该就这妈祖拢会出来，就是游庄啊，是
0: 讲踅
1: 街啊，
0: 妈祖爱踅街，好，妈祖要出来顺顺看看哈。好啦，谢谢大家，咱今仔日吼，咱来和大家先敲一下电话，是已经嘛，敢那过来讲无，甲恁感谢一下哈，甲恁。下晡时爱写字一下哈，电话04-2338-0303，
1: 啊，
0: 免开伤久的时间，差不多两三分钟就好哈。啊，那听到家己的名，甚至伫这个荧幕上哦，看到家己的名，得当挂断啊，好，就可以挂断了哦。谢谢大家。咱这位是咱桃园的玉娇妈妈，水丰的莲子妈妈，中正区的碧芬妈妈，新庄的素英妈妈，
1: 小港的香萍妈妈，罗州婉玲姐，高雄的湘君妈妈。贵人的阿菊商行，
0: 谢谢哈。小港的黄水妈妈，台东的丽姐姐 ，K 靠的淑龙妈妈，三明区的吉清大哥，
1: 三重七雪妈妈，三重的惠美妈妈，家己文娟永娟妈妈，家己的早妹妈妈，
0: 谢谢中华的守春节，三中埔的秋桃妈妈，大家下午好哈。三明区的唐林爸爸，宜兰的美凤妈妈。
1: 柳营的淑美妈妈，高雄的墨子大哥大嫂，土库的美珠妈妈，永康的秋桃妈妈，
0: 谢谢草屯的丽娟妈妈，东区的文玉大哥大嫂，万丹的玉芝妈妈，台东的秋香妈妈，
1: 桃园水盆妈妈，集集的真情妈妈，大寮的美莲妈妈，高雄琼玉妈妈，
0: 谢谢哈、三峡的宝彩妈妈，关林的彩霞妈妈，安南的英娇妈妈，靠湖的龙鱼姐。
1: 台中的淑芬妈妈，安南区的坤和大哥大嫂，秀林的秀香妈妈，安南区的英娇妈妈，
0: 来中华的玉珠妈妈，大邱的铁印大哥，南屯的秋月妈妈，新工的旭妹妈妈，
1: 台客文采大哥，信义区的玉兰妈妈，安定的美春妈妈，宜的黄媛妈妈，
0: 大家下午好哈哈 ，FO 时啊好哈，泡一杯啊茶哈，看这部哈，后尾文渊大哥，邦桥的王霞妈妈，南区的素清妈妈。
1: 三个宝彩妈妈，中寮信寿大哥大嫂，新港的素贞妈妈，台里的秀莲妈妈，
0: 园林的春美妈妈，三中埔的龙灿大哥，罗东的金美妈妈，三中埔的陈锦妈妈，
1: 吉安乡玉芝妈妈，七股国生大哥，树林的秀儿妈妈，柳营的丽春妈妈，
0: 谢谢哈，新埔的建林大哥，台中的永丰大哥，新竹的文学大哥。
1: 这个
0: 第三哈文学大哥
1: 哈，强制佩师姐，
0: 佩师姐，秋南的尹妈妈。
1: 泰山的登美妈妈，新庄的秀莲妈妈，洪帅有幸大哥，
0: 谢谢大家哈。梅山的美儿妈妈，桂林的尤妈妈，整顶的素珠妈妈，中华的素慧妈妈，
1: 洪帅秋莲妈妈，最南的素珠妈妈，宁阿库的富珠妈妈，万里的春美妈妈，
0: 谢谢大家哈、这个拜国师啊，给咱做陪伴。高山的朱英妈妈哦，这可能阮厝边的款哈。北门的素梅妈妈，秀水的彩云妈妈，南麻坑的美叶妈妈。
1: 超屯奇兰妈妈大声，韩笑妈妈林蝶的银姐姐，外埔的春梅妈妈，
0: 谢谢你们哈。大南的银姐，平镇的玉英妈妈，遮阳的佩珍姐，
1: 大声艳红爸爸妈妈，红刷金盏大哥，中和世哲大哥，大横的樱花妈妈，
0: 谢谢中华的招致妈妈，东势的金叶妈妈。中和的世哲大哥，邦桥的秀婉妈妈，
1: 台东燕珍妈妈，三芝的金枣妈妈，安平玉花妈妈，台东的宝钗妈妈，
0: 谢谢大家，谢谢，下午好哈。永康的明庸大哥，李港的宝琴妈妈，李林的连娇妈妈，桃园的黄妈妈，
1: 大客的昌达大哥，大林的。怡盈妈妈，东山的桂玉妈妈，
0: 谢谢哈。来，这个中华药翅大哥，新店的淑儿妈妈，水利的秀凤妈妈，秋南的秋满妈妈，
1: 中华招致妈妈，宜蝶黄渊妈妈，永康的玉凤妈妈，红刷的秀段妈妈。
0: 好，谢谢大家，差不多哈、差不多要去订的，但是哈，和大家你慢慢啊卡，我能把这个老的，你卡到看到自己的名字为止，很谢谢你们哈，再个谅解哈。 台东的玉梅妈妈、鼻头的锦鱼妈妈、河边的风鸣大哥、北投的富美

0: 妈妈，坎顶的财政大哥，树林的秀智妈妈，南港的满足妈妈，美岛的进法大哥，还袂算呢哈。燕巢的丽琴妈妈，中寮的美玉妈妈，
1: 我紧，也是领导继续看。
0: 嘿，您继续看，我先，我会把这念好完哈。台里的金宝妈妈，啊，桃园的玉妹妈妈，树林的玉宝妈妈，中华的金枝妈妈，李林的连娇妈妈，中埔的赵云妈妈。
1: 念不完，
0: 秋月，谢谢啦，真的
1: 謝謝、啊、
0: 很谢谢，就看到恁阿遮尼啊热情吼，咱心内看到是就真的感觉足丰富的啊，大家的

0: 人讲吼，恁有爱唱歌的，吼，爱当啊招几个啊，五首歌就好
1: 啊。
0: 有啊。哦，不，五首歌买当十个人唱啊。
1: 啊，买当见面啊。
0: 对啊，见面三分钟。哦，看一下本人的吼，看一下咱伯乐哥有偌缘投。哦，伫咧讲话当中哦，那个妙语如珠啊。有法度啊，人家大家咧叽叽叫。
1: 笑嗨嗨。
0: 笑嗨，不是干那采访的人笑嗨嗨尔呢。台下笑话拢笑到变鬼咧，
1: 无，咱两个嘛笑嗨嗨。
0: 哎呀，哎呀，一定是爱笑嗨嗨的嘛哈。啊，所以邀请恁来看节目，邀请恁来拍波啊，嘛邀请恁来哈啊来报名。我即摆已经报到即个八月份啊，所以恁无啥物借口，啊是无时间当去准备啦吼啊，啥物物件已经到八月份啊，没有借口，一定要参加。那讲吼啊，无啦，未付准备的，不要紧，我会当甲你排伫咧十二月份。
1: 对
0: 啊，哦、可以帮你们排在十二月份啊。
1: 但现在也差不多了呢，
0: 什么
1: 已经报到八九月了。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所以你若烦恼讲啊，无时间准备吼。十二月份等你哈，
1: 对哦，今麦绝对有时间，
0: 绝对有时间，搁半年一首歌敢准备袂好，
1: 心理建设也办法，
0: 哎呀，哎呀，有的真正吼来唱歌足用心的，你敢知影？会提前一礼拜吼先来看现场，吼啊先来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哎，当给他安心，
1: 代表就重视，
0: 很重视这个舞台哈，谢谢你们，啊，当然啦哈。十二点至四点吼，咱的红白交流站了后咧，嘛有非常精彩，咱的台湾新曲盘，
1: 台湾音乐故事，
0: 拢是非常有哦，真正足有故事的啦，
1: 对
0: 啊，哦，足有无同款，每一个歌手因的心路历程，哦啊，足用心，所为大家啊呈现的一个节目内容哈，谢谢大家。好，咱先来看一下今仔日的这个新闻吼，传来好消息哈，传来一个好消息，咱的中油啊，台湾的中油吼，甲美国买这个天然气啊。六月要来交货，而且这次签约签多久？25年的长约，总金额来到150亿的这个美金，哦，150亿的这个美金。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好消息？因为现在咱台湾吼，其实你看，只要逐摆啦，逐摆什么吼，中东国家只要战争哦，台湾拢会受到影响啊。
1: 一定的。
0: 啊，什么原因？就是咱食因遐的这个油食伤重嘛，所以咱来去找一寡吼。
1: 替代方案，
0: 非中东的能源呐、我们要找一些非中东的能源，像这就是啊，
1: 分散风险、
0: 哦。对，没有错，无大概奇怪，几千公里远的战争，为什么咱台湾的民间会起价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嘛。所以我感觉未来甲美国买这个天然气吼、哦，有一个好处，稳定天然气的价格，物价袂随着这个国际的局势吼。来做一个变化，来做一个变化、啊、包括另外一个好消息咧，这个是中油嘛，另外一个是咱的台塑，哦，咱的台塑一架这个均扇轮呐、货船呐、终于载200万桶的这个原油吼，啊，塞回来咱的这个煤料港，塞回来，终于到位啊，足辛苦的，真正足辛苦嘛，足危险的，咱来好好啊，甲咱这吼、哦。这哦，台塑啦，顶管的，不管啦，船长啦，船员，真的要按一个赞。
1: 真的，
0: 这架船位都会出来，封锁的荷莫兹海峡出来。探到什么时阵？中午是四月中午一两天哦，讲要开放，为迄阵赶紧驶出来，驶偌久？一个月的时间，终于回来到咱的这个煤料港。真的很不简单，为着吼、哦，要让咱的这个物价卖去通膨了，伤过严重吼、哦，政府一定有咧啊，甲咱做一寡代志吼，希望即个物价唔通哦增加伤济。即卖目前吼四月份的即个 CPI 是啥？就是这个物价指数啊，哦这个物价指数1.74%，哦1.74%，油料费涨13.6%吼，创4年的新高。但是因为即卖目前啊，政府要搁咧吸收嘛，哦政府要搁咧吸收，而且这个 CPI 1.74%吼，也搁伫咧安全的范围。咱一般来讲哦，通膨警示是伫咧几%？2%。通膨警示是在2%，好，通膨警示是在2%。咱已经连续12个月吼，拢无超过这个2%，超过2%才有危险。超过2%，恁的这个感受才会较明显。其实现在都还在稳定的范围当中啦，哈。好，搁再来就是这个吼，艾尔利偷拍案件哦，这个持续延烧当中啦，哈。昨昏去。 这个开庭啊，包括因的总经理啦、董事长啦吼，昨昏拢去开庭出来交

0: 500万交保啊！哇，只是讲昨昏唔知有看到新闻的哦，看到这个这位这个算是因的总经理啊，
1: 哦，佮手插口袋。
0: 哦，迄几个为开庭出来吼，迄人的这个气焰是非常的高涨的啦，
1: 吼，这么多代志干呢？
0: 气焰非一出来头一句话讲啥嘞？吼，我真正以我呐。我不是受害人，我就听不下去了。他说怎样？出来开庭，记者问头一句话，他印什么？没有受害者啊。说这种话，说没有受害者啊。对啊，说没有受害者啊，落地啊，剩在手，这样上车，这样吼。对啊，这所以一间公司吼，我感觉危机处理是非常的重要，吼，危机处理很重要。
1: 可能差不多啊。这间公司可能差不多了。
0: 短时间内是有这个可能性，啊，得爱看因后边安怎有法度好好啊处理。哦，这款的态度是绝对是无在调和咱哦啊台湾
1: 诶
0: 听看到的人去接受甲认同的啊，因为翕拢翕到啊，
1: 哇，
0: 翕拢翕到啊，啊各方面的啊，包括昨昏足济一寡受害者跳出来讲哦，因为即卖足济人要退款嘛，很多人都要退钱嘛，因为迄拢买课程的
1: 啊，
0: 一届买十节课，一摆买。
1: 哎，拢几啊万的呢？
0: 有的人一届开百几万的。
1: 系啊系啊。
0: 因为讲吼，啊，拍几折，你买我搁送，我买我搁送。
1: 做一届买
0: 啊。哦，做一届买，啊，结果咧，到最近打电话去要退，昨昏一个讲
1: 啊啦，
0: 买十节课啊，哦，十节课，敢那开60000+啊，啊，伊去上一堂课尔，要甲其他的退掉，讲剩退偌济，剩退1万。
1: 啊？
0: 讲敢那剩敢那会当退1万呢？
1: 可能买台币的交保金吧。
0: 是，这我这我这我是唔知影啦哈，所以后续的处理真的很重要。所以目前哦，上千名的这个吼受害者吼，有着这个正妹律师啊，哦，一个正妹律师领军要去讨公道啊。为什么会请这个女生的律师？我感觉这真好，
1: 才能感同身受嘛。比较能够，
0: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可能被拍到的拢是女性朋友，因为律师主要看相片，主要看影片，主要看，所以因请一个。女生的这个律师哈，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样子的哈，哎呀，所以，
1: 我感觉这是
0: 要好好的处理。
1: 真的是太多嘛，
0: 因为你想哦，这间公司啦哦，伊不是跟他医美尔呢，一个月子中心呐，就是妈妈嘛跳出来讲嘛，欢乐宫刚美伊在哺乳的时阵啊，啊，唔知用翕到，用翕到未啊？哦，那个是很重要的哦，哈。好，搁再来，咱的台湾即卖进入高龄化社会嘛，啊，唔是咱人高龄尔吼，包括咱所住的厝啊，啊，有诶领导的这个厝啊，嘛真久啊。所以即卖政府吼有一个方案，之前佩妮嘛有分享过，哦，伫咧咱的爱的福利社顶管，一寡老宅啊。要延寿啊！要家个为人个重新拉皮啊！哦，为人个重新甲内面哦，用一挂这个长照辅具啊，安装一个栏杆呐。
1: 像个便所啊，是下间啊，拢会倒一个，互恁较好徛起来，是讲啥物？
0: 对，所以即摆政府吼有一个好个方式，就是安怎？以前你去申请一项吼，啊，得爱找一位，哦，申请两项爱找两位。即摆直接甲这个屋顶光电啊，你有要做太阳能的啊？包括长照辅具吼，同步申请就好啊，同步申请哦。
1: 哎，
0: 一位你申请一摆吼，就让你总会当用个好势。
1: 对
0: 啊。所以即卖你若是厝的年龄超过30年以上的，要收你吼上悬补助甲960000。
1: 嗯。
0: 啊，当然即个960000是安尼吼，实报实销嘛。
1: 哎。
0: 哦，实报实销，你增偌济吼，你就落去申请。哦，增偌济，申请偌济，哦，袂讲吼，我960000拢合理，吼，合理你就直接买厝就好。
1: 啊，但是即卖若是讲，恁囝要去用你的厝，要去做这個，啊，你无住伫内底是袂使哦。
0: 对啦，对。
1: 要有65岁以上的住在里面才可以。
0: 对啊，就是要互咱的时代的福利嘛，
1: 哦，
0: 互咱时代的福利，毋是讲啊，少年家啊，大家人拢会当来迄、那个哦，申请即款的补助啦，
1: 哈。
0: 好，搁再来跟咱的这个健康较有关系。一名来自这个香港，香港人其实真相信咱台湾的医疗团队哦，就是因为这个妈妈吼，咱讲吼为母则强啊，啊，因囝得着这个罕见疾病，或者吼短肠症啊，
1: 无长啊，
0: 较短，短肠症啊，吼，因妈妈你看为母则强哦，

0: 妈妈管200公分的这个小肠啦，哦，和伊的这个吼后生，和伊发多个倒转去吼，这个学校读书，嗯，哦，学校读书。其实哦，得到这个短肠症的人哦，足辛苦的哦。你若自细汉得到了吼，咱人一天24点钟对无？你敢知影？因爱有18点钟，拢在做静脉注射营养针呢。一天18点钟呢，连困拢在做呢。哦，连困拢咧做即款的即个营养下呢，啊，所以妈妈甲即个伊的肠啊吼，关好伊的后生，啊，和咱的即个台湾吼，啊，当病院的医疗团队，哦，啊，落去做，啊，做了真成功，哦，做了，因为因长期间你想吼，18点钟拢咧注射，嗯，很容易排斥，
1: 对啊，
0: 他们其实就一人到后边得到即款的人吼，就是因为排斥。啊，手足的所在吼，长期间发炎呐，
1: 对，
0: 起起落落安尼吼，啊，变作其他的并发症。
1: 卖讲啥，咱咧吊点滴，吊可能吊半点钟，吊几点都足艰苦
0: 啊。哎呀，因咧吊18点钟呢，吼，真的，世间上吼辛苦的人嘛，非常的多哈。二个在咱的这个试，即卖就这样咧做这个试管婴儿嘛，哦，因为未生的人真多哈，不孕症的越来越多哈，有人动这工吼。往这个妈妈的肚子里植入越多胚胎越容易中。其实我们的专家说，其实一个胚胎的存活率会更高啊。哦，一个胚，有的人为了说，啊，既然要做啊，啊，不做两个较先工嘛，好啊，顺便可以当请医生做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医生说，其实一个，一个是最刚
1: 好。集中火力吧。
0: 嘿，集中火力。而且哦，因为多胞胎哦。这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款的现象。那一个妈妈吼生迄个多胞胎，伊得到那个妊娠高血压，包括妊娠
1: 糖尿病
0: 的几率是非常的高的。哦，所以等到慢慢啊来，唔免赶紧，囡仔会得来，好，囡仔会得来，是这个样子会比较好哈。好，谢谢大家啊，今天的新闻给大家分享到这，好，来唱三首歌曲来送给您，谢谢。

0: 妈妈对人讲：“你是阮小弟。”
1: 真的哦。
0: 你一定感觉真奇怪。
1: 敢袂？
0: 就是讲，像妈妈这种软弱的女性。
1: 你安尼算软弱
0: 无？机器人，就敢若挖课唱歌，就敢若会晓唱歌。
1: 冇影吼。
0: 啊，可是佫有甚物头路通好做嘞？
1: 安就好好啊唱歌吧。
0: 啊，你嘛知影哦，妈妈爱着恁爸爸一个。
1: 哦，阮爸爸嘞。坐伫外口吗？
0: 诶、欸，恁爸爸，你可能爱眠梦。
1: 我、哦、爱眠梦啊，才找会到对啊。哦，
0: 啊，咱唱歌拢是为着歌迷嘛，为着遮爸爸妈妈。
1: 所以咱来好好做服务。
0: 对，我让咱的爸爸妈妈失望吼。
1: 是。
0: 所以袂当甲因骗，你想对唔对呢？
1: 好，我来洗碗哈。

0: 很好，妈，
1: 哦，你话谁好阿伯？
0: 阿伯嘞，你是不是三礼拜无洗啊？
1: 妈妈，我总拢要未好啊，你是今嘛是安那？妈妈带你干嘛出来上班探亲？
0: 哦，你还出去探哦？
1: 哎呀，唱歌啊！
0: 哦哦，唱歌啊，惊喜
1: 啊！我叫你做的代志拢无做好，你敢知啊？妈妈，答案拢在面房，
0: 拢在寒面
1: 啊！你房中，你拢。偷偷唔知咧创啥？
0: 洗碗，你唔叫伊洗碗，我碗洗完，佮伊洗衫呢。
1: 我拢看到。
0: 你内衫可能无咧家己暖。
1: 啊，妈妈就做啥来家己训练？
0: 哦，对啦，好啦，
1: 你爱，你要独立呀。
0: 爱记得回来，爱早减少，记得回来哦。减少。

0: 哎，妈妈，
1: 哎，你咋？你生气？
0: 你咋唔伫我耳旁边？不是讲有人要甲你包起啊吗？
1: 你咧喊名吓？
0: 还是喊名吗？
1: 嘿，你喊名吓。
0: 但是迄阵我念我家己的卡体会听呢。你甲我讲的啊？敢无？
1: 继续困，继续困，
0: 继续困哦。你妈妈都
1: 做你的男性神经网。

来，谢谢，感谢大家的掌声啊！男性纯情梦。

0: 回。祥音弟弟、秋爱妈妈、金山大哥大嫂、雅珍妈妈、秋子妈妈、惠美妈妈、秀玲妈妈、发成大哥、明点大哥，谢谢美云妈妈、林雪妈妈、英杰大哥、徐碧妈妈。
1: 寂寞冷淡的日子实在无好过。

钟老师、薛桃妈妈、邱兰英、欧阳基雅、玉花妈妈、美凤妈妈、国和大哥、大嫂、宝钗妈妈、金玲妈妈、蔡小姐、王宗大哥、文娟姐、文娟的妈妈、素梅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秋桃妈妈、仙

0: 大哥发成大哥明武爸爸淑芳妈妈感谢大哥应竹妈妈
1: 谢谢谢谢大家啊！林某某的掌声鼓励啊！咱今日有一个单元哈，咱的
2: 如痴如梦
1: 师弟来看一下，等一下倒转来看人师哈，谢谢。

0: 一语话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民乾坤如梦如痴呀。
1: 老师，你看哦，你看我这个感情。

0: 现吼，嘿，敢那个变长哦，啊，搁变深啊，哦，长甲安尼啦，深甲安尼，你看。
1: 所以意思是，伊面线要补啊。
0: 应该是这个意思。
1: 红鸾青叮当
0: 了。哇，你看卖啊嘞，哦，补甲安尼，补甲安尼。长甲，长甲，深甲，
1: 应该拄着白马王子嘛？啊，本来啊，本来嘞嘛，啊，本来刚好用。
0: 我阿未用过。哎，老师，你感觉这手相敢有准？
1: 你也看嘛，你看你的智慧线有变较短无？你若规工也想这吼，你感情怎变长，智慧线就突然变短啊？
0: 干嘛呢？
1: 哎，他恋爱中女人都没有大脑。
0: 干嘛呢？哎，你先啦，你有帮我点伊哦，点个安尼剪歪歪。
1: 哎，你剪安尼还可以注销呀没有？剪这些。
2: 哎，拜托嘞。你敢无看我只买 S 曲线吗？
0: 有啦，哎，我感觉你做匀称的，你例如36、36个36，一趟的我一趟。
1: 李姐，李姐，我来讲哦，你不要手一直放在那边不好看，不雅观啊。
2: 啊，那起来就减两粒吗？
0: 啊，减两粒。啊，哎，你先，你你先。
1: 狐狸是哺乳类，未生卵，不会生蛋。
0: 那无那一两了。啊，
2: 我这一切哈，都是为着我这个事业线着想。我若无事业线哦，我都无事业线啊。啊，而且吼，听讲啊，除了咱爱有事业线吼，通常咱个看得会才会发财。
0: 拜托你去对听啦，听这种诶。
2: 啊，就一针见血的故事啊，一针见血。
1: 不是安尼用的啦，啊，这走。那好好看。你讲成语哦，乱用成语故事，一针见血，不是讲一定要见有回再行，知道吧哈？这是在比喻说哦，简洁透彻，深中恳庆。这艺术节啊，这是在发生在东晋、西晋跟东晋的差别在那。西晋的这个首都是在洛阳，那东晋的首都就跑到南京去了。为什么？因为北方的人嘛，哈，那时候燕云16州啊，啊，五代十国的时候，那时候北方很乱。那时候到东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陶侃。陶侃他从小是妈妈养大，陶侃后来为官清廉，因为妈妈的教育恩威并重有关系。我就讲陶侃你放油的时候呢，看到一个穿红纱包头巾的人讲：“哎，你袂歹哦，你也拜做个八州都督哦。”
0: 哎，这是什么人？人咧上厕所会讲对起公安的啥嘛？
1: 另外一个跨相的人讲：“哎，你看。”你的左手中指有一条垂直的线，以后地位会很高哦，会得到一个公的爵位。
3: 我叫懂啊，你看。
1: 对。不然陶侃就用针嘛，把镜头啊插落去，然后去插了了后会抓出来，装在白天馆，竟然都要形成一个公制啊。
0: 安尼。
1: 不然陶侃现在做个八州都督啊。
0: 碰到处很公制的对啊，安尼陶侃是不是四岁过多啊？啊，一时无清看错啊。
2: 无啊，安尼我讲的无唔对啊，见红啊，避讳咯。
1: 不是，后来一针见血的这些成语啊，从这里演变出来，但是已经跟典故没有关系了。它是从字面上的意义，就表示说，我这一针刺下去，血会马上喷出来。
0: 对，
1: 标题上，标题言论啊，这是非常的准确、简洁、透彻，而且深中恳庆。
0: 所以没有一直要流血。一针见血是讲你足准的啦，快很准，这种意思尔。
1: 对啊，啊你唔是恁医学院人排第一名嘛？啊你变事业线，即摆技术真好，直接叫医美给你用啊，大粒刀啊。
2: 真无碍嘞，哪一根足水啊嘞？而且吼，我是要去动物医院，还是要去医美诊所？
0: 对啊，老师，伊这有一个难题，就是安尼，有寡困难是
2: 吧？
1: 我来看吧。我是有做些朋友在做医美，我是会当来建议。你哈，如果说你的要动刀的话，
0: 动物医院吗？
1: 那颈部以下全部切除会比较。
0: 老师，你扯完连颈部以上嘛也切除？
1: 哎，你长得这个样，
0: 要换个头，换个头。
1: 哎，我讲啊，你医学院是拢招待什么人？然后就给我动过去。
0: 八十岁的
2: 阿伯啊，
1: 阿牛啊，
2: 阿牛啊，阿牛啊，对啊。
0: 牛不可能。
2: 老师，你要去吧？
1: 其实我感觉吼，狐狸在动物界也算是啊是相当的有这个
2: 美色。
1: 对，有美色。对，狐狸算是也是漂亮的动物。
0: 对，聪明。

0: 的。
1: 基本上来讲啊，你这个样子要处理的话，不能没有用。
0: 处理了是你们两个要去处理了要。
1: 直接找医生哈。我来走了哈。谢谢哦，就出名哈。好，咱来直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来送给您，谢谢。
2: 来带来一首，就是哈，谈到这位狐狸正唱的歌哈，《红灯美丽》。这是啊，去红灯区做美丽，无做无彩，无做拍算哈。

0: 来。谢谢芝华大哥大嫂，好久不见，谢谢哦。
1: 再来再来，这首第三杯酒，邀请三甲爱卿阿嬷，甲大家做伙来收听。谢谢英景妈妈、琼英妈妈、金南爸爸、秋兰、素清妈妈、素素妈妈、秋安妈妈、青美妈妈、

0: 阿全阿公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0: 回来了，
1: 昨天回来了。
0: 阿 Q 的阿仔，
1: 阿仔，
0: 谢谢淑芳妈妈、美川妈妈、水仙哥、丽香妈妈、苏珠妈妈。
1: 阿全阿公可能是负责爱亚钱的那个。
0: 哦，是。

0: 谢谢，感谢大家。
1: 来，谢谢。来哟、哦，咱的这个公主要来啊！
0: 开刀啊，开刀啊！
1: 来来来，咱佩妮今天的是这个吼、哦、汉西林主公的这个公主哈、哦，公主要来人西哈、哦，要来人西。啊，请咱所有的这个神男信女哈，啊，大家来徛我来，啊，坐我来哦哈。哦啊、门口订这个绿豆汤来家己用哦哈。你兄我弟烧酒来，烧酒来人西哟。所以哇，这只西西头啊，这大粒啊，大锣大鼓闹有彩彩。那是人叫西头。脚步爱徛好在哦，哦，这个下盘最稳了哈、啊。

破晓的甲吹落，哇，这只狮厉害！人狮的真心是逍遥甲自在。你破晓吹落甜，掏一个红包先来送给伊，来，哇，来甜甜甜，来，加的三金箔啊，看老热闹。欢喜甲笑嗨嗨，有欢喜无？有在点头。三只公仔举着怪啊头，哎，那在摇头，是唱酸的哦。看甲嘴啊，伊着绿晒晒的。吹，掌声炮声鼓声闹猜猜的。

0: 讲两句啊，讲两句啊，来西，
1: 忝，
0: 忝哦，吼，西讲忝啦，西讲足忝头的，因为这条头太重的。

跳起来，跳起来。大老大哥闹菜菜，今仔这破声不是和歌，是和这只狮哦。

太会搞啦，搞啦，会搞哦，搞哦。人世的情深是逍遥甲自在，来来来，摊桌啊，淡淡的讲要第二包大红包，六万六要来包给你，来来来，哇，好囝好囝，三金宝啊看老热闹。

0: 头哦，会行较慢的三七公，慢慢仔行就好。啊，看到嘴啊，伊就二塞塞，你真正无赖啦你。掌声、炮声、鼓声，脑彩，哎，这只三拢袂叮当，袂叮袂当。大家小招袂来看人赛，破车来个吹，红
1: 包铁跳，
0: 哈，我红包铁跳唔当啊，你这只赛嘛就很细嘞。
2: 来哇，辛苦啊，辛苦啊，晒哇来哇来，辛苦啊，辛苦啊，嘿，个红包摕去买两件新衫的哈，真正流汗嘞，
1: 无流无流汗，
2: 无流汗，安尼就是无够忝，来，两三个再那个再一次，好啦，来到我们后礼拜五的歌曲，哦，哇，你看伊真正足忝，休困一下，啊，休息一下，
1: 哈，
2: 休息，好来哦，谢谢大家哈，感谢恁爱看啊，恁爱看咱的。
1: 对，做较算嘛，无要
2: 紧。做较算不要紧，尽专灵哦。
1: 我再劝几届来。
2: 来，志华大哥，妈妈。
3: 爸，我跟你讲两句话，我这个无听见你讲话呢。
2: 对啊。
3: 啊，你敢结婚啊？啊，
2: 我改变两句话，敢改变遐济啊？阿妹呢？阿妹呢？
3: 结婚啊？
2: 嘿，阿妹，阿妹，嘿。
3: 阿妹，诶，较早恁几个兄弟姊妹作祟个，啊，大家走了了啊，
2: 好，
3: 那个陈宝进呐，
2: 也是啊，什么意思？咱这个兄弟姊妹啊，
3: 哎呀，
2: 来啦，先点歌，时间要到啊，
3: 啊，今摆开新的，我都唔，我都袂爱看，
2: 不要紧，啊，就看你爱看的，先点歌来，
3: 我都拍来拍去，我也知，
2: 好啦，先点歌，时间要到啊啦，
3: 哎呀，啊，好啦好啦，
2: 啊，我们是要点歌。等下再跟你开讲啊、哦！来，含笑妈妈。
4: 哎、
1: 欸，含笑妈妈，
4: 您两个好。
2: 哎、欸，你好，你好。
4: 哦，我最爱听您两个在唱歌，我今晚要来点一首《用心用心等待你》。
1: 哦，用心等待你。
2: 好，你拜托唱给你听哈。
4: 好吗？
2: 感恩，谢谢，别麻烦，谢谢。来，金枝妈妈。
5: 嗯，
2: 你好，
1: 妈妈。
2: 嗯，要讲什么歌？
5: 点一条歌。
2: 嗯，
5: 心在故乡。
2: 哦，好，你拜歌。
5: 嗯，
2: 好，你拜歌唱，你听哈。
5: 好。
2: 感恩感谢，谢谢。
5: 嗯，对。
2: 来，再来，咱这位是咱的这个美惠妈妈。
6: 你好，
1: 美惠妈妈。
2: 哎，你好。
6: 点歌。
2: 哦，好。
6: 点七星玫瑰花。
2: 好，谢谢你，感谢，拜拜，谢谢。来，素春妈妈，素春妈妈等我一个卡哈。来，再来这位是淑儿妈妈。
1: 淑儿妈妈，
7: 你好。
2: 嘿，淑儿妈妈。
7: 哎，麻烦一下哈，我想听那个《一缕相思情》。
2: 啊，《一缕相思情》啊。好。啊，拜托请啊，谢谢你，谢谢，感谢，
7: 拜拜，
2: 谢谢哈。真的呢，素春妈妈。
8: 哎，两位好，
1: 妈妈你好，
8: 哎，好热闹，
2: 好老热闹。
8: 我是阮兜嘛含你人呢，
2: 真的哦，啊，你人多几只狮？
8: 哎，我的因为安尼就是觉得我有在运动啊。
2: 哦，就安尼就对啊。
8: 没有出去啊，
1: 站站站，
8: 嘛去运动的袂赴啊，我要听歌啦。
2: 是好，你要听什么歌？
8: 我喜欢你来叫那个海角七号。
1: 好，海角信号了。
8: 海角信号，
2: 嘿。哦，错一个，海角信号不是海角七号，我当作要提起。

0: 来保安公了。
1: 对，
0: 谢谢你，
1: 谢谢啊。
0: 好，感谢啊。太高兴了啦！哎呀，七号哈，好，来，咱先准备进入重要时间段。MOD 的好朋友，咱这家庭主妇一定要好好啊把握一下哈。啊，忠实好朋友，咱的这个骨质、骨头，包括你暗时啊会丢卡筋的哈，爱好好啊收看一下。最后，大力电视台这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好好把握一下哈，一天一杯，把恁规天所必需的营养分来个补充好好些，谢谢。
2: 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6月底。
3: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让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艺术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小孩成长，工作忙碌，牙口不好，要怎么吃才能营养均衡呢？关键能量给你关键营养素，添加牛初乳以及多种营养素，好喝、好吸收、好营养，不再担心营养不均衡。关键能量，你健康的关键。
3: 你捌食过我的牛奶粉无？
4: 有啊，我食，我甲恁买下3-4次啊。
3: 3-4次好食无？我的牛奶粉有香无？
4: 好食好食。
3: 好食，啊，食了排便有顺无？
4: 嗯，还可以。
3: 还不错吼。
4: 挺好。
3: 好，谢谢啊。
5: 你好。
3: 哎，我的牛奶粉有好食无？
5: 有啊，我已经食，啊，搁过许个介绍朋友，我食12罐呢。
3: 食12罐来哦。
5: 啊，都一回都6罐。
3: 6罐安尼吼。
5: 系啊，食12罐，啊搁啊，我食了袂歹，搁叫朋友。
3: 谢谢啦，谢。
5: 系啊。
3: 多谢你。
6: 啊，
3: 谢谢。
6: 好，为你开播吃个单，
3: 吃个单。
6: 嘿，恁已经今年是为了6年啊，吃个单。
3: 安尼
6: 吼。嘿，拢过吃完就叫，吃完就叫。
3: 谢谢啦，多谢。
6: 嘿。我等你回来，我等我姑。
3: 拍死。
6: 我等你，吃把咱没有捞晒，吃恁的买呢。安
3: 尼哦，吃我的拢没捞晒哦。
6: 对啊，你敢知我等我姑，我甲你一直给你传来。
3: 拍死啊！今仔有招，今仔两招啊，要
7: 气氛足好呢。
8: 你的牛奶粉，安尼，安尼尔，我今仔食了有生肉了，
3: 生肉吼，

0: 里啊，他在家里我来问。啊
1: 吃起来比较有精神，
2: 比较有精神。
3: 今天今天吼，今天咱的广告小可改一下，咱今天无要卖啦，咱今天加登记尔，纯粹加登记尔，就是讲你今天登记过，登记了，登记完了后，啥物时阵要收？要你厝内底还剩偌济？我即摆目前我知影是欠人300几箱啦，欠观众啥，因为即内底拢无啊。即摆内底拢无牛奶粉，即罐是阮家己的吼，即罐内底出唯一一罐有的是阮家己在吃吼。即马目前，我阁欠恁牛奶粉还袂收到的好朋友吼，恁耐心等。你这纽西兰的朋友即马吼，因为这个牛奶啊，拢会禁运吼，啊过来，因这个目前整个的这个牛奶粉啊，产地介绍拢阁起价，所以我甲大家讲吼，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我今日啊这个甲广告稍微改一下，我今日拢卖讲，拢互恁讲就好。哦，啊你都有食过我的牛奶粉的人，等下你即马敲这支电话哈，0800009100，捌食过，啊你敲。啊，卡甲讲，看我的牛奶粉你食了安怎？啊，随在你讲，哦，你食了好就食了好，食了歹就食了歹。啊，你今仔起来替我广告牛奶粉，替我介绍牛奶粉。啊，这个吼，这咱公司的牛奶粉，后抓搁卖牛奶粉的时阵就对啦吼。这一罐，我甲你讲吼，这一罐未来就对，有登记着的，有登记着，我拢照恁原底介绍，无甲恁起价。外口市面上一罐粗奶拢1200块啦，一罐粗奶拢1200块，我一罐卖偌济？我一罐卖到即卖吼。以前拄啊初开始卖的时阵哦，一罐卖600块，大家抢甲无够无啊！我卖一半介绍尔，卖一半介绍。但是今仔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长期间咧支持的，即我算替恁做团购主啦。我替恁进口，我替恁搬，我替恁把这个牛奶粉送去甲恁家，拢唔免去出门，然后啊，互你规日当天拢未欠块牛奶粉。但是必须爱安那，必须爱你今仔有登记着，有登记着，我都有遵守，有遵守哦。我等下再甲你讲。啊，不过今仔即摆恁啊，即个做。有起来甲咱分享诶，哦，起来甲咱分享吼，即卖讲我即个做对大家歹势啦。你有食过，实在安怎你家己讲，啊，捌食过，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从我开始卖牛奶粉为止，到即卖为止，捌食过我诶牛奶粉诶人，哦，你着即通电你甲我卡者，哦，啊，即牛奶粉要安怎泡足简单诶哈，即牛奶粉若要泡我诶牛奶粉啊，你着先安怎咧，先用冷茶，哦，卖用烧诶哦，卖用烧诶吼，啊，即卖电你着电来哪卡，电来哪卡啊我。我这个哪接啊哪泡牛奶给恁看吼，就是这捌食过我牛奶粉的人来，这就是丽姐妈妈，丽姐妈妈，来，你讲来，
4: 香，
3: 来你讲啊，牛奶粉你食啊哪？
4: 哎，很香，也很好喝，
3: 很好喝，你喝几年了？
4: 我不知道买3组了还是买几组，我忘记了。
3: 很省，对不对？
4: 很省，很香，
3: 很香，
4: 而且我又加那个、那个什么粉？
3: 哦，杏仁粉。
4: 杏仁粉 更好喝。
3: 啊，
4: 我还叫人那个来带我去看医生的那个胡导，我叫他吃，他也跟我买一半去吃。
3: 哦，
4: 他说他就回来跟我讲说，哦，真的很好喝。
3: 是好喝而已，最主要是它的功能啦。
4: 哎，它的功能，他就说他本来喝牛奶吼，都会拉肚子。他本来要跟我拿牛奶奶粉的时候，我就先泡给他喝。他说哎，真的很香，很好喝哈。哎啊，然后他就说，那我买一半好吗？我说好啊，反正我才叫一组，你就拿一半去吧。啊，他拿去，他回来就说，哦，真的很好喝哦，我不敢喝的，现在都喝。喝得很好，很香，
3: 謝謝
4: 又好喝，
3: 就是啊，这
4: 很健康，嘿。
3: 这个牛奶粉你也配核桃啦，配饼干拢做好，对不对哈？
4: 哎，对、啊，
3: 这一餐就营养就够了哈。
4: 哎啦，够了啦。
3: 好，谢谢啊，谢谢
4: 你啊，平安吧。
3: 二姐，
5: 哎，
3: 二姐，捌食过无？
5: 有啊，我食足久啊，
3: 食足多年啊，我牛奶粉食了。
5: 那个牛奶粉在吃真香啦，真好吃啦。
3: 我讲我靠，
5: 我吃别人的哦，吃别人的味气味不像你遐好啊。
3: 真的啦吼，
5: 这袂使，袂使，袂讲。啊，吃到袂闹
3: 晒啊，袂闹呀。啊，你好，谢谢，多谢你有甲我分享啊。
6: 你好，
3: 你好，你好，你有。
6: 家里即摆在讲，即摆在讲牛奶粉咯。
3: 醋奶嘿，对啊。
6: 牛奶粉食了袂歹啦。
3: 安尼吼。
6: 啊，我都拢掺，拢掺个杏仁粉咯。
3: 好。
6: 啊，家己个牛奶粉安尼，安尼。
3: 足香个吼。
6: 安尼在食，足香。
3: 是啊，排便嘛食好啦吼。
6: 好啦，好啦。
3: 谢谢大哥哈，阿文你好。
7: 哎，
3: 你好，你有食我牛奶粉哦？
7: 我专门个，当你嘛好啊。
3: 专门个，哦，食可能歹算一组呀
7: 哦。哎呀。
3: 哦。
7: 食过来年老固定。
3: 食了。好不好？食了好不好？
7: 袂歹啦，
3: 食袂歹吼。 今仔日哦，我这头前内容我免阁讲啊，即摆恁等一下电话吼。

0: 在就是直接跟你讲，这个今仔日咱的组合，你有要登记的，我先跟你讲，登记无对的，哦，登记无对的，我就以后你要买牛奶粉，就照我以前的介绍，我公司也摆平安尼卖，这一罐就是定价一千，一罐一千啦。阿伯啊，买三罐，啊，买三罐，咱是三千块，哦，咱会加送一罐，四罐三千，哦，四罐三千。但是今仔日嘞，有登记到的朋友吼，所有观众朋友，这登记到就是全年畅听哈，以后就是照这个介绍哈。今仔日刚出门的好朋友吼，来，这你伫全台湾所有药局，你拢无要得阿伯这个介绍啦吼，吃好到小补，加今仔日了，有登记到的，从此以后。买牛奶粉，就是一摆炸六罐倒转去，六罐算你三千，一罐五百块尔，五百块，甲你送到恁家，从此以后无甲你起价，这就是叫做团购。但这个团购呢，咱限定着这边有登记着的，我即摆开放电话给恁卡，你慢慢啊卡，电话卡通有正过甲我分享就好哈。来，你好，慧卿你好。
1: 哎呀，我嘛食你的牛奶粉食足久啊，
0: 食足久啊吼，真正你好。来，先来，等下啦，吃好再给他倒小杯哈。天顶啊，你好。
2: 哦，你好。
0: 你有吃我的牛奶粉了？
2: 哎，我今麦要买些。
0: 好，你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给下一下来。彩凤姐，你好。
3: 哎，
0: 你好，
3: 买牛奶粉。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六九线给下一下。雷珠，你好。雷珠啊。
4: 喂。
0: 你有吃过我的牛奶粉无？
4: 啊，我要登记。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当时要收，甲小姐讲，今麦有登记到的，阿伯从此以后拢这个介绍哈。那无登记到的阿伯，六罐是四千八哈，六罐四千八，即摆是六罐三千哈。来，碧玲，你好，碧玲。哎，你好，要碧玲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一线有先登记先呀哈。来，新娘，你好。哎，要是做碧玲粉哦。来，等我一下，六十三来，春木你好。要碧玲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啊。我当时要收甲小姐讲，来，小妹你好。要碧玲粉哦。来，有吃过我碧玲粉的，紧来登记，有登记才有准成哈。来，要做如玉，你好，如玉。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今仔有登记就是阿伯拢六罐三千就对啊吼，无甲你起价哈。来你好，这是春阳，你好春阳。
4: 哎嘿，对。
0: 买牛奶粉哦，来等我一下，先登记起来。来这下子，哎呀你好。
4: 哦。
0: 来买牛奶粉哦，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阿伯上来。哎吴妈妈。
4: 哦。
0: 来登记一张哈。
4: 我嘛要订。
0: 来告诉我来。
5: 来谢谢，感谢电视机面头前观众朋友，过去有在啉咱大力电视台牛奶粉的，未来想要继续啉继续。把您身体当中的这个营养分、营养素照顾好些，观众朋友，空八空空空空九九，今仔日三千块唔免，佮甲您拍九折。母亲节做活动，2700块早都转起来。文心大哥你好，一早来小蛋姐买比你以前买，伊也佮较俗，伊也佮较好哈。来，这是咱的圣吉大哥你好，
6: 你好，我买一早，
5: 牛奶粉一早来59线。较慢收的不要紧吼，较慢收的，互恁方便就好，互恁甲恁厝的目前在啉的这组接的户在啉就好哈，无免恁赶紧收来。素春妈妈牛奶粉啊！
7: 喂，迄、那个小刚啊！
5: 嘿，你好。
7: 嘿，我登记一组，较慢上来无？
5: 好，啊，你看要当时个小姐用时间，今仔日拢无要恁赶紧收，先登记，先抢这个名额。今仔日吼满千送百，吼送的迄一百七月车卡拢会当做使用来。玉凤妈妈你好，
8: 你好，
5: 牛奶粉啊，好，稍等一下哈，咱这合作吼配方奶，牛的粗粮上佳应用的，来，素妹妈妈你好，
8: 我买一组牛奶粉，
5: 好，来62线加服务一下，今仔日平均册一罐剩偌济钱？450块，450块，啉到全台湾上佳应用、上佳好啉的牛奶哈，佩珍妈妈。
9: 一
5: 组，牛奶粉一组啊！妈妈
10: 你
5: 好，好，你稍等一下，63线跟服务姐，小玉妈妈牛奶粉啊！小玉妈妈，
9: 喂，
5: 要牛奶粉啊！
9: 嘿，
5: 好，电话卖挂断，来64线跟服务姐来，月秀妈妈要一组啊！
11: 我要 D3，
5: 哦，你要 D3 哦，来65线要 D3，要八种产品，想要参加活动的电话同款拨号通，做广告就是做优惠回馈给大家哈，来彩凤妈妈。
11: 我订一
5: 组牛奶粉啊，好啊，你电话卖挂断来，66线交服务一个，过去有在啉的，唔通错过哈。春霞妈妈，
12: 我一组。
5: 你稍等一下吼，来67线交服务一个。所以讲哦，你若是有足侪保健食品，你较含慢吞药啊，含慢吞这个卡布西露的，拢不要紧，上至。

0: 这个牛奶粉，咱大力的，你一定爱认真啉。目睭歹的，内面有叶黄素；肠啊歹，惊漏下的，内面有益生菌。关节退化，关节会痛的，内面有布洛格沙敏。甲恁的吼，加身体的营养粉，一罐一缸一杯，过河冲就来。梅子妈妈你好，
1: 拜年，好嘞，拜年。
0: 梅子。

0: 这个哦，专食素食的朋友上惊吼，营养不良哦，营养不良，因为你干那靠蔬菜、靠水果，无摘掉，食到这么多胶原的营养分，尤其是足侪营养分拢伫咧这个肉类当中，所以这个时阵要哪，关键能量，牛的粗粮，早都回去喝哈。来，玉云妈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大哥你好！
1: 哎，第三
0: 一组啊！你嘛要第三啊？来，六十九线要第三个服务一个，所以今仔日咧，一罐咱这种大罐的哦，850公斤的，伫咧外口平平一罐900公斤还卖到偌济钱？1090块，平平甲咱同款六罐的，4700八哦，4700八。所以你伫咱大力电视台，互恁吼六罐炸到转去，只要偌济钱？吼、哦，3000块，即卖阁送300哈。来，何正大哥大嫂。
2: 喂、
0: 欸，哎、欸，大嫂。
2: 你五零啦？
0: 你五零分啊？
2: 嗯。
0: 好啊，你等我卖挂灯，稍等一下哦。来，稍等一下。所以不管你这组五零分买转去，要直接泡。还是要掺点啊，这个杏仁粉，掺咱的这个豆奶粉，甚至嘛有人掺咖啡在里面。只要你感觉口味好，掺做伙，迄营养是非常非常的，哦，营养满分啊！来，秀花妈妈你好，
3: 嘿，
0: 要一组哦
3: ，D 三哦，
0: 来51线，要来 D 三个好波姐，来388的新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0: 哎，
4: 我问一组，
0: 牛奶粉一组哦。
4: 牛奶粉一组。
0: 好，你稍等一下，来52线新朋友要牛奶粉来。王秀妈妈你好。
5: 哦。
0: 嘿。
5: 我拄则甲恁叫，但咩到底是偌济价钱，我拢无嘛。
0: 你稍等一下，哦，甲你做一个服务哈。今仔日早倒转去，就是3000块，搁再送300的这个吼，哦，优待券，哦，优待券。为什么咱送优待券？为什么不是送产品？因为优待券咱给恁家己拣恁要爱的物件，吼，给恁家己拣，唔免给公司讲哦，啊，就会当跟他拣这，会当拣那。送的这个点数，你要爱啥，拢做恁拣，吼，我感觉这是对于大家哦，在买物件啦、选择产品当中，爱拣到恁家己喜欢的，这才是较重要的部分。所以今仔日这组牛奶粉哦，小刚先坤。推荐给咱家的爸爸妈妈，要做早顿的，要做下午茶的，甚至睡前小小喝一杯，好睡好入眠哈。文雄大哥你好，
6: 哎、
0: 欸、
6: 大哥，
0: 哎、欸、文雄大哥，
7: 喂，
0: 哎、欸、大嫂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小刚你好，
7: 哎、欸、哎、欸、小刚我知，刚、欸、刚看你节目，
0: 是哈，
7: 我讲我讲，叫一组五零分哎。好头过明仔载咧，对吧？
0: 哎，对，是啊，这组就爱后礼拜二哦，哈。
7: 后礼拜二。
0: 好，你稍等一下哈，我请佩妮给你做服务，谢谢。来，54线， 猛支持啊，猛捧场一下，这逐天拢用得到的物件，逐天拢有在泡的，吼啊，加加哦，到支持到顾大一下。来，爱珠妈妈。
8: 哎哎哎
0: 哎，
8: 我
0: 知道。牛奶粉哈。
8: 哎哎哎。
0: 好，稍等一下，55线哈。甚至你厝的正要搁咧有诶，想要卡起来甲咱做一个分享诶。还是讲哦，你要先订一组，上届办到当时5月底，好不好？5月底，5月30号进前啊，才来收就好啊。哦，5月30号进前才来收，哦，拢可以，哦，拢会准进哈。来，张妈妈妈你好。
9: 我订一组小刚。
0: 牛奶粉哦。好啊，你稍等一下哈，来56线哈，食了好诶，啊，甲咱小报小乐啊，斗分享，和咱大力电视台这支牛奶粉哦，会当来到吼每一个人的厝里哦，可以。未得到即卖现代人讲的吼隐性饥饿，即卖人虽然食的物件足济，但是吼拢食无胶原，所以今仔即组牛奶粉的要互恁食到的是哈上介好牛的粗粮，骨骨头的布洛格沙面，甲恁吼消炎镇痛，恁关节的发炎的即个姜黄，包括恁肠啊吼有的人啉牛奶会闹起来，咱特别甲恁添加到即个益生菌，和你的肠道的好菌能够有一个健康的环境。搁再来咧，目睭无好诶，哦，叶黄素，牛奶粉内面有叶黄素，这真罕见咧，哈、哦。来，智利妈妈你好，
10: 牛
0: 奶粉一组哈，好，小蛋姐，今仔日要互恁先做登记，哦，来抢这个优惠，哦，3000块，啊，甲恁拍九折的这个优惠，电话一定要耐心卡，哦，这组牛奶粉，逐工泡。愈啉愈健康，愈啉愈营养，袂安尼肌肉软格格啦、肌少症的问题。来，碧霞妈妈牛奶粉啊！
11: 哎、欸，对，
0: 电话卖挂断，来广告时间到啊，电话继续卡，谢谢，感谢。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录》。今日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水利。水利伫咧南投县，古名叫做水利坑，因为当时气温非常的寒冷，水量非常的充足，才得名。水利坑也伫咧1922年设立，就是今日的水利火车站，是台湾铁路公司直接线的铁路车站。也是全线上界大的车站。1970年代的水利乡，曾经因为采茶的事业非常的兴盛，成为转运木材的中继站。铁路夜站，唔那是交

0: 更加提供卡拉车的出租、自助维修，这是非常舒适便利的休困站。水里火车站外口，充满台湾早期建筑的特色。月台上保留着古色椰树梅，边啊，搁用水里蛇窑所烧的暗光来做设计。因为水里的陶土品质非常的好，又搁是木材的集散地，所以起窑炉来做火啊是在地特色，嘛是台湾现有上界古早的柴烧窑。细细看看了后，先带大家来去掠妖咯。出车站了后，咱来去立伫咧水里传统市场内底，出名80年的在地面店啊，对水里火车头出来，只要行4分钟就当到位。面店啊，用着传统的灶台来煮食，灶台边啊，还佫有大暗光佮茶头。一定要随时注意火的大小来增加，慢慢啊烧，慢慢啊滚，所以要有耐心，慢慢啊停候。
1: 你看嘛，这拄煮好烧烫烫的板式大米，板式皮包内底包的肉真清，一粒一粒晶莹剔透，油亮油亮的，一口进到嘴里，新鲜的肉汁瞬间布满口中，米吃起来真 Q 真爽脆。再加上店家准备的特制辣椒，还有胡椒粉，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你若是来到水里佚佗，会当来吃试看卖哦。
0: 无唔对，看到小宝在吃吼，我的嘴暖拢痒个要顶来了。观众朋友啊，你都要甲记起来哦。这间面店啊，干那营业到下晡3点，啊那想看来是吃袂到呢。刷来去。顾好巴肚，嘛要带大家来去拜一拜哦。伫咧131县道的边啊，会当看到乡土的公庙入口的红宫门。沿着楼梯行落去，就当看到2间土地公庙啊。虽然乡土的公庙无讲介大，啊，不过却是在地信仰中心。首先，你看到的是2尊非常可爱的土地公。早期乡土的公庙的所在地是客人所住的所在，因为开发电厂需要土地，出让当地居民所来去水里家啊。啊，不过后来电厂建设并不顺利，所以居民再一次回来这个所在定起土地公庙啊。福泰宫是福泰用茶刻的土地公，原来还有土地婆在边啊。福寿宫是福寿100年的石头土地公，是非常难得一见客家石板土地公庙，啊，佫会使看到厝顶有特殊的牛角设计，代表客家先民筚路蓝缕的精神。乡土地公庙香火旺盛，假日的游客信徒欢天下。下一站，咱来去食古早味的鸡鸭饼。巨工发电厂原本供应新建水坝用的制冰设备，近年来伫咧边仔台电职工福利社卖鸡鸭饼，叫过来叫过来，哇，口味这么多，知要选倒一个，真是吼，每一支拢个食看卖咧，啊，不过这么多哪会吃会完呢？
1: 伯乐哥，你唔免烦恼啦。来到家吼，会当准备保暖袋，也是请店家吼，甲你用箱仔装起来。看你想要食虾米的口味，都会当通通带回家。我嘛是丢丢足久的，最后选择黄梅冰，内底还佫有梅子果肉，神秘啊神秘，清凉消暑。加除了有鸡仔冰会当食以外，为后壁行吼，佮有内行人才知影的水里景点，会当一边食一边欣赏哦。
0: 水里地区原本是台湾原住民所居住的所在，后来平地汉民来这打人，经过原住民的引准，才有法度伫这居住开垦。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农林的产业愈来愈少，为了求新求变，最近转为配合观光铁路，而且结合文化观光的产业。所以水里会当成为中部新兴的观光旅游区，下一站要带大家来去倒一站咧，更加有趣味的铁路。

0: 谢谢秉源大哥、知敏妈妈、翠儿妈妈、玉莲妈妈、美玲妈妈，感谢。
1: 来，谢谢。来，带来一首好听的合唱的歌曲《小兵》。

0: 谢谢
1: 啊，感谢哈，这小兵啦啊，我还蛮喜欢的一首歌，郑敬妮老师下一歌曲哈，那个歌词内容哦的就有伊的这个风格哈。好，谢谢大家来抽出今天的幸运儿，五、四、三、二、一，停。
2: 玉花妈妈，
1: 南投县南投市的许妈妈。
2: 金花妈妈，
1: 哎，许金花，金花妈妈，手机莫三码三三零啊，三三零。
2: 金辉妈妈 ，call 金辉妈妈，
1: 哎，来哦，金花妈妈电话来甲拨通，顶下边两支电话拢会当卡，顶管卡未通，我赶紧卡下边迄支，应该来，哎，阿伯哦，哎，哎呦，
2: 哦，来啊，来啊，来啊，
1: 金花妈妈。
2: 金花妈妈，
3: 哦，感恩
1: 的机会，恭喜哦，恭喜啊！
3: 好，谢谢。
1: 啊，你有想要叫啥无？
3: 现在有就好啦，
1: 有就好哈。
3: 对，
2: 好，哦，哦，未歹哦。
1: 哇，这赞哦！来放大一下，美金五包啦。
3: 好，谢谢你。
1: 啊，就这样，吃看麦啊，谢谢你，感
2: 谢。
1: 感谢大家哈，这两点钟的收看。嗯。要陪伴，来陪你的电话，谢谢。
2: 陪你的电话，和大家都把多利用哦。0912-835-0450和需要服务的单卡机哈。啊，要加来买单扫 QR code， 用电话来加入，都会使哦。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谢谢。
1: 谢谢哈、哦，谢谢你们啊！找陪你的电话，当来个拨通。来，小刚的电话，麻烦您多把多利用。0983-343-1550983-343-155英文哦，啊，加来 QR code， 手机啊，摕翕相机出来吼，翕咱两个之外吼，啊，这 QR code 嘛，顺便来甲翕起来，
2: 哦，
1: 咱线卡拢咧等恁的服务，
2: 哦，
1: 咱我像咱头前讲的嘛，做恁的粪扫人，
2: 对，
1: 哇，但粪扫人嘛是甜的哦。哦，唔通拼伤济，唔通个规厝经拢做要清哦，哦，唔通规厝经啊，一半行啊，哦啊，会当啊听恁来做分享，
2: 嗯，
1: 哇，当你们的倾听者，好，谢谢大家，爱记明仔载哈，几点？
2: 下晡中昼，
1: 哦，中昼
2: 十二点，至下晡四点，
1: 无出门的，
2: 嘿，
1: 啊，踮厝看电视啊，给咱冲一个啊，这个热度的，
2: 对啊，
1: 冲一下投票率，
2: 遐热嘛，唔知要去倒啊，伫厝看电视，
1: 是不是？差不多看到四点遐，
2: 嘿，啊，出去。
1: 不能，不能，不拜他妈卖出门啊！你这个弄就精彩，
2: 对，
1: 节目都还蛮精彩的哈啊，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一下啊，谢谢，
2: 感谢大家哦，
1: 交给你了，就顾不和你讲了，
2: 交给我说，
1: 最后三十秒，
2: 三十秒，好啊，啊大家爱唱歌呀，想要报名呀。我们红白交流站吼，真的就希望会当甲大家就是伫现场见面啊。那是会当来的话吼，就是甲咱两个讲到会使嘛，是还是讲打电话来公司
1: 啊，甲乐哥
2: 拢会使嘿。
1: 也是可以。
2: 对，啊，就是帮你们报名九个诶，只要九个诶哦。啊，厝边计排拢会当，就无一定爱什么歌唱班啊，啥物，只要凊彩九个诶就会使来啊。
1: 好，我们明天中午见，晚安哦，
2: 拜拜。

0: 爸爸妈妈，来阿曼，大家好，这么一开始带大家来去台湾呀，看一下。对我来去哦，好想出去。
1: 来旗山的李妈妈来听歌。

0: 星星草阿姨、花裙哥哥，还有金莲妈、慧春姐姐，还有叶明哥哥、佩奇姐姐、彩良哥哥、赵明大哥，还有淑珍姐姐、草松大哥、锦佳又和天天，对，还有水星哥哥。
1: 哎呦，一个月没听到了，音乐大一点。

0: 车，但是我心中充满了快乐，
1: 因为我知道星期六，
0: 星期六脚步接近了，星期六，
1: 星期六，
0: 明天是星期六，打一个电话数一数筹码，换上牛仔裤，带着女友轻松走在宽阔的大马路。
2: 再转，转就好啊！
3: 听到这首歌就超级嗨的，因为又放假了。
2: 我还好了。

0: 江湖点决，
1: 公布解答，
0: 欢迎收看。
1: 看完恁就捌，我是小齐，
0: 我是嘉莹。我来讲一个阮家的故事。洗碗槽呀吼，我说说，奇怪，水下袂掉。阮家的迄水管内底哦，虽然打开之后，那水猫哦整理足久的，才发现着吼，原来迄、那个咱的水管要排出遐规则的哦，拢是油啊。天气较冷的时候，也坚挡，
1: 凝固，对，
0: 啊，坚挡了，伊就
1: 变成是块状，
0: 对，跟食物的残渣也一起合在一起，规撮卡贴的出来。
1: 其实你头拄仔咧讲安尼，都一点仔像咱人，咱人的血管嘛是同款
0: 啊。是啊是啊。
1: 伊若老去老啊，就是表示伊凝固啊了后，伊嘛是会遮卡一个，遐卡一个，遐未通，遐未通，到尾就有足侪问题。
0: 好，今日咱要甲大家介绍一个科学的方式，原来食好油。会当甲歹油排落，所以有当咱身体出一挂问题时，你拢唔知家己是啥物问题，其实拢是甲你食食有关的，像讲你关节无好啦，腰酸背痛啦，爬楼梯无十爬啦，神叨叨软胶胶啦，啊那连咪这也袂记哩，连咪阿妈袂记哩阿上，脚手袂灵叽叽啦，会麻啦，走路袂知啦，血压嘛悬，血糖啊悬，血油啊悬，大项都悬，疲劳啦，你的失眠啦，你的血压、血糖这等等种种的问题，拢是你的身体在发炎，足侪问题。其实拢来自啥？拢来自咱的身体当中长期间累积一挂垃圾的油，伫咱的血管内底，造成咱身体负担有关的。所以今天我要邀请一位哦，这是我的好朋友哈，这个养生专家林坤平先生，要甲大家来分享吃什么物件会当改善着咱身体的发炎。来，坤平兄，
2: 齐姐好，龙哥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吃好油会当改善发炎的现象，这是什么道理？
2: 咱今天就是讲甲大家分享，应加果油本身。富含欧米伽三，咱若逐天啉一嘴，一段时间好油吼，会当让你的身体袂发炎。
0: 哦，直接啉油啊？
2: 直接啉，直接啉吼。因只果本身一定会当降低歹的胆固醇，提高咱的好的胆固醇，
0: 会当
2: 预防一挂心血管、血管的病症等等。伊对咱的大脑甲记忆力冇差，所以也当降低迄个失智的风险。
0: 对啊，这那就熟悉的鱼油，赶快的意思
2: 啊。是啊，所以伊叫做长在树上的鱼油啊。另外，因只果对咱的迄个关节啦、骨头嘛，都有帮助。对咱肠胃哦，可以帮助消化、
1: 润滑。
2: 伊是油啦，伊袂刺激咱的肠胃啦。哦。而且伊个会帮助咱排便，它袂闭结啦。
0: 这是油嘛，对不对？伊是属于脂溶性的嘛，对不对？
2: 脂溶。
0: 所以伊是不是应该，比如伫个饭后来吃较好？
2: 一般咱的建议是空腹去吃，因为伊袂损胃嘛。即马拢会糖分的问题。食饭拢饭食较少咧，有淀粉哈。尤其是迄个排便哦，伊吸收，伊就是要吸收葡萄糖。你看。有人即马拢用生酮的是因为油也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0: 先啉一杯油，
1: 然后再食饭，
0: 安尼饭后血糖袂欠管，
2: 欠管的比例较慢。
0: 哇！安尼你今日有炸这罐油啦，对不对？这是听讲有得奖的。
2: 咱2023年吼，去世界四大美食评鉴的机构去比，咱嘛摕到荷兰。AA Test 这个机构，咱摕到三星奖，伊有分一星、二星、三星，最高等级都是三星奖。
0: 哇，咱啉偌济较拄好，安尼有够无？
2: 唔捌啉过油的吼，建议滴5cc 甲10cc 一挂先啉。
1: 可能
2: 加一罐啦。嘿，啊，你若讲，逐天拢啉惯习
1: 吼，
2: 其实一天啉到30cc 拢会使。你看伊这油吼，色滴啊，足清的啦，
0: 啊，
2: 淡淡的金黄色，啊，拢无杂质。有人感觉吼，这有一个像你拄仔讲的，有一个刺味，但是有人感觉讲，这是一个清新的坚果的味道安尼。
1: 我来讲，因为我有啉这种橄榄油的习惯嘛吼，啊，橄榄油啉了，你会记会咸咸。
2: 哎，对啊。
1: 这拢袂。而且它的伊迄味吼较清，无迄种橄榄油做青。恁有咧啉橄榄油，知这差足侪。
2: 清新温和的。
0: 啊，除了咱用啉的以外，咱今个准备一个。那就沙拉的物件哦，这一道菜叫做毛豆藜麦鸡胸肉蛋，爱食男生偌济安尼？
2: 就是因人而异啦，嘿，你若感觉讲我又要吸收较济咧吼，嘿，啊，就加多一寡。
0: 哇，那个胸
1: 味。我另外讲一个就是，你像我早餐哦，嘛是拢会食即个无煮的嘛无烫的，我就是青。不过我一定爱淋油，为什么？因为蔬菜它有时候有一些元素，它必须要油来溶嘛。油
2: 溶性呐。
1: 对，然后搁再来就是讲，因为你拢食青菜吼，迄纤维伤粗，你一定爱有油去甲伊润滑。所以你食水煮菜嘛是爱淋一下油哦，会记得哦。
0: 看起来是刚刚还蛮健康的，
1: 颜色很漂亮。
0: 伊内底有鸡丝嘛吼，啊，当然你若有想要有淡薄啊咸汫的话，吼，你会当可以说盐，一小撮盐花啊，调味一下就好。
2: 对啦，
0: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1: 好吃，
2: 对啊。
0: 因为我美食食足侪吼。
1: 我要吃清淡啦。
0: 对，哦。
1: 就是晚上不大鱼大肉又大喝，早上就来一个清。
0: 要让肠胃休息。
1: 对，清清的。
0: 啊，我觉得，我们再调那个油醋酱试试看。

0: 最主要是吃那个。
1: 哎，别看属于一种，我们就是饺子馆吃的那种酱料了。你看那种甜的，就应该会有一种旁骨。
0: 你搞巧克力拿铁。早上会用羽衣甘蓝、西洋芹、半粒芭乐、半粒朋克，反正你就是把无煮过，还是讲有当下有菠菜，菠菜就要烫过哦。加汁进前爱淋盐。
1: 加汁哦。
0: 是加汁，

0: 啊，但是你若讲差伤侪，一比二十一伤，拢欧米伽三就少，拢欧米伽六，哦，安尼身体就会发炎啦。素食的啦，是出家人也是吼，伊拢食足好的植物性的油，迄大部分欧米伽六，啊，欧米伽三为鱼类才有啊，啊，伊就食袂到欧米伽三。
1: 所以人客啊，你也看足侪，足侪出家师吼，食足清，还不过换食大苦吼，
0: 嘛是，
1: 伊嘛拢食素啦，伊咱唔是讲去偷食肉，但是伊食拢是食着啥，欧米伽六较侪。
2: 对。
1: 主要我啉咩鲑鱼吼，等于是食十二地至十七地鲑鱼的这条，这动物性的油脂来滴 omega 三，
2: 对吧？
1: 啊，听说还有很多研究论文，是不是？
0: 前几年咱们是有 COVID-19 的世界疫情有吼，论文的目的就是讲希望因的政府会当大力栽培因家鲑，
1: 是，
0: 好好好人民提升。免疫力，多少功能也当降低低密度胆固醇啦、啊啊，增加高密度胆固醇啦、啊，哦、啊，降血糖啦、啊，降血啊，这拢本来都是印加果伊 omega 三的迄个，伊本来有的特性就对啊，
1: 对对对，抗发炎，
0: 对对对，啊，你甚至就是讲心血管保护，吼，啊，佮有一寡像咱多少讲癌症，伊即马。伊要吸收，伊要长大，伊就是要靠葡萄糖。嗯，啊，啉油也当抑制葡萄糖的吸收，
1: 它可以抑制这些肿瘤细胞的增长。哦，对，这东西有期刊的研究，
0: 这当国外拢有一挂相关的期刊论文去发表。
1: 所以你要看咱度假熬用啉的，啊熬用食，熬用温的。
0: 对，
1: 听讲也是用抹的，
0: 伊也当帮助咱那些的一挂。发炎的问题，比如汗疹、疱疹、异位性皮肤炎、鼻炎、气喘，这东西肾发炎。
1: 这个一点点沾棉花棒涂一涂就好了。
0: 你都就收收嘞哈，薄薄的，为了患部要给它收收嘞，安尼，迄天然嘞，但是你应该感觉会对，好，因为确实对咱的迄个异位性皮肤炎有一个效果。
1: 这个从长在树上的哦，正在长的，还有长到准备快要摘的，然后摘下来还没有脱壳的。然后脱完壳之后，准备要去榨油的，这是等于印加果油的一生了哈。它白纸这个阶段的时候，还有很重要的工作要做。
0: 听你听人讲，第一道人压出榨，这都是咱今嘛在做，咱就是这白打了，就直接去榨油啊。榨油嘛，不过榨第二次啊。
2: 对，刚一道。
0: 啊，有的人哦，为着要利用哦，过添加一挂有机的溶剂，啊，溶剂了，过干来底剩的油过用出来，迄都唔是，迄都。
1: 所以你呢，渣渣的撇掉啊，做肥料，
0: 撇掉做肥料是假啊。咱食的就是天上天然啊，第一道人压，像咱这咱一定绝对有经过 SGS 认证啊。
1: 榨油厂那边他一定要。
0: 还有 ISO 认证
1: ，ISO 认证
0: ，HACCP。迄拢有啊！
1: 我逐天透早起来要出门之前，我太太问我：哎，你喝油了没有？
2: 嗯，那我问我，
1: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小量杯的，他说强迫我每天要喝。我喝了这段时间，我发现消化的系统更好。咱食油，那我刚刚食油会大好，对不对？没有哎，我觉得肚子反而在消瘦当中。咱民以食为天的哈，上面喝这物件，咱有钱拢食起，咱问题是哦，即卖。到这个年纪来，爱食健康啦，
2: 吼，
1: 爱食健康，你要拣好的物件食，啊，嘛莫过度烹调，尽量食较原形的食物，较简单来食。咱台湾这个报道吼，实在讲，咱台湾人现在足厉害。即照你讲，这本来是属于南美洲吼、亚美地区，对印加文化的一个部分，所以叫你知道做印加果。
0: 对，秘鲁。
1: 咱台湾竟然当找到这么啊适合种这个物件的所在，就是咱后山玉里、昆明，以前咱台湾唯一的三小班。清新哦，这对这个有这啊育苗开始到种植到采收到这个有这脱壳到这个榨油，整个过程完全清清楚楚呈现在我们的观众的面前。像这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信任的。假车人来假这嘛非常的好，但你若对我真正是足坚持假素食的朋友，这真正是你日常生活当中一定爱假，每天就是一小杯十 CC， 你慢慢的增加也可以，或者每天就十 CC 也好。一天喝一杯，你会发现你越喝越健康。今天呢，都感谢昆明专工呢，对华人有利啊，风尘仆仆来给咱大家做这样详细的说明。重点就是讲哦，咱来替咱台湾的小农哦来一个发声，关注我们台湾自己种植的农产品，然后带给大家可以健康又快乐的生活。
2: 支持小农。
1: 好，我们跨年的吧，为大家敬一个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来。
2: 太好了，终于出来了，可以用喝的。对，我真的期待这个蛮久的嘞，因为我早上每天早上空腹，我一定会喝油。对，那以前就是没有这种用喝的印加果油，终于出来了。对，那么也当可以当做凉拌哈，跟对于那些就是也可以摄取到丰富的 omega 三，这是太棒了。我们期待上档啊哈，来继续来唱歌喽，看到没？唱歌。
4: 来，丽香姐，哦，你要听这首《爱你一万年》。 来，彩良哥、佩斯姐、德清哥、连顿姐，

0: 来丽香姐邝德利哦，来宝珠姐叶明哥带我的眼光哦，啊竹霞姐，来小蜜姐，谢谢佩慈姐，
1: 谢谢跟下说爸爸妈妈哦，不要过来继续广播，来安安的广播哦，世界经典名曲哦，来这一画姐姐你说点了东西你们两个，谢谢一画姐姐。

0: 谢谢遗忘姐姐啊，炸弹姐、素丽姐，还有素梅姐姐、春菊姐姐、富旺哥哥、黑子姐姐，还有千大哥、天中大哥，还有温柔哥哥、美华姐姐、竹小姐姐、佩奇姐姐，还有伦哥、国胜哥哥，再见，伦哥啦，再见啦。
1: 噔噔噔，谢谢，感谢肉爸爸妈妈来跟咱的创意接龙的时间啦，是的，哥来了，哥来好恁发挥一下创意了哈，为了你好，就您为您为着您好，是的。同意意志都可以。好，西弟，今天给的题目是
2: 来爱你一万年。
1: 西弟，阿童妹啊，是准迄个哦，爱甲咱的甲这句爱你一万年，甲串成一个句子哦。
2: 造句。后
1: 边后边拢无要紧哦哈，来爱你一万年，
2: 年，
1: 这个竹霞姐姐是吗？是要讲的吗？
2: 啊没有。
1: 来，接着一起。天中哥哥，
2: 来，中哥，
1: 中哥，
3: 年年有余，
2: 年年有余，好，
1: 鱼，
2: 今晚换鱼了，谢谢中哥，
1: 好，可以坐下来，来，佩慈姐姐，鱼，
2: 换鱼了，换鱼了，佩慈姐，
4: 鱼而不足，
2: 什么？鱼而不足，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好，鱼而不足可以，显示鱼而不足，
1: 你要说鱼很多啦，
2: 鱼而不足，好，谢谢，
1: 啊，足。竹竹竹竹竹，好来竹，直接接硬竹。
2: 来，硬竹姐。
1: 竹，竹。
2: 竹。
4: 竹炭。
1: 哦，竹炭。炭。
2: 竹吃无竹，竹吃无竹。
1: 炭对。
2: 哎，这是铜，好了，重点。
1: 青菜啦。
2: 竹炭。
1: 啊，竹炭，好啦。OK， 来炭，来。宋梅姐姐，炭。
5: 我也是啊，今晚吃什么？
2: 炭。
5: 炭哦。
1: 哎，炭。
5: 炭官。
2: 探探呐，
5: 探哦，
1: 探，
2: 嘿那探啦，啊什么？
5: 探头，探脑，
2: 探头啦，
1: 探头
2: 就
1: 好，
2: 探头，探脑，脑好，
1: 脑，
2: 探头，探脑，好，
1: 脑，好，来，接着一起，春梅姐姐，哎，石梅姐姐啊，
2: 春梅，
1: 哦，春梅姐，
2: 换脑了，
1: 脑什么？
2: 脑什么？春梅姐，换脑了。
5: 脑啊，
4: 脑筋急转弯，
2: 脑筋急转弯，好，很好，
1: 弯，好，来弯，来，接着一起，春梅姐姐，
2: 换弯了，
4: 脑筋，
2: 换弯了，换弯了，急转弯的弯了，
4: 弯了，
2: 哎，
4: 啊，弯道啊，
2: 弯道 ，OK，
1: 道 ，OK， 道，来，接着一起撒尿，
2: 道，换道了，
5: 道亦有道，
2: 不可以再回来。
1: 那还是道啊。
5: 道理。
2: 很多。
5: 道理呀。
2: 道理啊。
1: 道理。
2: 理。
1: 来，佩慈姐姐，理。
2: 道理了。
5: 道理呀。理想
2: 。很好。
1: 想。好，来，春梅姐，想什么？
4: 理所当然。
2: 换现在换想了。
1: 理想。
2: 理想。
1: 理想。
2: 啊！你拢歪当我跟你讲了。
1: 来，美华姐，
2: 幻想，理想的想，
1: 想什么？
2: 来，美华姐，
1: 美华姐，
2: 华丽的哦。
5: 什么字？
2: 想理想的想，

0: 我听得到吗？
1: 给你。
0: 理想的想。
1: 阿莫瓦郎。
0: 五、四、三、
1: 二、
0: 一。
1: 好来，谢谢。来，想。
0: 苏梅姐。
1: 来，苏梅姐，想。
2: 想你的时候，耶。
0: 好，歌名。亮。
1: 这什么是你最爱的？
0: 来，
1: 想。
0: 亮的亮的亮。
1: 也亮亮亮亮亮。好，谢谢。来，万宝哥哥满爸。
0: 亮，今晚我亮啊、哦。
1: 亮。
3: 喂。
1: 亮。
0: 我亮啊、哦。来。
1: 亮。
0: 来，万宝哥。
1: 万宝哥哥。亮什么？
0: 你讲啥？
3: 上京下不是，三个字不行。
0: 没有了，几个字没差了、
1: 啊。
0: 你要亮接、
1: 啊、
0: 亮什么？
1: 亮什么？
3: 亮晶晶可以吗？
1: 可
0: 以啊。
1: 可以
0: 好，亮晶晶，
1: 亮晶晶，
0: 晶
1: 来，晶晶晶晶晶晶晶晶来，这边请佩珍姐姐，
0: 亮晶晶的晶，
1: 晶
2: 晶啊，
1: 嘿，
2: 金光闪闪啊，
0: 没有晶啊，
1: 晶，
2: 它的金光闪闪，
0: 没有金光啊，金光金光不合，
1: 朗龙朗星光，
0: 朗龙星光那些金光，
1: 金光闪闪的嘞，
0: 来，晶什么？
1: 晶
2: 晶啊，
1: 嘿。
2: 惊喜啊、
0: 哦、惊喜可以、
1: 哦、惊喜
0: 同音就可以
1: 好喜
0: 惊喜
1: OK 好喜好来接着一起素梅姐姐喜
0: 惊喜
1: 惊喜
0: 给你个惊喜
1: 喜
2: 出望外
0: 喜出望外
1: 外外外外外后来
0: 外外外
1: 谢谢你哦来三六外什么
0: 外
2: 外外套穿好
0: 这个就
1: 外套就好来外套
0: 外套穿好什么白话就超级白话是什么东西
1: 外套就外套还外套穿好
0: 那外套穿好好吗这个
2: 跟小朋友都要讲外套穿好啊
0: 就外套就好了外套穿好是什么词你跟我讲外套穿好
1: 哎确定吗外套哈
0: 外套了没有好了没有什么外套穿好这种词
1: 要不然你还没有什么句子
0: 你要外套还是什么
1: 外套还是什么
0: 啊
1: 外婆的澎湖湾
0: 你要什么
1: 为什么
2: 外套啊
0: 外套
2: 啊
1: 外套套套套来套来正面姐姐正面姐姐套
0: 外套
1: 套
2: 套套牢
0: 套牢
1: 套牢牢牢牢牢牢牢牢好谢谢你啊来佩慈姐姐牢什么
0: 牢
2: 牢饭
0: 牢饭
1: 牢饭哦不用钱的耶、
0: 不用钱的
1: 牢饭饭饭饭饭谢谢你啊来饭什么饭什么饭岛爱你的最爱
0: 饭岛爱不是我的年代啊
1: 那你的年代你要叫他阿嬷了
0: 我在看年代他已经快退
1: 役了
0: 快退役了他退役快退役了
1: 饭什么饭什么、
0: 啊、
1: 来下一位
0: 来
1: 接着一起
0: 春梅姐、
1: 欸、春梅姐姐
2: 犯罪
0: 犯罪
1: 哦犯罪
0: 可以
1: 罪罪
0: 罪罪罪罪
1: 罪罪后来
0: 罪
1: 接着一起素梅姐姐罪
0: 犯罪的罪
1: 罪
0: 犯罪
1: 犯罪
2: 罪哦
1: 罪
2: 有应得啊
0: 罪有应得
1: 得得得得呵谢谢你来春梅姐姐得什么
2: 吃饭的饭
1: 接
0: 没有
1: 接着一起罪有应得的得了
0: 哎罪有应得哦
2: 对
0: 罪有应得了
1: 得
0: 得啦
2: 得啦、嗯、
0: 得啦今晚我得啦、哦、
2: 得体
0: 啊得体好
1: 得体
0: 很好
1: 得体
0: 体
1: 好来体体谢谢你来佩慈姐姐体什么
0: 得体
2: 体会、
1: 哦、
0: 体会
1: 体会好会
0: 会会
1: 很会哦 好谢谢你来跟来接着一起
0: 春梅姐
1: 春梅姐姐
0: 体会的会
1: 会什么
0: 会会什么？
2: 不会，
0: 不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在接同志。来，会什么？
2: 会有所得。
1: 什么叫会有所得？
0: 哎，这个
2: 人家。
0: 卖。
1: 会说会跟啊。
0: 对呀、啊，也可以、
1: 啊、
0: 同音就可以了、
1: 啊。冇讲听嘛，冇讲啊，
0: 系
1: 啊。
0: 会什么？来再、啊、再想一下。
1: 还有什么？
2: 会知道的。
0: 会知道的太白话了啦！一个词，一个两个字的名词也可以，三个四个字。
1: 熊会什么？
0: 熊熊熊熊想不起来哈。
1: 那你银行在做什么代志？会当个钱用去倒位的，那叫啥？
2: 会花钱呐、啊，我会花钱。
0: 什么会花钱？
1: 我要把钱赚好利，那叫做啥？
0: 哎呐，名词。
1: 对啊。
0: 较正常的名词，啊是动哎。啊你你公司要关小，那叫啥？
1: 对啊。
0: 讲你嘛会使，
2: 哦，你熊熊熊。

0: 忘记。小姐忘记，来下一位，
1: 我们讲，我们讲，
0: 好，来你下一位，来淑梅姐姐，淑梅姐姐，
1: 来。
2: 哎，阿金妈是什么？
1: 会。会
2: 心一笑啊！
1: 好，会心一笑，感应嘴赛啊！
0: 好，
1: 然后会钱、会款，然后会管都有，
0: 对啊，都可以，
1: 都可以。
0: 好，会心一笑，来，春梅姐姐
1: 笑
0: 笑
3: 笑傲江湖，
1: 好啊，
0: 笑傲江湖，来笑一下好不好？笑一声，
1: 笑傲江湖，
0: 笑傲江湖。好，谢谢你，湖什么？
1: 换湖了，
0: 湖。
3: 湖水，
1: 湖水，
0: 湖水，我想到胡说八道。
1: 湖水，
0: 水，
1: 水，
0: 水，水，水。啊，谢谢丽姐姐。水什么？哎，这个闪亮，闪亮，水什么？
3: 对，水中蛟龙。
1: 好，可以。
0: 哦，可以。
1: 水中蛟龙，
0: 龙，
1: 嗯，形容词。
0: 啊，龙，龙，龙，
1: 来，水中蛟龙。
0: 来，接着起，春梅姐。
1: 来，春梅姐。
4: 你现在玩什么？
1: 水中蛟龙，龙，
0: 龙，
4: 龙，龙，龙凤飞舞，
0: 龙飞凤舞，
1: 龙飞凤舞，啊，龙飞凤舞，忘不掉，啊，
0: 龙飞凤舞，舞舞舞舞舞，来，丽姐姐姐，
1: 来，你们，
0: 丽姐姐，
3: 舞蹈，
1: 舞蹈，
0: 来，快来，素梅姐姐，倒什么？哇，素梅姐姐，你应该是要去了，
1: 舞蹈，
0: 来来来，下一位是谁？倒倒倒倒，舞蹈，
1: 都熬倒，同音都会使啊，
0: 倒什么？
1: 不一定要用这里，
0: 对，
1: 舞蹈。
0: 舞蹈，下一位，
1: 倒
0: 倒倒
1: 倒，
0: 不可能没有人会吧？
1: 有啦，很多啦，
0: 很多人会哈，
1: 来
0: 倒什么？
1: 来
0: 来，丽杰姐姐，
1: 你知道吗？
3: 没有人讲倒，
1: 倒来，
0: 对
3: 呀，倒米呀，
1: 倒米呀，倒米，
0: 倒米
1: ，OK， 米，
0: 倒米
1: ，OK， 好，
0: 倒米，好来，过来，接在一起，来，接在一起，闪亮，
1: 米
0: 米
3: 米，
0: 等一下哦。你要接那个什么？要接句子喽？你要想一个你能接的哦，倒米哦。
1: 你要米接一个米，接一个词出来，然后接爱你一万年，你打出来没关系。你要接爱你一万年哦，米要你要接一个词，米
3: 。
1: 你
3: 接什么词？
0: 哦，啊，同音
3: 没有词啊。
0: 你要去想想看，能够接爱你一万年的。
1: 同音也可以啊。
3: 米。爱你一万年，
1: 哎，米什么？米什么接爱你一万年？
0: 你可以说你
3: 老鼠爱大米。
0: 对呀，对的，我正想到这个。
1: 米呀，没有啊。
0: 米什么？
1: 你要米呀？
0: 米什么？
1: 没有，没有，没办法接啊。
0: 你要先米什么？
3: 米有什么？
0: 米老鼠。
1: 你先弄，
3: 先米老鼠。
1: 玩。
0: 好，那米老鼠跟爱你一万年来接一句。
3: 米老鼠可以，
0: 可以啊，
1: 米老鼠可以
0: 啊，对啊，跟爱你一万年，
3: 米老鼠在唱《爱你一万年》，真好听
1: 啊！好了，这个好了，简单，简单
0: 的歌名，这个有一点点偷渡啊。
1: 米老鼠看到米老鼠在唱《爱你一万年》，真是有趣啊！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就是要你们动脑哈，来就是这样子玩了哈。那不会玩的话，看久了也知道哈。好，来谢谢大家，给小老百姓刮了看的位，
1: 来台湾。
5: 来，彦明哥，你点没？红蓝。

朱小姐、史先哥、燕明哥、邝德利哦。那素梅姐、金华姐、月女姐、春菊姐、守春姐、春梅姐、康山大哥、燕群姐、龙哥、秀英妈妈。

黑鼓才两唱唔到。来，叶明哥、叶欣姐、来八哥、彩虹姐、学堂妈妈、丽雪妈妈、明玉姐、瑞章哥、曹阿姨、金雄哥、赵如大哥、大嫂、素梅姐、德兴哥、林文珍姐、竹霞姐、绵绵姐、小咪姐、阿姨。

0: 来，丑恶丑恶，来，叶明哥拍谁啊？规日唱了无好，来，万宝哥，春菊姐、佩慈姐，你选什么？紧闭姐有咧看无？淡姐有你的歌哦，搁一首了哦。
1: 谢谢，刚才是爸爸妈妈、毛毛江江来，后边继续讲给丽丽姐姐，你说点没有？零下几度 C？谢谢丽丽姐姐，等你

0: 春菊姐姐、彩虹姐姐、小珍姐姐、彩虹姐姐、丽雪姐姐、佩奇姐姐、思丽姐姐、文龙狗狗、天风狗狗。
1: 来，请闭嘴！我咧看不怕一破坏，啊，你也无闲，我嘛无法度。来，那国语字牌哦，咖啡。丽雪妈妈，音乐姐、彩虹姐。

0: 来，陈荣姐，来秀兰姐、朱小姐、炸弹姐、学长妈妈、连明哥、立雪妈、汤森大哥、佩慈姐，谢谢。
1: 谢谢爸爸妈妈，感谢你妈妈掌声，后边再继续挂起，是来发哥哥，来我两百继续挂起，旁嘴不懂。

0: 有广告的嫌疑哦，为什么帮雅虎广告？
1: 雅虎早就倒了。来，礼拜天，礼拜天有空再点哦。
0: 来，是的，
1: 礼拜天要唱的哈。
0: 今天点，礼拜天会唱哦
1: 哈。礼拜六放假，
0: 啊，准备上首歌上线哦哈。那的礼拜天得帮你安排哦，等会靠通告处理三场班。
1: 空三。
0: 是的，来接客了。来，德明哥哥。
1: 哎，明哥。
2: 哎呀，
0: 德明哥好。
1: 你好。
0: 哥哥好。
2: 哎，好久没有听到你唱《堆积情感》。
1: 什么？
0: 堆积情感哦。哦，好。OK， 我再来复习一下。
1: 好，
0: 谢谢，谢谢哥哥。来，今天请郑俊姐姐。郑俊姐姐，你好。
1: 你好。
3: 安，麻烦你唱那个《明心不能》。
1: 什么？
3: 明心不能。黄明。
0: 心不能。
3: 黄明的那个《于心不能》。
1: 于心不忍。
0: 好 ，OK，
3: 对，
0: 一样，礼拜天。好，谢谢姐姐。
3: 谢谢。
0: 这首歌好听，喜欢。好，来，谢谢。来，再来。
1: 哎，景春姐。
0: 景春姐姐，你好。
1: 哎，景春姐，
4: 叫阿金唱那个母亲阿哥来，母亲。
1: 一首我未晓嘞。
0: 阿春姐，先好吗？哎，礼拜天也可以安排一些母亲的歌。
4: 不要。
1: 哎，一首我未晓。
0: 好，来个几首。
4: 我哩母亲，因为母亲节啊，我唱妈妈。
1: 我妈妈妈妈的歌，我点解啊唱妈妈唱？
0: 妈妈请恁头
1: 摇吧。我唱爸爸妈妈好了啦。
0: 好
1: ，OK， 我唱国语歌啦，跟母亲节有关的。
0: 好 ，OK， 好，来，恭喜德金哥哥。
2: 哥哥美女。
0: 好，哥哥你好。
2: 我点一首，恁听我听一首《卡酱油》。
0: 好，卡酱油，好 ，OK， 赶快，你母亲节多喝哈，
1: 卡酱油，
0: 好，礼拜天喽，好，哥哥们，来，
1: 剩一首，你剩一首，
0: 好，我剩一首哈，好，来，赏哟。
5: 心理游戏能唱的吗？
1: 可以啊，
0: 心理游戏，
1: 心理游戏，
0: 好，可以的，可以的，
5: 拜拜，
1: 好，
0: 拜拜，好，来，跟来这边是，丽雪姐姐你好，丽雪姐姐好，
1: 你好，
0: 姐姐你好，
6: 阿志，你会不会唱故乡的云？
1: 故乡的云不会，
6: 文章
1: 不会，那首我不会，
6: 那。你把我灌醉
1: 哦，你把 OK，
0: 你把我灌醉，
1: 好，礼拜天来喝，
0: 好 ，OK， 好，谢谢，来，感谢，感谢，感谢来说爸爸妈妈，好，来跟小妹妹来进行咱的上重要的时间段咯，今天这个真的超级重要的哈，来，进单元马上回来。
7: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较紧来买。
8: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有意思无吼？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吼。比如说你这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就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

0: 号，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到六月三十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你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爱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2: 逐天是不是拢无闲甲无时间通照顾家己？我拢啉好早黄芪饮来保养我的身体。黄芪与褐藻温润滋补，加上珍贵牛樟汁与灵芝多糖，帮助调节生理机能。每天喝都都好，花自己一点时间把身体照顾好。褐藻黄芪饮。
3: 平均寿命较长的日本饮食重点之一就是含有大量褐藻素的海藻。
4: それから海藻もですね、フコイランという成分ですけども、これはやっぱり人間の中体の中ですね、傷んだ細胞またはがん細胞そういったものをアポトーシス、おのずからもう死滅させるそういった作用を持っていますので。
3: 海藻中的多糖体包括褐藻酸、昆布多糖或褐藻多糖硫酸酯，这也让海藻萃取成为医学和营养学家研究的目标。
5: 像我的研究是着重在癌症，比如说腹癌、跟子宫肌瘤、跟视网膜病变的一个部分。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这样的纤维化的过程。它另外的话，它会促进癌细胞的一个细胞凋亡。那讲简单一点，就是让癌细胞去自然走向死亡这样子。
3: 学者论文指出。像是褐藻糖胶经过研究能帮忙调节免疫力，辅助化疗癌症病患减少药物副作用，近几年在辅助视网膜病变上也有重要突破。天然海藻入菜美味，现在更成了保健食品的新宠，海带、昆布、褐藻华丽变身，寻找更大的营养价值。
6: 我抽烟、吃槟榔、喝酒，刚刚都来了，去抽血检查检验嘛，就发觉到说我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将近快到500，啊，后来因为有朋友在有接触到这个褐藻，结果就喝了二十几天不到一个月，三酸甘油脂竟然降到正常值的170几吧，我就正常了。本来医生已经开了那个处方签给我，要吃那个降那个会油的油啊，哎。结果就也不用吃了，然后来因为我有吃槟榔，差不多因为7年前发觉说我的那个舌头有裂一个缝，很长，差不多有一两公分大，啊晚上都睡觉痛得要命，都要用那个那时候都用高粱把它麻痹，才不会痛，有时候都痛到流眼泪，啊也无意间怎么也好了，
7: 我接受后早进。差不多伫要到四年啊，三年外要到四年。我1984年的时候，发现我真严重的糖尿病。我的脚吼有一截是乌的，人讲的来的时会截肢迄种的，迄无。啊，到尾也是食这也是感觉起来是讲，哎，奇怪，啊，我这全规拢一摕摕摕到真几乎没有啦，有水肿的现象嘛无去啊。吼，啊，你啊看，就是安尼啊，就是安啊这。因为这有糖尿病的人哦，化工就是会乌，啊，迄就是足明显的。我本身就是真正足标准的糖尿病患者啊。我本来我的手吼，有真严重的干斑呐，就一点一点乌乌啊干斑。啊，今摆拢好啊，因为我长期性哦，迄阵拢有咧啉高粱的，啊，啉的时候哦，有脂肪瘤，像鸡卵遐咧。啊，今嘛消啊进。我本来哦，我糖尿病很久嘛，血糖的时已经600、600破表啊，整个身体通通不舒服了。啊，检查起来的时哦，抽血检验没有一项合格的呀，每项拢红衣的啦，都是红字啊。啊，今嘛慢慢改善。

0: 但现在树下几个红柱了，感觉起来是心情会很正，很开心呐。安尼落来时，我即马糖化血素控落来，差不多6.12左右啊。啊，医生讲安很好，啊说我胰岛素无足啊，糖尿病免疫系统较无好，常常会感冒啦，发烧啊。现在，好像3年没有看过感冒。我即马全家总动员，全家拢总吃。我妈妈、我爸爸，进拢84跟85岁，进唔爱看感冒啊。啊，即马我周边嘛足侪人有咧吃，吃了拢袂歹，改善真济。
1: 真的早吃了，真的好有效，
2: 真的很有效啊！
1: 对，我感冒什么都不会有了，而且我还送了我的主治医师，他送两盒给他，他那一阵子身体不大那个，我送两盒给他吃，他吃的也说很好。
3: 啊，你吃了安怎？
4: 没办啊，
3: 真安怎没办？你当下大家讲一下无？
4: 没，因为我有化疗过。
3: 你讲，你讲。
4: 精神较好
3: ，有去回诊检查无？
4: 有啊，
3: 有啊，医生讲安怎？
4: 拢足清气的
3: 啊，拢足清气的吼。
4: 系啊，这六号才食2箱。
3: 哎，对，啊，你食了安怎？
4: 癌症的指数拢飙到80几100。
3: 啊，今麦？
4: 啊，我食这今麦35正常 ，OK， 谢谢你。
3: 谢谢。
4: 嘿，啊，你若有人癌症的人吼，啊，加减买去用，真正好诶。
3: 谢谢你，
4: 你叫我点名。
3: 哦，谢谢啊。
4: 谢谢。
5: 那你手吼，这个买精彩啊，啊，搁来迄个吼，迄狗啊遐有无？迄拢上伫红，食啥拢袂好，肉啥拢袂好就对啊。结果我带你买20罐，结果我食5罐就好呀。
3: 食五罐就好呀。
5: 嘿。
3: 有厉害无？好。
5: 真正够好啊！我即摆把你等较紧。
3: 歹势，安尼这物件
5: 真正有够好用，我干那意思连接一支。
6: 食了我摸着食迄种，迄个血指数较低啊。
3: 血指数啊，我拢低来哦。
7: 这支产品这5年内底，有甲买过这支产品的人啊，这差不多拢长期间咧食，伊救足济人的命。哦，这会使讲用救命来讲啊，因为伊是我公司内底上贵的保健食品，嘛是我公司所有的百几项的保健食品当中啊上界进步的。不管是你的身体当中的慢性病检查报告的红字，包括肝的指数，包括腰子的指数，包括癌症的指数，这支产品拢总有法度甲你处理。啊，是安那遮厉害呢？我等下讲给恁听哈。因为这个褐藻糖胶，伊内底最主要是啊，伊有这个褐藻糖胶甲褐藻素。也当改善着咱腰椎功能，所以足侪糖尿病人食这支产品，食完了后糖分拢正常，甚至有的人怎药也免食，有的人免阁注意多少，因为这支产品是已经经过证实吼，会当啊，即个做帮助咱啊，即个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咱的糖分，吼，即咱工商的余大哥应该足清楚的吼，即降低肝功能，肝指数，降低血油，降低糖分，即个慢性病。尤其是这个呾，哦，你辅助着糖尿病药物，提高着你胰岛素的这个表现，这是咱的这个媒体已经拢报足济啊。癌症是咱台湾10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哦，这癌症，这叫做癌症保健的新观念，这伫个咱的媒体顶块拢已经报了个报啊，哦，褐藻糖胶，伊会当帮助咱抗病毒、调节免疫、抑制癌细胞。拄只迄个博士有伫讲，讲伊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啥，伊毋是要杀死癌细胞，伊是将这供应哦癌细胞的这血管啊，给阻断，卖让伊供应血管给癌细胞，癌细胞也自然就凋亡，伊自然就家己都无去啊。这是一个温小姐因查孙啊，读大学的时阵得淋巴癌，3到42公斤，没有治疗，即马体力足好诶，哦，即马吼这个增加2公斤。谢大哥因某血色素7.9，食100罐了，降到剩7，哦，食100罐哈。许小姐口腔癌的朋友分流消去，饮10罐了后，糖分200几，降到剩100，即马2-3天饮一罐，所以这免逐天饮嘛。许小姐淋巴癌治疗时阵啊，持续在饮，看到因查孙啊讲，因查孙啊问讲，哎呦，啊你到我度再用，佫会翘倒摆，啊，伊嘛开始对食，哦，啊这苏小姐7.9，降到食40罐剩6.6，糖分112哈，这糖分足有效的哈，过来。这个大力的好朋友吼，伊朋友介绍伊啉的吼，伊皮肤癌，啊，佮我这个改变腹股沟淋巴拢生癌，一天食一罐，2-3天食一摆尔，体力足好诶。陈小姐嘛是吼，大肠癌108年，淋到即阵，淋到本来癌指数降2万，即卖吼降较稳定落来，即几年啊拢非常稳定，体力足好诶。王小姐是安尼，因翁 因人是树基无力，然后即个做肌磷酸，不肌酸磷

0: 化镁指数关卡四千几，医生讲无药啊，通好食。食食咱的好枣，死马当作活马医，一工啉一罐，啉免两年啊。医生都无药啊，好医啊，人伊啉免两年啊，怎啊好起来？哦，这小中风的这陈大哥，哦，这逐工啉啉一罐，这因为咱啉会起啦吼。哦，这本来爱食两粒变排便的药啊，即摆嘛免啦，还佫有哦。赖小姐是自律神经失调，一工一罐嘛蛮好啊。糖化血色素，于大哥八点外，啉五十罐了，剩六点外，哦，留到六点多哈。黄小姐是有机的肿瘤，化疗期间开始啉，治疗了继续啉，效果更加好。糖尿病这个妈杨妈妈，哦，糖尿病杨妈妈啉完了，医生讲伊进步足济，哦，医生讲，然后医生讲，红斑性狼疮的患者，吃完嘴袂阁破，哦，不会再破。类风湿性的患者，哦，这三十三岁这位哈，吃完了哦，伊讲伊本来啦，拢吃类固醇甲消炎药啊，即摆拢唔免啦，哦。这个嘛是五十几岁的这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吼，即摆嘛一天食两罐，维持半年，已经拢无问题啊。膀胱癌第二期的，食四个月了，肿瘤不见了吼。咱的这个原料拢是独家来萃取的，世界的专利哦。这表面上日本的特别的岩藻糖，伊的那像海底灵芝共款，为什么伊会贵？贵伫个啥？贵伫个伊的萃取的专利。咱的褐藻糖胶是大分子的褐藻糖胶。这种褐藻糖胶才真正会当甲咱减少着这慢性病发生，哦，这癌症发生，所以伊的抗肿瘤效果好，免疫调节效果好，预防肾脏肿瘤效果好，抗病毒效果好，抗发炎效果非常的好，哦，这是咱长荣大学甲咱做产学合作的报告，哦，所以啊，这个你若有生歹物的人要食，要手术进行认真食，甲这肿瘤只要缩小。手术了后继续吃，防止复发甲转移吼。尤其是这人糖尿病的人，有家族病史的人，就是讲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有生歹物仔，免疫力较歹，手术前、手术后身体上的这保养的吼，这拢是咱这个物件甲无同款的所在吼。会当讲是双强联手，用褐藻加上黄芪来帮助咱啊，一般。咱来控病毒，啊，过来控制了做歹物啊过程当中，过会当提升咱的这個身体的这或者体力，改善着癌症患者化疗了所产生的一寡无好的副作用。所以这支产品啊，有这么侪国家的认证，内底无西药无化学这类物件，让你会当安心来使用。这一盒是2800，十罐2800，一罐280块吼，一罐280块，40罐吼，一罐2800，四盒多1万1200。一万千二，但是今仔日说做小市升值，因为数量无济，真正卖完就无啊哈。四盒，今仔日买说做四盒，一万千二，我算你6000多，一盒算你1500块。啊，若中组的咧，同款优待你偌济，1800，1800，注意听哦，这加今仔日尔一罐剩1800块。但是你若是长期间咧食的，买大组的，一摆买300罐的，三箱就对啦。三箱就是300罐，300罐原价要84000块，84000块，今仔最后一摆，以后嘛无啊，吼，以后嘛无啊，我永远都袂阁有啊，我先甲你讲，永远都不会再有吼。今仔定价注文呢，300罐，27000块就好，27000块，你即摆快看只哈，快看，我即摆电话开始接电话的时阵，接到广告时间到，咱的褐藻黄芪的代理权，咱啊就到这为止。未来你若要食这支产品，私底下打电话给我，我替你来争取0800-00919119。你今仔买无到，以后就无这个机会啊！吼，我是爱一定爱话爱讲进前，较袂讲恁日后搁找我时，我讲啊，介你若无你讲搁好走，因为好走就是安尼，这物件伊本地就已经要交伫这个癌症的中心去啊！吼，来，我即马接，唔好甲我接啊！我即马我开始接电话啊！来，你好，来，这个温柔你好。你好，你
1: 们两个会当买两盒
0: 无？会使，两盒就算3000，无要紧来，59线伊买两盒，甲算3000就好。食袂起，咱互买会起就好哈。那两盒赶快算3000就好来。秀桃，你好，秀桃。
2: 哎，我加盐。300罐的啦。
0: 你买300罐，你敢有买过？
2: 有啦。
0: 你有买过啊？你食了安怎？
2: 食了袂歹啦。
0: 安那袂歹，你敢会当甲大家分享一下，看互大家知影一下。
2: 我即摆你无用啦。
0: 你无用哦，买大组就对啦。好啦，27000啦，我做今仔定后礼拜三收啊。
2: 好，
0: 谢谢各位先生啊。好，拜拜。喂，你好啦，阿梅啊，你好。
1: 你好。
0: 你要几千啊？你要偌济？
1: 我要100罐。
0: 100罐，10800吼。
1: 来，你。阿爸，这顿是饭前爱食嘛？
0: 饭前食，空腹食，
1: 空腹食。
0: 你等我一下来，梁大姐，你要买几罐嘞？
1: 6000，
0: 来八十三罐，来6000，甲下者来。玉兴，你好，玉兴。你要几罐嘞？
3: 来，谢谢。

天想说爸爸妈妈好，咱这款金酱特别推荐给你，它真的对咱的身体来就足大的帮助。尤其讲吼，即马就身边有周遭，你嘛要足侪听到讲吼，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种癌症所造成的这种，包括讲癌症化疗啦这方面的问题啦，然后造成身体很多的不舒服。是如果说能够做预防的话，为什么不做预防呢？所以讲吼，来这个物件你敢炸到等于金。

0: 这种累积出来，这种可能造成的一些的症状出来。那么呢，有健康哈，经过研究，这些台湾的这种褐藻糖胶的时阵哈，对于癌症的这种哈保健的新观念了哈，你家哈跟爸爸妈妈共解哈，它真的是可以救人的哈，而且这个都有经过那个这个研究证实的，也有经过解盲的。来，那这彩儿姐姐你好，彩儿姐姐你好，嘿，你好，喂，你好，姐姐你好，嘿，
1: 我被吃走，
0: 好，我给你听两块麦呀，好。我给你拿一组起来哈，莫挂电话哈。来，爸爸妈妈，恁任何恁若有需要物件嘛，拢会当打电话起来，然后咱会拢会当给你服务。那么咱今仔所推荐哦，你的这个褐藻糖浆真的哈，尤其是你老血糖的，这买当来做改善。来，这个明正哥哥你好，明正哥哥你好，嘿，几张哈？
2: 下礼拜二。
0: 嘿，行，喂，明正哥哥。
2: 好，谢谢你
0: 啊，
2: 拜拜。
0: 喂
1: 喂，
0: 嘿嘿，明正嫂，嘿，你好，你买杯咱的褐藻糖浆吗？
1: 对呀、啊，我唔是，我那边
0: 好，安尼你先等我一下，你先莫挂断啊哈，来服务姐哈，来这就是碧云姐姐你好，碧云姐姐你好，
1: 中招，
0: 中招的哈，好，我给你脑子中起来啊哈，啊你莫挂断啊哈，感谢姐姐热情，请谢谢你啊哈，来，那么咱这是来自于日本北海道的这种高品质的原料哈，而且每一公斤的这种哈，打梅这种的这褐藻的时阵，看它也当萃取一公克哦，所以呢，这是独家萃取的，而且它的呢，也效果真的非常的好，来，咱的美珠姐姐。你好，美珠姐姐，
3: 我是那边姓周的。
0: 好，姓周的好，我好，你去看麦，太阳看麦，你等我一下，莫挂灯啊哈。啊，咱今嘛嘛满千送百的活动啊哈。来，那么咱这褐藻黄金饮哈，咱这黄金的配方啊哈，咱不是干哪有褐藻呢，咱够有黄芪哈，够甘草，够当归哦哈，够来带够全面升级，包括跟咱这里牛樟枝、跟这赤枝、四枝、菌丝体哦哈。那么哎，一进来哈，四重的能效哎哈，帮所有的精华都汇总出来了，褐藻糖胶哈，这一旦增加。咱的这个迄个免疫力，所以可以当来对抗肿瘤。那么呢，牛樟芝的一些专业当来延缓老化，去除咱身体的自由基哦，哈，各当调节咱的血糖。那么黄芪呢，也当哈增加咱的免疫功能哦，哈，各来刺枝菌丝体哦，哈，伊的血当保护咱的这个巨噬细胞，所以讲哈，也当好咱的人体的细胞呢恢复正常的机制哦，哈。来，这位素贞姐姐你好，素贞姐姐你好，嘿，
4: 小妹妹两个阿袂黑呢，
0: 会使无问题，你先等我一下，给你老子做起哈，感谢姐姐啊。来，那么哈，咱这这种小分子的哈，哎，这类褐藻糖浆其实它不是褐藻糖浆，那用的是大分子。那么大分子也当来对抗肿瘤，调节咱的免疫系统啊哈，预防这类肾脏肿瘤，各来对抗病毒，各来对抗身体的发炎了哈。来来，英伟姐姐你好，
5: 英伟姐姐你好，哎，姐姐哈，好，我跟你老开，你等我姐莫挂断啊哈。
0: 所以讲哈，你家这个大分子褐藻糖浆也各当来哈，促进癌症哈，癌细胞的凋亡啊哈，是而且杀死癌细胞。减少癌细癌症的形成，所以说出来你若说我家人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一起说化疗之后呢做一个保养的时候，还是要做预防都可以带回去。那么这些都已经经过解盲，包括说这种大肠直肠癌的也经过解盲了，那么非酒精性的这脂肪肝这些零零种种，包括这种糖尿病的这些也有改善了。特别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包括这个是安安的检验报告，饭前检查跟饭后检查这种的血液糖化血色素从 7.4 降到 6.6 哈，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哦哈，所以爸爸妈妈包括刚好这种会疼的你也买当大的等你，那么这个也是哈，那个人丁娜哎哈，他也是。

来啊，志雄姐，哦，你好，今天喉咙状况比较不好啊。来，于秀姐，玉双姐。

0: 来，苍泉大哥，这个我看。齐君姐、郑勇哥、墨子大哥、大嫂、桂英姐、美惠姐、阿香姐、一春哥、知名大哥大嫂、赵鲁大哥大嫂，感谢大家拍我声，谢谢。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阿飘安排继续挂起来唱，愈冷心愈冷，所以唔好冷，来，再来继续挂起来。

0: 志宏哥哥的青哥哥连生姐姐秀芝妈妈还有苏梅姐姐的就青冈连丁啊给刚嘞
1: 来美娇姐美娇姐列瓜白列家倒数第二首啊不只是朋友直接下了不用等卡住了

来，梅小姐，你状况不好，唱不好，不要怪我。来，秀香姐，谢妈妈，燕洵姐，龙哥。

景星大哥大嫂梅梅姐。来，明玉姐、康康大哥、莫子大哥大嫂、素梅姐。

0: 哎，感谢啊，谢谢。
1: 谢谢，感谢孙悟空爸爸妈妈来做这些广片，来阿扁叔叔来上台了，请看广片。

0: 淑梅姐姐、淑丽姐姐、春菊姐姐，还有明月姐姐、陈燕姐姐、丽雪姐姐，还有朱霞姐姐、金雄哥哥、玉兰姐姐、韵香姐姐、美惠姐，丁青啊、林丁啊、春菊姐，好熊啊！哎，文龙哥哥、丽雪哥。
1: 转，
2: 刚来到这个时间喽，恁要抽大奖的时间，阿公要下班的时间，所以都是我们期待的时间，对不对？来，我试一下手感，是呀。今天看暗呢，
1: 还没有稍微瞧后面的，你们
2: 对呀、啊，都没有弄火、啊。
1: 你再转个三四，它又开始慢慢松吧，我觉得。
2: 哦，所以我用力一点点就有机会了。你看啊，对，今天的幸运得主会是谁呢？嘿，今天好赚了，好赚了！
1: 你刚市场里边，你不要再吐太大力
2: 哦，我就用力一点。
1: 哦，这样
2: 再一次，好，再一次。
1: 再等一下要松了，又跑。
2: 好，
1: 你再用力，它要松了。你看。不，你刚刚从哪边？
2: 我很用力。
1: OK， 好，那你在这边，
2: 然后在这里啊，
1: 用力一点就好。27自己转，27自己，27秒自己停哦，
2: 自己停哦，
1: 27哦哈。
2: 看看今天幸运得主会是谁？
1: 等一下，不滑，
2: 那我就弄过来一点，
1: 正常，然后不要太大力，他等一下跑回去，
2: 用很用力，他才能够跑到那里去啊。
1: 啊，那是所以不用想，我说乱转转到啊。嗯。来，那个148652，
2: 哎，这次怎么赚那
1: 么久？乔玉杰哦，乔玉，乔心来，打电话上来。
2: 这次赚太久了吧？
1: 你看，
2: 怎么又变那么久？
1: 开始松了、啊，跟你讲，所以
2: 你很难搞啊，你啊。
1: 你看，
2: 你怎么那么难搞啊？
1: 不用太在意，你现在摇不到了，我跟你
2: 讲。
1: 你看，
2: 你看又会爆哭了。
1: 松了，要不要再瞧回去？要不要再瞧？
2: 好啊，好瞧一下。
1: 他刚很紧啊，他刚是这样啊。那你随便抓啦，随缘就好了。你现在不用。
2: 瞧又瞧一瞧心
1: 了哈，上来啊、喔、哈。用那个。
2: 要用这线电话号码才可以哦，778的这线电话哦、喔、哈。来，金雄哥哥，进来哦，电话进起来哦。
1: 你今麦在找个台机。
2: 你今麦在找无对一机，因为电话太侪嘞。
1: 三机拢伊。
2: 因为桥右桥桥右毛桥心啊，有桥左肩、桥中间、桥右边、桥后面啊，过来啊，哥有金雄哥，好、哦，这那么多。
1: 完了，时间到了。
2: 啊，金雄哥哥，你跑哪儿去了？
1: 他转台了。好，谢谢。啊，不用摇，也不中、啊，也不会中了，哎，害过去。
2: 他会把苦哦。
1: 不会
2: 。你没来。
1: 来，谢谢。
2: 好啦，那就没办法了。OK， 来，谢，跟小孩子爸爸妈妈来，假期赶快哦。好，有需要的话哈，有看到任何产品，通通可以跟我们联络。好，不限定产品哈。谢谢哦哈，啊，我需要的时阵电话卡加来。
1: 来，0906。
2: 86 26 86
1: 控六
2: 86 26 86、
1: 欸、感謝
2: 是的，
1: 你啊嘿，就安尼，你啊看我嘿，你啊对我嘿，感觉袂歹，你买袂物件，就安尼，虾米话？
2: 跳舞就跳舞啦，来按的电话，我昨讲要教恁安那记，我阁袂记啊。
1: 该水了咧，该水你才不要咧，该水。
2: 跳啊，真是的。好来，今天讲快一点哈，来0903313965093。
1: 9965。
2: 来安那记，你知无？0903就是0903。
1: 想一想，
2: 就是313。啊，再来。965就是965，明天见。
3: 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展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

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好。
1: 大家晚上好，安喜贺哦。
0: 来，第一首歌曲《你我相逢》，来邀请咱所有好朋友，台东的赵芳姐啊，啊，过咱的观音，观音的王志大哥，邀请我们所有好朋友一起来欣赏合唱的歌曲，来，普华声04233。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收看《老爷护林》，
1: 放轻松，
0: 和恁大家拢
1: 水当当。
0: 大家好，我是阿杰。
1: 大家好，我是孟婷。
0: 来点名，点名，你说是什么？
1: 控三，控三。
0: 来，咱的玉兰姐，玉兰姐。
1: 月香，月香姐。
0: 钟哥，钟哥。
1: 雅茹姐。
0: 好，咱的文瑞，文瑞大哥。
1: 康盛爸爸。
0: 秀梅姐。
1: 惠珠姐，
0: 太平的桂春姐，
1: 美惠姐，
0: 杨鸿基啊，杨鸿基啊，
1: 钟哥，
0: 方贤姐，国庆哥，
1: 零一六的好朋友，
0: 还有那呢市政大哥，
1: 玉宝妈妈，
0: 哎呀，亲自大哥，
1: 富足妈妈，
0: 方贤姐，国庆哥，
1: 秋燕妈妈，
0: 那呢昆腾，昆腾大哥，
1: 秀珠嘞，
0: 哎呀，那呢秀云，秀云姐，
1: 方玉姐，
0: 春福，春福大哥。
1: 雅慈妈妈、苏妍妹妹，哦，
0: 那呢？婷华姐，婷华姐，秀芬姐啊，那呢？秋燕，秋燕阿姐，
1: 市政大哥，
0: 好，富足，富足阿姐，
1: 阿姑，嗯，怎么？
0: 市政，市政月香，月香姐。哦哦，谭作玉心姐，你做姑婆怕不怕哦？
1: 玉心姐，
0: 很久没打打掌声了。
1: 满足妈妈，阿哥有无？有人无？

0: 念到。
1: 好，水仙哥、银化节、
0: 立信节、
1: 何必的俗凤、俗凤节、
0: 秋满节、
1: 庭华、庭华节。
0: 还有吗？
1: 好嘞，好，这个咱有算迄个转盘的十二生肖，这个叫做大乐透的好朋友哈。
0: 嗯。
1: 一个新华，哎，新北啦，新北秀梅姐，秀梅姐，啊，个咱的桃园的秋燕姐，啊，个咱高雄的惠梅姐，啊，这啊，听张武差好啊，哈，啊，甲恁寄出来，今天寄出去，应该邮局的邮局的啊，哈，应该星期一就会到了，应该是拜六到了哈。好，来送咱的快乐学堂九宫格，
0: 快乐学堂。
1: 好，今天的快乐，哎呦，这不敢换嘞！
0: 你今天颜色不敢，浅蓝色是？
1: 水哦，水哦，水哦，水哦，
0: 而且绿色哦，
1: 就有掉进轨啊哈！
0: 水蓝色，
1: 来一样猜一个字，一号，七号，四三，哎呀。四十九。十四号。十四号。
0: 算得很准哦。
1: 哎呦。八号。二号。
0: 哦。
1: 三号。四号。六号，四十四号，四十五号，四十六号，
0: 四八吗？
1: 哎，好，四八，四八，四八，
0: 四八，然后
1: 这脑你惊记忆就知啊，滚鼠枪。
0: 文鼠枪，
1: 什么马跑？来有人要摇无？恁摇看卖，今摆恁若摇到，恁就足厉害啊！四十二号，哎呀，四十二号买啦，收起来好啊。二十一号，可以，可以，可以。十号闪一下，
0: 那二十八号是不是康康？
1: 二十好，十号可以开一下，十号开一下，好，可以可以，有点难啊，有点难，二十八号闪一下，好好，三十五号。
0: 哦，
1: 四十二号啊，没什么，看不看，看不看，看不看。三十八号闪一下，哎呀妈呀！来，好听姐，
0: 好听姐，有人知道答案吗？安尼快猜吗？
1: 秋爱啊，这
0: 秋爱妈妈，
1: 哟，
2: 好犀利啊！
1: 好，再来解答，好，拜拜拜拜。那你美华姐，
0: 美华姐，
1: 对的。好，再来解答，好。
0: 有吗？
1: 没，
0: 这也太难了吧。
1: 二十四闪一下吧。二十七闪一下，
0: 拢有明天呢。
1: 二十九闪一下，好，老师让你们自由闪，都闪半秒钟，随便你们要闪哪一个都可以。阿爸阿母啊，林金华，林金华哦，林金华哦。
0: 老师就小气眼
1: 三五哎。

0: 来了来了。跳着伞，跳着伞。哎，对，跳着伞。其实这样子也是很难呐、啊，这样子也是不简单。
1: 对啊。
2: 祝你天天开心。
0: 哦。
1: 老师，你这样闪的好不明显，你带来下班观众的点门口靠蛋里哦。
0: 好。哦，来，头听者哦，雅慈姐，
1: 雅慈妈妈，
0: 哟，这样，雅慈姐，哈，哦，厉害哦，好，好，再来接答案，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尼，小妹姐，哟，爸爸 boy。啊呢，哦，好哈，嗯，好好好，
1: 这么多人知道吗？
0: 好，上球，好，拜拜，拜拜。哦，厉害了，
1: 猜对了，
0: 呀嘿，
1: 哎呦，
0: 雅慈姐跟秀梅姐都又对了啊，
1: 哎呦，好厉害哦。
0: 好，老师，我们给他换遮罩的，好了，遮罩位。哇，遮罩哎，哎，这样子，这样子漏太多了，嘿。哎、
1: 欸，这么艺术，
0: 露一点，露一点，露一点，露一点。好，好，你瞧姐，看个边边，
1: 眯一下，眯一下。
0: 哎，继续的续，密字旁的哟、哦，密字旁的哟、哦，
1: 密字旁的。
0: 好，好，再回来翻盖的，嗯，
1: 哦，越来越明显了哦。
0: 二十号，二十号可以开，三八，三八可以，三六可以，三七可以。十七，好，可以。
1: 哦，可以，很明显了，现在。
0: 四十二，零四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有人知影什么字无？
0: 哎，老师，那个时间让我看一下，时间。
3: 哎，好大。
0: 哎。
2: 你有病，你有病。
0: 来哦，十三号再翻一下。十三号打开，好开，大方一点哈。倒数五秒，
1: 四、
0: 三、
1: 二、
0: 一，好，谢谢，感谢大家，等我们挂灯啊哈，来来来，精灵姐，
1: 精灵姐。
4: 你们两个好，
1: 你好，
4: 练习的练，
0: 练习的练哦，哦，带来解答嘿，哦，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嘞，老爷，
1: 老爷，
0: 金姐，老爷，
4: 哎，你好，
1: 这这你好，
4: 我来练武功，
0: 对，我来练武功，
1: 哦，练武功，
0: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嘞，秋爱，秋爱啊，这，
1: 妈妈。
0: 要
4: 面对呀、
0: 啊，
1: 面哈、喔，
0: 面对面哦、喔，
1: 面对，
0: 啊，对起，
4: 暗恋的恋，
0: 哦，好，暗恋的恋哦、喔，哦，好，拜拜，
1: 妈妈谢谢，
0: 拜拜拜拜，那嘞贝德贝德有妈妈，
1: 哎有妈妈你好，
0: 哟，
4: 练
0: 练练练
1: 哈
0: ，OK OK 好，謝謝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那嘞阿胖姐哦，
1: 阿香妈妈。
4: 哦
0: 哦，
4: 哦，对哇
0: 哈，对你呀哦，
4: 我练习的练啊，
0: 练习的练
1: 哦，
0: 你看你有哪练中练中几啊届
4: 啊？
0: 啊，练中几啊届啊？对啊哦，
4: 好，
0: 好，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来来，婷花姐，
1: 婷花姐，
0: 婷花姐，
5: 练习的。

0: 练
1: 练习的练
2: 好
1: 哦，好好 ，Thank you，
2: 谢谢
1: 好，拜拜，拜拜。那呢，黄先姐、国俊哥，哎呦，连的叫佳佳姐，
3: 喂，
2: 佳佳姐，
3: 哟
1: 哟，
3: 哎，那个教练的练，
1: 哦，教练的练，
2: 教练的练，
1: 哦，你跟别人不一样哦，人练习，你教练哦，哈，
3: 哦，
1: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方仙姐，
2: 方仙姐，
3: 练习的练，
1: 练习的练，有啥物成语不？
2: 冷虾尾，
1: 冷虾尾，冷虾尾，好，好，三斤，好啊，哦，大哥欢迎加入啊，来，那秀兰姐，
2: 秀兰姐，
4: 练，就是练，
2: 就是练，
1: 练哈，嗯，好，OK， 好，拜拜，
2: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张老师，
2: 小欢迎，
5: 领导天啊，你好，
1: 哟。
5: 越来越烟斗，
1: 干嘛呢？
5: 哈，
1: 啊，以前拢无烟斗哦。
5: 哦，以前是较幼稚小。
1: 哦，以前较幼稚，啊，即摆较老。
5: 我以前去啊比赛，啊，看你啊做迄落幼稚哩个。
1: 哦，安尼哦，即摆较老啊啦吼。
5: 嘿啊，啊我安尼意思讲，我阁比你较老，我你个前辈比你较老。
1: 哦，安尼哦，好啊好啊，啊你要。
5: 较困难的。
1: 嘿啊，伤简单哦。
5: 太简单了啦。
1: 伤含啦，安尼伤简单，你若无啥，你敲电话啊你。
5: 啊！我你讲，你出啊困难，我就打电话。
1: 有影吼。
5: 这叫做练钢琴的练。
1: 哦，练钢琴的练。嗯。哦，好 ，Thank you。
5: OK， 谢谢。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安尼讲超简单，来呢，梅花姐。
2: 梅花姐，
6: 两位好。
2: 你好。
6: 练武功的练。
1: 练武功的练。OK， 好 ，Thank you。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1: 拜拜，那呢，殷娇姐。
2: 林娇姐，
7: 哎，我要练呢。
1: 啊，
7: 练，
2: 练，
1: 练哈。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拜拜。那呢，这个嘉玲姐啊，
2: 嘉玲姐，
8: 练习的练，
1: 练习的练哈。啊，这第一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诶，合唱诶。
8: 啊？
1: 诶，合唱诶。
8: 听得懂。
1: 诶，啊，和孟婷学一个嘿。
8: 那我这话背着好了。
1: 啊，我今天有邀请你听那个，也是一样，王姐的哈。
8: 嗯，好
1: ，OK， 好好好，拜拜。
2: 谢谢。
1: 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噔噔，练习的练。其实这个字哈，这个字对于有在学习任何事物的，你阿公哦音乐哦乐器，我觉得非常受用。有一本书啊，有一本册啊，叫做《艺术》。
2: 艺术。
1: 那个。艺人堂的艺
2: 哦，
1: 诡异的异啦，然后数量的数，一来对哈，就个来对有一个概念，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一万小时定律，
2: 嗯，
1: 这个是由畅销作家那个阿多盖啦，阿多盖这本册来对他提出来的，任何人，任何人平做平凡的人哦，要成为世界级的，比如说世界级的讲师，
2: 嗯，
1: 世界级的教练。世界级的这个选手，他们都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练习
2: 哦，
1: 几班几班的点钟就对了。
2: 嘿呀，够多呢。
1: 几班的点钟等于你一天啊三点钟哈，你要开十年的时间。
2: 哎呦，
1: 你每天不间断练习三个小时，你必须要花十年的时间，你就成为 top 顶尖的这个人员。啊，不过大家莫误会哦，大家不要误会说，哦我。三点钟，三点钟，比如讲我练嘴，我三点钟我伫楼卡，哦，咁咧也无认真分，何你分十点钟嘛无效。
2: 嗯，
1: 哦，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唔是戆练呐。
2: 哦，
1: 这一万点钟吼，喜爱这个要有数据、要有研究的这个、要有计划的这个练习。
2: 嗯哼哼。
1: 哦，这个心理学家啦，他特别强调，哦，他的关键在于所谓的。刻意练习，刻意练习这本册我有买。
2: 哦哦，伊嘛是这本册。
1: 啊，这本书我有买，这个是畅销书，全世界的畅销书之一。刻意练习，阿哥伊了做原子上面原子概念，哎对，原子，我觉得我这本册有真的原子我袂记得啊。这要伊个艺术的讲吼，你每天呐就是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
2: 嗯哼哼，
1: 原子习惯了，原子习惯，
2: 原子习惯。
1: 你每天设定一个小小的目标，啊，你爱，哦，比如讲我即马练迄个萨克斯风，我练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哆来咪发嗦拉西哆，你就爱设定一个目标，我今仔日要分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咪发嗦拉西，要分两届，然后这个慢慢慢慢的 叠上去，叠上去。哦。啊，你练的同时。

0: 啊，就是要专注。你必须要全神的贯注，袂使分心哦。因为咱即摆拢做习惯咧，手机啊，手机啊放边啊，连连个什么？
1: 开始录手机啊？
0: 开始背者啊，时间超过啊，连连啊，一个背者。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行的。
1: 真的是每天吼突破自己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子。
0: 对对对，啊，过来几行就是啊，必须要有这个教练的这个。指导，嗯，爱有人教就对啦，
1: 是，
0: 家己狂练是无效的，哦，啊你在练的时候哈，爱个爱录音，
1: 哦，
0: 爱录影，
1: 嗯，
0: 啊去拍摄自己的哦练习的过程，
1: 嗯，
0: 录下自己练习的过程，哎，有对无好势，啊姿势对有叫停摆，然后马上修正，
1: 嗯，
0: 马上修正，哎，然后。第四样就是你必须要跨出舒适圈，
1: 嗯，
0: 这个很，这真正是人性啊，
1: 嗯，
0: 足困难的啦，
1: 行，
0: 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全世界专家并没有那么的多，
1: 嗯哼哼哼哼，
0: 啊，讲实在你啊，真啊，遐简单，较早我咧学师的时候，阮师傅定来讲，遐简单，加啊啰啰专师傅啊，
1: 是，
0: 就是说没那么简单，
1: 嗯，
0: 哦，就是你要勇于挑战，你感觉足困难的。以前啊，
1: 嗯，
0: 你拢会跳过人过，哎呀，哎，唔系想困啊，哎，哪有可能？哎，球要切到像头毛安尼，哪有可能？
1: 我
0: 迄想困难啊，无，啊，你都唔爱去练，其实啦，你就是要挑这种，你就是要经这种啊，足困难的，然后每天练习一点，每天练习一点，重复的练习，哦啊，这个一万点钟内底啊，你必须要不断的修正错误，
1: 嗯。
0: 挑战极限，
1: 嗯哼
0: 哼，哦，这叫我都成为啊未来的一个这个专家，
1: 对啦，
0: 这个我他讲的那本册了，就原子习惯了，
1: 原子习惯，
0: 原子习惯，这是一个，其实我最近哈，我最近的这个运动的这个习惯啊，
1: 嗯，
0: 也是有受这个这本书的影响
1: 哦，
0: 一头西哈，就是把你要设定的那个目标，
1: 嗯，
0: 把它。容易化、简单化，
1: 嗯哼哼，
0: 哦，就是讲，像我之前去运动的时候，我就在某来上班，我的运动包包就放车上。
1: 哦，
0: 我回去的时候，我就有经过健身房，我就直接去运动。
1: 哦，
0: 哦，这就是一个真简单的一个动作。你干嘛？你如果说没有这个安排的话，哦啊，等也行。如果宽包包、宽衫、宽毛巾啊。啊，如果装上去，这个就会减少你这个养成习惯的困难度。
1: 就是把它安排在你日常生活哈，日常生活内底顺畅啦。
0: 对对对对，啊，这本书的核心呐，总括一句话，每一天啊，你进步1%就好啊。
1: 嗯，
0: 1%啊，赶快这件代志，一年了，你就等于进步。37%啊！
1: 好好好，
0: 这就是复利。
1: 对啊，
0: 复利的可怕。
1: 大家嘛，不要担心吼失败还是错误。你如果说吼你没有先经过失败跟错误，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成功是什么感觉吧？
0: 哦，
1: 对
0: 对对啊，所以这个安尼阿爸阿母啊，大家共同勉励啦吼，无论你是对你的健康吼，还是讲你的运动吼，其实就是你一天只要。1%的话，足简单嘞，简单到要卡，咁足简单嘞就对啦，非常简单，就1%，啊你爱坚持怎样？
1: 嗯，
0: 每天1%，一年了，你就会看到你的成果啊。
1: 嗯，
0: 无论是啥物件，无论是运动也好，还是种花嘛是会使，你所有的兴趣，哦，还是讲炒菜，哦，煮食，还是讲你做面包，
1: 嗯，
0: 啊做啥物？任何的物件，你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一年了后你就会看到你的进步啊！哈，
1: 嗯，
0: 好，好，共同勉励啦！哈，感
1: 谢
0: 大家的互动。好来，那来孟婷来安排一首歌曲。
1: 来，孟婷带一首《三杯酒》。
0: 来听歌。
1: 来，谢谢，感谢大家哦。

0: 谢谢，来谢谢又来到咱的快乐学堂之
1: 生肖大乐透
0: 转出好彩头，来一杯杯，要玩的好朋友零数二三三八
1: 零三零三，
0: 今天可以生多久呢？二三二八，好嘞，来哟，要玩的好朋友已经有到，已经有到两关的好朋友，
1: 两关哦，
0: 请你手洗牙关，先莫卡。那个有那个圈起来的，圈起来那三位，
1: 秀美、秋燕、惠美
0: 啊，秀美，
1: 嘿，秀美，秀美阿姨，
0: 好，
1: 然后秋燕妈妈，
0: 好，
1: 惠美姐
0: 啊，那个。新增的秀美姐，请你放下你的啊、
1: 哦，秀美姐，
0: 王圣姐啦，王圣姐，
1: 秀美姐，你靠恩琪阿姨换一卡，换一卡，
0: 来哦，电话要卡开，要送的好朋友，电话打上来，只要说出你的生肖就可以，别人的生肖嘛，不要紧，别人的生肖也 OK 哈，
1: 是，
0: 好，一杯杯。
1: 来哦，
0: 来来，咱的永禄姐啊，
1: 阿妈，
0: 哎呦，
1: 阿妈，
0: 笑嗨嗨，
2: 帅哥，你
0: 都袂记
2: 阿
0: 妈哦，啊，我拢，你要叫较少年啊，要叫较老嘞，我拢叫较少年嘞啦，你也要叫较老嘞，是有哪啊？玉女姐不是足好听的，啊，称呼啊，哈、啊。
2: 你是哪蛋头啊？哎呀，你别叫伊。
0: 啊！你要又对一个生肖，
2: 猴子。
0: 啊？哈？
2: 猴子。
0: 猴子哈。
2: 哎。
0: 猴子哈，猴子。
1: 猴子。
0: 猴子。猴子。
3: 猴子对。
0: 猴子。哎。
1: 哦，没有。哦、
0: 没有哈。
1: 阿妈无。
0: 无啊哈，这个卡嘿。这个卡嘿，哈，来，那呢？国庆哥，哎呦，国庆哥人呢？国庆哥人呢？来呀、啊，来那呢？这个梅林姐，
1: 梅林姐、
4: 啊、你们好，
1: 你好，
4: 哎、溜
0: 溜哈，
4: 嗯，
0: 哦溜，想溜的啦。

0: 哈，
1: 嗯，溜
0: 溜溜，哎呦呦呦呦呦，溜溜，嗨，
1: 没有，
0: 好，没对啊哈。好嘞，谢谢要玩的好朋友电话打上来啦，来，那呢这个苏琼，
1: 苏琼姐，
0: 苏琼姐，
2: 喂，
1: 姐姐，
0: 要，
2: 妹妹，
1: 没有，姐姐，姐姐，你猜一个生肖，
2: 我要狗狗
1: 狗，好狗，
0: 嗯，狗，你要讲诶，
2: 不？
0: 不
1: 不不，
0: 好，
1: 好，
0: 狗，
1: 母的母的，
0: 不哈，不，不。不
1: 哦
0: 哦，咱这只是咱这只是公的哦，哈，
1: 公哦，安尼讲就知影公的啊。
0: 好啦，有对啦，一顺啦哈。
1: 来，谢谢苏兄姐，苏兄姐，你明仔幸运色是那个蓝色，还有绿色哦。然后数字是三号、六号。
0: 啊，这个你有在听无？
2: 呜呜。
0: 哦，三六的啊。
1: 呜啦，好好好，谢谢谢
0: 谢，
2: 好，谢谢，
0: 三秒啊哈，来，咱的当时当时的月香姐，
1: 月香姐，
2: 我猪，
0: 啊，
2: 猪，
0: 猪啊，要公的还是母的？啊，
2: 猪，
0: 哎呀，你要公猪还是母猪？啊，好，无好笑。
2: 母猪，
1: 哎呀，母猪啦，母猪啦，母猪，
0: 母猪哈，
1: 母猪，母猪，
0: 母猪哈。
2: 对。
1: 哎呦，
0: 哎，
1: 有呢，有呢，
0: 又中了呢。
1: 有呢。月香姐，月香姐，你明仔容易食到好食的物件哦，运气袂歹哦。啊，那个幸运的颜色是粉紫色，还有乳白色。
0: 粉红啊是，加牛奶白。
1: 对，啊，数字是二号、八号。
0: 二号、八号、二八的嘿。
2: 谢谢。
0: 好、哦，
1: 谢谢。
0: 哦，咱即摆，咱即摆爱拼就好哦，爱拼就好哦，爱听阮讲了才会使挂电话哦。哦，要我们阮讲了才会使挂电话哦。啊，等下过来咧考试哦，过来问爱认真听哦，哈、哦，做严格哦。那呢，秀玲姐。
1: 秀玲姐，
3: 两位好。
1: 你好。
3: 我今天猜老鼠好了，
0: 老鼠，
1: 老鼠，
0: 好，啊，要公的还是母的？
1: 有公的母的，
0: 老鼠哦，
3: 对，老鼠，
0: 老鼠，
1: 啊，没有，
0: 好，谢谢，
1: 谢谢，
0: 可以再考，可以再玩哦，重复玩哦，哈，啊，脑丢鬼，先卖肾了，好了，把人肾了，哈。来，那呢，这个春福大哥，
1: 春福哥，
4: 这姜的林姜妹妹，姜的鸡，母鸡，
0: 母鸡哈，
1: 鸡哦，呵，
0: 鸡哦，我看我这过来做一个公的甲母安尼咯，恁够较歹要的，鸡啊啦哈，
4: 哎，
1: 好鸡，
0: 狗狗鸡哈，
4: 好，哎，狗狗鸡，哎，林姜妹妹，
0: 来哦，再来哦。
1: 哦，没有。
0: 哦，好，好，谢谢哈。
1: 谢谢。
0: 好，谢谢哈。
4: 谢谢。
0: 谢谢。我今嘛，今嘛呐，我一个鱼宝啊，呐抓袂糊、插袂糊的时，可能一个游戏规则就会越来越严苛哦。
1: 越严苛。所以探金嘛。
0: 嘿，探金嘛哦。哎，了，呐要甲你改打着线了，无准算迄落，吼，更加歹着哦。
1: 好，改人话不拉稀啊。
0: 哦，阿林。
1: 哎，愈来愈细只。
0: 你刚换迄个啥？黑啤哦，换黑啤哦，黑啤嘛最好食。
1: 哦，
0: 阿胖姐哦，
1: 阿香妈妈，
0: 有，
2: 过来上，
0: 好来，
2: 哎，狗，
1: 狗，
0: 哦，
1: 狗，
0: 啊，这你真正，你真正写是有够中的呢，吼。
1: 嗯。
2: 我的直接听到啊。
0: 始终如一呢，吼。
2: 听到。
1: 啊，没有。
0: 哦，不对。
2: 好，你
0: 直接
2: 有
0: 到
2: 本
0: 厂
2: 呢。
0: 啊，到你家哦，好。
1: 谢谢谢
0: 谢谢谢哈。
2: 怪力啊，怪力，别再怪我。
0: 好，拜拜。拜拜拜拜，好，来了呢，五个春梅。
1: 春梅姐。
0: 哟。
5: 我是属于你们的老鼠。
0: 老鼠啊。
1: 属于你是吧？
0: 好，
5: 属于你们。
1: 好。
0: 这你也撩妹呢哈。哦，老鼠哈。好嘞，
5: 我喜欢你们。
0: 哎呀，
1: 谢谢
0: 老师，
5: 哎呦，
0: 老师，
1: 我们也爱你。
5: 谢谢。
0: 哎呦、
1: 哦，但是没有到，没有中老鼠、
0: 哦。好嘞，谢谢啊、
1: 哦。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哎呀，拜拜。那嘞，国庆哥。
1: 国庆哥。
6: 零
0: 啊？
6: 零的、啊。
0: 零哦。哦，哎、啊、哦，龙呐、啊。龙呐、啊，我是讲零零的、哦。嗯，我是讲你讲数字零嘞。
6: 零
0: 啊，哈，
6: 零，
0: 哎呦哎呦，这准，这准，哎，
1: 哇，啊、哦，没有，
0: 零零的家，龙在这里哈，哦，好，差一个了哈，
1: 谢谢，
0: 你的小龙啦，你是大龙啦哈，好，thank you， 好，拜拜，
1: 谢谢，
0: 拜拜，来，那呢，桂花姐，
1: 桂花姐。
0: 高山啊，
1: 高山啊，猴子啊，
0: 高山啊，
1: 哎，今天你还没读到猴子哈？
0: 哦，猴子啊，猴子，猴子啦哈。
5: 哎，对。
0: 有要换不？
5: 换，
1: 换，坚持。
0: 有要换坚持猴子哈？
5: 哎，
1: 好。
0: 搞唔只呢？好来。搞唔只呢？搞。
1: 哎，没有。
0: 哦，好，好 ，Thank you。搞搞的搞的家，无掉哈。
5: 好，
0: 哦好 ，thank you。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来，那呢，哎，那呢，林昭妈妈。
1: 哦，林昭妈妈。
7: 你好。
0: 你好。
7: 伊都猫啊，
1: 猫啊。
0: 闹秀猫。
7: 猫啊猫啊。
0: 闹秀猫的啦。
7: 有啦，有猫啊，敢无？
0: 好猫啊哈。好猫啊，我剁十支给你，剁十支。那钓鸟啊吼，轿车一台，哈哈哈，无鸟啊，内底就无鸟啊你，无
7: 无无鸟，买
0: 啦吼，
1: 买，
7: 我煞袂记哩，记哩记哩，
1: 哈哈哈，上高级诶，
0: 来上上上面后上鸟诶哦，
1: 像上鸟，
0: 啊你们又对一个，
7: 我用上鸟啊鸟啊好了。你
0: 都唔
7: 对啦，
0: 买啦，
1: 买啦，买啦，这两只体格差足大足侪，
7: 差侪。
0: 有要换无？
7: 阮社区安尼一只猫生四五只，才想着猫啊。
0: 哦，好嘞，好。是。啊，你有要换无？买，你有要换无？
7: 买好啦。
0: 买好哈。
7: 好。凊彩啦。
0: 凊彩哈。
7: 啊，都欢喜的，欢喜老轮珠带转啊。
0: 欢喜的啦哈，买啦哈。
7: 啊，恁两个高准
0: 啊。哎呦。
1: 哦。
0: 买
1: 哦，
0: 正钓呢。阿姐，你阿你挂掉就无意思啊！哦，电话搁卡起，电话搁卡起。
1: 你看你挂掉啊！
0: 马仔，迄个啥？幸运号码甲你的衫裤颜色阿未甲你讲嘞啊？
1: 对啊。
0: 电话搁卡起，无猜你又钓一撇。
1: 搁正钓呢，正中间呢，正钓。
0: 林昭妈妈，
7: 哎呀，老我凊彩讲的，
0: 哎啦，爱听好耍哈。
1: 来来，妈妈，你明仔吼适合出去行行的啦，运气袂歹哦吼，啊都会收到好消息。啊，幸运颜色是黄色，啊，搁有白色。
5: 哦，
1: 对，数字是一号、三号。
5: 哦，
1: 嗯，
0: 第三，
7: 我拢爱穿红的呢，
1: 爱穿红的哦，不要紧啊，你外口穿红的，内底穿粉诶黄色啦，
5: 哦，安尼哦，
1: 嘿啦，
7: 我拢嘛就穿红的，我穿只少年甲老拢不是讲乌肉底，我拢穿红色的，
0: 你穿红色哦。你内底嘛拢穿红色哦，
7: 红
0: 裤，哦，拢穿红裤吼。
1: 你卖阁望落，等下伊甲全部拢甲你讲。
7: 乌花裤，乌花裤红衫。
0: 哦，你穿红色，还阁食乌花裤安尼哦。
1: 乌花裤，
7: 乌花裤阁红衫。
0: 哦，乌花裤阁红衫哦，好啦，谢谢哈。
7: 较怕。
0: 好，较怕哈。
1: 食乌花裤就怕。
0: 谢谢哈。好，来，
1: 谢谢。
0: 电话赶紧卡，电话赶紧卡，电话卡
1: 起啊！
0: 再算一个就好啦，再算一个就好哈。叫人赶紧卡，再算一个。小兰姐，
1: 小兰姐，
8: 哎，我又搞搞
1: 搞哟，
0: 搞哈，
1: 来搞
0: 搞搞搞
1: 搞，无搞
0: 搞你只，搞你只无对啊哈。 好，好，好，thank you。
1: 无搞，谢谢。
0: 好，谢谢，感谢大家。好，来，安尼来安排九月九的九来听我拍波啊。

0: 志光妈妈、邱燕杰、文娟、文娟杰、美香杰、淑琼、淑琼啊，这秀玲杰、志光妈妈。
1: 又是九月九重阳。

0: 酒，愁更愁，情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
1: 立方姐。

妇儿节，哎呀，立方立方节，秀玲节，玉宝节，静月静月节，春福大哥，静武大哥，惠美节，锦雀节。

走，走到九月九，家中才有自由，才有九月九。樱花节、方玉节，谢谢大家，来哟，来点歌喽。

0: 谢谢，
1: 谢谢。
0: 来，点歌的时间，0423380303。
1: 零三零三。
0: 看要听什么歌哈？
1: 是。
0: 什么歌？电话也卡的。咱今仔日时间差不多六分钟啦，六分钟左右，六七分了哈。
1: 很多。来，有要点歌无？点歌的呀。
0: 卖上困难啦哈，电话也卡起来。哦，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来点歌哦！
0: 赶快打电话，点歌不用花钱哈。志光妈妈，
1: 志光妈妈，
0: 妈妈，
2: 请你唱。

0: 爱情歌。
1: 我就知道妈妈喜欢听亲爱情歌哈，
0: 这个最好听。
1: 好，那明天来唱好不好？好，后天。
2: 哎，明天放假。
1: 后天呐哈。
0: 啊，后天哦。
1: 哎。OK， 好。
0: 谢谢。
1: 妈妈，拜拜。
0: 好，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来，那呢，这个秋香姐。
3: 你好，
2: 哎，秋香姐，
3: 你好，我在讲淡水古琴。
1: 哦，淡水古琴的这首嘛最好听，啊，礼拜来听好不？
3: 好好好。
1: 礼拜三应该写在礼拜三，哈、哦。哦，好，啊，这谢谢啊，嘿。
3: 谢谢。
1: 好，拜拜。
2: 谢谢。
1: 淡水旧琴哈，礼拜要来分鼓吹，礼拜分鼓吹啊哈，礼拜分鼓吹以外，安尼阁会使唱一首、两首、三首、大概三四首。啊，礼拜预先跟他礼拜你嘛请假来换唱，
2: 嗯，
1: 啊、哦，礼拜安尼预先会使，有哪会使唱？来，那呢，苏琼
2: 姐，
4: 喂，文莲，
2: 哎，姐姐，
4: 嗯，
2: 姐姐你要听啥？
1: 要听什么歌？
2: 你要听什么歌？
4: 没有，你两个合唱。
2: 哦，来，
1: 什么歌？对啊、
4: 哦，
2: 什么水？
1: 什么瓜？
4: 香水，
1: 香水啦，
2: 香
1: 水啦哈，
4: 香水
2: 啊哈。
1: 那个拜一星期一来唱好不好？对啊、哦，你困了啊？
2: 你看网络无啥好。
1: 星期一哦哈。
4: 有啦，我讲好了，谢谢。
1: 哦、好、啊，
2: 谢谢，
1: 拜拜，拜拜。那呢，北区的秀云姐，
2: 秀云姐，
5: 两位晚安，
2: 晚安。
5: 我今天想要点雪山龙，
1: 雪山龙哈，
5: 哎、
1: 哦，阿你有哪礼拜再来听哦？
5: 哎、欸，你忙个讲礼拜，你是搞个无时间，你唔是要分歌吹？
1: 分歌吹是前半段，
5: 哦，
1: 哎、欸、啊，哎，你广告刷才有他唱哦。
5: 哦，好，
1: 好不好？
5: Okay.
1: 好，好，礼拜哦，哈，
5: 礼拜好。
1: 哎，好，好，好，拜拜。
2: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好来。那就春福大哥。
2: 春福大哥。
6: 那个谢谢软瓜。
1: 谢谢软瓜哈。啊，这摆这秀来给你安排拜一，好不好？
6: 好，不要紧，不要紧。
1: 星期一哦，哈。
6: 哎，两位谢谢。
1: 哦，大哥谢谢哦。
6: 好棒哦。
1: 啊，谢谢哈。
6: 你好，
1: 好，拜拜。
2: 什么歌？
6: 好，拜拜。
1: 昔日恋歌。
2: 昔日恋歌。
1: 昔日恋歌。昔日恋歌。来，那呢？美华 ，KO 美华姐。
7: 喂，放歌。
1: 啊，这里有。
2: 哎，美华姐。
7: 男人情女人。
1: 男人情女人心哈。
2: 好。
1: OK 哈。
7: 对。
1: 好，好 ，Thank you。拜拜拜拜，来哦，无人要听歌的哦，无人要听歌，要来唱歌哦。光线你卡电话，04-2338-0303，电话打上来。来，咱嘞。
8: 喂，
1: 小阿姨。
8: 我说卡起，你叫小阿姨对。
1: 哦。
8: 你没有小阿姨是小慧叫的、啊，
1: 你
8: 叫小张张。
1: 好。
2: 小张张。
1: 小阿姨哦。
8: 我在音乐教室，他们都叫小张张。
1: 好。小阿姨，你是弹琴的吼？
8: 对啊，对啊，还有我在音乐学院那个叫二重唱的啊。
1: 哦，真的吼、
8: 哦？哦，都是一直都合唱团的啊。
1: 哦，你能弹钢琴哦？
8: 哦，在教平安
1: 路啊。哇，真的哦，哦，真的足好的呢。
8: 我看你的本喇叭哦，足好，我很喜欢，这样弹钢琴配起来很好听。
1: 哦，对啊，啊你阿伯你啊，哎、欸，阿伯要叫你那个小阿姨哦。
8: 拢会
1: 使，
8: 看你
1: 要
8: 叫小张张，
1: 拢会使。哦，叫迄个张老师好啦。
8: 我真的啊，张老师，我正在生命这个生命线，我也待过呢。
1: 哦。
8: 我是名副其实的张老师啊。
1: 安尼哦。
2: 哦。
1: 我啊，那下次我们叫，我们改那个叫干净老师。
2: 啊，
8: 干净啦。
1: 干净老师。
8: 我跟你打扰，我叫潘水。
1: 没啦，啊，你要听什么歌？
8: 我拜托你哈。
1: 嘿。
8: 唱一首国语的《乔尼斯的》。好唱的，足好听的。
1: 唱咩歌？
8: 林荣哥嘛唱的《神秘的恋情》。
1: 神秘的恋情。
2: 哦，对，你前面刚刚听那个玉线在弹什么？看不到。
1: 哦，神秘恋情呀。
8: 还是要。
1: 哦，红龙红一秀啊。
2: 哎
1: 嘿
2: 嘿，
8: 随便你写。
2: 神秘恋情。
1: 还是哪一首？
8: 深深庭院也是红龙红的。
1: 哦，安尼应该是。
8: 在哪里？在。
1: 神，这个神秘恋情好啦。
9: 好，谢谢。
1: 那首好听哈。

0: 谢哦。
1: OK， 好，好 ，Thank you， 好，拜拜。来，咱的阿胖姐哦。
2: 阿香妈妈。
3: 哟喂。
4: 我顶边听无到。
1: 听无到哈，安尼阁唱一届。
4: 爱头前嘿。
1: 头前吼，星期一哦嘿。
4: 星期一哦。
1: 嘿。
4: 好。
1: 好，我甲别人无同款星期一哦。
4: 好，
1: 好，谢谢，拜拜。
4: 谢谢。
1: 感恩，好，拜拜。好，来。安尼来安排四首歌曲来听歌拍谱啊咯。

0: 姐、王妈妈、秀玲姐，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梦婷拢会收到，谢谢。
1: 来，咱的一个方先杰国庆歌《含泪的分手》，等下要来唱了哈。来，首先安排一首咱新北的春福大哥点的歌曲《码头小别》。来，好个声0423380303，金雀姐、志光妈妈、玉环姐、雅茹姐、淑琼、

子英，子英淡水的子英姐，宝燕阿姐，我们的春福大哥看到你的破声啦，方仙姐国庆哥准备收割咯，阿胖姐啊，国庆哥方仙姐看到你的破声咯。

0: 彩绘节之光芒吗？谢谢大家。
1: 来，谢谢苏兰王梦婷，再继续邀请爱谁给三重叶妈妈嘉义苏荣姐，苏荣姐。

0: 张杰，感谢大家妈妈的掌声。
1: 来，咱的方先杰、国庆哥，含泪的分手。头一摆唱哦，这首是一首台语歌曲。

林顺癌。方仙姐、国庆哥，快点练练跑下喽！中立美人节，东市月香节，中西区的秀林节，立方节，这关门吗？张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嗯、这首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一首台语歌啦，一首台语歌啦。那个国庆歌，方先杰，是不是这一首？是不是这一首？打电话上来一下，打电话上来一下，还有一点时间。
1: 含泪的分手。
0: 含泪的分手，看是不是这首，看你们起来跟我们讲一下。
1: 应该是啦，拄只。方先姐一直卡呢，
0: 对啊，有一只掌声的哈，嗯，过一段时间和您讲一下，不过我们在讲啥？来，咱的国庆歌，
2: 无唔对啦，无唔
1: 对，国庆歌，
0: 对啦哈，啊，这首台语啊，台语是啥物歌？台语
2: 嘛，台语版对，对我听的嘛，台语版，
0: 台语版嘛哈，台语版是啥物歌？你敢知？
2: 台语版的对啦，嘿，啊，这原唱是余音啦，余音的老歌嘛。
0: 哦，安尼这首对啦哈。
2: 我都对嘛对唱呢，
0: 好对唱啊！哇，啊无尊重我，无听到啊！哦，大哥谢谢哈！
2: 我那有力，我那有力。
0: 好，
1: 谢谢，
0: 好，拜拜，好，
1: 谢谢。
0: 好啦，无唱唔到就好啦，这首嘛未歹听啦。
1: 啊，那伊最一开始是台语还是国语啊？
0: 我觉得应该是台语先啦，我感觉应该是台语也先啦。
1: 因为很多歌曲，刚开始好像可能从别的国家的歌
0: 曲，然后日语歌
1: 对，
0: 欢怪，
1: 对，
0: 应该是啦哈。好，来，安尼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的 MOD 这边后边的这个是。欸、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都少一件衣服，但是如果女人的厨房啊，她还是永远少一个那个东西的。啊，这个物件，跟你讲，你拢卖个用，你掉了一下，伊就是一个艺术品，很漂亮，足水的，
1: 真的，
0: 真正会使穿三代哦，你。啊，未消防、未适当，
1: 对啊，未
0: 炒，足好用
1: 的。而且爸爸妈妈对这个很讲究，但你爱详细看。
0: 好，您做参考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是您，我相信哈，很多人都有喝这个的习惯，在接下来诶去小区买一杯啊啦，是讲会泡一杯啊。
1: 嗯。
0: 阿庆啊，阿庆，直接拜托咱的阿爸阿母啊，这个如果有这个习惯的话，你们换一只白柱，
1: 嗯，
0: 换一只白柱。这有功能性的，
1: 对，
0: 哦啊，甲阮三个小朋友加油支持鼓励一下，
1: 谢谢，
0: 保证恁会愈啉愈健康，
1: 嗯，
0: 哦啊，有脑瘫体验，刷卡为大家服务，谢谢大家。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一千块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可以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4: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也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3: 甲你欠到6月底，
4: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侪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5: 酵素咖啡，严选阿拉比卡豆，优雅风味，提振精神。特别添加印加果油，帮你加好油。搭配多重分解酵素与专利芽孢菌，营养吸收 double up。饭前喝增加饱足感，饭后喝去油解腻。打造元气的每一天，就是要喝尽量酵素咖啡。
2: 哎，大哥啊，
4: 是阿边啊，干啥做啥？
2: 啊，就阿叫来个食啊。
4: 安尼哦，我的咖啡好食啦吼，
2: 好食啦，
4: 真正好食吼。
2: 做孙啊，
4: 做孙的啊。
2: 哎，
4: 你有食呢？
2: 有啊，我大哥是怎么样啊？
4: 好啉哦，
2: 有啊，好啉。
4: 好啉哦，啊，嚼完，大
2: 刚变几多啊？
4: 大刚白变的准哦。
2: 做孙
4: 的吼，就手来这啊，你好。
6: 有啦，这个咖啡还真会顺畅，
4: 真的还会顺畅哦。好，来，这个这吃咖啡啊，可以当给你补充你的啊身体当中的这个酵素。哦，这个这净量酵素咖啡，外口市面上你看袂到这款咖啡啊。我当跟你讲，这是咱的独家独门啊，所以哦，按过就是因为原料取得较困难哦，所以哦，无定定咧介绍，这一年拢只介绍两遍至三遍安尼。啊，这咖啡甲无共款的所在是啥？咖啡人人拢有，咖啡就是用上好的就是阿拉比卡，阿拉比卡你若有咧啉咖啡，人知阿拉比卡咖啡哦，伊较袂安那，较袂心悸，较袂心肝头皮薄菜哦。你有个人啉咖啡会心悸，咱这拢袂；有个人啉咖啡会困袂去，讲咖啡因上重会困袂去，咱这拢袂。咱就拢袂吼，啉咖啡不但袂困袂去，袂心悸，而且咧，佫会当互你逐工排便顺顺顺，甲你个巴肚汤啊，甲你消落，啊，互你愈来愈苗条，人精神愈来愈好，代谢愈来愈好，元气愈来愈好。啊，你要泡咖啡会记我爱讲哦吼，你会记卖直接，因为即内底有即个印加果油，所以吼，卖用滚水水甲冲，你先用温开水，温开水差不多50度左右温开水，只要倒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啊。因为咖啡都要烧才会好啉嘛，对吧？我当你买张泡起来，你要泡一锅冰的买晒。随在你吼，这种泡咖啡的方法啊，这每一个人拢无同款。你先甲搅拌开吼，你用温水搅拌，伊这较袂安那。内底这印加果油较袂油脂较袂结归完，吼较袂结归完。安尼吼，泡出来的咖啡又香又浓又好喝。我甲安尼偷开啊，吼，规个摄影棚内底拢是咖啡香。吼，这你若逐工啉一杯啦，饭前食哦，你若饭你就袂食啊济，你有饱足感。啊，那饭后食嘞，吼，伊佫帮助你愈顺畅。所以你来看拄只位大哥，你讲讲，食这料吼，吼，逐工都放较顺顺顺啦，逐工都非常非常的 OK 啦。你来连续食半个月，巴肚汤啊消的，连续食一个月，佮伊抽血检查，连那个三高都甲你降落，吼，这真正吼你满满的酵素啦，吼你个这巴肚底吼补充都侪好菌。啉咖啡不再只是啉咖啡啦，最主要是啊，这是有功能性的咖啡啊，伊袂让你。精神好，哦，精神好，互你代谢好，互你气血好，互你排便好。因为你若一项无好，你精神无好，代谢就变歹，代谢若歹，就气血就歹，气血若歹，你排规个结塞面嘛，哦，就是安那，就是排便就袂顺啦。所以这就是恶性循环，哦。啊啦，要养生，你都要啉着好的咖啡，好的咖啡会当互你记忆提升，互你头壳袂丢丢断，袂变变摔摔叫。咖啡都会让降低肝癌的这个几率，佫会当增加咱的这个抗氧化力，还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力。哦，这拢唔是我发明的，唔是我讲的，因为全世界差不多有80亿人口，80亿人口内底啊，上少差不多有60亿以上啊，3/4以上拢在啉咖啡。全世界的国家，你看越南人透早起床就啉咖啡，啊，欧美各国，逐天都啉咖啡，因为咖啡内底啊。有这绿原酸，好，这就是伊的重点。绿原酸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抗氧化，减少自由基，佫会当保护目睭哦。我妈，饮咖啡会当保护目睭哦，真正，佫会当减少你油脂的吸收，预防一挂代谢症候群，包括糖分管的人，你免烦恼哈，也抑制糖类的吸收，调节你的血糖，还可以降血脂、降三高，增加你的血管的弹性，啊。过来也调节你的免疫系统，改善你的坏氧的状况，降低体脂肪，好你的小腹会让紧实，各位消除疲劳，保护肝脏，还可以帮助你美肌护肤。所以一个啉咖啡有这么多好处，莫怪全世界人在啉咖啡啊！哦，这就是啊，这就是这科学啦。科学就是讲，这是全世界人知影讲哦，啉这真好。即摆差别是啥物事？差别是你啉对无？因为咖啡有分啦。咖啡有分，这就是阿拉比卡跟罗布斯塔，这是啊，这较俗啦，哦，啊，这气味较袂啊好，品质较袂啊好。阿拉比卡哦贵啦，啊，品质好，啊，伊的气味柔顺。一般来讲啦，外口市面上你也看到精品咖啡拢用这种啊，哦，伊的咖啡因较低，哦，较低就种较无刺激性。你较袂讲啉咖啡啉完了，你也像啉这种的吼，这种也真苦哦。以前拄啊开始，咱台湾有人引进咖啡的时候，引进这款。

是他哦，哎，拢做伊嘛做安尼一角一角，啊，不过我一只苦，迄有一个白术吼，啥物草的吼，哎呀，味道很苦，但是一般来讲，拢用伫个几种咖，伊咖啡因会较悬，啊，像这种就是大部分拢做啥物咧，做提神用的，但是咖啡吼，真正用途不是拿来提神，不是讲啊，我爱困，要啉嘛袂爱困，这是不对的。啉咖啡是为着要让咱的身体代谢好，让咱的健康。尤其是咱的咖啡，一般咖啡跟咱咖啡不啊，咱这阿拉比卡是台湾是上早引进的阿拉比卡，上大种植面积嘛是阿拉比卡。咱严选的这阿拉比卡是世界级的，顶级的，伊占全世界的咖啡的产量有75%，伊拢伫咧关山顶完成。这款咖啡哦，品质好，叫做高级的咖啡豆啊，哦，高级的咖啡豆。伊也像国外咱像这个夏威夷的科纳，啊个牙买加蓝山咖啡、也门的摩卡咖啡，这种就是属于阿拉比卡。阿拉比卡的豆啊吼较长啊，啊然后啊，伊有种高地产的这个阿拉比卡的品种啊，够带淡薄啊甜味，淡薄啊酸味，啊够有真丰富的这个香气，所以是一种多层次的味道。啉咖啡吼，你也慢慢啊啉，你啉出学问出来。啊，当然你若有较研究的，家己买豆啊倒来饮，但买豆啊就是安那，较困难就是保存啦，因为恁的保存了无好，大部分啊，我安那甲恁讲，恁就知影。台湾生产的咖啡无济，哇有啦，高溪啦、台南东山这方面，但是真正我都供应台湾全岛的这個咖啡的需求是无够的，所以台湾的咖啡80%以上拢总对国外进口。啊，国外进口咖啡一定坐啥物来？坐船来嘛。啊，这坐船咖啡豆啊，拢用布袋安尼一袋去啊。啊，坐船来，比如对非洲来，对奈及利亚来，迄船来到台湾奈偌久？一只船来到台湾上少安两三个月。两三个月来到这，哎，豆啊类的物件放伫内底，久来吼，较容易安那，会有臭油的味。啊，所以咱要用的就是爱用上好的，哦，用上好的就是咱来进口上好的豆啊，才会当避免这个问题。哦，您啉到吼，足香，哦，这就是产地直送，哦，产地直送，咱是很算的，一只阿拉比卡，台湾的咖啡拢进阿拉比卡的，所以咱用的啊，100%用咱台湾的品种的，冬日采收，冬日运送，啊，过来天然萃取。多重的这个烘焙，哦，咱用的烘焙是三次烘烤法，三摆，哦，专利的技术，把这浓缩咖啡啊，在低温下结冻成为颗粒状，真空状态之下，哦，加温让水分直接升华，过程中在低温下进行，香气味道不会受到破坏，得到咖啡粉的颜色比较淡，香味比较浓，而且安心又有保障。对的，卖咖啡的人无人跟你讲啊这啦，无人跟你讲伊咖啡是安怎做。咱国家甲恁讲，就是安那，因为咱要互你食，就是上好的。啊，而且吼，重点来啊吼，重点伫咧这四字啊，印加果油，用好油。以前拢用啥物？以前拢椰子油，椰子油就是中链脂肪酸。啊，椰子油嘛是有迄个效果，但是咧，印加果油佫比椰子油成本啊，啊佫加一下8倍至10倍。所以印加果油有星星果的，即个做美名，伊内底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69。也做平衡的理想比例1:1，是促进代谢上好的来源。平衡不，欸，不会失去平衡，你也提升整体的健康。所以印加果完美的油脂比例啊，增加饱足感，启动好循环，各位大概你抗忧郁、防血栓，各位降胆固醇。所以营养师中狂推荐 Omega 3的脂肪酸，就是这个补充 Omega 3的脂肪酸，让改善忧郁症、降低胆固醇、预防血栓。所以吃一个咖啡有这个好处。啊，不但呢，因为咱这是咱独家的技术，所以咱特别搁添加啥物？添加酵素。所以我唔只甲你讲，这个咖啡啉完了，你把肚汤也消去，因为咱内底有啥物？有淀粉分解酵素，够脂肪分解酵素，还有蛋白质分解酵素。所以你食油啦、肉啦、这面啦、饭啦，拢甲你分解，未造成你身体负担，哦，未让你啊，未让你把肚汤一直大起来。搁加上木瓜酵素，会当帮助消化。伊本身会当消化不易，本身35倍的蛋白质，改善平衡的机能，改善体质，分解脂肪，可以当好咱的油会更来对油啊，胆固醇该溶解出来。还有有的人食牛奶会落下来，伊内底有乳糖分解酵素，所以你食这吼，免惊胃会旧筋，免惊胃会胀胀。你若喺胃肚肚食物件食，连面都肚条都食袂落，你做你啉咱的咖啡，连胃肠的问题都甲你解决。佮加上这个纤维分解酵素，这是咧分解咱的一寡，咱的食到一寡较粗的纤维，较粗的纤维吼，
食伊巴肚底，你无法度消化，无法度消化，你会定肚掉咧。但是这就甲你分解掉，甲一寡较粗的纤维甲你分解掉，啊，让你排便顺顺顺。所以啊，尽量酵素高位的四大好处，一天一杯，精神好。

0: 硬加果油本钱加加好油白白油增加饱足感。六大分解酵素本奥加会当解腻，帮助淀粉、脂肪的分解，促进营养的吸收。佮加上咱的芽孢乳酸菌独家的包埋技术，耐酸碱、抗高温，会当改变细菌融合生态，让你排便的顺畅。所以不管你什么时间，透早起来吃，开车的时候吃，做工课的时候吃，熬夜吃，聚餐呐、登山露营，拢总随在你。你爱安怎吃，你就安怎吃吼。因为这吼，久久啊，讲过一摆尔，所以我甲恁讲较详细，互恁买着知影讲吼，这物件好处较对。啊，即摆线顶满线的朋友，我甲你讲，伊今仔嘛无济60组尔哈，60组。顶杠注文有成功的来，1000、1000、1000、2000、4，互你炸两盒倒转去，唔免，甲你算2000多哦。这20包炸倒去2000多。啊，我有做广告，一定有优待，绝对袂让恁失望哈。今仔有顶杠注文呢？买两盒，我直接搁加两盒给你，一摆给你炸4盒倒转去来，4盒，安尼拄好40包，0800000，4盒2000，啊，只要伫个电话卡通，我甲小齐甲你接到的哈，为着要让恁有信心啊哈，这两盒，搁加20包给你试吃。吃20包过了后，若无度排便顺，若无度你排便的顺畅，你剩的拢还我，我2000块还你，2000块你炸一堆都转去啊，拢共60包，拢共60包，但是我讲60个尔吼，诶，这数量有限，抢完就无啊，直接开始接啊哈，0800000919啊，赶紧咯，为你我加油你哦，诶，嘉明你哦，
1: 喂，
0: 要一组呢，
1: 我是，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告诉你，你的宝儿，你的宝儿。好嘞，你再个订卡来，爱之姐你好。
1: 我买两组。哦，
0: 两组，你先买两组。你有在吃了？
1: 有啊。
0: 哇，吃我的咖啡好不？
1: 好啊。
0: 好哦。有达工作好棒的
1: 无？有啊有啊。
0: 有哦，听好哦，来来，60、60、60，来，佳琪你好，佳琪。
2: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个只要你是一种爱食饭的啦，肉多的啦，爱食甜的啦，我讲你爱饮咱这座咖啡，甲你分解酵素，甲你分解掉，作战的。两盒无恁吃，无人安尼啦，两盒多好20包恁吃。0800000919来咱的万基大哥，大哥你好，你还没饮过我的咖啡哦。
3: 我绝对有在饮嘛。
2: 哦，绝对有在饮哈。两盒请你，两盒请你嘿。来，你等我一下，我只大哥请伊两盒，给大哥饮吼，饮了解这个老呢，小伙子。你好，要咖啡吼？好，我咖啡你也捌饮过吼？
4: 咖啡吗？
2: 我也捌饮过，我这座咖啡真好，迄排便也袂顺的，恁我这座拢一比一重的，真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爸爸妈妈排便袂顺畅的，吼，你都排足歹放的啦，还是讲你饮别人咖啡的心肝头皮薄菜，饮我来试看卖，足赞的。来恁的迄个杨妈妈，杨妈妈哦，哟，咖啡哦，
5: 你讲，
2: 我便当客啊，你等我一下哈，来等我下来，恁的迄个云珠姐，
5: 嘿，
2: 来咖啡哈，
5: 咖啡，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来，恁李妈妈，
5: 哎，
2: 李妈妈你好，
5: 嘿，你好，
2: 你要咖啡哈，
5: 嘿，
2: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下，等我下来，恁春福大哥，大哥哦。
6: 一组
2: 来咖啡一组人哈、好，无问题，16号啦哈，星期六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当时收拢无要紧，那时候收都没关系，电话打通，阿庆拢甲恁安排，拢甲恁留，两盒无恁吃哈，两盒无恁吃无钱，咱来小心姐，
7: 我第一组，
2: 来要一组人哈，好，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咱来玉华姐，
8: 我要买一组，
2: 要咖啡哈。第一次买我们的咖啡哦。
8: 我想跟你说，我等你个泡里
2: 头都放钱。
8: 这
2: 哦。
8: 水好不？
2: 哎，怎样？第一届买。哦，第一届吃咱的咖啡哈。
8: 嘿。
2: 哦，我这座咖啡做饭的，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唔捌饮过，饮看卖下咧啦，真正饮看卖，20杯啦，请你饮20杯就对啊。937的新朋友。
9: 好，
2: 这你好，我阿Ken。
9: 你阿 K 哦，
2: 嘿，我阿 K，
9: 我买过咖啡啦。
2: 咖啡吼，阮这组你也毋捌啉过，你也毋捌甲买过物件嘛吼。
9: 嘿，毋捌。
2: 哦，阮这组咖啡作赞嘞，感谢你，感谢你信用我。嘿，你等我一下，我写主持哦嘿。
9: 啊好。
2: 好来，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来，恁的这个李妈妈哦。
4: 冰啊、
2: 哦，哟，
4: 你给我送一桌来。
2: 咖啡哈、
4: 哦，哎，我也唔捌食到恁。
2: 哦，我去做咖啡。
4: 我给你交足些物件。
2: 吓你哦，妈妈谢谢呢。
4: 好，
2: 感谢感谢。你等我一下啊嘿。
4: 我寄收伊啊。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啊嘿，来，妈妈服务者，爸爸妈妈，恁老迄个爱啉咖啡吼，啊，佫唔敢啉的，啊，啉落心肝头皮薄菜，吼啊，困袂去，啊是啊，我讲，我下你啉看卖。心肝头袂皮薄菜，那下你恨我，睏袂去嘛袂，那睏袂去你恨我，即组那只。

0: 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春元大哥甲侯部长，咱这啊，咱这组嘉宾甲恁讲，咱这组是功能性的，你哪会爱食饭的啦，一啃巴肚啦，爱食饭的啦，爱食肉的啦，吼、哦、啊这排便阁袂顺畅的啦，恁认真听，真正作战的，真正非常的好。来，咱的这个876的新朋友，阿姐你好。
1: 刷卡
0: 来，等我一个大哥甲侯部长哈，来，我讲啊，你看麦，淀粉分解酵素啦，你爱食饭的啦，看你我爱食饭，爱食饭啦，爱食面啦，爱食面包的啦，拢要甲你分解掉哈，爱食油炸的啦，脂肪分解酵素要甲你分解掉，爱食肉多的啦，哦，这蛋白分解酵素要甲你分解掉，因为咱内底有木瓜酵素，有遮所有的酵素，在乳糖分解酵素，咱的纤维分解酵素，所以啊，六大分解酵素要甲你集合伫咱的这个功能性的咖啡内底啊，出来要搁恁好啉，搁会香吼，啊，啉了搁袂心肝头，搁袂皮薄菜，吼，啊，搁你好困好入眠，袂安那袂哦，你困袂去，安尼有记得无？20天互恁体验。哦，你若讲一天，人讲人是建专家建议啦吼，一天咖啡莫啉超过三杯啦。哦，无紧，恁都这一盒十包嘛，一盒十包，你一天甲啉两杯，啉了你也感觉讲你都这个咖啡你都啉袂下。我讲拢免歹势，拢免烦恼，一通电话，甲你收倒转来，一角银拢袂甲你去开，原金放行，甲你收2000，落行你2000。哦，你甲开两盒落去食，拄好20包，一天也食2包，拄好你食十天，你要体验这座咖啡的好处，你也阁体验袂出来，安尼就无法度啊！甲你收转来，一角银你拢袂拍算，包，甲恁保证好啉的就对啦，甲恁保证好啉的咖啡，敢有人你用试啉？有啦，试啉有是一杯两杯啦，敢有人你用试啉20杯？20杯啊！你甲听我几句，吼、哦，你也啉别人的咖啡，啉袂合，我来甲阮试看卖下咧。哦，把握机会，安尼一组啊，6盒才2000块，把握机会，2盒让大家体验，谢谢大家，谢谢。

来谢谢今麦当然咱这么现场哦，感谢观众朋友爸爸妈妈伫个健康加油的时间，对便当厅梦婷支持鼓励哦。刷卡电话：0023379559，便当厅。

0: 来，谢谢，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哦！林昭杰、小阿姨、元顺阿姨、琼爱妈妈，谢谢哦，感谢你们哦，雅欣妈妈。上来话，梦婷伫线卡继续为大家服务哦，要找寻梦婷呢，会当卡控诉23379559，谢谢。
1: 来，出来就是南投的嘉玲姐啊，王杰挂起吼，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先给你听一下历史的，这首嘛最好听。昆凌帅哥，邱爱杰、立方杰、张老师、秀梅杰，知名大哥。

0: 谢谢大家。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是否我一无所有，重来梦停队，继续往后余生，邀请明雄、郑俊大哥、大嫂、新北、闽昌爸爸妈妈，阿哥观众朋友共同来做形象，谢谢。

谢谢。现在电视机前有一起收看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祝福你们的感情越来越好哦，谢谢。

来咱台中的简爱妈妈，台中简爱妈妈点播歌曲《阿母的温情》。同时献给我们所有全天下的妈妈，辛苦的妈妈，妈妈节快乐，母亲节快乐。简爱妈妈，收歌哦。

0: 谢，
1: 谢谢，
0: 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还有掌声，谢谢。
1: 抽奖，
0: 来抽奖，三秒，
1: 三，
0: 两秒，一秒，零，停。
1: 好，看一下哦。
0: 红刷，红刷。
1: 彩萱，彩萱姐，
0: 彩萱姐，16686，彩萱姐，
1: 高雄市红山区彩萱姐得奖了，
0: 中奖了，
1: 第一届得奖哦，啊卡这面顶的电话0303啊，卡卡哦通哦，嗯，
0: 两次都可以打电话给他打上来，
1: 中奖啦，彩萱姐，
0: 欢迎嘞，
1: 高雄市红山区彩萱姐，彩萱姐哦。中奖喽！你还够30秒哦，咱这有计时的哦，爱记得卡起来哦。
0: 来哟，
1: 彩萱姐，你够20秒，去哪里了？得该讲卖看八点钟
0: 哦。求了求了求了求了求了求了求了求了，哇，安尼应该就无机会啦。
1: 看八点钟的，错过我们这个抽奖。
0: 红刷红刷，彩萱姐有无？
1: 来哦，
0: 六五。
1: 4 3 2 1，
0: 哇，拍谢啦，不好意思啊，来了报电话啦，来录这边回答好不好？
1: 来，这是玉宪的电话，大家把它拍下来哟、哦，记起来，谢谢玉宪，今天去代班啦，谢谢大家。
0: 来了，拍起来，拍起来，
1: 咔嚓咔嚓，
0: 来下一位。
1: 好，来谢谢嘉行孟婷的电话0968644643控 Q68644643 孟婷的电话，孟婷的 LINE QR Code 哦、啊、祝大家母亲节快乐，礼拜孟婷请假，谢谢
0: 谢
1: 谢，也是赶快当招垂孟婷哦，谢谢，
0: 来啊，看手机啊，控 Q36500093000605，记得每天晚上的8点到10点老牙虎林
1: 放轻松，
0: 我们明天空中相会，拜拜。
2: 摸唔到，就是你！来来来来来来，你会使卡我咧，赶紧卡我咧！嘿，你是不是最爱唱歌，搁最爱表演，就是找无舞台好发挥咧？
3: 哎，大力电视台全新的歌唱节目，有专业的舞台、灯光、音响，拢卖得过啦！
2: 灯光美，气氛佳，上界重要是现场直播。
3: 啊，搁有哦，观众朋友，你嘛伫厝的唔通闲闲，爱给你卡电话来给加油哦！
2: 包出你上界佳的电影哦，下一个舞台的人气王就是你，
3: 请赶紧把手机啊提起来。扫电视顶头的 QR code 哦，
2: 阿是卡号码专线04233645670，控诉23364567，找黄小姐，
3: 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报名哦。
4: 江湖弯弯曲曲，人心干干曲曲。世事奇奇妙妙，无权无势。

0: 好。
1: 谢谢大家暗时好。
0: 来由修身安排一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1: 是的。
0: 由咱弥陀的昆腾大哥所作点播，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的长辈时代，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做会影响。

谢谢。来，雅欣妈妈、玉宝妈妈、青春妈妈、丽雪妈妈、昆凌哥、明月大哥、国庆哥、方仙杰，还有谁还没来？给你哦，好温暖一个哦。秋莲姐来呀、啊，月娇妈妈妈来呀、啊，淑凤姐、星云姐、康盛爸爸、雅慈妈妈、苏月妹妹。

0: 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明明白白我的心，必须有知人来安排，欢喜就好哦。凤山的秀莲姐张点播的歌曲，共同来做领袖，谢谢。哎呦，今天是小周末，大家有欢喜的，我想跟你吹一个，空是2338，空三空三哦。

啊，咸菜煮咱的无好食，恁某咧想歹看，啊，驶着火车行人头，啊，大厝歹拼扫，食甲伤好，假细也高，水袂跟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咧

0: 谢谢元盛阿姨、银华姐、亲自妈妈、昌璇大哥、万居大哥、昆腾爸爸、梅珍喇嘛、金珠妈妈、世良大哥、金爱妈妈。
1: 规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太歹看，驶着好车惊人偷，大厝歹拼扫。

0: 上好。谢谢，感谢大家哦。
1: 赞啊！来哟，换新安排一首张秀清、秀清姐《琴弦》来，要请咱中正区的高美妈妈，高美妈妈有伫咧无？高美妈妈，果然电视机头前的大哥大姐，爸爸妈妈坐回来欣赏。月慈姐、丽娇姐、月娇妈妈、玉宝姐、雪玲姐、彩慧姐、秋莲姐、金爱妈妈、金珠妈妈。

永恩哥、君安迪、仁宏哥、竹山爸爸、月玲妈妈、梅珍娜妈、阿素妈妈、青志妈妈、明渊大哥大嫂、金江姐、昆腾大哥、美香姐、素月姐、雅慈姐、龙龙哥、郑辉弟弟。

淑云姐、昆腾大哥、金爱妈妈、永恩哥、丽璇妈妈、昆宁弟弟、美香姐、秋莲姐、龙龙哥、素月姐、二九一新朋友，感谢大家关心啊！

0: 销耶！
1: 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和您看的新看声音的心怡。
0: 大家好，我是高知哥一个地狼天之狼。
1: 是的，
0: 谢谢，
1: 来哦。有个真正过足紧的呢，那收一个拜五啊。
0: 真的呢，我奇怪，我明明都
1: 长只拜五呢。
0: 对啊，长只妈祖回来，那上一天就搁放假吼，真的真的。
1: 很快，时间在过很快。
0: 但是明天呢？明天大家嘛要继续看。因为明天呢，我也去红白交流站
1: 哦。
0: 对，
1: 来哦、明天锁定哦。
0: 我跟我的阿嬷哦都会，所以另外位在一点就开始看。好，在一点开始。
1: 看到暗时啊，在一点。
0: 拢会知啊，大家欢喜就好，对不对？哈、哦，开心就好了。因为咱在一点到四点。是咱红白交流站有着咱的伯乐哥、
1: 哦、
0: 小刚甲佩妮所主持的，
1: 哦，这精彩哦，
0: 很精彩。我刚刚从因开播到今嘛吼，真的哎，客源越来越多。
1: 系啊，
0: 哦，尤其
1: 南北二路兄弟，
0: 真的
1: 南北二路爸爸妈妈。
0: 尤其去年到今年开始吼，哎，真的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多的观众带来唱歌
1: 哦，对对对，
0: 每一个观众来唱歌，伊拢有亲戚好朋友啊，
1: 哦，一传十，十传百啊。
0: 对，起初哦，慢慢的到现在，真的收视率超好的。
1: 真的啊，因为你像我伫釜山啊，伊都拢会讲哦。你伫大理啊、哦？我捌去上过恁的节目呢，很多呢。
0: 对，我去外口，
1: 很多呢。
0: 我去外口看拢安尼讲，有啊，我去恁红白交流站呐、啊，嘿呀、啊，对啊，真的真的，所以说很感恩呐、
1: 啊。这个
0: 大理也现在咱家
1: 有这个舞台
0: 哈，真的
1: 对啊，
0: 可以让那个年，就是说五八九柜这样你好诶，这灯光音响诶舞台、
1: 啊、
0: 来这边圆梦，我刚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1: 嘿，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卡拉 OK 呢、
0: 啊，
1: 他那个都是有水准的老师啊，
0: 对啊，
1: 伴舞啊，
0: 还有灯光，
1: 灯光效果，
0: 那个舞台，嘿，阮就是电视台嘛、
1: 啊，
0: 那个真的就是电视台规格，
1: 对
0: 啊，啊，够有迄个规个镜头，四个镜头咧，甲你弄呢，
1: 啊，够有面
0: 顶诶，啊，五个呢，还有导播老师，你就是 super star 巨星
1: 呢、啊，超级巨星呢，
0: 所以恁爱唱歌一定爱来大力。真的真的，啊，够免甲你收钱诶，你想要来唱就来唱呢。
1: 爱报名啦！
0: 爱报名啦！
1: 哎、欸，我那爱排队呢。
0: 哎、欸，听讲排到
1: 排到三年后哟，
0: 七八月了，
1: 七八月了。
0: 哎、欸，今个月啊，不，排到好像十一、十二月了。
1: 真的吼、
0: 哦，真的真的、啊、很抢手。另外，想要抢爱今年无被排到，
1: 揪团，
0: 爱排到
1: 五个，五个以上。
0: 对，
1: 要五个以上。
0: 哎、啊，你哪要抓观众的吼？哎、欸，那个可以入场哦，观众可以入场。
1: 哦，观众可以入场的。
0: 对对对，嘿，你啊，亲戚好朋友要来现场看会使。
1: 哦哦，
0: 所以你要来唱歌，你招一台游览车都不要紧。
1: 哎呀，安尼就出劳力的啊。
0: 对啊对啊，你若招两台嘛不要紧，因为春天你没办法进来的，就伫游览车内底听的话。看直播，哎，
1: 可以在那取
0: 吗？你小刚刚我来没错，
1: 没来得做两个呢。
0: 嘿呀，
1: 他舞台蛮大的，
0: 对呀，
1: 大的，
0: 很棒哦。
1: 啊，大家共享盛举啦，
0: 嘿。是是是是。
1: 啊，你头拄只拍破我。无工作济哦，咱来点名。
0: 对啊，
1: 看卖像头无乖乖伫遐，
0: 伫遐
1: 拍波啊。
0: 过年母亲节啦，
1: 哦，
0: 大家拢回来呀。
1: 哦，对啦，
0: 对不？
1: 嘿啊，
0: 哦，不要紧啊，照因看，因为咱。

0: 母亲节，我大家都
1: 哎、啊欸，合家共赏的呢。
0: 对呀、啊，
1: 我们这个是合家共赏的好节目，
0: 优质
1: 好节目呢。
0: 对啊，
1: 对啊，我们还要上那个金钟奖的呢。
0: 咱刚好疼，咱刚好疼。
1: 无啊，疼嘛，无什么好看。
0: 哎呀、啊，刚有会放减记啦，减记较济。
1: 来哟、哦，来，咱的李哥，李哥，哎呦，李哥好久不见了。
0: 来哟、哦，咱的这雅欣妈妈。
1: 淑凤姐，
0: 啊，淑华姐，
1: 方仙姐，国庆哥，
0: 还有谁？
1: 高美妈妈，你头有听到歌吼？
0: 今年哦、喔，拍婆还是这支哦、喔？
1: 嘿，0503380303。
0: 素媛妈妈，
1: 康盛爸爸，
0: 佑恩哥，
1: 昆凌弟弟，
0: 金珠妈妈是梁大哥，
1: 玉兰姐，
0: 哎，五来呀啦，
1: 哦，来呀、啊、来呀、啊，
0: 新元姐，新元姐，
1: 秋年大哥大嫂，
0: 黄阿姨，
1: 雪玲姐，
0: 康盛爸爸。
1: 慧文姐，
0: 玉兰妈妈，
1: 戴嘉玲妈妈，
0: 昆凌哥，
1: 刀辣的信碧姐，
0: 还有圆圆姐，
1: 黄水妈妈，
0: 还有我们的二九一好朋友
1: 素月姐。
0: 啊，秀伟姐讲要去佚佗啊，
1: 秀伟姐。
0: 哎呀、
1: 啊，秀伟姐，你头讲要去佚佗啊，你搁做？
0: 哎呀、
1: 啊，搁拍破。
0: 秀伟姐，你甲几个人讲？
1: 这认真着。
0: 秀伟姐甲全大力的人讲啊，讲一面。
1: 伊人很就好。
0: 就好，秀伟姐今天有够赞。
1: 哎对啊，她很照顾我们、啊。
0: 我看过伊本人啊，真的，
1: 有
0: 够笑脸的。
1: 哎呀、啊。就搞博勇了，好不好？
0: 真的，身材又很好，
1: 而且他皮肤也很亮。
0: 真的，秀慧姐，你十八回了，十八回嘞，真的啊。
1: 伊都会运动啊，
0: 真的，秀慧姐都会去 K 桃还是什么？
1: 而且对吃的也很讲究，
0: 真的、嗯、很养生的。
1: 哎、欸，来南岛姑妈妈，
0: 赞
1: 赞，
0: 还有黄阿姨、
1: 宝贵妈妈、
0: 方兰姐。
1: 哎，大呀，小西瓜、极限大哥、
0: 彩英姐、
1: 顶头囡啊，
0: 还有我们的
1: 啊。高山的方兰姐跟新竹的方兰姐
0: 是，嗯，阿可好像，
1: 怡化姐，
0: 雅慈妈妈、苏妍妹妹来呀、
1: 啊，颜值大哥大嫂，
0: 大哥大嫂，颜值大哥大嫂哈、哦，还有
1: 冠军大哥，
0: 龙龙大哥，
1: 冠军大哥，你明仔早有被过无？
0: 龙龙大哥，你有继续？
1: 我等你哦，
0: 搞我迄落迄落
1: 去点名
0: 去点歌无？
1: 龙
0: 龙大哥都讲伊拢去迄落点歌，
1: 来去倒点歌。
0: 都去那个啊，
1: 别别台，别台，嘿，
0: 点歌，
1: 更新不已。
0: 谢谢谢谢
1: 哈、欸，来，爱水妹妹，
0: 梅珍辣妈来呀、啊，梅珍辣妈，
1: 林柱大哥，
0: 还有我们的晋江姐，
1: 秀玲姐，
0: 啊、雅欣妈妈哈，
1: 大寮静怡大哥，
0: 还有林雅亲子妈妈，
1: 林干的秀锦姐，
0: 还有秀锦妈妈，咦、嗯，国
1: 大寮国中大哥。
0: 美华妈妈、
1: 玉宝姐、
0: 嗯，
1: 大多的蔬菜姐、
0: 秀竹妈妈、
1: 郑辉弟弟，
0: 谢谢呢。
1: 严哥、美华姐，
0: 哦，金能哥你好，
1: 哦，金能哥，嗯、我都要讲，啊、已经错过两次抽奖的机会啊！
0: 啊，是啊、哦，
1: 但是昨天没有上线
0: 啊、哦，对对，
1: 他一定干嘛没上线？
0: 金能哥，你怎着奖你没起来呢？
1: 哎呀，哭哭，你要哭哭，
0: 你弟妹掉，对哈。
1: 金城爸爸，
0: 还有郑妈妈。
1: 国中大哥，
0: 还有秋燕妈妈。
1: 我跟你讲，大哥，你这就是表示讲你还阁会有第三届机会、嗯。
0: 有啦，
1: 那就是幸运之神有眷顾你，你知道吗？
0: 对。
1: 啊，你得爱，你得爱懂我，你得手机啊直播放在边啊，你卖关掉
0: 啊，对对对，
1: 对，我们怎甲你休偌久诶？
0: 我会甲恁叫啦，
1: 哎呀、啊，
0: 恁困拢不要紧，电视莫切掉，因为你一切掉，就无多个甲你叫
1: 啊。叫
0: 袂
1: 起来，
0: 对啊，
1: 无多通，你知道
0: 吗？对啊，哎呀、啊，
1: 秋燕姐，
0: 谢谢啊。
1: 元顺阿姨、丽雪妈妈，
0: 感谢感谢，
1: 感谢大家的真的用心啊啦，
0: 谢谢
1: 谢谢哦，
0: 对呀、啊，
1: 感觉心肝头很暖呐、啊，对啊，
0: 欸、爸爸妈妈
1: 这样子的支持，
0: 而且这礼拜又是母亲节，
1: 对，
0: 我给那里就去那个什么照顾机构
1: 哦，
0: 照顾机构，然后我可以。板诶、欸，他们那个机构有办一个迄个也是演唱的，然后有办一个仪式，就是讲帮遐个长辈时段做会过母亲节，然后帮他们别那个康乃馨
1: 哦，
0: 啊，搁改红茶，啊，搁改梳头发这样，对我觉得很甘心呐、啊，我一直在现场一直哭，为什么一直哭？我不知道啊，就刚刚就感动，我咧甲妈妈抓这个热头毛的时阵，改红茶的时阵，我会感觉讲。为什么家身边的拢无是谁来替因过母亲节？所以我刚刚用咱微薄的心力来帮他们庆祝这个母亲节，我觉得哦，心里真的很感动。而且是我今年第一次参加这个就是母亲节活动，然后去帮那个机构的妈妈们，我看伊嘛就感动哎。
1: 真的很有爱心，
0: 而且我今天也有在那里嘛，我底下唱我的更新不已
1: 哦。
0: 对，然后有一个大哥哦，他是 我感觉伊敢那是中风啊，是安怎？嗯嗯嗯，伊就甲我讲，

0: 子朗，你很棒呢，你一定会成功。”然后一公就办呢，一公哦，我整个人真的很感动。一公大哥给你支持，你一定会成功。但是他是一个生病的，就是说长辈，伊安尼搞到恭维，我觉得对我很大的鼓励耶。这都还信不信嘛？
1: 就是他虽然是就是。反而他来鼓励你，
0: 对，
1: 不是你去安慰他，而是他来鼓励你。
0: 对
1: 对，
0: 而且更是为他口中讲出来，讲你一定会成功，你加油安尼。
1: 而且他就是请你讲了，他可能讲话比较不清楚这样子，
0: 对，
1: 但是他就是用尽他的力气，他鼓励你这样子，
0: 真的、
1: 啊、很暖呐、啊，对不对？
0: 真的就暖。我刚刚下回哈，你看来到这个机构。安尼改音安尼献唱一下，做一个微薄的这个小事情，因就心里得到很大的祝福跟幸福哎，因就欢喜耶，真的很开心。
1: 我可以想象得到。
0: 对呀、啊，还帮他们切蛋糕，哦，就是很多。哎，我有准备一些照片，就是等节目部再跟大家分享。
1: 好，那如果来得及，就刚好母亲节当天，我们来分享这样
0: 子。哎呀，哎呀，哎呀，
1: 啊，
0: 谢谢。
1: 心意嘛，想讲吼，就是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故事，想要分享给爸爸妈妈。
0: 对，要。
1: 阿姨这类故事吼，就是有讲到说关于咱就是爱留下三分，留三分去暖别人。就像爸爸妈妈他们虽然可能哦无惊你是谁不会怕，但是看到你这样子过去帮他们祝贺啊还是什么，他还是能够表达出那种暖心的那个话语来暖你，对对对对，是我们要去暖他，结果他来暖我们。
0: 对哦，
1: 所以我今天想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就是，嘛是一个是大人传给囡仔一句话，讲叫做讲留下三分来暖来温暖别人。吼啊，这个故事是安尼啦吼，这个故事就是讲有一个少年人。然后伊伫个小吃街又租一个单位，嘿，啊伊租一个单位所在无大啦，超伫个十平左右啦，十平的定义超一平就是超一顶双人床嘛，啊10平就是10顶嘛，
0: 哦对对对，
1: 有点类似一种红婚期啊一种小吃街啦，啊但是所在无大，但是为着讲要加赚一寡钱，伊就甲这10平的空间吼。积了8张的桌啊，伊就是要让内用嘛。
0: 欸、对，
1: 伊就积了8张的桌啊，连一个讲较歹听，连专心的空间拢做 A 就对啊啦。因为伊就是想讲，伊想讲单位足贵的，你知道？啊，你加钱一个桌啊，就是会当加接一个人客，接两个人客啊。啊，然后伊妈妈吼，伊妈妈就去现场看，把头就夹起来啊。啊，伊就甲因囝讲。囝的，我跟你讲吼，你这后边吼，因为咱迄小吃街就是，遮嘛是大，遐嘛是大，啊，有可能你后边嘛是两个是背靠背嘛，对不？伊就讲，囝的，你后边吼就是咧卖凉的单，啊，你安尼甲人的路全部拢踢甲死死，吼，含一个灯芯的空间拢无，安尼是不对的啦。
0: 嘿，袂使。
1: 啊，因囝就无理解啊，伊意思讲啊，我都。我钱租，我就是租这10平啊，这本家就是我的位啊。
0: 要用较高啦。
1: 嘿，我要用较高啊。伊讲妈，这租金这贵着。我加摆一张桌，我当加赚一寡钱啊。然后伊妈妈一瞬就甲伊讲一句讲做智慧的话。伊就甲伊讲吼，所在是你的无唔对，这是你租的，但是你去共挡着别人的财路。做人吼。就是爱精三分，精就是精工的精，
0: 精工的精，
1: 精精明的精，戆三分，
0: 戆三分，
1: 啊，你爱留三分落去暖别人，最后一分你就是自由发挥啦，
0: 是，
1: 就有一个润局，有一个空间的
0: 对啊，
1: 啊，尾啊，因后生听话了，伊就是甲迄个靠近后边迄饮料台的桌啊，甲撤掉，撤掉就是就安那，就变作讲。人买饮料买，爱是咧开车的嘛。人饮料买，想讲哎，遐有通食，怎位遐怎直接过？哦，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是。
1: 所以他就路通了。两家的生意怎等到变好？买米买，想要买凉的，伊就位遐过。
0: 哦，哎，互相
1: 了。对，就变作互相啊。所以两家生意就愈来愈好啊。然后卖饮料，迄个囡仔，迄个头家，伊就看伊安尼，伊就足感激的，你知道？伊就想讲。嘿啊！你搁专工让一条路要给阮安尼过，足感激的。
0: 对。
1: 出门的时阵吼，伊嘛会主动帮伊

0: 长刀啊，绑绑迄个。迄、那个卖面的，卖面的，嘿，要出大意去帮伊倒倒光刀啊，
1: 哦，就是
0: 互相帮忙这样子啊，吼，啊，搁会刷手帮伊收一挂垃圾碗的，你看，所以你看，加一张刀啊，你甲撤下来，你看，你就可以这样子。

0: 他早伫个那些庄仔头，就是农村咧种种地的时阵啊。伊其实伊这个行动伫个主，伊较早伫个种田的时阵，伊都留下这一种怎么讲？这种观念
1: 啦，观念
0: 对、嗯，为什么？因为伊就是会剩一块。在地安尼细细角角嘛吼，啊，伊就会剩一个地，伊有一角伊会歪种。哦，是安那？伊讲，因为你若种了伤靠旁边，你别人来种什么物件，甲你种的无共款，会染掉。
1: 哦，染掉啦。
0: 嘿，会染掉，因为你亚种播种的时候，嘛会去染掉啊，对不？嘿啊啊，然后还是讲，你也家己你是种番麦，啊，你种番麦，你番麦是不是量会量管？
1: 对。
0: 啊，量管你也去共冻着，人是隔壁是种土豆的，土豆是上需要啥？土豆是上需要阳光的，啊，你玉米是量管，你阳光就给人家遮住了，对，所以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的精神，他就觉得说你安尼。那是番麦共弄伤悬，你去共砸着阳光，人花生收成会不好啊，对啊，所以就因为安尼，伊都会去对为对方着想，所以伊种田种十多年，从来唔捌甲伊的厝边，就是同款种田的厝边冤过家，大家拢烧钱帮伊，你也无时间去压水啊，是啥物压水，伊个人个会帮伊压水
1: 哦，
0: 系啊，啊，所以这个。这精神，这妈妈这个精神，她也一样，就是传给她的儿女。哦，
1: 对，观念。
0: 对对，这个观念，这个精神就传给她的女儿。
1: 就好诶，就好。
0: 对啊，所以伊女儿伫社区诶迄种小菜园，伊嘛有家己用一个开心农场哦。嘿，阿姨嘛，学伊妈妈安尼，就留一个空地，方便邻居会当行路、当过路啊。啊，结果有一年吼，因查某囝就是无闲，甲袂记咧种菜。因厝边。
1: 都帮你
0: 剪啊！直接帮你剪，嘿，直接帮你剪哦。
1: 对啊，
0: 然后早起也无伫厝的时，诶，因厝边买讲哦，先煞家到教看伊的爸爸，
1: 对，
0: 因早起有买啊盖安嘛，就是对他的公公还是什么，他都会帮忙，就是大家都互相这样子啊。
1: 诶，有时阵真正是心吼莫受狭隘呢。
0: 对，
1: 有时阵你巴顿较快，
0: 咱来较大度。
1: 哦，那有时候啊。啊，敢那，别人要一直要降压吼什么的，我觉得卖计较遐济，因为有时候你愈放好开，心情愈该卖想遐济吼，愈来愈顺，
0: 对，
1: 就越来越顺，因为人拢就是都天就是安尼嘛。
0: 你拢卖想讲要甲什么物件拢要甲砸钱甲砸，没有讲砸钱钱的对啊，你要留一点点空间。
1: 嘿啊，啊如果你给别人。来做一个享用的话吼，
0: 哎，
1: 互相两边感情也变好啊，
0: 啊，
1: 你以后要安怎安怎，人都会甲你斗相共
0: 啊，就是施比受更有福嘛，
1: 对啊，
0: 然后嘛是讲所谓吃亏就是占便宜嘛，
1: 对啊，
0: 对，咱牛出的地，牛出的路，看起来是敢那减少啊，无唔对，但是实际上是干。温暖这个福报，我们就是种到别人的心里面了。
1: 真的，真的。
0: 对啊，人生这么长到，对不？无论是厝边啊，是朋友啊，就是凡事拢甲都给别人留三分呐、啊。
1: 哎、欸，真的。
0: 啊，替别人想三分啊，这就是一种修养。修养。
1: 这是互相
0: 啊。啊嘛是一种对别人的尊重啦、啊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当然啦，卖甲迄个日子吼过甲这么钱吼，留一寡空间去温暖别人。你就会感觉讲这份温暖吼，最后拢会加倍，会回到我们的身上。
1: 对啊，
0: 对，不是说我们去做这件事情就一定要求回报，你不用去想这个，
1: 卖修，
0: 你不用去想这个，你只要就是留一点空间给别人，自然就会有回报，自然的。
1: 有时阵你也刚刚讲。哈，啊，拢互伊食死死，拢互伊食去啊！啊，钱拢互伊赚去啊！啊，我啥物拢无，不用想那么多啦。
0: 不用去想这个。
1: 你就是讲，你莫去想黑吼，有时候放宽的时候吼，你主人你就会用其他的东西给你补等
0: 了，补
1: 等。哎，这是真的呢。
0: 不见得是当下这件事情会补回来，他会从别的地方补回来
1: 给你。补等来。
0: 对。
1: 袂互你有这个感觉委屈啦，不会啦。
0: 对对。所以咱就是心存善念
1: 啦。对对对。
0: 留迄个三分去暖别人，安尼就对啊。哦，大家拢互相诶。
1: 互相啦。
0: 嗯，对对对。
1: 社会人人情味就是安尼来嘛，对不对？你互相，那我们就大家就互相啊。你不爱，我唔爱啊。对不？
0: 龙马。
1: 对啊，拢买嘛，
0: 拢买啊，
1: 对不？
0: 大家拢钱要死啊，拢卖贵啊。
1: 我卖看上多啊，对吧？
0: 拢卖看，拢用迄壁甲扛起来，拢卖互看呢啊，嘛唔知后壁咧卖啥呢啊，唔好安尼，唔好。
1: 系啊，规间菜市啊，拢互你包嘛。

0: 拢空起来，
1: 爱走你走，爱走你走。
0: 系啊，大家要互相，知无？
1: 真的啦，要互相
0: 啦。系啦，对啦，啊，就安尼安尼，今日咱要来分享咱的什么好康的啊？
1: 哦。哎，夜间部同学，
0: 夜间部同学哦，
1: 来哦，好吃好耍拢同齐伫遮哦，
0: 哈，
1: 因为明天又是出游的日子，
0: 对 对, 對, 對
1: 所以我刚刚爱介绍几款物件给大家哈，
0: 好吃的东西。
1: 好，我先来介绍第一间，好，第一间是我先嘛哈，
0: 好，你先，
1: 好，来，第一间哈，老师照片可以直接出来哈，哎、欸，这一张就不错了，这一张就可以了哈，这间是伫咧清水，
0: 清水，
1: 清水足有名的哦，
0: 米糕。
1: 米糕、
0: 哦、清水
1: 大家都知道清水米糕嘛，
0: 对对，
1: 这个米糕民歌真正就好吃，非常好吃，而且人就多，
0: 人
1: 就
0: 多，
1: 人真的非常多。伊、哦、这个米糕甲白金龙真的是不一样，因为伊这是
0: 当阿米糕嘛，
1: 因为有一挂米糕是落去拌的嘛。
0: 哦，
1: 那个板，
0: 嘿，是叫台南黄山米糕，
1: 黄山米糕，
0: 台南那边。
1: 那这个呢，是伊是
0: 东阿米糕，
1: 嘿，东阿米糕就是讲面顶是那个猪肉，哎、嗯，用猪肉，但是伊是一个迄个肉块啊，要安怎讲？
0: 肉块啊，
1: 就是它是一个
0: 卡口，
1: 卡口就圆圆的，
0: 嘿，
1: 嘿，外口是一圈圆圆的，
0: 啊，中有三肉呢，
1: 对对 对, 對，
0: 哦，就等于是卡。诶、欸，口啊，人讲的口啊，口啊吧，
1: 对对对，
0: 哦，口啊吧，
1: 哎，它就是那个
0: 米糕
1: 嘛，然后你就拌着吃、
0: 哦，
1: 然后它这个有点那个酱有点类似麻酱的，
0: 哦，
1: 麻酱的酱，哦，啊，搁这有加虾米掺一挂香就好吃，吼、嗯哦，这个米糕，伊迄袂软软，啊嘛袂少甜的，有一挂米糕吹了伤大，就是讲吹了伤甜嘛不好吃，
0: 伤过甜。
1: 嘿，全贵点嘛不好，伊、嗯、就是非常的适中
0: 呵呵呵，
1: 然后非常好吃。阿姨嘿嘛袂足咸的都不会，嗯、然后伊就是加辣辣的吼，安尼食就是非常的密食在一起啦
0: 吼，
1: 就融合的吼，啊食起来真正非常好食。阿姨后边这是非常推荐的肉羹汤。
0: 哦，伊的肉羹是算清的对
1: 吧？我跟你讲，伊的肉羹是羹伫倒位，羹伫肉面顶，
0: 羹伫肉面顶。
1: 鸡丁肉，鸡丁肉面顶就是只有伊这个肉羹汤，汤是清的哦。
0: 哦。
1: 啊，嘛有加迄个萝卜丝。对，伊是清的，伊是鸡底，咱的这是肉，肉羹，肉羹在外面。
0: 伊汤无牵鸡啦，
1: 汤无牵鸡，伊就迄条肉牵鸡。
0: 鸡丁肉面顶。我第一下听到人安尼形容
1: 这个。对，伊就是鸡。就是肉羹在肉上面，
0: 哎、欸，
1: 阿姨的汤是清的
0: 哦, 哦，
1: 所以非常的顺口，袂刚刚说，哎呦，规碗拢狗狗不会哦、啊啊啊，它这个就是清汤配上那个肉羹
0: 哦, 哦，
1: 它的肉就是那个羹呐、啊，
0: 哈、
1: 哦，非常好吃哦。那它旁边的啊青菜就大概要点就点啦，
0: 哈、哦，
1: 就是吃一下青菜也不错啊，卤能卤蛋也卤得很好吃哦，
0: 卤个做里面
1: 的，卤得非常好，卤料就好诶哈、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即间来想要知影伫倒位哈，这个清水米糕，
0: 口啊呢吼，
1: 口啊，对对对对对，真的很特别，
0: 比较特殊的啦，口啊无东，诶，咱一般当阿米糕就是肉色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肉
1: 色，嘿，当参考看买，超级好吃的
0: 哦。
1: 呵，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哎，怎么了，老师？
0: 老师怎么了？
1: 哇，是被看蓝眼泪吗？蓝眼泪通常得哦哦安尼啦吼。
0: 安尼说啦，换心仪啊哈。
1: 对，换心仪姐的哈，心仪姐的
0: 哈。心仪今日要介绍的是伫个咱的，老师我袂记哩，我藏倒一个啊，你甲我看一下。
1: 来来，有迄个咪，嘿，迄个。
0: 哦好，伫个湾林哦，这有青草无？
1: 哎呦，好想吃哦。
0: 这有青草无？伊生意足好个哦，而且我甲你讲，老师你帮我用另外一张相片。
1: 嗯。
0: 他生意每次去都很好啊，很特别的是什么？
1: 哦、好多人哦！
0: 我跟你讲，用餐时间，只要是用餐的时间，他就是这样。但是这多爱当对应到我今日头前讲的，留下三分暖别人。
1: 哎、欸，安怎
0: 讲？我跟你讲，伊这间店正中，
1: 对，
0: 伊左边甲右边全部卖拢是甲因同性质的物件，
1: 同款的物件，
0: 都是同性质的东西。
1: 欸、
0: 但是因袂因为安尼的。欸你站比较过啦，欸你别占到我的店门口，
1: 有一些店都会这样，
0: 不会，他们不会哦，他们就是都很互相的哦，三间都不同款性质的，但是他这间，当然他是元老店，
1: 对对对，
0: 他是元老，他是最早开的，但是相对他的左右两边也是都开这同款的，但是就是因为他不强制说有的人他会怎样危险

0: 嘛。
1: 对啊。
0: 骑楼，伊骑楼是大家共用诶，伊可能有会围起来，讲啊，你卖去占着我诶所在，还是还是你这边生意上好啊，你徛来我这边，我这无啥人
1: 客，有的人心胸狭隘就安尼计较。
0: 对，他们不会，啊，都因为安尼不会，所以。这一间中间的，因为生意好，伊嘛去对应到左右两边的，大家都好，
1: 共好啦。
0: 对，嗯，这就是我头前讲的，讲我们留下三分暖，别人就是这样，是大家都共好。
1: 是，哎，这开到几点嘛？
0: 正常嘛是调节七八点用餐时间刷的没有了。
1: 哦，好好吃的感觉。
0: 他在那个园林的火车站。麦当劳附近而已。
1: 你看黑爸就知影，
0: 我跟你讲，伊的排骨真正足好食。
1: 你看起来足好食的呢。
0: 伊的排骨，而且吼，伊这是学生族群的心头好。为什么？因为伊其实伊一个排骨饭吼，啊，佮有一个卵。嗯。我印象中是佮有一个卵
1: 对。
0: 一个卵啊，佮有各类菜配菜安尼，唔免，好像不用。八个铜板的样子，
1: 哎呦，很便宜呢，
0: 而且它的肉很大块哦。
1: 哎呀，这看起来就很大块
0: 了。那是因为哇，太小，所以要把它堆在一起，不然要把它做大块。
1: 好想吃，
0: 真的很好吃。哎，安尼规个开起来，敢那200多
1: ，
0: 应该200多而已。
1: 这打切面我嘛就想要
0: 吃。生意超好的。
1: 哦，这个面我看起来就很喜欢。
0: 真的很好吃，在园林哦吼，那我想要去尝鲜呢，会使甲心仪讲者。
1: 是。
0: 我再传地址给
1: 你。你还搞我传一个啦。
0: 哦呵。
1: 你看明仔载有法度食无？
0: 好 ，OK。好，安尼就安尼啊。
1: 谢谢。
0: 以上哈，安尼咱来安排两首歌曲咯。
1: 好，我来唱张红兰新庄瑞珠妈妈跟。南港的元顺阿姨要听《坚心不移》
0: 啊，然后咱南麻溪秀玲姐所点播的《喜欢你》，国语歌曲，
1: 谢谢。

来试试阿龙的歌曲。更新不移，哇！听讲很多位主持人 Penny 啊，还有我们的心怡姐，阿哥，咱的这个嘉纯哦，搞到传唱啊哦。

0: 谢谢任奶奶、演员姐、昆腾大哥、李同学、洪阿姨、颜志大哥、大嫂、富主妈妈、荣荣哥、彩绘妈妈、金城爸爸、国南大哥，谢谢，感谢。
1: 第一首来，由咱南阿溪秀玲姐所点播的《喜欢你》国语歌曲，心仪第一届唱哦，唱了不好多多包涵。秀玲姐。

雪妈妈、张老师、丽香姐、玉宝姐、静月姐、昆腾大哥、紫云姐、任奶奶、姑妈妈、明渊大哥大嫂、秀玲姐。

0: 英娇姐、昆腾大哥、俊江姐、二九一新朋友、颜值大哥大嫂、永恩哥、文富爸爸、康顺爸爸、淑芳姐、秀玲姐、龙龙哥，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
0: 感谢大家哈，唱国语拢足紧张的，哎，那舌头拢爱夹夹住。
1: 哎，我也会呢，我也蛮紧张，真的。
0: 来，多多包涵啦，嘿。
1: 谢谢谢谢，好听。
0: 来，回来进入那重要的时间段了。
1: 是。
0: NOD 这边的好朋友哈，这也买一卡，会使，互你传哦，恁早囝，恁早囝再搁传哦，恁早孙。
1: 冻足久的。
0: 嘿，会使冻足久的哦，嘿啊，对对对啊。呵呵啊，个爸一个哈，啊来咱大力电视台这边的爸爸妈妈哈，这个要我们要严肃一点，这个是不容忽视的哈，因为其实你若讲心血管的问题啊哈，这种问题是拢会当提早预防诶，嘿，然后第一你平常时啊饮食，啊是你的生活习惯内底，其实你就拢爱早早啊去改善啊，
1: 对，
0: 所以这个都是可以提前做好的，因为这个。致死率太高了，
1: 你真是凶凶的。
0: 对，对，就是感同身受，所以我做认真做严肃的跟您讲，这个问题，你们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保养。然后，因为惊的不是啥，惊的不是讲，惊的不是塌掉的，惊是伊凶凶放去的时阵是规个怎甲你阻塞住了。对对对，啊，我们看龙哥怎么讲哦，哈，谢谢。
2: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4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3: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2: 甲你欠到六月底，
3: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初一嘛吼，7月初一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会使讲是靠大下咧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间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一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一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土粉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一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发现土粉萃取的隐基酶有神奇的功效，一旦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隐基酶、Q10、红曲、纳豆、专龙威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4合1超级日本隐基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5: 哦，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啊，食隐基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6: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5: 我食真久
6: 啊
5: 嘞。
6: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即个本来脚尖头啊，迄个所在乌色的，即马真翻白啊。
5: 嘿。
6: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5: 嘿。
6: 安尼真正，你阿妈讲中医咩？
5: 我讲咱拢有咧食，两个拢有咧食，我阿公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7: 我真袂敢听，我慢嘞。
3: 不免听，
7: 只要会听，所以有

0: 下来。
1: 李安哦，
0: 李安，
1: 李安哦，谢谢啊，
0: 真的不错，谢谢你。
1: 好，林子姐没打错，先生哎，
2: 都没嘛打错。
1: 你有假了哈？
2: 哦，都好，都好。
1: 安那好啊，你是吃了安那好，你无敢讲一下。
2: 啊，我都去检查什么三酸高，黑龙岗，龙岗，龙岗。
1: 龙岗哦，谢谢了，谢谢，多谢你。
3: 这支银之妹是咱公司推出到即摆，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一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摆，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即条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可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即个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即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银之美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银之美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莫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阿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痛痛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拢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银脂酶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二啊，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银脂酶，吃两个月过了后就剩200.8啊，哦，二啊六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脂酶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就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脂酶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两一工两粒银脂酶，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啊，搁有吼，你搁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脂酶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未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啦吼，结果食银脂酶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松。萧小姐是倒支架，食两天尔，伊指甲本来变乌的所在啊，即摆慢慢啊变有血色啊，迄就是血路通啊。哦，张小盈是血糖更加稳定，食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甘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摆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滚筋硬食，阿妈滚筋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抓零拢抓袂消，食两粒银脂酶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的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袂悬，食银脂酶了，即摆手举起来嘛袂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90岁啊，因翁90岁啊吼，伊的脑萎缩，因翁吼疼头壳疼，疼到吼性别拢做歹，然后一工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脂酶了，即摆嘛袂佫疼，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脂酶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的血栓溶掉。那像咱的糖仔伫咧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的清血咯，毋是清血咯，爱甲溶掉，爱甲一粒这卡伫个血管边啊，这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的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这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囝在过尔，所以才会造成啥？才会造成中风。所以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

0: 伫咧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踢伫咧肺部会栓塞，啊，若踢伫咧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踢伫咧这肠啊，有可能会血便、巴肚疼。啊，若踢伫咧这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这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都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的时候啦吼，今麦已经80岁啊。伊的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总正常。哦，即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出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即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有即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着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大家会戆诶，脚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搞喘诶。阿妈滚滚硬食的酸痛的，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的，暗时啊歹困，无到一醒到天光的，或者是坐久脚会麻的，你有这款症状的朋友，今仔这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钱还你。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的，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即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即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即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即款日子，你对即马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胜于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食啥物物件，食隐脂酶。这隐脂酶是日本即马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即条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来即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甲伊抽出来了，甲做成隐脂酶，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活血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隐脂酶就做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即条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隐脂酶。本地无隐脂酶进行，伊也坐轮椅哦。食隐脂酶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活性的这条做导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后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会更经过一氧化氮料会更的放松，好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在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隐脂酶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呐，你有买过这个隐脂酶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隐脂酶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隐脂酶、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互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互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啊，红甲甲精氨酸，互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着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咧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都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块就好。6盒3000，只剩500块尔，500块。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啊、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块，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哎，嘉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51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 多。
0: 好，来六十五线三千个内底鼓励哦。
1: 大周诶，
0: 大周诶，大周诶，脚手较紧诶哈，这三十个尔。诶，报国大哥。
1: 报个谢周一
0: 周。好，谢周一来三千啊，今仔三千才七阿妈，较早毋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 诶，
0: 大周谢周诶，
1: 谢周
0: 诶，谢周诶，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好陈太太。
2: 好啊，
0: 酒吧有效无？做有效的，酒吧做有效的，等我一下，陈太太来，这酒吧效果做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1: 好，谢总。
0: 好，来谢总的，谢总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要大哥谢总的。
1: 谢
0: 总。好，来五十三线三千，来下一个王太太你好。大哥谢总的。好，来等我一下，五四线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我一定要赶紧青岛大姐。
1: 对。
0: 大哥谢总的。
1: 谢总。
0: 好，来三千的，来下一个三千的来。喂，你好，来啊，洪友大哥。大周、小周诶。
3: 对，周
0: 叔。好，来，我来变爽，甲夏姐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周，甲夏姐，三千个，甲夏姐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周、小周诶。
4: 大主啊。
0: 大主的来，你好，十一线的来，你好，清风大哥，你好。
5: 哎。
0: 大周、小周诶。
5: 大周
0: 我爱讲，小周只存430块，大周只存385块，你家算得好，385一粒存12块尔。来，你好，家，你好，阿咪啊。
4: 你讲当时要
0: 阿些？敢那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刷拜四的啦，二刷下者来，瑞祥大哥你好。大周先生。
3: 尹志梅大周。
0: 好，来四刷尹志梅大周来，吕大姐你好。大周先生。
6: 我
0: 先做，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3000个，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个，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办无甲倒啊。来，刘大哥你好，
7: 你好，
0: 哎，大周先做，好来啦，七转大周先做，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
8: 来，谢谢爸爸妈妈，恁是毋是因为胆固醇过高，还是讲循环歹困扰？会更吼，内底动脉血栓吼，是导致突发性心血管疾病的元凶，最严重的啦。来，瑞安大哥吗？你好，我是心怡。
9: 哦。
8: 大哥，你要眼睛美啦吼。
9: 对。
8: 啊，你要大组细组的。
9: 细
8: 组的啦吼，你先试看卖吼。好，啊，你稍等下，主任甲你写单，感谢你的支持哦吼。好，你稍等下，电话卖挂嘿。咱会更来对动脉血栓啊，这个不容忽视啦，因为已经是闽南讲，咱台湾的诶居高不下迄种夺命的关键原因啊吼，因为咱我家己的切身之痛是因为，互我深刻感受到讲心血管疾病迄种健康的重要性啦，因为我家己的先生是心肌梗塞走的。还是完全都没有预兆的哦，完全拢无预兆，伊汗臭是足好的哦，然后伊就汹涌就安尼，就心梗的走啊，所以我才感觉讲血栓真正是足致命的隐形杀手啊。为着外国悲剧重演，我来到公司了，我就是开始重视咱的血管保养，然后就接受着咱这种隐形美。我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我自己的经验是。来，咱的龙龙，来龙龙哥你好，
10: 你好，
8: 龙龙哥你好，
10: 我一组大组的，
8: 一组大组的啦吼，
10: 我食了袂歹啦，
8: 你食了袂歹，你拢有固定咧食吼？
10: 有，我恁这我食足久啊，而且我上其实我阁有啦，
8: 你阁有吼？
10: 啊，不过其实上的吼，药也袂歹，啊买起来阁当大组阁省500块，
8: 对啊，而且即马阁有活动啦，
10: 啊阁加一 K 啊，
8: 对，即马阁加一 K 啊，对，谢谢龙龙哥你的见证哦吼，好，你稍。等下嘿，你稍等下。来，淑丽姐你好，嘿，我是心怡。
11: 喂，
8: 嘿，淑丽姐你好，你要银金梅吼？
11: 啊，恁这银金梅内面是几粒的？
8: 一盒内底有30粒。
11: 30粒。
8: 嘿，对，你若一天食一粒，一盒袂使食一个月。
11: 可以。一天在多少捞两粒个？
8: 两粒安尼就是食半个月。对，啊，而且即马就是有感恩活动，你满千个送百，所以即马足优惠的，而且佫有加送一盒无，之前是拢无的哦，旧年是无哦。
11: 系啊。系啊。我是60粒，啊，恁个30粒。
8: 嘿，阮个是30粒，吼，啊，细组就是7K啊。七克啊，就210粒嘛，吼。嘿，安尼，淑丽姐，你要大组啊，细组的。
11: 细组的啊。
8: 细组的吼，好，啊，你稍等下，主任给你写单哦，吼。好，谢谢，你电话卖挂嘿，谢谢你。所以，咱就是在重视咱的心血管，我们要守护那个健康，我们要从预防血栓开始。吼、哦、啊，即阵去有誉为血管保健之王，尹姬美伊内底有添加啥物？精氨酸嘛，精氨酸是啥物？精氨酸主要就是帮助讲， 产生咱身体内底关键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会使创啥？一氧化氮就是会当促进咱全身的氧气循环，吼，唔那是有效增加供咱的能量补充，而且佫会当维持规工的好体力，啊，更加是维持咱血更畅通的动力源头，吼。第二项是啥？咱的超级隐基酶，咱的超级隐基酶是全世界公认讲会当预防血栓上强的成分，吼，伊会当稳定讲咱的血管的环境，啊，然后预防血栓的形成。其实血栓，咱胆固醇伤高吼，血更一塌掉，其实还好，因为即卖饮食习惯还还好。惊是啥？惊讲伊汹汹崩了之后，原本血更较大个，然后崩了，伊就规个家己血更塌掉，这是上恐怖的哦。然后咱即种饮食酶，伊是啥物？伊毋是清除你的血栓，伊是家己扬起。互你变作，互你的血栓像糖安尼共款扬起，甲一般的血液安尼共款会当流动，吼，伊毋是互你怎规个全部拢原本安尼调做伙怎规个甲你崩起哦，崩起是塌掉，这是阁愈危险的哦。然后第二项是啥？第三项是啥？第二项是咱的隐基酶嘛，第三项就是咱的红纳豆。红纳豆伊甲咱隐基酶当相辅相成，也当促进咱的皮内细胞的扩张，互咱的血更加有弹性。较有弹性，咱的血流啥都拢会搁较顺。然后，搁有第四项就是啥？为着讲对抗老化，啊，搁有疲劳，咱内底搁有加关键的辅酶 Q10。Q10 也当创啥？也当排除自由基对咱细胞腺体的伤害。啊，等咱的腺体若是健康的时阵，心脏甲全身的细胞才会使正常的运作吼。第五项就是啥？大自然的滋养，伊有磷脂多糖体甲牛初乳，这也当补给咱身体所需要的成分，然后修补迄受损的组织，来无饱着，刷卡继续。

哎，谢谢感谢吼啊！拄只刷卡无霸掉的爸爸妈妈，电话先继续甲拨互通哦。心仪的刷卡为大家做服务吼，来控诉你33799559哦吼啊！自然来安排一首歌曲，每分胖是咱新店的阿群妈妈，咱所点播的歌曲，共同来做分享。

谢秀玲姐、玉凡妈妈、洪阿姨、任奶奶，还有德修小弟、雅欣妈妈、颜值大哥大嫂、阿群妈妈、丽娇姐、锦石妈妈、德修小弟，谢谢大家，还有淑芳姐。

0: 谢谢康生爸爸、洪阿姨、德修小弟、阿全妈妈、二姐好朋友国南大哥，谢谢。来给小心安排帮呼救。
1: 每一首的心意安排这首帮呼救，李水的谢姐姐、玉芬姐，大早你无听到哈，搁摆一届嘿。来邀请咱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做伙来欣赏哦。

幼妹姐、晋江姐、雅欣妈妈、丽雪妈妈、德秀小弟、龙龙哥敏昌大哥、秋莲姐、秀春姐。

哎呦，拢困掉去啊！啊，剩三个拍波啊，谁呐？明仔载休困，大家出透早就要

0: 问海哦。
1: 来哟、哦，再来安排一首合唱的歌曲《梦中的情话》。台东的方仙姐、国庆哥，手做点播哦。来，婆阿声转线，空数二三三八空三空三。爱好起床啊，等下要抽奖啊！啊，等下搁休无休？红山的秀琴姐，板桥的秋菊姐、秋莲姐，富竹妈妈、阿树妈妈、雪玲姐、房仙姐、国兴哥、雅欣妈妈、龙龙哥，安尼唔得对。
2: 谢谢大家。

谢谢方仙姐、丽璇妈妈、菊妹妈妈，还有我们的亲爱妈妈李同学的小弟洪阿姨、袁颂阿姨。

0: 谢谢春美妈妈2961好朋友，德秀小弟269好朋友，阿苏妈妈、金爱妈妈、雅欣妈妈、任奶奶、徐妹妈妈、求朱雷大哥、碧慧妈妈，还有秀珍姐，谢谢哦，感谢。谢谢，
1: 感谢大家，谢谢来再做回来看咱的铁机路咯。来。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铁纪录。园林古名叫做园林阿家，伊的地名有真济讲法，其中一种是早期的居民为了

0: 的坐。1995年，成为一丁站甲即马过去中部地区流传的一句话：园林车头普通普通。但是2014年，园林铁路高架化正式通车，即马是台湾第一个铁路高架化的车站。伫咧火车站头前，阁有一卡悬大鞋，迄是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的艺术品。和万年火车站已经唔是普通普通咯，嘛真有特色。车站内阁有真侪无同款的装置艺术，和万年车站有真侪艺术感哦。讲到这，依照惯例，先带大家来去食好料的哦。咱第一间要带大家来去民生路的巷仔底，真正是内行的才会知影哦。超过80年的小食炒蚵仔面，不过详细一个看，伊唔是用煎食，是用一个非常神奇的物件在炒。
1: 这个小吃呢，是很传统的一个古早的味道。透壳其实早期这就是老祖先的智慧。早期西部沿海的人，他们就是物尽其用。他沿海地带，他可能吃完以后发现说，哎，他的壳遇热会变软，再加上以前人口众多，一次炒。
0: 炒很多，
1: 然后它这样子贴很多元，翻炒受热又均匀又快速。
0: 用古早的好兄来炒物件，这是老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真正是传统的古早味。伊的面炒了比较较嫩，牙口若是无好的人，正好入口。香气嘛真正有够哦，想要吃古早味的人，会使来这试看卖啊了。吃完古早味，刷了要带大家来去吃冰咯。这间伫咧光明街啊顶，八宝圆冰，除了卖冰，还佫有卖烧麻糍哦。伊的冰用了实在，一嘴个吃嘞，吼、哦，透心凉。烧麻糍有土豆啊佮芋麻两种口味，一嘴个吃嘞，麻糍的清香，还佫有土豆佮麻的香味。来吃，看是要吃烧的还是吃冷的，拢总有哦。你若来到园林街啊路，走过这间冰店，嘿，千万唔通甲伊错过哦。吃饱了，来去消化散步一下。首先来到园林公园啊内的新贤书院，伊是起伫咧清朝嘉庆12年，原本是文昌祠，是园林地区上盖早的教育设施。伊的前身就是书内底的兴贤社，一直到光绪7年才改做新贤书院，伊是一座三合院的建筑，庙内服侍着文昌帝君做主神，伫咧圣贤殿嘛服侍着孔子公，伫咧寺院内底非常的开阔，会使有民众也是考生来遮读册，即嘛被列为三级古迹哦。看完了书院。咱阁加行几步路，来到警察故事馆。这栋建筑原本是日据时代园林郡役所甲接役场的官员宿舍，后来怎个改做警察故事馆？
2: 以前是我们园林分局副分局长的宿舍，从日治时代就有了。这种日式建筑啊，就是仿照那个日本京都那种宿舍建造的。啊，我们这边主要文物哈、啊，有那个百年的电话，一个锁钥匙警报器，日治时代那个的老会啊，他们在躲黄龙洞啊，俗称那个胆锥岭，全国只有这里是开放而已，啊、其他的地方就没开放。
0: 内底保存真侪历史文物。亲像这个警察的执勤台、警帽，啊，个锁钥匙的警报器，等等古早时的用的用具，互人了解台湾警察的历史。这位管理员嘛是一位退休的警察，看到伊抓歹人的时阵，是毋是真有架势的？恁若来个园林，会使来遮行行看看的，了解咱台湾警察的历史哦。园林是人口甘那属彰化市的一个繁华的所在，除了现代的都市发展，也保存了古早的历史，是一个现代甲古早交流的城市。下一站要带大家去倒位呢？ 更加多佮趣味的铁路故事，咱继续来佮收听台湾的铁记录。我们下次见，拜拜。
3: 谢谢，
4: 晚年您叫。

0: 这最好胜喝起来所在啊！我会继续发掘园林的美食给大家哈。
1: 好 ，OK OK，
0: 来安排细修挂客喽。
1: 谢谢。哎，谢谢志扬来安排这个系统的圣俊大哥点播这一系段。谢谢国庆哥、方仙姐、秀琴、秀玲妈妈、秀莲姐、国南大哥、丽雪妈妈、玉宝妈妈。雪玲姐。
2: 一遍遍用真情呼唤你的名。

0: 谢嘉荣妈妈、秀凤妈妈、新北辰爸爸、陈妈妈、美惠姐。
1: 一片片用尽一呼唤你的名。

谢谢盛俊哥，徐弟弟也花香，圆圆姐，彩绘妈妈，美华妈妈，富竹妈妈，雅欣妈妈，任奶奶，红阿姨，丽雪妈妈，美慧姐，美华妈妈，阿素妈妈，红阿姨，爱璇姐姐。

0: 请明安大哥、高美妈妈、富竹妈妈、二姐好朋友、丽雪妈妈、任奶奶、彩慧妈妈、季莹姐，谢谢，感谢。来给小心安排爱赎罪。
1: 来哟，小来心安排这首爱赎罪，由咱北港的素荣姐所做点播，心意得该唱哦，唱也不好，多多包涵。康盛爸爸、高美妈妈、富竹妈妈、丽雪妈妈、远远姐、秋莲姐、秀琴姐、爱雪妹妹。很早的真妈妈，三重的大金鱼，任奶奶，任奶奶下一首就是你的杨妹妹妹，唐贤姐，国庆哥，

0: 金英杰、力学妈妈、郑妈妈、国南大哥、美华姐、高美妈妈、敏昌大哥、任奶奶、秀玲姐、二九一新朋友、叫庞记啊、秋莲姐，谢谢大家。
1: 谢谢，接下来安排杨妹妹。哎，今天你可能要麻烦你帮我妹姐，你敢会晓妹？
0: 哎，我会晓。
1: 谢谢哈、哦，今天我这只妹有卡迄落啦。

哎呦，有哦，这个油啊，敢那有健康哦，有健康。是的，啊，够就有精神的哈。哎呦，大家拢有来看油哦，感谢大家哦，谢谢哦。

0: 哎、欸，你敢那记得我？记得是啥？
1: 欸、有没有变魔？
0: 金色金价是咱的杨妹妹，真的媲美了100%的神还原哦，真的。哎、欸，是给你模仿，不是超越呢。谢谢啊，谢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哦，来，再来，最后一首独唱了哦，来哦，不要跑走了哦，哈，让你别提重啊，一把轻重。

熊丽姐、黄大哥、竹荣姐、丽雪妈妈、瑞珠姐、美惠姐、颜值大哥大嫂、敏昌大哥、彩英姐、任奶奶、玉琴姐。016的新朋友雪玲姐、月玲大哥，我也在相见。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来哟，今年哦，
1: 今年要抽奖了，抽奖啦！
0: 来，五、
1: 四、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哦，万居大哥，
1: 哎呦，万居大哥呢？
0: 哎呦，你该不会去睡觉？我刚刚他应该很早就睡了。万居大哥，
1: 前面有看到掌声啊，
0: 对，
1: 他进屋看到
0: 有。万居大哥，
1: 万居大哥，
0: 你中奖啊呢？
1: 咱头前提醒哦，千万唔好把电视切掉，因为阮尽量爱，咱就爱个够。但是呢，无多恁乖掉，就无多爱啊。
0: 万居大哥，大爷，万居大哥，你中奖啊！万居大哥，
1: 大爷，万居大哥，电视给我切掉，今年哦，阮尽量画就给你画起来哦。
0: 七成啊！
1: 七成啊！今年哦，起来了。
0: 万居大哥。
1: 起床啊，上班啊呢？
0: 您中奖啦！上班啊，对啊，上班领奖品啊！
1: 上班领奖品啊啦，剩三十秒哦。
0: 万居大哥，
1: 万居大哥，
0: 哦，伊做头前的呢，七零七呢吼，
1: 你唔卡来要卡过啊？
0: 你今麦在困啊？
1: 今麦在困啊？
0: 对啊。
1: 万居大哥，凡事伊豆豆咧背起来啊呢。
0: 够十秒的时间，好你背。
1: 今年哦，万居大哥。
0: 哇
1: 困
0: 去啊
1: 哇哇倒啊
0: 是說我現在在驚去啊在跟我叫
1: 驚去齁
0: 對啊
1: 來生做一半去
0: 驚
1: 我想做你的距離谢谢大家
0: 谢谢大家啦
1: 谢谢
0: 好啦要來錄這部為大家服務囉
1: 是哦好，那来报个电话。
0: 子朗的电话。
1: 来，爸爸妈妈哦，明仔载哦，记得哦，红白交流站爱看哦，吼，我会去唱我的新歌宣传，跟我阿妈妈跟我合唱哦，吼。来，0962056158，空格的0056158，要来找水子朗的爸爸妈妈咧，尽量麦克去自己电话甲卡过来就对啊，哈。那这边咧 QR code 给咱扫一个，任何趁钱能够为这个活动的活动呢，可以好好的来把握一下，吼，拄好欠用的，只能够为。都好来用吼，上下书啊，吼，然后呢也可以得到优惠哦，吼，这些等家己的物件，家己来清楚，对自己要这个把握一下哈。好，这就是子朗的电话，大家多多使用，谢谢你的照顾，感谢感谢。好，换我们的心仪姐的电话，
0: 空九一四一八零八三八，
1: 谢谢
0: 0914182838，这是新的 QR code，
1: 是，
0: 好欢迎爸爸妈妈加加，
1: 来加一个哦。
0: 对，啊明仔载休困吼，休困啊电话拢袂关机哦吼，有啥物任何需要做你个卡，私人个卡，新的个卡，还是讲客服买晒个卡，
1: 对，
0: 然后你啊看到有啥物。

0: 下属的当下，阮两个手机啊拢袂记哩，无要紧，你著甲看客服，然后你著甲客服讲，啊，这我要甲子人加油的，我要甲心仪加油的，你只要加上这句话就会使啊。
1: 联络
0: 时间，
1: 嘿，
0: 联络时间拢会使卡，一定爱讲，
1: 吼，
0: 好，好，我们礼拜天再见，
1: 拜拜。事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2: 黄伯乐，
0: 黄伯乐，
3: 黄伯乐！哦，老师你嘛，害到啊大声，你要讲惊惊惊惊死哦！
2: 哦，你大概上外课拢在发呆呢？
3: 我哪有？
2: 你哪会无？
3: 你会使去问每一位同学哦，我唔拿你的课发呆，我每一个老师讲拢嘛发呆。
2: 哦，你敢讲，我也阁唔敢听呢、好，我甲你问一下，咱的第一任的民选总统是谁？
3: 我唔知
2: 啊。这是简单的问题，你嘛唔知道，吼、哦，你嘛多花点心思在你的课业顶头，知无？
3: 好啊，老师，我问你，啊，辛迪是啥？
2: 辛迪是啥？
3: 哦，老师啊，你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啊，你老公身上啊。啊

0: 黑人申请性感女仆装，彭振的欢迎竟然是安呢。
1: 这次去刚好是碰到彭振快生日，我们要给他一个生日惊喜，本来已经准备好就是要穿女仆装。哦，然后结果呢，彭振来开门，他看到第一眼，我想说他会很感动，想说哇怎么有这一段女仆装的，
2: 结果
1: 好辣，结果他居然讲了一句。然后我其实当下心里有
2: 小受伤，
1: 蛮难过的，就是我觉得说我为你这样精心的打扮，精心的设计，结果你居然给我一句这样的回应。
0: 这段台湾音乐故事，许常德为了见习近平，竟然等到三更半暝。
3: 许常德老师的学生林东松一路看个痴情去，但是哦，因第一届正式碰面的时阵哦，毛够荒谬的呢。原本哦约早起11点，结果哦许常德啊一路等个半暝啊1点。
4: 你是不是痴情做大白呢？许常德老师嘛爱有耐心呢。
3: 最后啊，痴情人终于来啊，嘿，暗姑哦，嘿，已经是啉个懵啊。啊，摕到迄合约的许常德哦，第一句竟然问讲，你的唱酬要偌济？
4: 啊，安尼误记啊！哦，我许常德唱歌是足歹听啊，啊不啦，足哎咩咩哎，足够讲的啦。
0: 更加侪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天华，
0: 一定爱看哦。
6: 1000元就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7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7: 你若买1000元，我就甲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6: 甲你欠到六月底，
7: 一直甲你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当天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诶。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介意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和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安尼了解意思啊吼，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8: 多韵又称作地龙，一旦改善土壤的品质，有大自然耕耘机的美誉。日本宫崎义大美元恒博士研究40年。

0: 发现杜韵萃取的银之梅有神奇的功效，会当促进新陈代谢，调节生理机能。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银之梅，特别添加精氨酸，帮助能量补充，维持好精力。结合银之梅、Q10、红曲、纳豆，专用于维持健康循环。全新升级大力四合一超级日本隐肌酶，让你健康无负担的人生。
1: 啊，我糖尿病哦，啊，脚拢乌皮哦，啊，食隐肌酶食到即马脚变白啊。
2: 啊，你食偌久的时间？
1: 我食真久了嘞。
2: 食真久啊，啊，所以你真的本来脚青头啊，迄个所在乌色，即马成翻白啊。
1: 嘿。
2: 但是表示你的血流循环好起啊。
1: 嘿。
2: 啊，你真正你了
1: 我
2: 讲中医。
1: 我讲咱拢有在吃，两个拢有在吃。我拢讲食食暗时较好困。
3: 暗时好困哦。
4: 我心袂加疼，我慢嘞爱安两爱过安静啊，啊食食煞不错。
3: 唔免听
4: 是要会听，啊用煞用有样好较好。
5: 食了本来少的吧，你要米吧。
3: 你有在吃无？
5: 哦，我食三刀去啊。
3: 你食了安那？你家己讲一下来。
5: 我食了好，后壁本来高旺，有一点袂疼，啊什么拢袂疼。
3: 拢袂疼对不对？够厉害对无？
6: 这个银之梅是咱公司推出到即马，然后救人无数，会使讲是足侪人食过，大家都学了。足侪以前吼，迄条做皮肤检查红字大堆的，干那食这支尔，食到即马，大行拢正常哦。会使讲是会当延长着咱的寿命，和咱的延年益寿，佮和咱的这个血路通顺的健康，人较袂安尼啊，袂安尼酸抽疼吧，啊佮啦，袂安尼啊，这血路循环啦，血流血库，这些问题啊，拢会当得到一个足好的这个改善。哦，这是第一个原因。我讲是秋天、冬天到，啊，过来就是讲，今仔日不管你较早有买过无买过啦吼，但是你有买过隐之梅的朋友，捌伫个大力电视台捌食过我这支产品，捌买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我这八年来安那卖，从来捌调整过价钱，从来嘛捌甲恁起价，啊，从来嘛无可能做啥物其他的这个活动，尤其是长期间你食隐之梅的朋友，今仔日这个好康呢，你千万唔好错过。哦，所以我等下先甲恁讲进程。等下我电话看，电话线若开线落去了后，这个优惠的活动若杂志，啊，咱就这个数量若无，啊，咱就无法度购物啊。这下摆嘛未购物哦吼，加今仔日一工尔，因为这这几年来嘛毋捌做过，以后嘛未阁做，就加做今仔日一工。感谢咱好朋友对大力电视台的支持吼。过来甲恁讲的是讲，这个拄则咱看到足侪人甲恁讲一寡案例吼，像这个卓先生因某吼，脚疼未好，看医生嘛看未好，食因姊妹个也未怎好。这就是很明显的，这就是血路不好。像这萧大姐哦，三酸甘油脂都不正常，哦，本来对380哦，哦，吃一组银之梅了，剩169，血嘛变清啊，连血糖血压嘛正常啊。这李小姐是胆固醇拢只2啊2啊2啊6，啊，因为无想要长期间吃西药，结果吃银之梅，吃两个月过了就剩200.8啊，哦，2啊6变200.8，这个降足济啊，哦，而且暗时啊嘛继续好困。林小姐是发现到伊的耳啊听无，医生讲伊的耳啊中风，食西药食完了有淡薄仔听会着声，但是一时啊搁听无。自从开始食银之梅了，一天两粒，食几个月啊过了都拢听有啊，即摆一天一粒保养。哦，朱大姐是血压拢足悬的，170拢降袂落来，食银之梅一天食血压的药啊，食到两粒拢降袂落来，食银之梅了即摆拢123，哦，即摆拢血压拢稳定啊吼。陈小姐是20年前捌烧中风，左半边吼变天的时阵吧。尤其是倒手的镜头啊，甲倒卡，即摆一工两粒银之梅，食过半个月了吼，开始啊变天了，卡都未吧，哦，这拢是人家的回馈。还佫有吼，你佫注意听吼，这陈先生伊是啊，长期咧食血压甲心脏的药啊，自从食银之梅两礼拜了，早暗一粒，感觉阿妈关节嘛袂讲硬啊，第三礼拜就改善足济，即摆拢一工食一粒咧保养，哦。郑大哥是哦，无想要食血压的药啊，吼，结果食银之梅啊，血压拢正常，稳定，身体嘛较轻。

商。肖小姐是到支架，吃两天而已，她整个本来变黑的地方，现在慢慢慢慢变成血色，那就是血路通了。张小姐是血糖更加稳定，吃三粒去抽血检查，三酸甲油脂、胆固醇、血糖拢降落来，三高拢降落来。蔡小姐是因大家本来血压拢未稳定，即马嘛正正常。柯小姐是阿妈赶紧硬食，阿妈赶紧也表两个扑起来吼，掠零拢掠未消，食两粒银子面了，食一个月了，迄两粒怎啊胖起啊？啊胖起吼！啊，佮有咱个刘先生，伊是左边的肩颈手也未悬，食银子面了，即马手举起来嘛未疼。啊，这个翁妈妈吼，这九十岁啊，因翁九十岁啊吼，伊个脑萎缩，因翁吼头壳疼。痛到吼，性地拢做歹，然后一感觉拢甲翁妈妈骂，结果食银子面了，即摆嘛未阁痛，嘛无你骂翁妈妈。我甲大家报告一下，银子面吼，伊毋是甲你除血栓，伊是甲你个血栓溶掉。那像咱个糖仔伫个水内底溶掉共款，溶掉了后，伊毋才排会出来。伊毋是甲你清啊，你清咩啊清？有人甲你讲个清胃咯，毋是清胃咯，爱甲溶掉，爱甲即个一粒一粒即个卡伫个血管壁即个垃圾爱甲溶掉，因为吼正常个血管像安尼嘛。你就是卡伫个边啊，即个血管壁愈卡愈高，卡到尾也出来，剩一卡仔囝伫过尔，所以即个造成啥？即个造成中风。所以讲讲小血栓就会造成大麻烦。你若塞伫个头壳内底就中风，哦，啊若是塞伫个肺部会血栓塞，啊若塞伫个心脏，你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会心律不整，会猝死。啊若是塞伫个即个肠啊，有可能会血便腹肚疼。啊若塞伫个即个叫做咱的脚，会下肢动脉血栓会造成啥？会造成脚麻、手麻即个问题。澳洲一年有500,000人死于血栓，美国有300,000人，所以血栓导致的死亡，这是目前来讲，除了癌症以外，对啦吼，就是心血管疾病死上侪人。这是咱的这个詹大哥，詹大哥今年啊，这是73岁时阵啦吼，即摆已经80岁啊，伊胆固醇对200几，食到即摆拢百外拢正常，糖分对100几，即摆食到90几，拢正常，吼这。咱的观众朋友，若较实讲啊，你今仔若有听到我咧讲过这个问题，拄啊好你有。啊！你就这缘分，听到我咧介绍，你就耳仔叽叽叫，食啥物拢袂好诶，面色白顺顺，头壳会戆诶，骹手尾冰冷诶，麻诶，还是熬喘诶，阿妈赶紧硬食诶，酸痛诶，或者是你检查报告内底有足侪红字诶，暗时啊歹困，无度一醒到天光诶，或者是坐久骹会麻诶，你有即款症状诶朋友，今仔即段广告你听完了，你参考看卖，我有你试食免钱都无要紧，只要你愿意食。食我的物件食无效，我自行哩。哦，安足简单嘞嘛。尤其是你过去若捌有这个小中风嘞，血路捌塞掉嘞，曾经捌有这个做一边麻痹的，或者是讲话袂顺，或者是这个脑底开始退化，嘴歪目睭抓，甚至大小便失禁的，这拢是中风了后这个后遗症。你若无想要你的人生变作是安尼，爱坐轮椅啦，爱人送啦，爱伫遐流汗，爱人甲你擦。你若无想要过这款日子，你对即摆开始就要先保养。人讲预防性的治疗。保养更加胜于预防，保养就是上好的预防哦。所以你要吃什么物件？吃银子梅，这银子梅是日本现在目前上界流行的专门的啊，这叫做这个血栓预防的机制，用红豆粉的这个糖啊、甲提议来这种酵素，给它抽出来了，给做成银子梅，这是世界风行。《本草纲目》内底本来就认为豆粉有化学化瘀的功能，在日本啊，银子梅就是血管保健之王。这是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啊，这个这树本胜一郎，伊家这个坐轮椅坐几啊年，食银子梅，本地无银子梅之前，伊也坐轮椅哦，食银子梅了，食些半年以后，我都拍高尔夫球，这吼是医学奇迹啦。但是咧，你莫唔相信，咱人卖提起，那对着健康的代志，咱卖提起，咱若会当相信，咱尽量去甲相信，因为这只要你食起，咱卖发生这个代志，都是咱上大的万幸。哦，这是咱日本的专利化成的，这叫做豆棍，这是爱特别来饲的，这袂当乌白饲啊，唔是凊彩饲的对。1998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伊所研发的，收缩血管经过一氧化氮了，血管会放松，让你的氧气的循环的增加。这个升级配方，也是恭喜咱的这个咱的这个银基美当中啊，上个重要。这边啊，你有买过这个银基美人，你食这个产品，佫比以前第一代银基美还佫较好用哦，因为伊会当甲咱血压。甲你降落来，佮消除掉你大脑的疲劳，预防中风，这是连药师讲，你甲食这個就保证有效啊！哦，这食这個就真正效果有够好，非常的顺畅啊！银子梅、纳豆激酶，这拢是咧帮助咱的血管的弹性，甲你减少你的血液的这黏膜，让你的血袂安尼黏滴滴，让你的血愈来愈清，佮会当甲你修补掉你的血管的内皮细胞。
啊，安加加精氨酸吼，你的血管壁当扩张，排除你的阻塞，啊，佮有 Q10，Q10 就是哦，减少自由基对你立腺体的伤害，维持。

0: 伊就你细胞的稳定，预防血栓的发生，这拢是咱相关的认证、品质的保证，拢伫个内底。一盒是1900，两盒3900嘛，两盒我算你3000，啊，我阁加两盒互你食，互你一摆炸4盒倒转去。外口市面上你卖安尼就足俗个啊，外口这个电视台你广告，你若看人卖4盒3000，就已经有够俗啊。但是咱电视台不但要比人更加俗，阁要比人更加有效，阁要甲你挂保证，一摆炸6盒倒转去，互你开3000就好。6盒3000，只要剩500尔，500，你若愿意食，一天食一粒、食2粒拢无要紧，互你血会当顺时，血压、糖分拢甲你稳定落来，食无效，原金退行哦。这是今仔日，啊，若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炸12盒倒转去，12盒优待你偌济，5000，30个人计新卡新赢，不管你买大组小组的，一人阁加一盒互你，小组的炸7盒，大组的炸13盒。0800-0019-19来，为你我嘉盈你好。
1: 哎，嘉盈。
0: 哎，要大组小组的。来，等我一下，来，我在线来，先甲接一下。阿咪啊，大组小组的。
1: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
0: 好，来，65线3000的来，对，鼓励哦。
2: 大组的。
0: 大组的，大组的，脚手较紧的哈，这30个尔。哎，报国大哥。
3: 报个小
0: 组。好，小组的来3000啊，今仔3000才7盒嘛，较早毋捌有诶哈。来，国大哥你好。
3: 哎、欸，
0: 大组小组的，
3: 小组的，
0: 小组的，来来，六个八线，甲下者来，你叫陈太太。
4: 好啊，接
0: 手麻有效无？足有效的，手麻足有效的，等我者，陈太太来，这手麻效果足好的，来，古大哥你好。
3: 好，小组。
0: 好，来小组的，小组七阿妈，来辉煌大哥你好。
3: 喂。
0: 要大组小组的。
3: 小组。
0: 好，来53线3000的，甲下者，王太太你好。大组小组的。好，来，等我一下，外四转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营养师我问一下来，为你我甲青岛大姐，大组小组的，好来3000个甲下者，3000个来，为你好来，红友大哥，大组小组的，好来，5、6线甲下者来，桂梅姐，你好桂梅姐，好来小组甲下者，3000个甲下者来，你好来，秋香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5: 大组啊，
0: 大组的来，61线的来，你好庆福大哥，你好。
6: Hey,
0: 大组小组的，
6: 大组，
0: 大组我爱讲，小组一盒存430，大组一盒存385，你家己算得好，385一粒存12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5: 你讲当时要阿谁啊？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3线拜四，下二线下者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的，
7: 尹志明大组。
0: 好，六个四线尹志明大组的来，李大姐你好。大组小组的，
8: 哎呀，我要
0: 小组。好，小组我甲大家讲吼，你毋捌看过我卖7盒3000的，你嘛毋捌看过我卖135000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抽奖甲咱赞助的，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9: 你好。
0: 哎，大组小组，好来来，七串大组小组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哎，大组小组的。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0: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帅甲下者来，你好，来，徐小姐，你好。
1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11: 小组的。
0: 好，来啦，70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好。
12: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好，林太太，你好。
13: 嘿，我
0: 只做大组。因为大组你较早上车嘛，摕12盒尔，无可能有13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6盒3000。12盒5000，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庄元大哥，庄元大哥再个定价起来。哎，小梅姐你好，
14: 哎，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5线，大组的给下姐来，高大哥，
15: 啊，大组的，
0: 大组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5: 哦，我吃过两年
0: 咧，吃过两年啊吼。来，春良姐你好，
16: 哎，四少一点吼，
0: 哎，你买偌济？
16: 哎，大组
0: 的来，我七串已经给下者个，而且数量特别无啊！我先来讲哦。
15: 是。
0: 哎，青青大哥。
15: 大组
0: 的吼，不是大盒的啦，拢总白大盒，但是大组的就是135000，一盒存385块。你若买大组的，一盒存385块哈，这省有够多，省有够多多啦！为你我加你哦，慧珍姐你哦。大组小组的。慧珍。哎，要大组小组的。好，来61线小组个下者来，你好，星级大哥。
17: 哦，一组啦，大组。
0: 好，谢谢，多谢恁哈，恁有食过银子没？平常时啊，都爱保养，你唔好趁啊，唔好趁啊，讲有三高的时阵保养，你食这個，你若去检查，医生甲你讲哦，你拢足正常啊，啊，你是不是足欢喜的？你心肝是不是足安定啊？对吧？暗时啊好困，也袂脚麻手麻，也袂变变斜斜叫，也袂丢丢单，血压嘛袂升悬，这吼是目前保养心血管全世界上好的物件，只要你愿意食，认真食，你食3个月过了，你去。

0: 有的檢查，那紅字沒給你檢掉，你整組拿回來給我，我原金體營，這個東西我就給你掛保證到這個程度，但是因為這是一個特別的工具，加今天而已，以前你不買過七十三千的啦，以前也沒有那個十三五千的，大組小組的
1: 尹姬妹，
0: 好来，好尹姬妹来，这拢内行的来，碧莲姐你好，
2: 嘿，麻烦
0: 你，大左小左的，
1: 大左，
0: 好来，大家大家我刷一下，阿碧啊，大左小左的，
1: 喂，
0: 要大左小左的，
1: 小左，
0: 好来，大家我刷三千的来，对，古弟哦，
3: 大左的，
0: 大左的，大左的，脚手较紧的哈，这三十个尔，哎，报国大哥。
1: 我
0: 先做一做。好，先做一下三千啊！今日三千才七盒哈，较早唔捌有诶哈。来，郭大哥你好。
1: 嘿。
0: 诶，大壮先做诶。
1: 先做
0: 诶。先做来，哪个背线甲写者来？你叫陈太太。
4: 有啊，叫手麻有效无？
0: 做有效诶，手麻做有效诶，等我一下，陈太太来，叫手麻效果做好诶，来，郭大哥你好。
1: 好，先做。
0: 好，来先做诶，先做七盒嘛，来，辉煌大哥你好。
1: 喂，
0: 要大壮先做诶。好来，五十三线三千甲写者，王太太你好。大壮先做，好来，等我一下，外四转来，营养师王孟姐来，营养师王孟姐来，为你要改青岛大姐，嗯，大壮先做，
1: 先做，
0: 好来，三千个夏姐，三千个来，为你要来啊，红友大哥，
5: 嗯嗯，
0: 大壮先做，
5: 对，
0: 好来，我来变爽个夏姐来，桂梅姐，你要桂梅姐，好来，先做个夏姐，三千个夏姐来，你要来，秋香姐，你要大壮先做，
6: 对，大主啊，
0: 大主的来，六十一线来，你要庆福大哥，你要。
7: 嘿，
0: 大组小组，
7: 大组
0: 我爱讲，小组一盒存四百三十块，大组一盒存三百八十五块，你家己算着，三百八十五一粒存十二块尔。来，你我家己，你阿咪啊？
6: 你讲当时要我收啊？
0: 敢若是拜四哦，等我一下啦，三线拜四，拿二线啊，小姐来，瑞雄大哥你好。大组小组，
8: 尹志明大组。
0: 好，来四线尹志明大组来，吕大姐你好。大壮小壮，哎，
9: 我买小壮。
0: 好，小壮，我甲大家讲吼，你唔捌看过我卖七十三千的，你嘛唔捌看过我卖十三五千的，大家今仔日尔，这手先甲咱赞助，你若买有着，甲你恭喜；买无着，阿爸莫甲讨啊。来，刘大哥你好。
10: 你好。
0: 哎，大壮小壮，好来，来七壮，大壮小壮，拢随在恁来。杨大哥你好。
11: 哎，
0: 大壮小壮。来啦，八线甲下者，你啊，苏苏姐，
12: 我是做银机妹。
0: 好，来等我一下啦，高线甲下者，来，你要来徐小姐，你要。
13: 哎，
0: 要大壮先做诶。
13: 先
0: 做诶。好，来啦，七十线甲下者来，桂芬姐，你要。
14: 肯定啊，转上卡。
0: 好，转上卡来，甲下者，甲下者来，你要林太太，你要。
15: 嘿，我
0: 只做大壮。大壮，因为大壮你较早上车嘛，摕十二盒尔，无可能有十三盒嘛。今仔有买着，一人拢加一盒互你，但是今仔过了，咱就倒转来六盒三千。十二啊，五千啊，知不知吼？今仔日尔吼，来，你个中年大哥，中年大哥，再个顶卡姐来，哎，小梅姐你好，
16: 哎，我要大主的，
0: 大主的来，五十五线大主的，给夏姐来，高大哥，
17: 啊，大主的，
0: 大主的啦，这高大哥你吃几年啊？你啊？
17: 我吃几啊年
0: 咧？吃几啊年啊？吼，来，春娘姐你好。
18: 人客啊，进来进来，电话也起来，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大家欢迎来恰恰，来哟、哦。

0: 我还是老虎的。
1: 开玩笑，这专门科的吧？较早在咧军中做小号手，爸爸爸爸
0: 爸爸，基层的起床号
1: 的，
0: 这么厉害。
1: 好，来来，记嘞记嘞，得嘞卡嘞，0423380303。哦吼，小酒哥。

0: 欢喜来接洽，真爽啦！
1: 哎，真爽啊！
2: 咱其实后边
0: 欢诶，红白交流站等你来挑战。
1: 好哦，今天呢一开场就闹得滚滚啊！
2: 开玩笑，哎，我来刚刚，子勋摸得咱比较熬得了呢。
1: 哎，真的吗？
2: 是啊。
1: 哇，好对。哎，空气未歹哈。
2: 是，走一队去啊，这四走一间。
1: 无用的款，听讲就无用。早的主持活动，哎呦，今仔日早起还阁无用。
2: 相信伊电视机头前
1: 一定在看的，
2: 头咩？
1: 有咧拍破啊的。
2: 好啦，安尼哩，
1: 对啊，一定有咧拍破啊。
2: 感谢感谢啦哈，无要紧啦，总是吼，人吼这些。就是时间同时吼，三七有准嘛，对吧？
1: 啊，当时换我，哎，你咪你，啊，这礼拜一，拢阿伯轮到我。
2: 我进来，我进来，随时你一出辞呈，我们就
1: 是。是时候了吗？
2: 对，卖卵来，我哎哎哎，拍谁拍谁？没关系啊，没关系，
1: 没关系
2: 啊，哎，关系就
1: 好。不要紧，乐哥徛到位吼，站哪里哪里就是中间
2: 啦。那是那是高大哥。我在哪边，哪边就是中间哈。高
1: 大啊，今麦是你啊。
2: 高大哥在天上啊。
1: 对，
2: 他在上边。
1: 在上边，所以今麦换你啊，一个波浪公主啊。
2: 我在人间，我是青甘的高波乐伯。
1: 乐伯来，
2: 犀利呵，来来，邀请红队跟白队的两队的队长
1: 来，请上台。
2: 安队，哎啊，白队嘞，嘿，这安队哈，
1: 白队队长
2: 有开的有开的哈，拿麦过来哈。好，来谢谢哈，来感谢红队的来小百合歌唱啊，来来个来个大家挨下子在拍下招呼嘞哈。
3: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你徛这边个嘿，
1: 徛中
2: 啦，对对，徛中嘿，徛呢嘿，好好。
3: 国语会通了哈。
2: 讲英文也可以，
1: 也可以。
2: 国语、英语、台语、客语、客家国语。
1: 最简单，这部法语也会通。
2: 哎，对，
1: 法语会。
2: 法语不难讲。
3: And gentlemen, today I'm so happy can stand here.
2: 哎呦 ，English，
1: 麦克风得他给你。
2: No problem, no problem. Yeah, yeah, yeah.
3: 我是来自小百合歌唱班的
2: 呀，
3: 队长。
2: 哦，为什么叫小百合呢？那大百合去哪里了？
3: 大百合在家里，
2: 在家里哈。那野百合呢？
3: 野百合有春天，
2: 有春天呢。我们家春当天呢。
3: 那冬天要冬。哎，
2: 为什么叫小百合冬？有个原因吧。
3: 因为我们的歌唱班的老师叫小百合，所以我们就用他小百合的名字作为我们这一次的队名。
2: 哇，太厉害了！
3: 希望能够让我们小百合老师以我们学生为荣，对不对？
2: 哎，太厉害了！你公家美术，那你给
1: 干面牌？老师有来不？
3: 老师不来。
1: 哎呦，为什么不来？
3: 精神与我们同在。
1: 那听起来就更奇怪。
2: 对呀，怪怪。
1: 公完这么一个精神与我们同在，
2: 这是啊，
3: 他们要有精神啊！
1: 啊，对对对，要有精神。
3: 没精神就没办法。乌塔刚才
2: 乌塔车拢讲小百合，讲卡扎百合花叫喇叭花嘛？
1: 喇叭花。
2: 对啊，以前的百合花叫喇叭花。
1: 开安尼几对
2: 就干喇叭咧。啊，那较靠的是小喇叭合唱。
1: 小喇叭。
2: 来来来，北队来的亚运哈。
3: 亚运班，

0: 本是尹川老师推荐我们、
1: 是啊，
2: 我推荐的
1: 亚里哦，哦
0: 哎，亚运班，
2: 亚运
1: 对啦，我再来，那个尹川老师是亚里唱片，
0: 亚里对啊，我们下午有亚里班的，
1: 哎呦，我厉害啊，亚在一起的这个哈，
2: 他连亚亚做几回。

0: 谢。
1: 哎呀，
2: 队长，现在 年代都已经在改变了，你要稍微改变一下，哦、对不对？
1: 爱改啥？
2: 写 email 告诉我，对不对？
1: 写 email，
2: 哎呀，写 email，
1: 你买够够人在写 email，
2: 有啦，啊，这就比写信还多嘛。
1: 哦，有影哈，
2: 对吧？起码有人在写信啦，对吧？哎呀，
0: 你赖给我这样。
1: 啊，赖赖给我，对对，用赖买噻啊。
2: 请你赖给我。好啦好啦，该赖好啦，该赖。
1: 姐姐今天很用心，
2: 开玩笑，
1: 唱这首歌，美酒你又穿这个，
2: 哎，葡萄酒，
1: 酒红色呢。
2: 这个看，这
1: 八二年的拉菲，哎，
2: 八二年的哈，
1: 敢不是？
2: 八二年是，
1: 哎，拉菲，
0: 你们两个有投票权吗？
1: 我们两个投什
2: 么？未满十八岁
1: 没有，有
0: 没投票权，我下次就不用带红酒
1: 给你。你要选里长呀？
0: 不啦。哎，选馆长才跟你讲。
1: 哦，你要选馆长哦。
2: 我请教，你普通时啊应该有咧主持啊啥哦哈，应该有吧？
1: 应该有。
2: 平常啦。
0: 哪里被你看出来？
1: 那里
2: 一眼看出答案。
0: 一眼看出来，真的慧眼识英雄。
2: 哎啦，应该是有啊，因为口条啦，各方面的啊，
1: 对，
2: 这个应对

0: 啊，这个、wow、这个没 gay 啊，
1: 台风也很稳健。
0: 对啊，对啊，
1: 在哪里？平常在哪里有在主持？
2: 在家里，
1: 在家里，
0: 不错哦。哎呦，咖喱啊，咖喱
1: 对，
0: 家里
1: 哈，
0: 家里加罗道瑞啊，还有大黑的黑的碗柜。
1: 但是最近听讲饮水应该是严重。
0: 哎、欸啊，你住家里，
1: 你家里还好吗？
0: 烟哪还好吗？
2: 家里没有被烟，可心里被烟、
0: 哦。心里、哦哎、
1: 那可是很澎湃哦。
0: 好了好了，既然不说，我们就不问了，哎、好不好？问下去我怕会出事情。
2: 没问题，没问题，我的 range 是很大。
0: 真的哈、
1: 哦？真的假的？
0: 为什么连英文可以这么流利呢？
2: 我跟你讲，吹牛就不怕讲错，你的脸皮厚厚，铜墙铁壁就打不过。
0: 真的，真的、
2: 啊、对，像你们那么优秀的很少啊。
0: 比如说以前我们英文老师说、哦、英文难不难？我说难啊。美国有没有白痴？有啊。美国的白痴会不会讲英文？会、啊。白痴都会讲英文，为什么你不会讲英文？
1: 那你是不是连那个
0: 白痴还不如？
2: 因为我们不常白吃白喝、啊、所以英文也说得不好。
0: 好了，
1: 谢谢你，
0: 洗干净啊！
2: 好，谢谢
1: 姐姐，
2: 谢谢
0: 谢谢谢谢。阿纳德兹哦，
1: 喂，
0: 阿纳多兹，你知多？
1: 唔知，我不知道。你讲内心很澎湃啦，
0: 澎湃澎湃。
1: 二来北堆第一组张曼玲带来好听的歌曲。追梦的人
0: 哦，破声吹了五分钟，爬爬啊！袂变快，永远袂变

0: 好、
1: 哦哎，追梦的人，
0: 追梦的人哈、啊，我就是一些哎，追梦的人，
1: 追梦老歌哈、哦，这首刚才是新歌哈、哦，对吧？
0: 你讲的爱压压麦鼓，嘿，无麦鼓是无声，你唱歌拢会要压麦鼓，嘿，啊声啦，讲话是拢袂记你压麦鼓的哈。
1: 哦，你猜，耸耸肩，哎，耸耸肩，哎
0: 呀，老师有几班啊？
2: 啊，老师很多班，
0: 很多班哦。哎呀，亚运、亚离，我感觉第八班叫亚巴歌唱班。
1: 哎，他拢没请来用毕业手语班的。
0: 手语班啊。
2: 嘉义、台南。哎呦，还有那个
0: 什么？
1: 横跨其他县市
2: 了。神冈。
0: 哎呦，神冈，哎呦，
1: 哦，这厉害。
0: 我讲两岸三地啊，要用它发垮的。哎呀，
1: 要讲要讲啊，各国去啊。
0: 讲到差不多，你讲煞的时阵吼，时间都到啊。哦，啊！你伫倒一班亚运？
2: 亚运班。
0: 亚运伫倒位啊？
2: 伫神冈。
0: 哦，神冈哦。
2: 丰原神冈。
0: 哦，神冈迄个台语用安讲？新港
2: 啊。新港。
0: 新港，神冈新港。哎，因遐地方足奇怪。嗯。大雅对吧？你讲外口迄大广啊，嘛毋是大硬。
1: 大硬。哦，
0: 啊是安那叫大硬？这里雅呢？那硬是硬硬
1: 对。硬去对，是硬去配
0: 合。硬去配合噻，哎呀，
1: 哦。你敢知？您阿妈跟我跟你讲，哎、欸，无啊，无以前拢会阿妈迄辈吼，一直流传落来，
0: 可能大硬吼是古名，
1: 高音，
0: 嘿，高音，
1: 有的是高音，
0: 雅、啊、化或者大雅呢，哦，一般拢是，
1: 很
0: 台湾的地方名，真侪拢是安尼啦，吼，啊，你知啦吼，好啦，你是来上课的哈。
1: 来听课诶，
0: 好来听课了。啊，这个学生算乖啊，
1: 算乖，
0: 拢未差。嘿嘿，阿未举手发问，
1: 啊，无意见啊
0: 咧，无意见。嗯，
1: 老师听啊，得 keep 收 keep 收。
0: 就是咱今天国会举手通过
1: 啊，通过。哎，
0: 第二个刚刚是什么法案呢？
1: 哎，不知道咧。喂，阿妈讲大家给阿的对
0: 咧。哎，我正经。哎，我唔是公立哦，你家己知影哈。好了，谢谢你哈，
1: 谢谢，
0: 谢谢，谢
1: 谢，谢谢。
0: 好，来，说来，红队小百合歌唱队。廖秋平哦，所带来好听的歌叫《桃花》啊，
1: 桃花诺
0: ，no no，
1: 桃花诺，国语的歌曲，
0: 不是桃花 yes 的对了哈。

0: 谢谢。
1: 哇，哎呀，这首歌 是大陆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啊，你都有在追剧吗？
2: 应该是有，
0: 偶尔有啊，
1: 偶尔有，
2: 偶尔有，刚才才追完吧，
1: 偶尔啊，偶尔，
2: 偶尔，偶尔。
1: 哎，啊，你是比较喜欢陆剧还是韩剧？
0: 陆剧。
1: 哦，我都看西洋的，
2: 洋不，
1: 西洋剧，
2: 国，哎，对对对对对，
1: 西洋剧的，还
2: 都
1: 西。
2: 啊，你都
1: 没有，西洋拍的剧啦，
2: 对对对，
1: 你直接又拜托哎，哎，啊，你拢看。用啥国剧啊？
0: 大陆剧，
2: 大陆剧，
1: 大陆剧啊！
2: 大陆剧。
1: 哎，为什么喜欢看大陆剧？看到他们宫廷这边海来海去呢？哎，
2: 你尔虞我诈这样，
1: 对吧？
0: 是的，他们拍片的那个方式跟台湾拍的不太一样。
1: 哦，已经有
0: 他们那个
1: 哪？比如说，
0: 那个场景啊，还有那风景各方面都
2: 哦，看新闻呀，
1: 风景很漂亮。
2: 它毕竟有张素嘛，
1: 随便拍都很天然，与农博建设嘛。
0: 而且他们现在俊男美女很多啊。
1: 但是你，我跟你讲，他们那个修的修的很大，嗯，真正啊，有诶。够像是，我看过一下模拟的哇，跟他
2: 用 AI 哦
1: ，AI 就是很假很假货，我
2: 看电，
1: 那根本都不可能的，对吧？
0: 真的偶像，
1: 对，
2: 都是偶像啊，
1: 所以不要被骗。
2: 人讲哦，爱得较惨死啊，
1: 哎，有诶，迄像啊，迄有啊，看甲伤憨嘛，我伊修的太过了。
2: 哦，有一些对，
1: 哎呀，对，即卖 AI。AI
2: 厉害哈，
1: 卖公司因为直播无电了，这种露馅了，
2: 开变脸拢变啊，面翕起来拢哦，这家某卡就等起啊，变拢变形去。
1: 忘还有忘记开那个美图，哇，惊惊死，打回原形，
2: 还没有设定好的，播这里的卡里面哦，咱这拢现场直播，你放心。
1: 其实我也要想要开，但是开不了。
2: 为什么开不了？
1: 我看会使较水无呢？哦，我你安做水啊，免
2: 个开啊。
1: 不要，不要，不要！
0: 好，
1: 谢谢你，
2: 谢谢，谢谢，
1: 好 ，OK， 好，来，双人去排队的，来
2: 第二组，咱的张怡婷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男人的应该》，
1: 应该，好，多了，我今天给拍破了。

0: 哎呦，会唱呢吼，你对演歌较有咧研究个啥啦？
1: 对，我就很喜欢
0: 演歌吼，
2: 就厉害呢。
0: 啊，你知影迄个亚丽唱片上红个是啥？你知道？
1: 就是亚文老师。
0: 哎呦，蒋亚文，蒋亚文，亚丽唱片，亚丽哦，
2: 亚丽哦。
0: 哎，你有听吗？你有听过这个广告吗？
2: 没有呢。
0: 以前他在那个什么那个唱片在广告的时候都是讲
2: 这些，就是这一句哦。
0: 哎呀，亚丽上面亚丽哦，
2: 亚丽哦
0: 啊，豪记上面 hockey 哦
2: ，hockey 哦，
0: 对啊，哎，真正，伊就是每一条歌拢做 hockey，
2: 就 hockey
0: 那边都记起来，都要唱啊。所以每一家文化都不一样了，
2: 对对。
0: 啊，比如说这个亚丽上面这个尹川老师哈，伊较对演歌较有咧研究。
2: 哦，是安尼。
0: 啊，所以伊改拢演歌较侪哈。
1: 对，老师的作曲都是演歌系列。
0: 哎呦，哦，伊嘛。还要作曲哈，
1: 作词作曲都会。
0: 哎呦，上盖红的都是收歌，

0: 还是你上届，卖讲上届红啊，
1: 大概就是玻璃较快活。
2: 哦，玻璃较快活，
0: 一下就对了。
2: 嘿，好听哦。
0: 对，玻璃较快活，可能唱哦，真也稳听啦。无啦无啦，我是讲，笑哦，真也稳唱啦。
2: 伊唱，开唱的时候，迄种哦，玻璃较快活，一直开口啊。
0: 险险啊，讲讲出实情，歹势歹势啊。安尼，你跟老师有熟无？
1: 对，有很熟。
0: 有啦哈，跟他学多久了？
1: 快两年了，
0: 快两年了，
1: 对，快
0: 希不希望成为下一个雅梨之星呢？
1: 就是跟在老师旁边好好的学，
0: 啊嘞哈，
1: 老师的东就是很多东西可以学，
0: 一上物件啦哈，啊个做低调诶，那老师做低调，
1: 对，老师很低调，
0: 连说叫伊来都袂瘾来，你看嘛，
2: 好低调
1: 哦，没有老师比较，
0: 哦，比较忙啦哈，哎，你给我替缓解了对，
2: 啊，你真好好心，
0: 好啦，好，谢谢你，
1: 谢谢，
2: 谢谢，啊，
0: 袂歹啦，有迄个老师迄个影哈。好，来红队的第三组小百合歌唱队啊，徐永清啊，这个啥？
2: 邱恩辉，
0: 邱恩辉，来，五分钟够拍无啊？

0: 哦哟，厉害哦，大哥，这首歌你敢知影啥物人诶？
1: 蔡小虎。
0: 蔡小虎诶，所以所有诶歌曲当中，你上爱这首。
1: 对。
0: 拄啊下你唱。
1: 诶、欸，喜欢唱蔡小虎的歌。
0: 喜欢唱，但是蔡小虎老师诶歌拢足歹唱咧，有一个足好唱诶，等要行来。
2: 你想下嘛，咱、
0: 来啊！
2: 我去变数，你哪会知影怎啊唱完？你还等我？变数刷，你才唱完嘛。
0: 所以你迄一麦弹了较
2: 长。你背一麦一拖，拖到看了我，嘿啊！最后一句是啥？无烟花对吧？好来来来，预备开始唱者。
0: 足困难的。
2: 最后一句啦，最后啊，抽烟花哈。
1: 抽烟花。
2: 啊，我今日变数吼。哎、欸，无你爱等我，等我是袂热的话题嘛？
0: 伊是相信你的捧功有够烂袂，安尼插插地，马上就地了
1: 啊！
2: 安尼哈，这条是蔡小虎的歌，
0: 蔡小虎的歌，
2: 但是
0: 较新的歌。
2: 对，我是讲听起来这个比较像女孩子的歌歌，嗯，迄个词意啊。
0: 因为蔡小虎老师的唱歌本地的较柔啊，
2: 安尼哦，
0: 刚中带柔，柔中又带刚，
2: 还是说他本性就是？
0: 哎，我不知道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2: 我
0: 看你刚怎样？
2: 他姓啥？
0: 姓
2: 蔡啊，我是讲本姓蔡啊，你是要是的？
0: 哦，对，本姓蔡。
2: 对对对对，啊，你拢爱听野歌了对吧？
1: 哦、喜欢唱他的，听他的歌。
2: 啊，您这个小百合老师都一班有几个？
1: 一班大概就是20个。
2: 20个哦，嗯、我还剩嘛剩小班制啊哈、哦。啊，20个
1: 啊，老师一个一个教啊，这样。
2: 一个一个教、哦。
1: 对对对。
2: 啊，那这严哦。啊，你可以一唱一遍，啊，你们上去唱一遍，啊，下课啊。
1: 不，就是要一个一个验收，但可能这堂课只能验收3-4个而已啊。
0: 啊，哎。验收3-4个，
2: 安尼一首歌一通教一个月就对啦。
0: 那其他的没来啊？
2: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啊。哦，但别人的缺点就是你的缺点啊，对不？
0: 不是有这滥竽充数哟。
2: 哎，
0: 你把他我验收3-4个，
2: 你应该不是滥竽，你是老妪啊，对吧？
1: 我是职业军人。
2: 真的假？
1: 对，我是中正理工学院专科实务期76年半。啊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同学在看我。
2: 长官好，长官好。
1: 不是，我是阿兵，我现在是老啊。
2: 啊，你爱唱会了。国旗在挥，扬声为号召，我们在成功岭上啊！九条好汉在班，九条好汉在班，说打就打，说干就……哎，我讲哦，
0: 对吧？
2: 阿廖，你赶紧那学弟啊，挂着哈。
1: 好，同学，我在这里，谢谢你帮我加油，谢谢。
2: 是是是，
0: 谢谢
2: 谢谢，感谢
1: 谢谢老师，
2: 有空再
0: 谢谢
2: 带一整班来哈。哦。
0: 来唱军歌哈，
2: 来，
0: 二来张瑞娥要带来好听的歌曲《贪恋的酒》，
2: 哎，不是方瑞娥哈。

0: 哎呦，
1: 哎呦，
0: 赞哦！
1: 一个听就知影对不对哈？
0: 哎呀，这嘛是属于一种较有气口的歌曲。
1: 应该吼，嗯，系啊，啊，你较喜欢这方面的歌哈？
2: 嗯，对。
1: 对哦，哦啊，比如讲，还有什么谁的歌？
2: 张秀清的歌。
1: 哦，张秀清，比如说
0: 秀清姐的
2: 《晚音》。
1: 哦，
0: 晚音，
1: 晚音呐、啊，
0: 嗯，晚音
1: 啊，什么晚音？你爱这首晚音？
2: 唔知什么晚音，就是改。
1: 无什么好讲，恁做嘛就改，无恁问阿谁是要送什么？什么小朋友？
0: 唔免问什么晚音？
1: 是啊，是啊，吼、啊！恁这个伫大眼，大眼只啊，你嘛伫大眼吼？
2: 我嘛大眼。
1: 哦，啊，大眼还是一班尔吗？
2: 尹川老师的。
1: 系啊，系啊。
2: 对。
1: 哦。哎呀，算各地那种分支点的对了哈。
2: 对对对。
1: 你刚刚我去嘉义，去个对对的德嘉哈。
2: 嘉义鹿港。
1: 哎呦，哎呦，哇、哦，安尼哦，
0: 很多呢哈，桃李满天下。
1: 是啊，老师是刚要硬干来啊。
0: 靠可怜，他比较专长嘛。
2: 全能哎，好不好？
1: 哎呀，
0: 全能哎，都话讲哎，全能哎，好不好？
1: 你们老师看会当教迄个好打啦嘛？
2: 啊。
1: 好打啦。
0: 哈。
1: 我的歌啦。
2: 你的歌。
0: 没有先，哎，这种无套的哦，这一看知影，完全没有先套
1: 的。无套就是危险。
0: 上自然。
1: 无套就是危险。
0: 危险哦。
1: 是危险。

0: 好，哎，好啦好啦，
1: 无头会闹出人命。
0: 啊，我也无要教，我无要教伊抢学生啊，你就甲点一个是会死呢，啊，教一个抢一个是安怎呢？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嘿啦嘿啦，啊，我咧演唱个啥，老师啊，带一个人来到到旁边，好。谢谢，
2: 谢谢，
0: 等你啊，等你啊，
2: 谢谢，
1: 谢谢你，谢谢。拢无头的哦，哈，拢无头，
0: 无头较危险，要出什么状况都唔知，
1: 闹出人命的，
0: 都夹袂掉。来来，我们今天的超级巨星秀，
1: 邀请多几位嘞，
0: 也是常客了哈，
1: 常客，
0: 而且他经常参加。丁尼哈，那个全球闽歌赛，
1: 哇，
0: 打入30强呢，
1: 我够厉害呀，
0: 太厉害了，专球呢，
1: 全球
0: 两岸三地哈，唱台语歌哈，所以讲哈，这个成绩相当优越。来，邀请那个很牛，被 NG 秀嘛是高难度的哈，
1: 真的，
0: 吊挂一直在高音，
1: 前一阵啊吼，足唱的呢，
0: 系啊系啊，
1: 大家不管外会暗会啦，哇，拢在唱这首歌。
0: 是啊，外会暗会，
1: 外会就是
0: 外会啦。外会是 PG 嘛，是一票。
1: 外会起码当给我一点嘛吼，足俗的。
0: 唔是月币哈，嘛唔是日金哈，嘛唔是更加唔是月
1: 喂，
0: 美金，好，来邀请的国家
1: 来啊！
0: 这首歌非常好听，爱人啊，来，普先啊，过来一下。

0: 哎呦，
1: 年纪轻轻啊，在高唱。
0: 是啊，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心里的假想敌是谁？
1: 你大人啊，你问囡仔，你问哦。
0: 对啊，真的。啊，无你唱要有一个对象啊。
1: 才细汉，敢真正唱这个歌都有对象。
0: 厉害，人家大爱的精神啊，对不？成功啊，时代阿公阿嬷嘛是最爱的爱人啊，对不？啊对，啊是讲老爸啊，对不对？啊是讲哎，迄个秘书啊，对不对？
1: 米索，为什么有米索的名字？
0: 我经常看到你们活动的出商入对了。
1: 哦，
0: 从此到来，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关系？
1: 偷来暗去，
2: 朋友，
0: 我知道，男女朋友也是朋友啊。
1: 对，
0: 是吗？已经论及婚嫁了吗？
1: 太快了吧！
0: 有看过双方的家长了吗？有
1: 看过了，
0: 有没有看过？
1: 应该有，
0: 双方家长都看过了吧？你看吧，我就说嘛，哎，已经论及婚嫁了，对不对？
1: 啊，乐哥，你是要讲到这
0: 做媒人，
1: 做媒人哟。
0: 今麦经济无介好，啊，无什么场无赚钱，媒人钱啊，嘿。
1: 嘿，敢赚有钱？
0: 哎，变媒人嘛是爱包啊，
1: 我嘛是爱包。
0: 你也袂错，你唔知。
1: 我唔知呢，爱包偌济哈？敢会当小？
0: 那你靠好个，你包十万好我就好啊。贵到十万块，
1: 我靠好个，包十万呐。
0: 对啊，对啊。改天找秘书来一起合唱，好不好？
2: 好。
0: 啊，不，我们不要逾越感情那一部分。纯粹唱歌，纯友谊，盖棉被，纯唱歌。
1: 哎呦，是天气这，天气这热，搁在盖棉被。
0: 啊，看看，他们两个，我有一届公益活动嘛，
1: 摇起来。你看到哦。
0: 公益活动摇起来能合唱啦，效果不错啦哈。
1: 效果不错，来，
0: 来，谢谢你哈，经常来我们节目中，谢谢。
1: 哎，唱歌这样好听吼，敢袂当搁等下搁 uncle 一下哈？
0: 不要，我过只要盖邀请伊。教我唱一条，
1: 真的，
0: 迄个我下一歌，
1: 哎呦，
0: 开玩笑，
1: 安尼千万都唔通转台，当时要唱啊，
0: 我只都唱啊，我只你卖转台都看得到啊，
1: 哦，卖转台都看得到啊，安尼有影，
0: 哎呀，你转一边，我搁等下唱煞啊，
1: 就了
0: 哦，哎呀，
1: 难得的机会，
0: 安尼怎样哈？
1: 嗯，
0: 好，来看一下红队跟白队的票数，
1: 来
0: 得奖的是，来，报一下，
1: 来。红队，
2: 红队是194，
0: 嗯，白队呢？
2: 白队是261。
0: 哎呦，白队是尹川老师这边，
1: 哎呀，好像是，哎，啊，不是哦，哎，是哦，
0: 是啊，不是的，
1: 是啊，不是，
0: 到底是啊，不是啊，
1: 是，
0: 哎，是啦，
1: 是啊，是，
0: 是啦，
1: 对对对，
0: 哎呦，鸭子划水呢哈，但是不要紧，红队嘛算袂歹，
1: 对，
0: 相差一丝丝啊，
1: 点啊，
0: 哦，安尼国家都麻烦你，那首歌你觉得怎么样？很好听哦，
1: 等一下一定要听看看，
0: 很好听哦，听到哈，
1: 嗯，
0: 好，哎，会记得哦，你若无听，我就拜托你听，
1: 真的真的很好。

0: 写的词，方文松老师谱的曲，歌名叫做《小雨绵绵》，希望你会当介意吼。即马大雨真大对无？咱希望会小雨绵绵落，卖落较大吼。若介意，好声甲咱鼓励一下吼，谢谢你们。
1: 孤单一个。

0: 小雨绵绵，离别的暗暝，但是有咱大力依依酒陪伴你。放心哈、哦，电话一举开个拍破04-2338-0303。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0: 感谢哈、哦，谢谢。我这一首歌呢，一直找不到人来帮我唱哎，还好有你哈、哦。
1: 啊，不，今天你得跟老会上来主持，
0: 安尼哈，
1: 试看卖嘛。
0: 反正伊得报歌名就好啊，
1: 报歌名
0: 就好。伊也不要讲话啊，对不对？
1: 今天吗？
0: 你讲看嘛，你
1: 说两句来听听，会不会紧张？
0: 有没有练过？哎，
2: 没有练过。
0: 你今年几岁？
2: 今年11岁。
0: 11岁
1: 哈，不简单呢。
0: 啊，去到大陆觉得怎么样？
2: 嗯，觉得很开心。
0: 很开心哦，欸、那个舞台真的很大哈、哦。
2: 嗯。
0: 啊，你都没有吓到呢，一只球啊，囝，迄舞台，哇、哦，那真霸气，哎呀，吓人！
1: 人讲哦，初生之犊不畏虎啊，
0: 咁听对吧？初生之犊，
1: 刚出生的那个小牛哈、哦，不怕老虎，
0: 听过不？
1: 听得应该听得懂。
0: 我甲你，阿伯甲你教一句，叫做“青梅唔惊青”，听过不？青梅唔惊青，对吧？
1: 顾名思义，
0: 金门软甲李炳辉来啊，恁爸唔惊你也来啊，你唔知穿你对啊？
1: 因看无都唔惊，
0: 看无拢唔惊啦。好，安尼好不？安尼使不？你还惊卖古讲话？好，安尼好，安尼好，来来来，今嘛是要换多一队啊？
1: 哇，红队，
0: 红队哈，
1: 红队的。
0: 在气音者啊，你看报幕也要往来
1: 看得到吗？红队、欸、小百合歌唱队，
0: 哎、欸，啊，你拢爆料了啊？
1: 哦不，我帮你念。
0: 好啊，来。你看不到，
1: 我看不到，惊喜
0: 啊！不，你用那个对嘴好不好？来，怎么？哦，哎、欸，我看我到底啊？
1: 有，

0: 哎，看到吗？有看到吗？
1: 还是看不到哎、欸。你几度？近视几度？
2: 135。
0: 130应该可以，我200，我200有时候看得到你。
1: 你250那是老花。
0: 别老花看啊，对了，无正经。后来，红队的哈，红队的余春华，别唱。别人的你要跟我来讲一个。喂，你是别人的？
2: 别人的。
0: 别人的。别人的。不好意思，高了一下哈。

0: 谢谢。
1: 哦，哎，这首歌叫做
2: 《别人的》，
1: 别人的啊，
2: 拢是别人的。
1: 是啊，你唔捌装作家己的啊？
0: 罗兰黑是那个一个待嫁，一个要嫁嫁的女儿对爸爸的一个
1: 哦，那个爸爸
0: 公。
1: 嘴嘴就变别人的啊，
0: 嗯，對
1: 好笑，今嘛
2: 泼出去的水，
1: 无，今嘛嘴嘴佫加一个惊死，惊死拢袂登去，
2: 佮佮拢登来厝咧食饭哦，
1: 敢不是安尼，今嘛拢安尼，对啊，
0: 生女儿比较好，
1: 对啊，
2: 今嘛大家拢要生女儿呢，
1: 对啊，嗯，
2: 现在都这样，
1: 没啦，小刚这边啦，
2: 我啊，关关啦，我来来去去啦，
1: 我来，我刚刚。要 balance 一下
2: 了。哦，对啊，就那互相嘛，来来去去啊。有时啊，伫遮，有时啊，伫遐嘛。
1: 是啊，当然讲实在啦，囡仔长大以后，他都加职业啦吼。你讲要安怎对安怎，嘛是无可能。我你讲啦，钱存较济吼，过好个要紧紧那种计哈，对吧哈？
0: 对啦。
1: 身体过好啦，现在时多啊，对不对？钱哦，莫贪，这欠钱债债何人啊？
2: 这个拢家己收诶，收好掉的好啊。
1: 不然，卖讲收咧，就是讲你一个规划啦。
2: 对，
1: 对啊，年纪大对吧？啊，像咧歌唱班参加一下，唱歌娱乐啊，大家嘻嘻哈哈啊，一天过啊，对不？啊，唱歌身体过会健康呢，五脏六腑拢咧运动呢，
2: 嗯，
1: 对吧？
0: 开心就会健康
1: 啊，真正
2: 对。
1: 嘿，为吼，大家捂住啦，啊，较烦恼啦，啊，怪东怪西，唔免啦，家己嘅生活，家己落去规划嘛，啊，就唱歌啦，去讲过，啊，就对，大家吼，大家哦，有诶，
2: 好开心呐，
1: 有诶人哦，讲炸讲财务，各上班
2: 啦，
1: 啊，大家
2: 都聚会嘛，交朋友啊，
1: 是啊，哦，啊，就电视猛看，大力饮酒，陪你到永久，身体啦健康，然后一天三大笑。不用吃药，嗯，好，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
2: 谢谢，
1: 好，
2: 谢谢你，谢谢，
1: 谢谢，谢谢。謝謝来，刷一支白队的。
2: 来，这个是，迄里哦，娃娃看无
1: 啊？
2: 安尼啊？迄里遐金是船，是不是？是船还是富？
1: 哈，
2: 船哟，
1: 船啊，
2: 船呐，
1: 船呐，哈。
2: 来，咱的苏，我不惊哦。来，苏传泰大哥要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1: 你应该放大，你这样子的字变很小了，哎呀。
2: 无边无花。
1: 啊，对对，安尼空卡有啊，哎。
2: 哦，有来，谢谢。

0: 好、
1: 哦，无悲
0: 无欢，所以伫只我那温馨提醒，咱厝内底老师大人个一件啊，从后一个扶手、
1: 啊、哦，真个假的？
0: 啊，无他
1: 无悲无欢，拢欢袂掉的，
0: 欢袂，一直做危险的，
1: 危险，确实。
0: 尤其是时段吼，上惊会跌倒啦，
1: 对啦。
0: 哦，啊你敢恁家有伫欢？
1: 有悲有欢无？
0: 你哎，
2: 有
0: 吼，
2: 有
0: 来啊！啊，你是出为你家己说的，是为时段说的啊？
2: 为时段说的。
0: 啊咧，好，又好，系啊！啊，时段拢爱欢对，所以有首歌叫做《小便》，就爱欢。小，大便用这啦，
1: 用这。
0: 小便爱
1: 欢。会用苦的。
0: 好啊，好啦，啊咧，你嘛带
2: 神冈，
0: 神冈嘛吼。
2: 神冈。
0: 啊，你本身在做啥哈？
2: 我就是上一次已经有来过了。
0: 哦。不瞒您说，我忘了。
1: 上次唱什么歌？
0: 哎、
1: 欸，上次
2: 中雷啊！
1: 哦，跟中雷，哎、欸，好像有一点印象哦。
0: 有，
1: 还跟他舞哦，
0: 长得很像翁立友那一位嘛，对不对？
1: 是这样吗？歌声很像翁立友吧？
0: 阿仔，他的长相比较像王梦玲。
1: 其实有一点，哎、欸，好像有一点。那你来带来一首，哎、欸，什么？哎、欸，庙会、啊。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看到很多
1: 庙会，敢不是？
0: 庙会敢不是？红哎。
1: 那个，
0: 喜欢跟他撕笑容啊，
1: 欢乐西，
0: 很不很不很
1: 不，是吗？
0: 跟他撕笑容，
1: 哎
0: 呦，哎，庙会像唱诶，
1: 咁你唱诶，
0: 唔是唱诶，
1: 伊人
0: 一样实在啦，唔是就讲唔是啦，对，那人未讲未讲骗嘛，对，啊，你本身咧做上次来过了，
2: 我们是科技的，
1: 科技业
0: 啊，你讲我了，嗯，到底迄个神冈啊做科技嘛哈，
1: 先说嘛哈，
0: 对，诈骗嘛哈。
1: 不是啦，不是诈骗啦，科技啦。
0: 我跟你说现在真多，现在诈骗 AI 吼，我都用一变作跟他找一个其实是查甫的，AI 透过变脸，真正啦，
1: 对有影，
0: 用 AI 视讯啦，结果是这样子，所以吼大家吼，
1: 尽量细心，
0: 爱注意哈，一个钱真正爱怕二十四个夹，啊无你真正是个心肝结鬼球哈。好了，科技业，
1: 谢谢你，
0: 谢谢，感谢你，
1: 谢谢，
0: 好。无变无换吼，爱记得换吼。来，红队的我们小百合歌唱队哈，廖天全、谢淑慧、艾丽、
1: 每一天。
3: 是袂变卦，永远袂变卦。

0: 是哟、哦，
1: 哎，两位是同学吗？
2: 哎，歌友，
1: 歌友，
0: 歌友，
1: 歌友的意思是怎样？
0: 唱歌熟悉，唱歌所交的朋友的歌，哎、对不？确定讲啊？
1: 熟悉的歌友，啊，跳舞熟悉的
0: 舞友，
1: 舞友啦，啊，那饮酒熟悉，哎、
0: 酒肉朋友，哦，
1: 啊，那是泡茶熟悉，
0: 泡茶或者泡友，
1: 茶友啦，
0: 茶友啦，哦，泡茶，哦哦，
1: 茶友，你这
0: 茶友，茶友，
1: 读册读去对去，真正，
0: 我可能我跳，
1: 你上爱泡茶对，
0: 我乖，我真爱泡茶，
1: 就是安尼哈。啊，您您港班的哈？
3: 对
1: 对，恭维阿明阿麦，
4: 对对
1: 对了哈。
3: 我们这位大甲廖哥哥，说跟伯乐帅哥是
4: 口音，
3: 就是，
1: 哎呀，就是的哈，
0: 都一起猜哎。

0: 你卖搞红酒店，我今晚拢无去啊。
1: 根本是泡友，
0: 没有，不是，
1: 根本是泡茶的时代。
0: 我泡茶，我啉茶困未去，我无咧泡。
1: 无咧泡，即久无泡诶。
2: 自带 call in 收音机，call in 电视。
0: 哦 ，call in 电视哦，即
2: 去咧唱歌。
0: 哦 ，call in 唱歌。
2: 哦，大假料
1: 啊！
2: 大假料，
0: 大假料啊！你我
2: 你主持，
0: 我主持 call in 唱歌，还是倒一台？
1: 唔得百几年前啊，
0: 系啊，足久以前哦，
2: 足久
0: 哦，伫台里吗？
2: 唔
0: 知吼，好啦。
1: 卡，你讲我卡去咧山顶唱歌啊？
0: 迄那迄个迄是足久以前个呢？系啊，迄个足久以前个呢？
1: 那个无伫咧，系
0: 啊。
3: 说是旧事啊，
1: 旧事，我那真的很旧。
0: 哦哦哦，你讲是逍遥一代吗？
2: 对
0: 对哦，对，安尼有影，哦，哎，二十年前呐，
1: 安尼有久啊，
0: 哎，二十年前，迄阵我甲乔又甲港台啦，
1: 哎呦，
0: 啊，真
1: 的，安尼表示这算是一通电话一段缘分
0: 啦，对啦，迄个一线情啦，
1: 哎，
0: 安尼算，哎，真久无看到啦，讲实在，我也袂记哩啊，还是像迄个什么，迄个，迄个几条八十几岁，迄个叫什么？
1: 八十几岁。
0: 一个
1: 关，
0: 春诶，什么？
1: 这一个，你在讲什么人？
0: 来唱歌啊，拢
1: 来唱歌，
0: 挂哦，
1: 春特技啊，
0: 哎呀，春老姐，
1: 不老骑士，
0: 还港机诶，港机诶，
1: 哦，港机诶哦，
0: 港人诶，
1: 啊，大哥今麦吼，咱有新诶，买单卡起来吼，咱大力一一九，哦，卡起来点歌，开讲，
0: 系伊诶四点到六点，
1: 对对，
0: 逐工诶啦，逐工诶啦，啊，阮是中昼十二点到四点拜六，哦，啊，你有叫人卡电话无？
2: 有
0: 哈，两去对卡。
1: 好，谢谢。OK。因为唔是伊卡，所以唔知啦。
0: 我是讲，你拢伫对宣传啦，嘿。诶，
2: 歌友会。
0: 歌友会群主哈。好，好啦，好啦，感谢你哈。
1: 谢谢，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哈。
1: 谢谢。
0: 这算老朋友了哈。
1: 真的老朋友了呢。
0: 好，来，第一队的。
1: 来，第五组许彩龙带来好听的歌，叫《今生爱过的人》。
0: 高文静，改拍破啊。

0: 哎，这条向人讲哈，
1: 真好听啊。
2: 黄以玲，
0: 黄以玲啊，
1: 为什么你不会用自己的麦克风？
0: 对啊，你安尼敢唔敢交叉感染嘛？
1: 伊袂记，伊可能还在疑惑咧。有吗？我干嘛用白？
0: 为什么讲话要压麦克风咧？
1: 奇怪吼，
0: 哇，拿唱歌老师唱歌现在压起来，兼做放来啊，对不对？啊，怎么嘛无免唱歌就压来啊，放来啊，哈。
2: 看到两位帅哥就紧
1: 紧张吼，
0: 老讲话啦。
1: 竟然
0: 我那目色好，知我两个是帅哥，
2: 尤其是小鲜肉在我旁边。
0: 你今天爱讲尤其吗？
1: 兄弟啦，
0: 用尤其呢？
1: 尤其啊！
2: 在我眼前你是小鲜肉啊！
0: 好了好了，
1: 不要不要在，
0: 变变叫个健健好，你拜托了哈，感谢了，
1: 谢谢谢谢。
0: 你跟老师学多久啊？
2: 跟我们尹春老师学。大概三年有，
0: 三年了、喔、哦，啊，过六个月就要出师啊啦，
1: 三年了，各位，
0: 系啊，
2: 应该较难，
0: 较难哦、喔，
1: 较难袂啦，老师教每节都嘛足够唱诶，
0: 无出师无咱出片嘛，
1: 嗯啊，
2: 因为我比较不认真、啊，
0: 你叫亚尼唱片给你发者哈，啊，亚尼哦，好，来邀请咱两队所有参赛的我们的队长，
1: 哎，
0: 麦克风麻烦给他拿过来，红队这边啊，白队这边哈，感谢哈。哇，两点兼顾，大家拢啊使出了浑身解数。红队这边还不差啦，嘿，不差不差，
1: 拢有声，拢有声，不管红队白队拢有声。
0: 是的，是的，哈，来，感谢啦，哈，来，
1: 谢谢大家。
0: 我们这个主持人来，
1: 哎呦，来啊，
0: 今天的感想哈。
3: 今天非常感谢我的朋友带我来这边，而且让我
0: 啊，你队长和你的朋友带来这边，
1: 谁带你来的？
0: 对啊，
1: 谁？
0: 多谢嘞。哦，狼是一台的，对了、
1: 啊，好朋友。
0: 那为什么他不当队长？他既然带你来，
3: 他跟你一样有眼光，他说我很会煮，
0: 是、哦、
3: 好，所以
0: 哦，我怎样？一是讲，恁那村内底上高位的你。
3: 安尼讲，
0: 安尼哈，细汉
3: 到只猫拢就爱讲话。
0: 哎，对了，说话是种艺术哈。
1: 嗯，
0: 啊，你拢无讲呢？和你讲，后盖剩两分钟拢和你讲。
4: 我要谢谢我们尹川老师，
0: 是的，
4: 推荐我们来。
0: 嗯，
4: 本来我是不想参加。
0: 哦、
1: 啊！本来你是不想参加，为什么？
0: 为什么？
4: 因为我唱不好啊，所以老师的鼓励，老师哎，
1: 谦虚啦。
0: 老师都刚好你来唱啊，你再唔敢闹鬼吧？哇，你再唔敢来该唱者，对不对？哎，不
4: 要来。谢谢老师啊。
0: 其实咱讲，咱这 PK 哈，
1: 对
0: 啊，唔是讲分数悬就唱赢，迄唱好唱歹几回输啦。来只以歌会友，对吧？啊，看人做。那考仔，咱学者嘛，对吧？直接教的，对不对？那学讲，咱画就好啊，学一半教的，你就成功啊，对不对？
1: 学人的背上的功夫，
0: 哎呀，对啊，来这吼，溜溜秋秋，吃两粒目睭了哈。来看红队跟白队，哎呦，
1: 哎呦，
0: 哎呦，你看你，
1: 水哦，
0: 这种默默的努力，
1: 我得讲哦，谦虚啦，俭人
0: 鸭子划水啦哈。其实这个东西呢，其实是帮我们宣传的哈，唔是讲你唱了好，唱了歹，意思是讲难道公狗是唔知影大力一。19的人还很多，好好、哦哦、知道了哈、哦，麻烦透过您的金锤赶到酸团子，好不好？
1: 谢谢
0: 好，那下次再找一些哈、啊、更优秀的人来唱，好不好？
3: 没问题，
0: 你还较近的啦，你拢无讲，哎呀，
3: 我看到你我就一直点头就好。
0: 好嘞，好，好，来来
1: 来来来，
0: 来者是客了，来
1: 颁个奖，
0: 嘿，看一下好了，嘿，拍个照，
1: 拿一下，感受一下，
0: 拍个照，啊，还哎还人家，
1: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哈！其实哈，很感谢的。如果你也第一个看咱的节目，希望你敢驻留一下哈，啊，看咱这公司在我们公司真的是哈。相当的优质啊！
1: 刚
0: 刚这舞台哈、哦，让你回味，让你留恋。
1: 嗯、
0: 来，咱就爱报名哈、哦，吹伯乐还是吹小刚，吹那个紫金
1: 哦，还
0: 是讲咱这打来电台，通通可以报名。
1: 啊、所以咱每礼拜咱会记的吼、哦，等一下。够两点钟的节目，上半场看不过瘾的，下半场也会继续那么的精彩。
0: 是的，别走开，马上回来。哎，给你哦，每个礼拜六中午12点到4点，希望你加入大力119的行列，让这个节目越做越好。
1: 谢谢大家。

0: 欢迎秀夸
1: 再创一百年。哦，哇！
2: 啊，看到
3: 是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对啊，每次录这个节目都觉得心情特别的愉快。
3: 是，
0: 因为再唱一百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一百年的概念。因为台湾歌吼，差不多有一百年的数嘛。
3: 是。
0: 啊，咱已经咱的前辈们他们唱了很多年，那轮到我们继续把它往后延伸，把它传承下去。
3: 对。
0: 今天的这个听你唱的歌拢真有特色的吼。
4: 嘉荣哥，你唱这个就有代表性的。
0: 对啊，
4: 我先一定
0: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宾者，来对正手边来，
4: 好吧？来，
0: 这是我们的上高的苏静。
4: 苏静你好。
5: 嗨，大家好，我是苏静。
0: 苏静，你看他的名字有一个静，其实他是很不静、很不安静。
5: 我阿公就是可能知道我就高的，跳钢搞我虾呢啦。
0: 对，
5: 但是我拢做袂到。
0: 苏静，我最近有发现到伊去参加一个电视节目《平民歌手》哈，
5: 平民巨星
0: 哦，平民巨星，哎，不错哎，表现的不错哎，
5: 真的吗？啊，
0: 对啊，
5: 你有看啊？
0: 有唱，
4: 你拢在个注意啊？
0: 难怪你有滴个花落哩，
4: 你个花落，
3: 小粉丝的对啦，
0: 也一定来啊，一正一马来参加那个大力宏歌手嘛，
4: 是啊，苏静就够追哎，
0: 对，
4: 就期待今天一整集，待会到了玩游戏，他也可以表现的这么的好，
0: 我怎么变咩？
3: 上次已经有人把那个台子拆掉了，
5: 真的，
3: 对对对对，
5: 我跟你讲，
0: 苏静你都要。唱什么歌？
5: 姐妹，
0: 姐妹哈，
3: 姐妹，
4: 哎，姐妹，
0: 你莫讲唱这位，因为伊个咱唱袂到的。
4: 他都讲起歌是你唱的，
5: 是我。
4: 有问对苏静的印象，就是唱台语歌
0: 嘛。
4: 因为咱另外一个节目内底是唱台语歌，我想着讲你唱国语歌嘛，真好听嘞。
5: 我自开始是唱国语，我不要唱台语。啊，等下播下说变松松，
4: 好，我们介绍下一位。
0: 来，第一位来宾，咱变动听啊哈。
6: 来
4: 啊，
0: 变动听啊。你好，你好。变动听啊，算起来歌唱比赛选秀节目出身的
6: 啦，啊是是，
0: 然后去参加比赛时，那伊在做自助餐啦，
6: 啊对对对，
0: 啊先做那做自助餐，那去参加比赛。
4: 我讲安尼会红哦，就请随意赶快。
0: 我家天天嘛拢无红呢，
3: 哎嘛是做破皮做破衫啦，
4: 你也好让人做希望。
0: 哦安尼哦，我想有啦，我用金针栽培看会红无，但有淡薄仔困难呢。但是已经有在进步啊，已经有在进步。
4: 加油加油！
0: 来，跨这边，来这边。
4: 我
0: 陈汉呐，
4: 陈汉，
0: 大家好，我介绍者，陈汉今嘛这里在卖鱼啊，啊卖鱼啊。
3: 直播吗？是多是吧？不是哦，
0: 不是
3: 哦，不。
0: 一起从事这个制作的一夜干，你有听过不？
3: 一夜干，
4: 一夜
3: 哈一夜就干掉。
0: 哈哈，没想到二十分钟就干了。
3: 对，
0: 不用一夜
4: 哈，那也太惨了吧？
0: 对，
3: 是一夜干。
0: 对，
3: 所以这个名字，对，
0: 发音要准，
4: 不要强调那个字。
3: 一夜干跟一夜干，
0: 这哈，这光了这些，我就算达人了哈。一夜干这我，我
3: 一夜干是一个一夜达人呐。
0: 对，我是干一夜，好
3: 不好？没有啦，
0: 我讲真的啦，就是不要乱 Q 啦，对。一夜干的意思就是说，那个鱼哈，以前没有冷藏保鲜的技术，
3: 对，
4: 是。
0: 那鱼货如果说放着就坏掉啊，
4: 那怎么办？
0: 所以他们就会那个日本北海道那边的人，他们就用那个盐水，就在泡盐跟水的比例要在18度到20度，哎呦，哦，然后那个水啊调好之后，把那个鱼啊就是开膛剖腹之后，然后把它整理干净之后泡在盐水里面，
4: 是，
6: 对，
0: 泡的时间大概是可能是2个小时。然后泡完2个小时之后，他把它吊起来，
3: 是，
0: 要把它吊到海边，用竹竿吊起来，然后让海风吹它一夜。
3: 哦，这样，那，因为，我觉得你现在比较适合去那个
0: 卖

0: 脉络，不应该站这边。
1: 不是，
0: 我们主题是姐妹，好不好？是朋友，不是卖鱼。
1: 这个有关系，等一下我都有看到。
2: 他让我们长知识一下，什么叫一夜干？
1: 因为起码你起码就是交到歹朋友嘛，所以吼。一定是有这款状况，不然才国不鱼三种，早已卖鱼啊嘛，对吧？等一下再来听他的故事了。
0: 有故事
1: 啊！这里有这千妹呢。
3: 大家好，我千妹。
1: 千妹，你唱什么歌？
3: 我唱《幽情》，张雅文老师。
1: 哦，对。哎，你那一首我就没听过了。
0: 一个像那个夏天，一个像秋天。
1: 哦，是两个朋友的意思。
0: 对对，两个朋友。
1: 个性不赶快，两个朋友。
0: 对。
1: 啊，你继续嘞。
3: 姐妹，
2: 我继续是好姐妹。
1: 不，你什么歌名？什么歌？
2: 那个明天也要作伴。
1: 对啊，因为我拄好刚问过嘛，伊唔知啊。
2: 明
1: 天也要作伴，就是也是形容友情的。
2: 对，就是好姐妹啊。明天就是其实有时候朋友就像现在会讲的闺蜜，有没有？
0: 对，
2: 就是可能会胜过老公啊，就是这种亲密的程度。
0: 那个这种感觉就叫做红粉知己啊。
2: 对，
1: 女生也有红粉知己，
0: 当然有啊。
2: 红粉知己是在讲男生跟女生。
1: 你们这叫姐妹淘啦，姐妹淘啦。
2: 对啊，
1: 有像这样你，我看你伤得很厉害哈。
0: 我有吗？
1: 你是被姐妹打的还是？
0: 怎么会呢？
1: 被家暴的？
2: 对啊，文琴，你有没有？
0: 一般我跟你讲，一般我的姐妹都是怎么讲？同共患难，
1: 真的，
0: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小孩的时候都会比赛嘛，所以我们
1: 革命情感，
0: 革命情感，对对对，没有。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个署名姐
2: 怎么了？
0: 因为署名姐她从小就出道比赛了嘛，你有最就是在演艺圈的好朋友？
2: 我跟你讲，我要讲这个故事，可能要先泡茶，
0: 真的假的？
1: 帮我给她碰一台去。
0: 你，我跟你讲，你讲一个就好。
2: 不要，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一个很好的姐妹，
1: 是
2: 就是好到内裤可以共一起穿啊，
1: 这不鬼
2: 心。然后啊，
0: 这有点扯，这有点内衣可以一起穿，
2: 意思就是说很好，一起睡觉，然后一起洗澡，一起上厕所，很好的那种闺蜜。就
0: 后来因为红了，然后就不要你了，对不对？
2: 不是，
0: 演艺圈很多，
2: 因为我们也是女生，也是很讲义气，
0: 对对对对对嘛。
1: 阿姨
2: 有代志叫我听你的时阵，我嘛听你嘛，啊，我都为着要听伊哦，我都不管公司的反对说哦不可以到内地演唱，啊我就为了他去哦，啊结果因为因到那边诶，这行李诶舞台上，哎我差点就是
0: 回不来，
2: 真的很恐怖，
0: 就被卖掉，
2: 差不多这意思。
0: 可是卖去内地也不错啊，
2: 那你去好不好？介绍你去好不好？然后我的意思要讲说，其实就是有时候单雄公里去哈，然后没有去注意到，其实人家可能有一些
1: 安全重要，
2: 对，所以那个时候是我刻骨铭心。我要讲说，这种感情是说，那个完全是翻脸的状态，
0: 一定的。而且我跟
2: 你讲，我的人身安全，伊无搞我搞掉啊！我刚刚讲，哎，你是我的姐姐，你无搞我搞掉啊！啊，你哪会丢？
1: 用用不用气啊？你根本就在搞，
2: 差不多是，对，你哪在？是啊，所以这种变成说感情的事情，我们要自己出国
0: 哈。
2: 我们出外是靠朋友没有错，但是出外交朋友也要很小心。
0: 没错，
1: 我们哈，因为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啊，比较啊，可以说是这个朋友兄弟的代言人呐，
0: 哦，也算是你的好朋友
1: 了。对对对，而且我也跟他合唱过这首歌。但是这个今天要介绍他出场哦，等一下接着我们在后面来聊一下，包括他个人还有这些朋友之间的情谊，然后再接着聊。我们先介绍他出来好不好？
0: 好。
1: 好，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介绍我们的高向鹏，你喜欢呀的，大牌，
2: 大牌叔叔，
1: 哇。这么帅气吗？
4: 谢谢，咱两个亲兄弟吧。
1: 咱两个

0: 打牌，哇！多香，多香！
1: 这个这首歌实在太有代表性了，你知道吗？
2: 对，我对这首歌有印象，
1: 什么印象？
2: 就是那个 Wispy 阿力，哇，
3: 这个对，那是 Hockey 啦
2: ，Wispy 啊
3: ，Hockey 啦，
2: 哦，不然呢？啊，打路比。
1: 保利打比啊，打路比，
2: 打路机，我知。
1: 好比路，
2: 放那个就是有一个广告无？
3: 啊，都改了讲威士忌，
2: 啊，
3: 福气啦。
1: 哦，那是威士忌的代
3: 言啦。
1: 但是讲到这个高大哥哈，他这首歌因为我
3: 叫大，
1: 叫大牌，
3: 人家都叫小鲜肉，
1: 对，
3: 高大哥是
1: 吧？叫大牌好啊哈，
3: 慢慢
1: 大牌哥哈。
3: 无啦，伊大哥嗲啦，人家叫大牌，伊大哥过来，啊，不，你是哪大牌？
1: 你的功能寡乎嘛，对不对？今天我们刚刚听那个高大哥唱这首歌，你干嘛那种朋友用 body body 用 kiss 的弄出来？就只要到任何地方哈，比如说胡伦虾啦、青胸灰啦、塞猪灰啦，
2: 尿气灰啊，
1: 对，
2: 尿气灰啊，不
1: 就是买塞啦，直销买塞啊，
4: 各种场合啦，
1: 对，只要这首歌下去。
3: 我每一次到国外演唱，他一定指定要唱这一首。
1: 一定啊，
2: 一定啊，
1: 对吧？因为你红的不给啊，不要这样。这首真有红啦，这首。
3: 你会唱什么话啊？
1: 这首真有红，但是我讲重点啦，重点是讲，高大哥他算出道算很早
2: 啊，
3: 乱讲才出道三年呢。
1: 三年，
3: 对吧？我是哪？
1: 我是听你的歌团呢。
3: 好啦好啦。你啊！
1: 我捌甲高大哥开讲过，我伊出都有一段有趣的过去吼。他们今天，他那个有一次好像跟我讲说，他是在园林还是酒家是吧？
3: 哦，园林的那个酒家里面，像你们都歌唱比赛，好幸福哦，我拢无呢。
1: 歌唱比赛，
3: 然后我当兵退伍的时候，然后好像我的学长
2: 是。
3: 然后刚好有一个人叫阿哥，这样说风情的，我在当兵跟他，
1: 哎，
3: 我跟他学的。我去找伊的时阵，他们讲，哦，我跟你改那个会样，我讲会啊。啊，拄啊拄好，迄个本来迄个叫阿哥亮，迄个吼，伊要要生囝，啊，等于照顾伊，我就甲踏迄个开。哇，
2: 在那代班的对吧？
3: 对啦，然后我在那边待了差不多八个月。
2: 代班八个月。
3: 对啊。
2: 那也赚不少钱呢。
1: 好赚不？
3: 哦，那个外公集结40分钟才800块。
1: 八百块，
4: 那个年代的800块，
1: 两个人
2: 也蛮多钱的呢。
3: 800块要三个人分
1: 呢。三个人分啊，
3: 怕过亿为阿个亿代呢。
2: 是啊，
3: 对啊，
2: 哇，就排排
3: 排。招抢的，你要看后边的老师嘛，怎样？
1: 对啊，对啊。较早哦，那卡西就是安尼，那卡西就爱叫一组，还有一组有个人组的，就是有一台琴尔，一个人。啊，那有两人组就挂过的，像这三人组这种这样，有手风琴的这较少啦。
2: 对啊，
1: 啊，但这跟你入歌坛有啥物关系？
3: 有一届就是讲以前就是黑胶唱片，拢臭屁行，啊，了后迄个黑头家走去收小，你得看，这人唱歌哪样？
2: 非常特别，
3: 系啊，很特殊的嗓音，
4: 你的声音就有声音，
1: 对啊。但而且哦，伊个是原住民哦。哦，高大哥是原住民，很少人知道呢。
4: 真的，
1: 他是原住民，
3: 因为外面无声
1: 讲。对啊。
3: 我那无。
1: 哪是哪一组？
4: 不满足。
3: 你哪知？
4: 不满足。
3: 我每天都缺钱，你知哦？
4: 你的脸看起来就不满足。
1: 是泰雅族吗？
3: 不是啦。
1: 哪一组？
3: 算是平埔族的分支，我是格马兰族。哦，
1: 格马宜兰那边的。
2: 没关系啦，今天不满足，因为我们等一下呢要玩游戏，所以只要你赢得了那个10000块奖金，你就会很满足了。
1: 对
2: 了，
3: 哦，对了，啊，10000块而已哦。
2: 我10000块，现在景气这么差，有10000块制作单位很大方了。
1: 制作单位。
2: 今天啦，今天都大方咧。

0: 千块，阿买物件的时阵吼，马上都没有了。
1: 你讲三个人像才八百呢，我这是
0: 一百。以前是真大呢。
2: 对啊，
1: 咱就卖比大些，金额拢，我金额比较大嘛。
3: 起码有奖金已经未歹
2: 啊。未歹啊，无你看人家拢零一三五零年。
0: 我们上电视打歌就是一三五五零
2: 啊，对啊。说实在，我们现在已经很幸福了啦。
0: 对啊，
1: 其实我们刚刚开场的一个重点在哪里？在朋友之间的相处。
0: 还
1: 有，像他也是因为有朋友有较牵情啊，给介绍，才有机会打入来这个歌
2: 单。
0: 是啊。
1: 然后在这歌单里，看留下的这么啊多好听的这个歌曲，尤其是对唱的歌，真的是非常的，脍炙人口了。
0: 没有，
1: 我好奇啊，
0: 我打入这个歌单吼，我除了英文没有惯，我其他的全部客家啦，
1: 客家你还
0: 要？一样啊，那不一样。
1: 啊，嘎歌嘞！
0: 哦，我唱山歌很好听哎。
1: 对，你的声音真的唱山歌很特别，
2: 期待我们。
1: 而且它有一种很 Q 的那种，很声音很好听。
2: 是啊。
1: 但是哦，我们还有一个下一个单元，里面也有歌哦。好，我们里面在游戏当中把一些啊这个好听的歌也给大家做介绍。
2: 没错。
1: 我们的这个。下一个单元，请我们的淑明跟阿文琪来跟大家预告一下。
2: 好了，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单元呢，就是九九神功 PK 战。接下来进行的单元是九九神功 PK 战。好的，接下来就是我们刺激的单元啦，好不好？
1: 是。
2: 两队呢要帮我们来做一个进行抢答的部分。
1: 这个是我最爱的单元。
2: 是是是，那只要哪一队呢？
1: 跟我同队，基本上奖金就是我们的了。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抢按是我们两个吗？
1: 没有啦，那楼上过去按，我笑脸的去按。
2: 是，交给我们。
1: 咱答题的。
0: 下面我楼上按，我等笑脸。
2: 每一队都有机会抢答，但是在我还没有讲这一段，就是公布这个内容的时候，不要激动，
1: 要 Q 啦，
2: 要 Q， 要等我们讲，
3: 等他的指令，
2: 是是是，谁先抢答了这个五分呢，就有机会把我们这一万块带走啦，
3: 好不好？对啊，很重要哦，而且葵花宝典里面有九个秘籍，也就是说有九个关卡，所以呢，你们要注意看这个关卡是什么。然后我们现在麻烦出示我们的秘籍，好不好？
2: 好了，来，我们的题目有词曲创作人，还有人生一出戏，拿卡西卖身，还有给条子的歌，朋友怎么说，还有诶本东，还有四海皆兄弟，当兵的娱乐，还有原住民的吧。
3: 好，总共有这九个关卡哦。
1: 看起来跟高向鹏大哥有一点关系哦。
2: 是的，没错，没错，
0: 大来宾跟我有关系哦。
1: 对啊，对啊，这个你看，我都可以出跟你相关的题目来让你，
3: 对啊，
1: 对不对？
3: 大海叔叔完全是你量身定做的，所以呢，
1: 你猜不中，还我
3: 没有猜中。你要努力赢得那个奖金一万块，
2: 要不然他已经臭屁到一个不行。
0: 原来葵花宝典都。
3: 对啊，恭喜你啦！
0: 恭喜我的，
3: 因为你是大来宾啊嘛，
2: 对啊，
3: 所以你亲练练啊。
2: 麻烦我们的两位那个队长帮我们猜拳，
3: 看谁先。
1: 这一集就是要把你锅在台上压出来，大家听啊，对吧？剪刀石头布，
2: 你是你是，终于，
1: 赢赢不一定赢，对吧？
2: 来，
0: 抢聪明点哈。
3: 来，你们先算哈，
2: 先帮我们选一个题目，你要先打还是后打？
3: 都可以，你们决定。
0: 谁呢？谁呢？诶，
3: 你准备跟到几嘞？
0: 大家是卖声，不是那个声哦，
2: 声音的声就对了。好，那我们看一下拿开始卖声，请出题。
3: 拿开始文化中限时专送指的是什么？一急件包裹，二机车载客服务，三计程车，四美食快递。
2: 好，来了，屁股不能离开座位，没错。来，请抢答，请抢答。怎么没有人抢？有了，非常快。这个是我们的
3: 陈汉，陈汉。
2: 对，要注意听我的“请抢答”这三个字。
4: 关键字。
2: 关键字，对
4: 啊。请抢答。
2: 刚刚我还讲了两次了，才有反应哦。
3: 我想说，阿喜安诺，
2: 好，我们
3: 陈汉哦。
1: 那所以是他们先抢答。
2: 对，是陈汉先来的。陈汉，
1: 恭喜答错了。
2: 还没公答案
3: 都答啦，
0: 答案都还没公，你们答。
4: 美食快递，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你们三个哈，你们三个是一组的哦。好，你的答案是。
1: 你们要不要讨论一下？
2: 像某某，你觉得是什么？
0: 美食快递。
3: 好。
1: 好。请他们都答案了啊。
2: 没有，再让他们讨论一下，确定哈。
0: 是限时专送哎。
3: 限时专送，所以
0: 嘞，美食快递应该是吧？
2: 美食快递是不是？
0: 它是限时专送。
2: 好了，锁定答案了。 恭喜，答错，所以你们有机会了。

0: 我们
1: 对，所以你们有机会。
2: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嗯，哎、欸，那个
1: 上台叔叔，
3: 是
1: 啊，你较早不是走球那开始的吗？啊，这地你哪会答错？我实在是就讶异耶。
3: 啊，但是是地跟哪个是无关的吧？
0: 我来讲啦。啊，对，我来。
1: 哎、
3: 欸，
1: 你别讲话，你别讲话，因为今麦换对面的要来，哎，你别个讲话啊。
0: 我们打，我们打哈。正确答案应该是二，机车载客服务。
4: 啥喏？
3: 对嘛？
4: 啊，因为你常常做这种代
0: 志，因为北岛的那卡西吼，北岛的那卡西啊，因都是拢徛后倒摆咧载人诶，
3: 爱赶场，
0: 爱赶场，因若即场赶煞要去北京酒家唱歌诶时阵啊，就徛后倒摆咧载，所以这那卡西文化当中的限时专送应该是指机车载客服务。
4: 哦，所以你这就是迄个司机的对啊。
0: 我无去过，
3: 无啦，你安尼讲对啦，那徛后倒摆，我载迄歌手。
0: 招顶，招顶，看在黄义林啊、江慧英的拢底下走的。
5: 你做少年的，你应该是无经过迄个阶段哦。
3: 有啦，
5: 有啦，有啦，你真的做少年的。
1: 没有啊，没有
4: 啊，没有啊。好，来我们
1: 公布答案，公布答案啊！
4: 恭喜答对！哎呦，你那不对啦！
0: 跟你讲，牛你生气嘛，无要紧啦。
3: 我这么咧想想咧，讲应该是鸡。
5: 对啊，无啦，因为阮做少年的，都无经过迄个阶段，我哪会知啊？
1: 好啦，刚刚刚刚好这个注解啊，刚嘉荣哥也帮我们解释
0: 的
1: 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意思。限时专送在那个马卡西文化里面，就是因为你那行啊吼，九弯十八拐啊，很难在歌手到这一家酒家跟下一个酒家，所以呢就会骑机车来限时专送，就是这个意思。
0: 台湾的文化之一呢，好像九七叫我来就这个题目来。也增加大家的知识啊，对不对？
1: 就是不是什么 Uber E 或是什么，
0: 画面 take 咱赶紧准备讲，
1: 好不好？
4: 好，现在我们的白队已经一分了，红队加油哦！来换白队 ，OK，
1: 好，
4: 白队
0: 选题
1: 啊，题
0: 有什么题目呢？来，拿高西麦生选过了哈，
4: 你比较适合，
0: 我觉得朋友怎么说好不好？
6: 好，朋友怎么说？
0: 朋友怎么说？
4: 好，让我们看一下朋友怎么说，请出题。
1: 心意相合，感情深厚，比知己更要好的友人可以称为什么？一手帕之交，二生死之交，三总决之交，四莫逆之交。
4: 好，请安林。好，丑一是请抢答。
0: 你叫我们请按铃的啊？
4: 我补一下，
0: 制作人
4: 没有，
0: 制作人主持人机务人
4: 抢答。
1: 哎，有了，你刚讲的时候那个数进过
7: 了，我就已经对，
1: 是是是，
7: 我爹哦，不要再报嘞，我怎样？
3: 我刚刚要讲公说了，你要讲完呐，你要讲完才是抢的。他们
1: 讲完
3: 就赶脆就
1: 讲，这音调怪怪，有点
3: 公说
7: 嘞，讲完了，
1: 讲完
4: 了。好了，那个我们的数进。刚刚已经有听到我们的请抢答了，来做题，你的选择是什么？
1: 选择是
4: 四啊，
6: 比知己更要好的
4: 莫逆之交，所怕之交是早因啊嘛，就是两个嘛，生死之交，生死之交是会当要为着对方死的嘛，啊，总角之交是什么意思？
1: 总决，
4: 总决，
1: 别家念总决之交，
4: 我刚刚是莫逆之交啦，因为心意相合。
0: 这次就
4: 莫逆之交还是莫逆之交不太一样。莫逆的话是另外一种
1: 莫逆花，
4: 对，
1: 莫逆
4: 茉莉花，
0: 是莫逆
4: 哦，啊，你的第二对啊，莫逆，锁定答案，锁定
0: 莫逆之交，
4: 还有莫逆之交。
1: OK，
4: 恭喜答对。莫逆，这个没解释，我先解释，咱大概唔听
1: 过。
4: 总决之交，
0: 总决，
1: 好，总决是什么？总决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性朋友，
4: 哦，有点像青梅竹马。
1: 对，同性的。
0: 青梅竹马是讲男生女生，哎。
4: 哦，那红粉知己，
1: 红粉知己是长大以后。
4: 没有一个对的。
0: 一起长大的同性朋友，
1: 在
0: 女生来讲，这可能就是像是姐妹淘，
4: 姐妹淘啦。
0: 男生来讲就是把兄弟的意思。
1: 可以了，可以这么说了。
4: 好了，白队两分了，
0: 谢谢，
4: 请加油，好不好？

0: 加油！
1: 来，接下来换白队。
2: 胜利赢了，胜利赢了。
3: 哎，不要放弃，
1: 还有很多题，
3: 不要说说，你不要
4: 对对，
3: 不要放弃，
2: 九题
3: 还有机会哈。
1: 有有有，来帮我们选个题目。
2: 阿兰，啊，算了啦，这样好了啦。
3: 你讲一个，你感觉你会赢？
1: 赢啦。
3: 题目啦，这内底拢有。
1: 我以为你是原住民嘛，无你讲原住民的啦。
2: 啊，好啦，原住民的。
3: 原住民啦，好不好？
1: 原住民。

0: 已经改了啦，
1: 盖啊啦，
2: 对，我们文化部，
3: 我们的话是个法烂。
2: 法烂，
3: 法烂，
2: 法烂，好，那个是母语。
1: 好，那我重讲好不好？哪个活动在法烂特有的祭典制，好不好？
0: 怪怪的。
1: 反正就是现在叫做噶玛兰族啦，哈。一海祭，二战祭，三年祭，四达尔祭。哎呦，
2: 请抢，
4: 他离开了。
2: 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新娘答案，哦，帅帅
1: 像，
2: 很棒，陈汉
0: 像。
2: 你看，
0: 你看陈
2: 汉眼明手快的，
0: 你看顶一答，他有办法答对吗？
1: 陈汉是我看过最灵活的胖子，真的。
2: 哎，一起讨论，你们是同队的，一起讨论，快点。
0: 你把大凯放在哪里？
1: 大凯没有进来，他是一号，陈汉是二号。
2: 来，给我一个选择。
0: 他不会啦。
1: 你们要讨论
3: 呢？我本身噶玛兰族，我们 每年都会举办海祭啊。
4: 怎么可能不会？
1: 对啊，这个就
3: 不然你
0: 太不公平了，出一个他们那一族的。
2: 如果他们答错，对啊。哎呀，哎呀，哎
3: 呀，哎嗨嗨
2: 嗨，
3: 海祭
2: 小岁海祭，
1: 我们都被调侃了。
0: 很棒哎。
1: 好，大派叔叔是什么？
3: 海祭。
2: 好，锁定答案，恭喜。
0: 这个我也知道，
2: 对啊，
0: 这个我也知道，因为我最近在做一个节目，叫做啊这个阿英贝尔公告，我最近刚好在讲原住民的故事，
1: 是
0: 啊，对，所以噶玛兰族确实就是海祭，
1: 是海祭啊，
0: 达尔祭是哪一族你知道吗？
3: 那个
0: 布农族，
3: 对啊，
0: 布农族，那达尔祭是因为他打那个鹿的耳朵，他也是要鹿耳祭，那鹿比猪还要大，他们只要打到鹿的话就是。最大的英雄。
1: 阿南，那你刚怎样年纪是什么？
0: 年纪我怎么？
1: 年纪是哪一个？
2: 年纪哦，你差不多50吧。
0: 25。
1: 他不是要做60大寿？
2: 60，你说的蛮好的。
1: 好，
2: 解释一下啦，
1: 年纪就是卑南族的成年礼哦，就是这个叫年
0: 纪。
1: 战绩是周族。
0: 哦，周族
1: 就是要战争的时候向他们的战神呢祈求这个战力。但是刚刚那个大牌叔叔，他们那一组的噶玛兰族呢是海祭嘛，哈，海祭就是要祭拜这个在海滩举行这个海祭，
3: 一大早向海边拜拜
1: 啊，拜祖灵嘛，对不对啊？然后还有掌管这个海洋的神灵，
2: 是刚刚大牌叔叔唱的很好听，我们让你完整唱一下好不好？我觉得你唱的，
1: 你可不可以再帮我
2: 太感
1: 一下刚刚那个，
3: 你要不要跳舞？

0: 那年，
1: 这是一段，
2: 好好听哦。
0: 本来是很好听啊。
2: 你没有，我觉得你下次可以出一个原住民的专辑。
0: 我出过啊。
2: 你有出过吗？
0: 有啊，
2: 但是你没有出过原住民的唱跳。来来，你要起来跳，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咱们对不对？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2: 无共队，无共队啊！
3: 各一边，各一边，
4: 各一边，
3: 各一边呢？我
2: 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

0: 家大块拢拢串到去死啦！
1: 哎，真的蛮好玩的。人家说那个部落的生活真的就是，
0: 哎，我跟你
1: 没有在
0: 原住民跳是没有停止的，所以体力非常的好。
2: 小瓜公公，你串。
3: 哎，回去回去，请回去。
0: 哎哎哎，等一下等一下。
3: 怎样怎样？
0: 我经常在喝啊。
2: 对啊。
0: 你们在？
1: 没有，嘿，爱我咪啊。啊，哎呀，我喵啦！
2: 他是靠喝酒练身体的啦。
3: 好了，让我们活动完以后，真的是，
1: 好不好？终于我们的那个白队两分，我们红队终于破蛋，好不好？有一分，
3: 有一分，
1: 还当然是要继续加油啦。
2: 好，好，换我们选喽。
1: 还要换你们选。
2: 人生一出戏。
1: 好，确定哦。
2: 好。OK， 确定。
1: 你的应该是消息啊。
2: 喂，本来我表情多精彩耶。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人生一出戏，请出题。
3: 2007年电视剧《出外人生》。

0: 中，高向鹏饰演邱乐天一角，请问他的职业是什么？一茶馆老板，二警察，三刘工，四那卡西乐师。
1: 请抢姑。哎，我回去回去回去回去，你大家有忍住哎，好棒哦！哎呦，请抢答，哎呦，
2: 会，
0: 小心啊，小心啊！
1: 又要拆台了，又要拆台了，
3: 没夹这里多
4: 的，哎，
1: 这个灵活。你也比较跳台
3: 嘞，
1: 哥哥，
0: 小心啊，小心啊！
1: 哎呦，汉哥帮
2: 我哦，
1: 哎，比较跳台嘞，
3: 到底是安那？到底
1: 真的像淑敏姐讲的，你有看过这么灵活的胖子？
3: 真的，你俩跳龙舟，淑敏
0: 没有差，
3: 你俩跳龙舟不会输的。
0: 真的嘞，但是我刚才苦笑拢就好嘞，
1: 是是是是，
3: 你龙舟我跪都会。
2: 我来还跑掉卡了。
0: 哎，你爱注意哦，阮是无，
3: 阮无介意有回哦，
2: 没有，我家己有保险的嘛。好，
1: 来给我们一个答案。
3: 是他们抢，他们抢到吗？
1: 对啊，
0: 陈汉抢到，
1: 陈汉抢到，
0: 他都行大礼了。
5: 因为这个《厝外零星》是我觉得是公共电视播出的，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拍过，
3: 很小
1: 很小小。
3: 你有这样吗？
5: 你敢管我多小多小？你不知道。
0: 答案是什么？
6: 是纳卡西乐师。
1: 好，锁定答案。公布解答，恭喜答对！
0: 厉害厉害，哎，
1: 平手了，平手了，
0: 平手，平手，
1: 平手，怎样？
3: 连续两题都是
1: 恭喜的题目，
3: 都是他的题目啊！
5: 等一下，等一下，
1: 人家是大来宾呢。
5: 我那时候演什么呢？哪个喜剧是很好听？其实是塞工那个，
3: 两
1: 两两
5: 前面的，啊，后面都是死人啊，那里啊。
1: 哦，你那时候是你演的吗？
3: 对啊，
1: 真的，那你现场演一次，快快快，
0: 我想看，我想看，
1: 给你，
0: 我等一下，等。
1: 你倒诶，你给，你给想，给给给。
5: 喂，七鬼，你搞的叫啥呢？无啦，
0: 是是乐师啊，洗手饼啊，哎，
1: 几白几白，几白几白，
0: 小心小心，
5: 看完了，哎，七鬼，哎，那你这么有气质的呢，
0: 这
5: 么 class 的呢，
3: 咋回事？
0: 好啦，我们掌声鼓励陈汉呢，谢谢陈汉。不然
2: 这大姐，
1: 这种效果只有在我们节目可以做啊，好不好？
2: 一般 NJ 都爱两包，
3: 五啦。
1: 我带你包你啦。
0: 哎呀，梦梦，还有真的很敬业。
3: 是，
0: 大牌叔叔你还记得，算不容易呢哈。那你还记得这个是这个剧情是在讲1960年代一群。从这个中南部北上打拼的人，
5: 还有外省人、客家人啦，还有原住民，融合一家。
3: 哦，你演的是原住民吗？
5: 不是，我是演那个江祖平的那个，我在暗恋江祖平。我晚上兼做拿卡西，兼做塞工。
3: 哇，也当三，也当暗恋江祖平这款等级，你叫笨相下来当虾呢？哇，
5: 喂，那得奖的呢？
0: 那个时候他还是小时候，
4: 小时候，
5: 对呀。
0: 对啦，
1: 好啦，两队呢目前是2-2，分手的状态哦，
0: 已经同分
3: 了。
1: 我们的那个战况越来越刺激。
0: 拍摄伊也袂当家己刷，这是导播已经甲咱刷好的物件，你千万袂当阁家己刷啊哈。
1: 好来，换我们那个嘉荣哥
0: 来
1: 帮我们选题目。
3: 不，这一题我选的，被他们选到。
5: 现在换我们选，
1: 好，
4: 换嘛，
0: 换你们选。
5: 你们看看，
2: 啊，
5: 要选什么？
1: 讨论一下，讨论一下，
5: 比较有那个
1: 陈汉，你最勇敢的，快点！
2: 四海皆兄弟，
3: 四海皆兄弟，
1: 四海皆兄弟。好了，让我们看一下四海皆兄弟的题目，请出题。
0: 好，浪子的锁链中唱到：“浪子为情奔波四海，四海在唐朝是什么意思呢？”一天下各地，二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三人体气血精髓汇聚之所，四小皇帝所唱的儿歌。好，这个题目呢是答唱题，如果你们答对了就要唱，才会有得分哦。哦，
1: 来了，请抢票。哦哦，草衣
4: 跳跳，
1: 开始。
2: 大概都讲无同款，你是。
1: 爱有注意，
0: 爱注意听，
1: 爱注意听。
2: 好，爱注意听。
1: 比赛就是安尼，爱有准备。对，好来哦。
3: 哎，
1: 干嘛干嘛干嘛？
3: 屁股，屁股一直都没有在椅子上。
1: 屁股，好，接着打。 你看，那个苏静姐，苏静姐，你有在录影吗？我们开录了。哦，有有有，去开，去开。
4: 我们换过来。
1: 手工。
2: 我先去打假巴的爱捆。
3: 这一题我看他们是不会答对的，我们等
4: 难说难说。
7: 你们就说渔翁之利了哈，来。
5: 应该我那个歌词里面说奔波是啊，应该是天下各地吧。你说少数民族居民，
0: 对，
2: 但是在唐朝是什么意思？
5: 唐朝，
0: 唐朝有很多人在唐朝的意思是什么？
2: 贵妃迄个时阵呢？
4: 杨贵妃的时阵，
2: 迄个贵妃吼，迄个，
4: 我
2: 想到迄个人的身体气血的问题。
1: 哎呦，是你最欠缺的，是不是？
5: 贵妃了，
3: 不要告诉他们，不要告诉他们，他们选的是对的。
1: 快点啊，五四。三
4: 队长，
1: 二，
5: 你们打，
1: 陈安来给我一个答案，
0: 好，决定一个答案，
2: 三，
1: 人体气血精髓汇聚之所，好哟，来哦，公布解答，恭喜答错了，耶，你们有机会了，
3: 我，啊，二，少数民族的居住区域，哦，
1: 嗯，是吗？
3: 是，
0: 确定
3: 了，确定。
1: 你每次都这么有把握，
3: 哎，我有读书啊。
1: 是这样子，还是你又偷看我们？
3: 没有，
1: 你常常作弊。你每次都不要因为你是老板，
3: 你都把题目都大来宾的题目，我怎么知道他是格马男主？对不对？
1: 是。
5: 现在题目不是格马男主，
3: 所以我们才，所以你们才不会啊，对不对？
5: 我们刚刚讲过说，应该是少数，
3: 确实是在唐朝的四海是在指这个外围的区域，
4: 外邦
3: 的藩邦。
1: 嗯，真厉害。来，我们看一下解答，对不对？恭喜答对了！耶！
5: 啊，你刚刚不答，哎呦，
1: 相信自己好不好？来，我们苏明姐解释一下。
0: 好啦，这个唐太宗说过：“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那这个四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候民众所居住生活的地方，也就是说围绕像你刚刚讲的，围绕中原地带的四个族群，哪四个族群呢？北狄、东夷、南蛮、西戎这四个族群，好不好？那最主要，我们刚刚这个题目刚刚有讲是答唱题哦，
1: 好，
0: 所以答对要唱一下，
3: 来吧，
0: 住的收嘞，
3: 这叫你后天还过来一起来，
0: 哎啦，
1: 麻烦老师音乐，
5: 你答对的你跟你唱，
3: 无啦，你要倒唱，
1: 这回唱，这回唱，
5: 啊，这里唱哟，这足烦嘞，
1: 哎，站着唱，站着唱。

0: 口到嗦的点，刚好我的 key 就可以唱到那嗦的点。
1: 我可以唱到拉，所以你
0: 他现在找不是 C 调啊，那 C 调我唱了较好听。
1: 啊，你哦
2: ，C 调 C 调，所以你现在是怪音乐老师？
0: 没有怪啊，因为我算是中高音的嘛，我唱他是打龙宝。
1: 你下次来的时候，我们请他打奏 C 调给你唱。
3: 大牌叔叔，你唱什么 key 拢好听？
0: 你哪知啦？
2: 因为你是 Any key 啊，
3: 你是格马兰族哎，
0: 格马兰族我一点就好奇怪，格马兰族那么多人，只有一个做歌手。
2: 所以你最棒，你最突出啊，不然怎么当那个？
0: 其他人拢一两一样啦。
3: 那你要跟他加油哎哦！
1: 来
3: 哦，您爱努力，看能不能拿到10,000块奖金哦。
2: 好，现在目前的比数呢是3-2，
3: 好，
2: 还有机会，不要气馁。
1: 我们来选当兵的娱乐啊，这打那么最贵兵嘛哈。当兵的娱乐，
2: 来哦，当兵的娱乐题目，请出题。
3: 关于义工队的叙述，何者有误？一、有关台湾明星的摇篮之称；二、国军精神战力的重要指标；三、大家公认的爽缺；四、因军方缩减兵力，义工队已走入历史。
2: 你蛮长的，你们有听懂吗？
3: 你们有听懂吗？
4: 先按了再说。
2: 有听懂吗？不管
3: 有听懂吗？
1: 有听懂。按到的也不一定会答对啊，对不对？哎，
2: 不好说，所以我们要请讲答。哦，
3: 哎呀，碎，
2: 北东听啊，
3: 北东听吗？
1: 北东听啊，你莫北，
5: 莫不要。我们龙哥是字典。
2: 来哦，
1: 其实这个
0: 还有当过兵，
1: 根据这个题目里面我认为应该是三了。因为其实义工队很超的，
5: 对，
1: 义工队完全不是爽缺，
3: 哎，
1: 入去内底吼，爱搁扛道具啦，爱搁足侪工课爱做，爱搁学长学弟入去用超甲假死。
2: 啊，你是当什么的？
1: 我没有啦，我没有当义工队，我当文书的，所以。
2: 哎呦，最不像你的，怎么会这样子？
1: 对，因为文书要负责交际应酬啊。
5: 跟公班当都有关系。
2: 这个北工队跳舞良乖，对，所以你也答一起三的，
1: 三，
2: 大家公认的爽缺，恭喜。答对！耶！你哪生？那你哪上面拢知啦？
1: 啊，我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2: 你拢偷看我的答案，这个要这样子扣一点。
3: 有啦，
0: 没有啦，
3: 有老花一看
1: 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多义工队退下来的朋友，吧，人家像凡哥啊，哈，他也是义瓜哥，也是义工队下来的嘛。你问他们，当初义工队那是很超的，
3: 很辛苦的，
5: 辛苦。
3: 而且他们学长学姐制，
0: 我当时也派到义工队，我不要，很超。尤其是要插枪的时候，哇，这很累，
5: 插枪
2: 还要插枪，
1: 哪一支
5: 有枪？
2: 义工队插枪。
0: 不是那个走火入魔啦，而且你还要帮忙做整理很多东西，比如表演好了以后，被扛。
1: 对，
5: 道具啊，
3: 很辛苦，
0: 很辛苦。那时候我就叫我们部队是把我调回来当兵，做炮兵，在清那些打炮
5: 更辛苦。
0: 不要想歪耶，
2: 打炮的兵哦。
0: 对啊，
2: 哇，那你那时候身体还好吗？
0: 很好啊。
2: 哇，很棒很棒。好，来，我帮我们解释一下，
3: 就大概是像嘉文哥讲的，其实义工队是非常操的，而且呢，他们要。全台湾走透透哦，啊，还要围绕这个外岛的这个兵官，对对，因为
1: 他们坐船呢，坐船你也对台湾坐去金门啊，坐船就坐半个月哦。
3: 是的，而且像我到现在还有在当军中情人，我这两
2: 就是啊，
1: 我这件代志我好
3: 唔知。我拜托，
0: 我来讲，你的时阵坐飞机啊啦，那个战斗机啊，
1: 一排给到军轨的。
3: 我现在做公益，真的，我已经连续每年都会去做公益。他们这个义工队真的很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传承，譬如讲已经退伍了，连女生哦，她还要回来指导下一批，然后男生女生就是。基本上他们有一句话，女人当男人用，哎呦，男人当畜生用，
2: 就是真的假的啦？
3: 真的真的，因为他们什么都要做啦，就是任何东西啊，就搬道具啦、灯光啦、现场彩排啦，然后这个自己化妆啦，好，然后到整个表演完之后，自己再收拾、打包行李、道具这些东西，里里扣扣，你打行拢爱做，所以其实。没有比较
2: 轻松，
3: 所以当其实不是什么爽缺啦，好不好？
1: 好。
2: 所以以后当兵要自己想清楚啊，好不好？
1: 这一次的比赛如果没有那个格马男主，我们已经5-0
5: 了。对啊。
3: 哦，这样卖球丢，卖球丢。
2: 对啊，还是公布一下我们的成绩啦。白队是4分，然后红队是2分啦。
3: 好的。
2: 还是有机会我们听他们出完，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换你们选题目。
1: 剩下什么题目没词？
2: 剩下那个词曲创作人，还有人生一出戏，还有给条子的歌，然后 古早的便当，嗯，
0: 嘿，古早古。啊，冰冻是
4: 啥？哈哈哈哈哈！我换谁？我这条
2: 哦，讨论一下嘛。我感觉古早的冰冻，当初你有唱着啊？
0: 好啦好啦，看嘛，古早的冰冻那么吃过嘛？芙蓉便当啦，铁路那边都有那个便当，是不是这个不知啦？
2: 好，
1: 冰冻我嘛没吃，比你较少哈。
2: 好，来，
1: 我比较搁一个冰冻听啊。
5: 我做上侪哦。
2: 古早冰冻的题目，请出题。阿爹的本包，这首诗用。寒枝枪藏崩，表达环境的艰苦。哪首歌有类似的情怀？一扶持，二参增遐歌，三今嘛无安，四一年换二十四个头家。
1: 哦，
2: 起奖答。哦哦，是呀，便当king啊，果然是便当。
5: 对啊，卖过那么多便当。
1: 你看一样。

0: 我你伫边啊，我唔惊。
1: 夫妻
2: 啦，答错，夫妻这条歌内底有啦。
3: 碧昂秋这条。
1: 我有小可爱呀！
2: 哎，你们答对或答，你们答对了也要会唱哦，
0: 对啊，才算得分哦。
4: 那就是逐渐讲的，一呼气，
2: 呼气，
4: 对，
2: 喝，来，
5: 等一下，等一下，
1: 阿诺，阿诺，
5: 跟他答对了，
1: 怎么说？
5: 你看哦，
1: 嘿，阿诺，
5: 韩之谦参崩参成遐个嘛不可能，
1: 嘿，对啊，
5: 应该你看阿白变东，然后到这个环境的情况，应该是呼气才对的，嗯。
1: 对啊，他说的就
5: 是胡子啊，你知道你的歌，你
1: 自己知道。你
4: 怎么比较快啦？
5: 招输人，卡输队。我说，我不是跟你说，比赛当中哦，那很苗条的，啊，我这，啊，好啦，好啦，没事。
1: 我怎么动作里面公司并不会勒？
4: 没有，因为我这周应该大哭，所以大哭拢没有你。
2: 好啦，看一下我们的正解，恭喜答对。耶！哎，他们五分的啦，因为我有他们的。
5: 我这两个唔知啊，那即阵我都无法度，我都无法度去订这個，你听哦。啊，那有我老早订。
1: 对对，连刚你就当迄个
2: 来宾，
1: 来宾，好不好？你卖，你也卖当大来宾，你是小来宾就好。
4: 这首歌嘛是高大哥的歌，这首歌是高向盟大哥跟唐丽唱的歌。
1: 哦，是哦。
5: 对啊，所以就跟
1: 啊，所以就是爱唱一个嘛。
4: 来，
1: 老师，请。
5: 我唱了，啊，这分数我的。
4: 你。

0: 白队，恭喜你们五分。卡笑。
1: 无啦，我
0: 因为咧，大概被颁奖拢是回家去，我已经搬到不想再搬了。
1: 啊，我怎么才被一班的是？
2: 无啦，你看。
0: 好了，恭喜啦，恭喜，开心一点啦，的，
3: 恭喜班队得到五分，得到我们的一万块奖金，
4: 谢谢，
2: 谢谢，
4: 带回来，带回来，
2: 大家评分，
0: 带回去，
4: 谢谢，
3: 谢谢，
4: 谢
3: 谢，
4: 我们要准备。
3: 恭喜啦，好啦，这个下次呢，这一边红队再接再厉啦，我们现在接下来要进行的是
5: 再唱一段掌中戏。
4: 你世间这样投降放下你的心肝了吗？
6: 足艰苦，
4: 会艰苦。
6: 但是我会扭转乾坤
4: 啊！扭转乾坤，
3: 该唱过来的对啊。
4: 你敢办？你敢有法度演好的以后啊跳楼自杀？
3: 喂，我一直错，一直错啊！

0: 一千块就送一百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四月二十七号到六月三十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客气来买。
1: 你若买一千块，我就给你欠一百块。哦，爱听。

0: 有意思吧哈？买一千就欠一百，啊，当然买一万就欠一千，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千二，明仔买千八，安尼到三千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三百块。
1: 甲你欠到六月底。
0: 一直甲你欠欠欠欠欠欠到六月三十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六月三十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寄寄起来。买满一千块，咱就送一百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六月三十的过灯工就七月初嘛吼，七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两千块，你就会当换两千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给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咯，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两个月的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积，累积就是等于这两个月的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七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七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想打造健步如飞的人生吗？全新配方大力龟鹿灵活，结合传统汉方龟鹿精华，鹿茸。鸵鸟精帮助稳固根本，滋补强身，搭配生物科技的鲑鱼鼻软骨萃取 MSM 专利海藻钙，补充活力营养，增加钙质吸收率，灵活每一步，精彩每一天，大力归路灵活。
0: 这里面像一条里面差不多咱不要说太多，这一条是半钱的价，半钱就是讲内底加的成分啦吼，内底这骨肉的成分啊，这唔是加骨肉尔，内底佫有这个复方的吼，内底包括这足特殊的物件，我等下介绍恁听哦。迄鲑鱼的片啊，干来用迄个一点点啊，迄个片啊，迄内底即个这胶质是上佳好的。所以这个产品已经推出到即马吼，已经救足济人啊，足济屈袂落、爬袂起来、关节退化一挂饲大人吼，有医生找到无医生，有药食到无药啊。自从这个出来了吼。也免控，也免炖，也免杀，免煮，直接安尼一羹一条就好。我讲会做头未？做好食，拢无迄个油啊味。真多吼，一种酸甘甜啊，酸甘甜的。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气味？我是要让咱的观众朋友，让恁日常生活身体保养上，卖让你逐天像咧食药啊同款，一天爱吞几粒，这爱食几粒，饭前爱几粒，顿下几粒，你免这一天一条就好。甚至于吼保养的，你若无啥物，无啥物大毛病，你家想讲希望讲食到老的时候骨头卖退化，会当屈的落会爬起来，会当手脚会悬，会当啊这个卖有这个生骨刺，种种这些骨头的问题，你想要保养，两天食一条就使，因为这成分足悬的。哦，成分非常高，尤其咱内底佫有添加着这個日本的这个专利的 PCT2， 这种二型的胶原蛋白，伊是对这个鲑鱼的皮啊内底去除的，所以效果非常的紧，尤其是迄种关节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这种的，骨头的酸痛、爬楼梯无力的，像这种情形的朋友，我会再跟你讲哦，真正免一礼拜啦，食三天你就知影，哦，食三天你就感觉，哎呦，敢那无听迄个起起伏伏的声吼，所以。好歹物件吼，咱直接吼，下当甲观众朋友讲，刚好你试食，食有效，才甲你摕钱的；食有效，才甲你算钱的。可能呐，加大力电视台才甲你挂保证的。你食的效果呐，食出来，你才甲我讲哦。食啥物效果？你即摆我若有讲到这竞争哦，你听看卖，听看你有这问题。啊，若有，咱都那当作啥？当作试验嘛。我这完全天然的，这也无放药啊。哦，内底除了骨肉以外，佫有足侪优良的成分。啊！你一天吃一条，啊！这一天你若今仔定工出门，我就一盒十条，这十条偌济钱啦？十条本来两千几块嘞，等于我两千几块，你试食，啊！你食了十天经过了，你感觉哎未歹，咱再个偷第二盒来食。啊！若十天经过了也无较进步，安尼就足简单，剩的拢卖偷。我就讲啊，打电话来公司讲，小姐，恁家人讲食无好当退钱，啊！你甲退收倒转去钱还我，一句话绝对无含糊的哦，一定甲钱还你。哦，这就是咱公司做这侪年来，咱对观众朋友的一种诚意。哦，啊，要食啥物，要食啥物，竞争较好。你啊，比如讲，像这阿妈滚筋， 平平安安的啦，退化的啦吼，啊，这个大骨轮啦、脚床头这些常常会酸的啦，五十斤手也袂惯的啦吼，啊，枕头啊常咧发炎的，脚常咧发炎的，脚头咧发炎的，退化，屈袂落，爬袂起来，吼，啊，是讲过去捌受过伤的，骨头捌断去的，啊，这个筋络捌去扭到的吼，而且常常这个啊弯翘都会疼，手骨头这会疼，阿妈骨筋的这个硬，啊，是讲这个。过去捌接到这半月软骨捌受伤诶，椎间盘有突出诶，坐久安尼肩胛头硬诶，甲脚头有磨损伤诶，这些问题拢是因为啥？大部分除了讲是外来受伤以外，啊无就是因为退化所引起诶。哦，所以你看，我最近有一个足特殊案例哦，一个七十几岁带麻豆诶一个刘妈妈吼，七十几岁，伊脊椎侧弯足严重诶，骨质疏松足严重，腰椎骨痛甲关节无力，搁起起曲曲。医生啦，西医、中医，有医生看无医生，煮足侪虾嘛，食足侪保健品。自从食咱的鸵鸟精、咱软骨素了，就开始准备，就开始有进步啊、哦。最近这一年半以来，一脚吼，迄、那个脚脚背啦吼，脚背啦，会感觉擦擦麻麻，拢未改善。啊，这结果吼，一直拖拖起到小腿。自从食咱的龟乳冻了吼，你是食一条，食一组经过了，规个脚拢未麻，行路阁有力，吼、哦，规个精神体力变好，足欢喜的。啊，这个放假吴小姐嘛是，食咱的哦，食到即马走路走向脚嘛袂酸，嘛袂痛。代理的洪先生嘛是，这个产品哦，算较新的产品，也毋过食过的人啊，十个内底差不多九个拢倒转来买。哦，啊一个是讲食好啊，当无过买，迄是咱无法度人勉强，因着食了较好啊。哦，所以咱台湾啊，骨头歹的人是真侪，退化的足侪，尤其是这个髋骨骨折吼，都、哦就是大骨轮啊，跋倒去弄断去，这像这款的吼，亚洲第一名，这款的一旦骨头断去，死亡率是20%哦。啊，佫有就是肌少症，哦，肌少症就是造成老人衰弱的一个原因。台湾有350人，等于10万，350万人，等于十个内底就有一个脚头已经退化，已经退化了吼、哦。所以吼、哦，这边大家讲一下，哦，年纪较侪，当然咱官兵你家己去思考。以前会当甲人爬山钓鱼啊，较忝就无要紧，即摆行两步就哀哀叫，朋友在招拢无爱去，游览嘛无爱去啊！啊，要陪囡仔耍，要陪孙仔耍吼，足惊足惊，迄孙仔去甲阿公游跋倒去，吼，迄囡仔当活泼嘛吼，所以有当时啊，甲厝内底人做伙时，拢感觉家己敢若袂输一个累赘安尼吼，人要出来卖啦，恁去倒啦，我著厝倒吼，变做伫厝里固定式的，即款骨质疏松的啦，软骨退化的啦，体力无够的啦，关节发炎的，像即个朋友足侪足侪。这款的问题吼、哦，伫台湾是差不多吼、哦，足侪家庭拢咧发生。自古以来，骨碌就是啦，要来甲咱调养咱的骨头上好的物件。因咱骨碌该幽灵幽秀嘛吼、哦，啊骨秀藏入腹内会当通任脉，所以吼、哦、用这个用伊的甲来补心补心补血。啊，那肉片是定看脉会当通督脉，督脉会当处伊的甲来补命补精补气。所以骨是入心的药物。啊，那心主骨，所以心肌亏损的吼，会造成筋骨不健，就会引起这个腰脚无力。所以咧，食咱的骨碌会当滋补心阴哦，啊，那这六角骨会当啊，这个滋补心阳。所以心阴心阳拢有效，阴阳骨会当调和，这是会使讲是上好的一个调理。啊，不过这个产品除了上好的骨碌以外，咱阁特别添加着 PC2 鲑鱼皮的软骨的萃取。这是日本的专利，这北海道东部的这个这野生鲑鱼伫咧滋床遐吼，1600几只的鲑鱼，干当萃出1公斤的这个鲑鱼皮的这个 PCT2， 所以日本的市占率第一名，业界浓度上高，伊的蛋白聚糖到40%，啊，佮有非变异性的二型胆原蛋白有40%，这是咱人体关节上介重要的两种成分，所以为虾米足紧就有效？因为两种上重要成分拢甲伊灌注伫内底，所以你随食拢随知影，三天至一礼拜，哦，这是。全方位呵护，用传统的这个骨碌、鹿茸、鸵鸟粉，佮有鲑鱼皮、MSN、爱尔兰的海藻钙，佮有鲨鱼软骨粉，会当甲你调整体质、调节生理机能、逐步更新，让你身体一天比一天更加用。所以咧，即个成分每一种成分拢有伊代表意义。譬如讲，你当咧疼 MSN， 你直接两三天就袂疼。海藻钙是让你哪只哪甲你顾骨头，哦，顶骨甲你顾用。啊，那软骨粉就是要来帮助你的这个软骨素的这个补充，吼，你关节会当润滑，吼，你啊会当骨溜，然后就吼你的这个骨松啊，会当安尼较骨溜，袂安那袂造成这个磨损，袂钙化去。啊，那鸵鸟粉啊，这是实在讲是咱公司的鸵鸟精内底一个足重要的成分。啊，佮有咱特别添加着珍贵的鹿茸粉，鹿茸粉对你的体质的提升有足大的帮助。所以要找一支产品， 无负担，吸收紧，佫袂臭粗，食了肌肉有力，骨头会袂去互疏松去，关节佫会当保养着，会当用果冻的制成，唔免控，唔免煮，互你逐工足方便的，一天食一条，两天食一条，就会当佮你的骨头保养了非常的健康，遮好的物件你要去对找，加大力电视台。

0: 哦，你若上班族的朋友保养的，无得运动的。青少年哦，咧当大人个，这足好哦，足足好哈、哦。啊，佮有咧有滴运动个朋友，更年期个妇女朋友，中老年人的身体保养，真正是足好个。外口市面上，你若看电视有咧广告迄种，那类似个物件吼，迄若你若捌敲电话去买过，你就知影，你买一组上少拢两三万以上啦，上少两三万。我捌听我个观众讲过吼，白白同款是咱果冻个哦，白白同款个，买一盒一盒上少拢两三千啊，啊一组一摆买十盒拢两三万。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讲，做生意我嘛做爱做，赚钱我嘛做爱赚。但是呢，咱爱吼爱会当吼观众朋友恁食得起，物件啦，吼恁食袂起，我加一届卖一个、两个、三个，有啥物意思？哦，我要让咱的观众朋友来人人食得起，而且人人愿意食。人人愿意食的原因是啥？因为我有给你试食，你有这个问题，你无法度得到解决。有这个物件，有这个产品，让你试食，你食了有效，你留咧继续食，所以恁会愿意食。啊，过来就讲。我讲啊，愿意食无效，但我都无遐侪钱，无遐侪钱免烦恼哦。我一定予你啊，伫个你个经济范围内底，予你愿意食，一天食一条，开无偌侪钱，安尼你伫食，你唔只会感觉讲安尼过身体过了有意义哦。所以今仔母亲节前夕，加这段了，加今仔日了，加这个时段了吼，后一段你就买袂到啊吼。0800-00919，这一盒2000元啊，一盒2000元，我三盒卖你偌侪，一盒2000元，三盒卖你3600就好。哦，一盒2000元，三盒6600哦，我卖你3600，三千甲摕去边啊，三盒卖你3600块，安都有够俗啊，真正有够俗啊。但是今仔日这个母亲节这个活动啊，咱比如咱观众朋友啊，人人食起的经济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时间，我今仔甲做三十组尔，30组超过咱就卖吼，后一段嘛不要卖哦，0800-00919，得到6点截止哈，等下广告时间结束了，到6点截止来，0800-00919哈，这个时段位置，电话卡通的朋友，3600，买3盒来，我直接搁加3盒给你，让你炸6盒倒转去，一盒剩偌济？剩600块尔，安尼开会落无？6盒给你开3600就好，外口你买无2盒啦，真正外口你买无2盒，你若买古老的产品哦，外口你绝对买无2盒，但是今仔咱这拢是用成本价，你甲观众朋友交陪。0800-00919，6盒优待你3600块。咱搁做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搁较会好哈。小组的6盒3600嘛吼，大组的就是12盒，唔知7200对不对？大组的12盒，甲你算偌济？算6600就好。啊，先加嘛30个尔。啊，我讲小组的吼。小组的本来是6盒嘛吼，今仔日电话卡起来，小组的搁加一盒，3600的加一盒，6600的加2盒啊，大组的加2盒来，先看这来看这，6盒加一盒，7盒3600，大组的14盒6600，14盒不？哦，加今仔日尔，时间到，拄好5分钟，互你卡电话哈，先卡先赢，这下拜无准，啊，搁买1000，搁送100。买3600送300，买6600再送600，安尼你甲算看卖，你今仔俗偌济，俗着就赚着哈。来，你我甲用预约者了。
1: 哎，我要买
0: 小组。好，小组3600哈，啊，佮有7盒无，今仔7盒了吼，7盒哈，啊，佮有送300块吼。来，你啊，阿姐啊。
1: 哦。哎，我大组。
0: 好，大组的6600，真正足好用的，无用免钱啦，来，要做小张者了。
1: 我要
0: 小组的，好，小组的3600哈，啊，你有3600的，给你寄300在你的口罩内底哈，啊，你后个月就使用啊哈。哎，蔡家姐啊，你好。
1: 大组。
0: 啊。
1: 大组的
0: 6600哈，你电话加好，大组加好，今仔日买拢赚着了，真正赚有够多啦，关关，你好，关关。
1: 我要一组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卡手较紧的，食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好，来丽华，你好丽华。丽华。
2: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好，小组好，来五十六线的，大组小组，恁家己决定哈。来，新朋友，你好。
3: 我买两组哈。
0: 好，买两组来，五十八线，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4: 我买小组。
0: 好，小组的3600哈，3600今仔日7盒无吼，7盒不是6盒无，7盒无吼。你收到就是7盒无吼，你今仔定岗注文，买千送百，佫加送你300块，互你寄伫个口子内底哈。来，你要进标大哥，你好。
3: 有。
0: 要大组小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
3: 七
0: 组的，好，七组的，61线、61线的，搁接者61线的来，阿夏姐来，宝莲姐你好，买大组七组的，
5: 七组，
0: 好，七组的3600哈，3600，阿夏姐来，这金台大哥，

0: 你免
1: 大大声做，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免大做细做。
2: 哎，我大做。
1: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做细做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田小大姐，你好。免大做细做。
3: 我千五块。
1: 好来，哎，千五块是啥物物件？来，三双，我写一下先。喂，你好，我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4: 嘿，我要订细做。
1: 好，细做吼，三千六的吼。
4: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1: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
4: 啊，七阿。
1: 哎，啊，佫有寄三百块，甲你寄喺口罩内底哈，你定得也好。你七盒就是三千六，啊，佮佮你寄三百块，你扣出来，对，你等于你买即组等于开三千三尔，哎，养生无吼，做会好，做会好哈。来，秋金姐你好，来我加油，买大组细组的，
5: 我细组，
1: 好细组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佮我下者六十五线来，哎，中部李玉姐你好，买大组细组的，
5: 七组
1: 的，好细组三千六哈，等下加，等下加哈，来六十四、六十五拢还袂到接无，嘿，等下等下拢无接，我你好加油你好。哎，人家收米啊？买偌济？
5: 买细组。
1: 好，细组定来拣好啊。大组、细组，你家己决定哈。但是一定甲买，一定爱食。一天食一条都好，免食济，一条保证有效哈。来，碧珍姐，你好，碧珍姐。
6: 拜
1: 四。好，好，来，无紧来。免空免煮，一天一条都好哈，真正足方便的啦。青叶姐，你好。
4: 有
1: 给你准备的家人，
4: 你讲
1: 的，到我这边做，你白吃了呀？你现在拢叫七盒嘛，你等下跟人家好哈。本来是六盒三千六嘛，今仔母亲节加送一盒嘛，啊，搁买三千六，搁送三百嘛，安尼也算无，大项有就对啦哈。宝珠啊，你啊宝珠啊，
7: 哎，
1: 要大组细组的，
7: 细
1: 组。好，来来来，六七十双啊，小姐，胡妈妈。
8: 对，
1: 哦，足久我无听你的声哈，
8: 哦，
1: 你要大桌细桌的，
8: 细桌就好，
1: 好三千六的就好哈，好谢谢哈，啊，钱拢会当累积哦哈，你进前买物件偌济钱拢会当累积起来，知无哈？来，你要外分啊，你要外分啊，
4: 你放啊，
1: 我加赢啊，
4: 好，包一桌，
1: 一桌大桌细桌的，
4: 细桌，
1: 好细桌三千六哈，电话机咧，电话机好，啊，你家己爱算哈，你今仔比如讲你对五月份开始拢共买偌济钱啊？这钱会累积起来，一千块就有寄一百块。啊，你到六月底、七月初开始，这钱你就会当用来买阮的物件，哦，等于现金同款，等于买一千块送一百块现金。主要的目的是安那，为着要感谢恁的支持，吼，这是母亲节，咱这个档期吼，咱一般档期拢不会做啊久，咱做两个月时间，吃一盒无效，摕倒来用外观金体用啊。来，你要来丽华，你要丽华。丽华，
9: 哎，
1: 免大做细做，
9: 我细做了。
1: 好，细做好，来五十六双的，大做细做，你家己决定啦。来，新朋友，你好。
10: 我买两组啊。
1: 好，买两组来，买两组来，五十八双，买两组来，迄个做志勇啊，你要志勇。
11: 我买细做。
1: 好，细做三千六哈，三千六，今仔日七盒无吼，七盒不是六盒哦，七盒无吼。你收到就是七盒无吼，你今仔定岗注文买千送百，佮加送你三百块，互你寄伫个口子内底哈。来，你要进标大哥了。
12: 有。
1: 哎，要大组细组的，来我告诉我接者。哎，
12: 七组的。
1: 好，细组的，六十一线、六十一线的，佮接者六十一线的来，佮下者来。哎，宝莲姐你好。
13: 哎。
1: 要大组细组的。
13: 哎，细组。
1: 好，细组三千六哈，三千六佮下者来。哎，要进单大哥。
0: 哎，安
1: 怎念？要大组细组的。杨大哥，贵人呢？来，连着这个丁卡哈，来，你好，宝玲姐，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哎，免大组细组的。
2: 哎，我大组的。
1: 好，等我一下，电话也好哈。大组细组拢无勉强，但是重点是哦，你爱愿意吃，你一天吃一条空白吃就会使，真正足有效的啦。田小大姐，你好。免大组细组的。
3: 我千五块的。
1: 好来，哎，千五块是啥物物件？来，三双，甲写一下先。喂，你好，我改，你好。来，崔太太，你好。
4: 嘿，我要订细组。
1: 好，细组吼，三千六的吼。
4: 啊，三千六无，一个偌济？
1: 那三千六七阿无，七阿无吼。
4: 啊，七阿。
1: 哎，啊，佫有寄三百块，甲你寄喺口子内底哈，你定来也好。你七盒就是三千六，啊，佮你寄三百块，你扣出来底，你等于你买即组等于开三千三尔，哎，养生无吼，足会好，足会好哈。来，秋金姐你好，来我加油，买大组细组的。
5: 我细组。
1: 好，细组的来六十五线、六十五线，甲我写者。
14: 欢迎收看，再唱一段掌中戏
15: 啊！这大牌，
16: 哎，
15: 你第一次来上这个单元，
14: 我小可甲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毋是臭屁啦，因为即马做电视节目，尤其歌唱节目啊，将咱的这个传统的布袋戏甲这个歌唱节目结合做伙，然后将这个剧情啊，演到演到，互你感觉人可以看啊，迷迷迷。
0: 有影无影呢？
14: 逐摆啦，

0: 每次真播出的时阵哦，网络点击率拢破百万。
1: 对啦，以前拢安尼啦。其实我以前嘛是唱过播电视啊。
0: 你也捌唱过播电视啊？
1: 浪做少年，浪做心声泪，啊，迄个段长林的歌。
2: 是。
1: 对啊，做这这个歌吼，以前会红的歌，拢来做这个播电视啊，做主题歌。
0: 但是今仔日哈，咱信义老师要来咱带来这段啊，非常精彩的这个这播电视。表示的过程跟你的人生稍微有点不一样，
1: 是吗？
0: 你当年出道的时候不是做哪卡西吗？
1: 对，做哪卡西不
0: 对啊，在走秀嘛，对不对？听说你跟里面服务生有发生到一段迷叫做纯纯的爱啊，
2: 纯纯的爱，
1: 纯纯的爱，
0: 哇，对吧？
1: 不知从哪里来，没啦，没啦，不可能啦，
0: 有没有，不然你就先等下我们看布袋戏怎么演嘛，不过布袋戏要演的时候头一首歌就要请你来表演了，因为这毕竟跟你的歌段有关系嘛，所以先请咱来。
1: 歌段这个跟布袋戏嘛有小可共哦，因为歌段描写艺人伫舞台顶的这心声，布袋戏红啊嘛是同款，会描写一寡故事，很像。
0: 所以安尼，咱就马上来请高晓文大哥为咱带这首歌曲歌段。
3: 在下林海生，在大立大歌厅驻唱。之前是安排秀峰与文杰，但因两人情投意合，离开歌厅去过着因两人幸福的日子。老板四处走找，找着我来驻唱，如今也已经驻唱几啊年了。

来这个人客无来去验我的歌声，时常来捧场。当然，阮家也有陪酒的小姐，其中一名叫做小美啊，真正足生菜吃啊命的呢。

因为身世坎坷，家庭落魄，逼不得已才来做陪酒小姐。讲实在，看伊逐天离厝的打拼，拼命赚钱，对伊真正唔甘啊！而且我对伊也有了感情，真想要对伊表白啊！小米来了。

0: 是啊，你逐工这样陪酒，身体敢会堪的？
1: 你放心啦，我逐工拢有食公司介绍的肝药啊，咧过关。
0: 小米，唔通我袂讲，公司无咧卖这类药啊，你唔通害公司或是着输亏罚单咧。
1: 对啦，我无食迄类药啊，我先来上班去。
0: 爱记的。爱遵守卫福部的规定，室内爱保持1.5公尺的距离，而且爱挂口罩。
1: 迄我知影，请。
2: 哎呀，海星啊！
0: 哟，
2: 海星啊，你拄仔拍七了吗？
0: 啊，我伫拍七啦，啊无法度，因为逐天看，拢看过来拢有感情咯。
2: 哦，就旧心情就对了。
0: 是啊，
2: 但是吼，这段故事吼，我咧看是敢那就是咧讲，这个你甲小敏啊这段伫个歌厅当中所衍生出来的感情哈。
0: 是啊。
2: 听讲最后是你会去互放散的，你生甲遮缘投去互放散，你的心肝会安那？
0: 足艰苦。
2: 会艰苦。
0: 但是我会扭转乾坤。
2: 啊，扭转乾坤。
3: 改唱过来的对啊。
2: 安尼。
0: 是。
2: 安尼吼，我是感觉可能啊。以我咧个判断，你应该是去用放散的几率会较大，因为你想过头散个不办。
3: 哈？今麦伊是欧巴的等级呢？
2: 安尼吗？
3: 对啊。
2: 你敢有用梨泰院的发型？无嘛？
0: 无。
2: 所以这应该是对不上的，就时代演变。你敢麦？你敢有法度演播的以后啊跳楼自杀？
3: 喂。
0: 我想要来对你求婚，你敢愿意对我走？
4: 船的声音高扬着，酒酿小吹声，风度又是船入港，飞过万里。

0: 甲等下，小米已经下班，请你唔通为难伊。
1: 我哪有为难伊？我只是叫伊继续陪我饮尔。
0: 甲等下，你唔通，你唔通欺人太甚。
1: 恁爸欢喜安怎就是安怎，你管袂着。
0: 甲等下，你若阁安尼，我是狗、哦。
1: 你敢安怎？唔正囡仔，拍！
0: 哎呀！哎呀！
1: 何里事？
0: 等下，阿等下，咱这个节目是要报金钟奖，你袂使甲我拍死，知影吼？
1: 头家干嘛呢？
2: 无要紧，死个计，搁拍两下，无要紧。
1: 搁拍两下，无要紧。
2: 我看伊嘛，小看个
3: 小生。无啦，袂当拍死，那阮唱歌啥物讲？哎。
2: 哦，嘛是有影
3: 吼。对，我搁有歌诶。
2: 搁放两下，
3: 搁放两下，等下。
2: 搁放两下得啊。
1: 搁放两下就放两下。
3: 哎呦喂！
1: 哎呀！
2: 哎，你也看嘛。
3: 好可怜哦。
2: 这剧情你看，所以演男主角不一定有好结尾呢。哦，
3: 这。但是我看的感觉是，我感觉这剧情吼足无奈的呢。
2: 足无奈吼。
4: 我感觉是。
2: 社会有宽恕嘛，对吧？你有哪拄你无宽恕，拄着有宽有恕的人，对不对？你你像我查囡仔，有当时啊就较吃亏，哦，就去向当酒路安尼话，
3: 啊，当时红吃豆腐，
5: 强糟蹋啦，
2: 对
3: 啊，按那个男朋友要帮忙也不是，不帮忙也不是，都不行啊，
2: 拢
3: 好可怜哦，
2: 大拍死拍死，啊，吃好我才搁传啊，吼，
3: 你这样歪掉了，然后再搁传，啊，嘛听起来就可怜的
2: 呢。啊，伊去教啊，教来教啊，大个教伊就大个退去啊，吼。所以这就是我来讲，这就是人生的无奈嘛，对不对？哦，
5: 所以人生的无奈，得爱唱一条人生的歌。
2: 好啊，无嘛好，无恁两个唱啊。
5: 我两个来唱一下。嗯。
4: 搁出现啊！
0: 卡苏，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的工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母子。不过我也未甲小米也带转来，所以我即卖也无母子。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不过我若看到小米也去用阿东的脚来手来的时阵，为了维护小米的安全，甲阿东的起冲突，恐怕甲遍体鳞伤。啊！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的拖磨。但是，只要小米也伫我身躯边，搁较拖磨，我嘛甘愿。因为你嘛知影，我嘛知影，天嘛知影，地嘛知影，大家拢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让咱做伙离开台北大歌厅，伊着阮个甲秀芳同款，过着两人幸福个日子。这种日子可该哪拖磨？只有你离我身躯边，我就满足了。海鲜，小米。

0: 哎呀，
1: 哎呦，
0: 两个男子型的啦，
1: 新来啊，新来啊，
0: 喂，
2: 阿伯阿伯，
0: 这是报第二的演技奖，你搁强强袂来，你也害羞啊，
3: 怎样？
0: 你用你浸落去
3: 哦？无，
0: 你浸落去咧？
3: 因为我想到有骨力去卡咩啦，而且我唔敢浸。
0: 你拄啊叫恁头家拍啊边啊骨断两支，你真够有法度浸啊？
3: 啊，边啊骨断两支甲浸无关系。
0: 但是迄个小米啊，
3: 安怎？
0: 小米啊，你头毛去对你诶？哦，你这破头毛真正恐怖嘞！
1: 很时尚啦。
0: 你这出吼，实在讲吼，
1: 系啊，
0: 演了有淡薄仔好笑啦。啊，不过吼，确实嘛是真侪人生的无奈啦吼。
1: 但是我较多看，我感觉因演的内容吼，啊，佮配合咱这首歌人生的歌，我感觉以 ending 吼，没有让这个剧情很悲情。
0: 对啦。
1: 至少他们还有一个接吻，来一个 happy ending， 还蛮好的。
0: 对啦，就是说。
1: 就是、
0: 有情人也是终成眷属、
1: 嗯、也是可以克服各种难关、啊、
0: 逃出他们老板的那个魔爪，然后两个人秀出来照完了，对了，
1: 是是是，不知道今天这一段、嗯、大牌叔叔满不满意、嗯、
0: 他有在笑，
4: 非常非常的满意，哇塞，是是他们两个在这样演在一起哦，真的是哦，刚才一个刚才做淫荡
0: 对了
5: 喂
2: 咱这段是就有质感的，
4: 就
2: 有
4: 质
2: 感，
1: 配合咱的歌声啊，因来演出，安尼
4: 这个就是。我咱唱歌嘛就赢的嘛。
0: 对
1: 啦。无啦无啦，你唱歌有淡薄煽情。
0: 很谢谢大牌哈，来参与我们这个单元。
4: 啊，谢谢谢谢，很荣幸，
0: 很希望说哈，我们这样的用心制作这样的单元的节目哈，让我们的这个努力会被观众看到。
1: 是。啊，
0: 让他看到我们为了传唱台湾的这些歌谣，制作这个再唱一百年，然后里面再安排这一段再唱一段掌中戏啊，这个。这个、
4: 我跟你讲，我只有看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内容、再唱一百年、就爽啊，就感觉上真的闽南语歌一直传唱下去到一百年、一千年都可以，
0: 对、啊，
4: 不错。
0: 所以你有空就要常常来，
4: 你要请我过来我才来、
0: 啊，一定啊，
4: 每年是不请自来，我这边
2: 啊，你不要太贵、啊，我们都可以。
0: 对了，对，最主要是谈缘呐，
4: 我非常非常的便宜嘞，
0: 要有缘呐、
1: 啊，
0: 有缘就会再聚，好不好？
4: 好好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下周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我们，再。

有你三年无出现，你今仔过了好唔好？食甘食有饱，睏甘睏有少，半暝甘有人陪你去佚佗？哥哥咱三年无见面，你到底过了好也歹？坐甘坐会稳，徛甘徛会知，半暝

嗨，各位早安，大家好，欢迎珍惜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长治的秀智姐点播的这首《原张所示》，来破声给咱吹一下，2338-0303，拍破啊！

0: 我来唱这首歌，感觉无啥适合啦。
1: 哎，安那讲？
0: 因为洗了无够卫生，爱做下卫生，做下卫生。
1: 是安尼吗？
0: 你是说？
1: 你是咧是卫生吗？

0: 动作吗？爱逼按的气按，哦哦哦，我告诉你的对啊，
1: 哎，哪里爱逼打？
0: 六七，哎，我再逼背吗？七七八八组合啊，
1: 七八不太好，七六比较好。
0: 行的吗？
1: 七六七打七打。

0: 唱歌鼻音足重的呢。
1: 行，小可有卡掉，卡掉。
2: 好，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3: 老婆新春歌，
2: 哎，大家早安，大家好，哦，这首歌怎样？嘛是算是这个。
3: 哎，这首歌敢有听我改过歪歌？应该就好，应该就这吧。
2: 唔免改就就歪啊。
3: 是真个啦。
2: 对啊，你头先第一句就唱安尼啊。
3: 我的意思说你是，
2: 你是迄支锁匙。嗯，你小可有，小可有改一下哦。对啊，迄支手是真
3: 的好用啊！开玩笑，你无出去，无走去劈竿出去，等于你就有困难。我咧讲，
2: 没啦，起码吼有拢用电子的。
3: 无啦，阮遐无啦，阮遐刚刚上元素的。
2: 啊用插手器
3: 的，最原始的，你知道吗？啊，有当老花的时候，那个动无的时候，
2: 得开锁，较困难吼。
3: 对
2: 啊，你足久无。
3: 没，我恰恰我真正有两摆的记录，就是袂去炸锁匙，爱开锁来开。
2: 啊，第二摆开袂开？唔
3: 是，第一摆来开，第一摆来开是暗时啊。
2: 就暗的。
3: 哎，我伫遐叫偌久呢？开玩笑，什么头毛
2: 夹巴？唔
3: 是，我讲，阮家己私底下先伫遐
2: 比当比赛。啊，你家己 DIY 家己叫哦？

0: 先瘦嘞呗，给你扎你是啊，我你啊先创嘛，啊你啊找看有啥物假石头啊，家提拢提出来，搁转来公司给喊嘛，你知道？哎呦，因为人讲共推啊，有一种啥物方法，就是爱揢一本厚厚的册，嗯，啊你对喇叭锁个大条的贴着喇叭锁，然后拿那个共推啊这样一敲，利用那个震荡法，然后把那个弹开，你门就打得开。
1: 嗯，结果。
0: 没有，因为我很怕太大力，我那一片玻璃破掉，砰！我这个代志搁愈大条，然后又什么头门夹，我人讲刷卡刷刷刷刷的啦，刷几波刷烂几张卡都刷袂落，就是刷袂落。
1: 那把锁是怎么开的？
0: 试过足侪方法，跟你讲真正没有办法，结果叫开锁的来开，哦、然后佮伊搁底下咧摇摇，讲你免摇，你提出来撇撇的就好啊。
1: 撇撇。
0: 因为有一种。
1: 真的哦、喔，啊，伊来开免五分钟哦、喔。
0: 这个底下做认真啊，我想是讲，我不管你用撇的还是用拉的，我拢会互你钱，你着紧的就对啊。伊个拉拉拉摇的，跳跳跳，规规波讲。你迄支摕出来撇好无？你撇撇的就好啊，你撇的就开啊，你免佮底下拉。然后伊就哦好，啊，真正摕一支出来撇两下就开啊。是假的，搞伊是假，我买回钱你啦，气死！
1: 你这种代志吼，我跟你讲，你就爱，你就爱叫我去开。
0: 那你去开无好，你开袂开啊？
1: 开玩笑！哎、欸，我看在足好开锁的呢。真
0: 假啦？
1: 哎呀、啊，
0: 啊，你用提啥物用？
1: 我读啥物？
0: 头毛夹吗？
1: 我读啥物科？你敢知？哎呀、啊。研究所的呢？
0: 你最好是这样有打开。
1: 嘿，我是专门在研究所的呢。
0: 今天我真正叫人底下开，啊，结果第一摆就安尼创完的，伊就回去回家嘛。然后第二摆，过来呀，迄天质量杯物件，你咪揢一个物件头挖咧出来无？啊，我的包包就丢在里面了。然后还好我、啊、冬天还好我是穿着羽绒外套，然后我外面还有雨伞，因为个落雨。我想想，有要加悲哀吗？我身骨顶什么物件、手机啊、什么屁都没有，就算了、嗯。然后还要下雨，是怎样？好，就拿着雨伞，然后赶快来上班。然后就中午就赶快，赶快回去请那个开锁来帮我开，因为你没有开锁、哦，我也没有钱、
1: 啊啊。
0: 我也没有钱可以给你。
1: 没有、哦。
0: 对啊，结果
1: 不然你可以以身相许、
0: 啊。不要，我会纠结的，因为他
1: 体。你唱几首歌给伊听、啊。
0: 其他体型蛮大的。
1: 我是。
0: 你冷静。
1: 用声音。
0: 然后结果他看到我，他说：“哎，这里我好像有来过。”然后我就坐在椅子上，对啊，就是我啊，我不被 Kitty 砸了。嗯，然后可料一的球出来了。王老板，我们先说好，他说只要集满十次要送一次哦。
1: 啊，你集满集到
0: 没有两次而已，两次而已，没有了，没有了，嗯。
1: 哦，好险，好险，
0: 没了，没了。
1: 你还有八次的机会。
0: 你
1: 袂
0: 使个，你袂使你讲，你刚才一拜，一拜五吧，哟。哦，安尼劈两个，咱劈劈两个，安尼五百足贵的。
1: 哎，你袂当安尼讲啊，
0: 这么足贵。
1: 这嘛是，这嘛是人的专业吧，
0: 对
1: 不？你敢有迄支劈劈，对不？你
0: 敢咱
1: 厝内底敢有劈网啊？迄种
0: 啊，那个是一定要
1: 电蚊拍啊，劈劈劈劈。哦，
0: 你安尼劈劈两个都开开。
1: 系啊。
0: 起价。
1: 哎，其实呢，电影看太多。什么发夹啦，去遐高高高高，
0: 啊
1: 用迄个健保卡、信用卡
0: 刷、啊、
1: 刷一下就开了，怎么可能？
0: 但是我讲真的呢，你去看那个 YouTube， 还真的很多人这样子解，
1: 真的哦。
0: 啊，当然为什么他们打得开我不知道，然后我就有反问那一个开锁的，嗯，我说我要看就一个人的解锁方式中就 so easy， 想问你要哪几波啦？
1: 怕黑鸦片，怕他就简单的
0: 呢吼。然后他就说，其实不是你们想象那样，而他说一扎扎给，一共扎给那八十，我唔敢跟你讲。嗯，因为它可能里面的锯齿啊，就是一些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复杂。
1: 可能动进去了后，有搞到伊的迄、那个。
0: 无这么复杂，啊，伊讲按即卖那把设伊内底设计有较复杂淡薄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可能以前可能几个关卡两道什么凹凸什么挖哥，你就可以拉到它。哦。啊，你进来底可能伊的制作过程，你可能内底有较复杂啊，就是可能它的锯齿状，比如说你早期只有两个凹陷好了，比如说啊，你即卖可能有凹左边凹右边，你知道？所以你就会变成说，你可能进去那个轨道完全就是太复杂了。
1: 嗯，那不是一般人会当开锁的啦。
0: 对，他就说现在其实没有那么容易。
1: 对啊，所以甘愿立钱立达的，
0: 安尼较方便啦。
1: 嗯，哎呀，你看那足侪偏方的有无？
0: 哎，
1: 足侪影片的，那嘛有人讲哦，那有遥控器的有无？啊，遥控器嘛会当开嘞，你家己锁匙放伫个厝内底，你用电话。用你的
0: 这个手机啊，
1: 行动电话一定要用行动电话，你袂当用有线的哦，有线的伊无法度，
0: 无法度有迄个信号。
1: 嘿，啊，听讲是安尼啦，哦，啊，你车
0: ，A P P 吗？
1: 不是，即马不是，你的车放伫外口，啊，锁匙放伫内底，袂给你砸。
0: 对。
1: 啊，你联络领导的这个。 你的人，你连同领导的人，打电话给领导的人，然后一定要在。

0: 在钥匙的旁边按一下开锁，然后就车子就打开。
1: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0: 他会连着这个讯号直接带到对方的那个讯号。
2: 你平常是你的车，
0: 他直接把你的车打开。
2: 平常是你的车连主动开灯都无开灯啊，伊变啊接信号。
0: 因为用遥控的啊，用遥控的啊。
1: 你有试过吗？
0: 我有试过啊，我有试过啊。
1: 有成功吗？
0: 重点就是无成功啊。安
1: 尼就是他。
0: 重点就是骗人的啦。
1: 对啊，那怎可能？那干嘛安尼做危险的呢？我车，比如讲我亲戚给你绑架好啊，啊，其实我是要提领导的车。然后改掉我讲你，
0: 你是绑架车还是绑架人？
1: 绑架人对啦，绑架车。
0: 你不要对我怎么样，我都可以给你。
1: 对对，伊比如讲我要绑架你，我绑架你的人，不过我要开你的车，对不？安尼我嘛是当你卡里，我叫领导的人加收加车安怎安怎安怎，啊，我就利用你把你的人绑嘞，然后用你的车去做歹代志好啊。嗯，哎，车主嘛是你呀。哎，
0: 就这人拍这个影片，哎，听说有很多人在观看呢。然后那个观看次数也很多啊，
1: 我不会看，因为我觉得那个太扯了，比扯铃还扯。
0: 哎呀，真假？那就好没。
1: 我不相信啊，我坦白说，我自己我是不相信的。
0: 结果真正去饲的人，今天拢足戆的。
1: 所以你其中一个
0: 对不对？我是其中一个。
1: 你
0: 我就觉得说，怎么可能？
1: 我是觉得不太可能。
0: 你安尼听，刚刚有道理哦，因为咱电话就是外波讯号出去嘛。哦，啊，你卡电话出去啊，你的遥控器啊，遥控器。立一下，啊，伊嘛对咧，这顺路去到遐，啊，就直接拍开啊。哦，代志真正唔是讲人所想的安尼。
1: 唔是安尼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有层层的关卡。你从喺国外啊，其实他们有一个，我忘记哪个国家，他们的代价是他在这间办公，比如讲咱这间是办公室，你卡电话给我，跟我讲，哎，我今嘛伫外口，因为我今天可能有聚餐啊，我有饮酒啊，我要代驾。然后这时候是怎么样？就好，没关系，你现在上你的车。然后他进去他的车之后，然后好像也是要有一些什么接收你们各方面讯号，可能也要有一些什么代号输入什么微博，我不知道，因为他这过程他没有拍出来。然后呢，我是坐在办公室里面，我就是坐在一台开车的那个机台里面去接到你的车的所有的资料，然后我是坐在我这边帮你开车到你家。
0: 那是现在的科技，我
1: 有国外，我忘记哪一个国家了，他们是这样子的。
0: 那是。可能伫
1: 有的
0: 国家是安尼啦，有的国家是道路上它是全自动可以驾驶的，就是讲你唔免人划着很多路。
1: 对啊，它不用，它就是
0: 你就会当直接改改的车哦，开去个一设定的地方，然后是安全的。
1: 差不多意思对啊，因就是安尼，因就是唔免开着你的车，然后伫内底，然后你要去到设定好设定，对，伊是帮你开的迄个，伊是伊主地的所在帮你开，伊免伫你的车顶帮你开。
0: 对，参照。就参照吼，就这比如讲美国啦，他们都有很多那种自动驾驶。
1: 对啊，
0: 基本上你这车辆是唔免有人去开车的。你若有去个美国啊，去个一寡较先进的这个国家吼，你有坐到伊的迄个无人计程车，你会觉得哇，好恐怖哦，怎么没有人在开车，然后我坐在里面。
1: 没啊，咱台中的捷运嘛，无人驾驶啊。
0: 是啊，无唔对，但是伊会有轨道的吧？但是你车辆哪有可能？你车辆开伫个路上，伊也无一个这个铁机路，然后看好你，对不？你爱去倒位去倒位，哎呀，他是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轨道去指引你，就是跟他靠着上面靠着电脑，
1: 哦，
0: 靠着电脑是安尼在开车的，我就觉得好特别哦，哎，很特别。然后就，但是你唔捌坐过，无人。在开车的，你坐伫顶管你会惊
1: 啊。我那边进前嘛是啊，讲有足侪，唔知是类似钓的，类似成为计程车啊，还是一挂送餐车，叫伊造成交通大乱。
0: 因为两台车拢不爱让安尼。
1: 因为不是不爱让尔，就是
0: 一台车，
1: 他要
0: 开伫头前，啊，这台车要直行，啊，这台车嘛要直行，
1: 那他就卡在
0: 两个人底下就不爱叮当。
1: 哎，又卡在那里了。嘿。
0: 因为他们都非常遵守交通规则。
1: 然后嘛，唔知伊到底是要转弯还是要冲啥，你敢知？然后他就卡在那里。然后等到障碍物，一个家己袂晓等谁，你知无？伊啊好，这障碍物是袂安怎？然后他自己又不知道怎么搞。
0: 哎，这我有看过。
1: 然后就很好笑啊，我就。
0: 这个影片吼，
1: 哎，伫内地迄边的啦。
0: 这个影片吼，可能是十年前的技术啦，即卖的技术是无共款。
1: 应该就是慢慢啊进步啦。
0: 即卖的技术就是看到迄台车无叮当，啊，伊就会
1: 家己行，
0: 伊就会家己行，啊，但是慢慢啊开，安全啦。哦，啊，你若开始讲。会不会造成什么交通事故？会不会造成什么比如讲头拄啊讲的安尼情形，种什么交通大乱啊，后壁车拢塞掉，拢无都叮当的。即卖的科技吼，应该是

袂安尼啊啦，吼、哦、啊！但是你若全部即马咱台湾所有诶这个车辆吼、哦，你若换这个电子诶，家己开车迄种诶、自动导航、自动驾驶的，哦，它那种车子其实就是会互相。

0: 车祸啦，也是讲安怎，迄拢是因为吼，咱人有的是无遵守交通规则，
1: 哦，
0: 可能就会造成很多的交通事故。哦，比如讲你开车开较紧的啊，还是讲哦，你要倒弯啦，什么鬼切啦，吼，直接这样转过去啊，后边你也无。
1: 根本没互相的，好不好？嘿。
0: 但是伊电脑是足厉害的啦，哦，最厉害的就是你拍方向灯，即卖家己很多路会家己驶过另外一个车道啊，直行。
1: 有啊，其实我刚刚
0: 即卖。主动停车啊，
1: 就安怎？其实也蛮先进的，像有一些车子啊，他们就是有设定，比如说。一夜生有点半辅助驾驶，他不能到全部，原来台湾不通过。然后他就是，比如说他一杯两车好啊，你可能开中，啊你开到我觉得前面的车太慢了，然后我可能要变换车道，还是要两车。他只要旁边他觉得是你过不去的，有没有？你喊道路就把玫瑰。
0: 哦，哎呀、
1: 啊，对，他就一直干什么？
0: 一直会主动把你收
1: 起来。对，他就不会让你过去。
0: 哎，你说阿哥有就这镜头有无？哦，比如讲侧柱啊，还有前。前面的
1: 就
0: 还有后面、啊、
1: 那个四面都有环境的啦。
0: 嘿，有的人有的车是这啊，就是你会当看到你几台一台车啊，你边啊有什么物件、嗯，比如讲交通锥，有摩托车，有人，嗯、有人在路边，
1: 还是旁边最底下有盆栽啊，你看不到的，因为它很矮啊。
0: 对对对，有石头啦，要是讲后有一挂这些障碍物，它都是帮你侦测，嗯，哦都会帮你侦测。可是现在开车就是人驾驶比较危险啦。哦，啊，你若主动的是比较比较安全呢。
1: 我感觉呢，被去了养成一种习惯呢，就是开车的驾驶的技术就不好，因为你太仰赖、太依赖这些东西了。
0: 对啦。
1: 然后变成说导致你该会的你都不会，你可能连路边停车你都有问题。
0: 就参照即卖这个手机啊，哦，啊，这是用字啊，即卖唔免，即卖用讲的啊。
1: 对，我被靠什么啦？你帮我靠好像，伊得帮你卡。
0: 就是现在科技的这个进步了吼，是有好有坏，但是有很多时大人讲哦啊，我要换无几年啊，哦，我唔要学遐济啊。
1: 哦，不要这样想。
0: 嘿，其实现在的科技进步哦，就是让你马上学会。嗯。比如讲哦，你要比如讲开锁好啊。嗯。哦，你要有啥物款的步骤，可能只有简单几个步骤，它就让你学会了这样的这个科技这样的东西啊。哦，唔免讲哦，足复杂的啦。
1: 对啊。
0: 你想想这啊，即卖人哦是讲求是足方便、嗯、哦，让你易懂易学、
1: 啊，
0: 然后马上就学会，嗯、所以科技没有很困难。
1: 哦，
0: 就是这时段哦，其实你啊当试着啦，哦，你试看卖嘛，啊学未晓，咱就就豆豆啊学嘛。学久你一天总有一天一定
1: 会跳嘛，
0: 对啊，你至少有一个印象，然后要怎么去操作，
1: 不一定要做搞，不过你大概有记忆说哎呀应该是这样子，这样就好了，
0: 对啊，以前不是要来去领钱都一定要去零工的，
1: 对啊，
0: 自从出了 ATM 有很多人说我不会领呢，电脑把我的卡吃进去我就没办法领钱啊，
1: 哎，然后无你去提款卡，你
0: 拄去改，后
1: 尾你换一个钱就知啊。安尼拄去未？我买5000块，
0: 嗯。哦，即卖用语音辨识的吗？
1: 我买5000块，叫后壁已经摆几摆啊！早起拄出来阿桑啊，是讲迄婆婆妈妈袂晓用。
0: 直接甲伊讲，
1: 伊小朋友，
0: 伊就是伊内底是人啊，内底有人啦，
1: 你知唔知？小朋友唔是讲，妈妈你去迄落，即卖你阿是足方便的吼，你只要拄入甲伊讲，你要偌济钱，伊就给你啊。叫妈妈真正做，妈妈真正做古锥的，妈妈真正在甲拄入去，啊，就细声甲讲，我买5000块，嗯，无欢迎，是无听到啊，无过一摆好啊。我买5000块，嗯，阁无反应，嗯，哪会安尼？计后边一定伫遐起起厝厝，哎，你是领好未？哪会领遐久
0: 啊？你领钱，
1: 等下啦，你阁等我一下。
0: 你爱。
1: 我买5000块，然后后边讲阿桑，不是安尼啦，你爱用起的啦，不是用讲的啦。
0: 对啦。
1: 伊讲阿婆啊，阮囝就甲我讲，你着拄入去甲伊讲，你要领，我要领偌济，伊着好我。嗯，
0: 那是以前，但今麦时代可能有法度有法度，因为。可能有一些镜头，然后对着你的人脸去帮你做辨识，嗯，哦，他就知道你是本人，哦，你是这个人，啊，卡杜里奇，你里面输入密码，直接用你的面，用你的瞳孔，
1: 就刷脸了，
0: 去帮你解锁，然后直接跟他用。
1: 咱台湾应该阿伯有的啦，
0: 是阿伯有啦，
1: 咱台湾阿伯有。
0: 看这手机啊，你敢那会当用国语、英文？啊，现在唔免啦，现在用台语讲，你嘛听有啊。 啊，你用日语讲，伊嘛听有啊啦。
1: 哎呀，上面语言拢会
0: 使。哎呀、啊，但是真的很厉害哦。
1: 因为你会养它很多资讯、啊，然后它就有办法跑出来。
0: 哎，那就是汇集很多。像现在你哪有手机？

0: 啊，要转销给别人，哦，要转账给别人，要汇款，
1: 对啊。
0: 那现在都很方便，
1: 那不是扫 QR code 好啊？比如恁两个同一间的啊，
0: 嘿，比如讲啊，你我欠你五千块，你手机啊提出来，我直接扫扫过去。马上回去伊的迄个户头啦，
1: 就是用伊的 QR code。
0: 嘿，啊，而且吼，你即摆有用到这个转账的电子转账吼，你可能看得到对方的名字。哎，哦，你就免惊讲吼，我是不是账号有输入错误？
1: 有用到人去。
0: 嘿，比如讲我要转给云娟吼，而且你的号码了后，一定管留下
1: 三个字嘛。
0: 嘿，一定管留下。
1: 娟。
0: 嘿，一定管留下伊的名。嗯。哦，一下伊的名，哦，安尼有确定。
1: 哦，对啊，确定是这一个人的时候就没问题了啦。
0: 嘿，他现在就是直接可以用你的账号去辨识这个人的这个。
1: 都慢慢的进步啊，因为早起咱真正给他查账号呢，啊，你也不知道你转去给谁，你不小心按错了号码，你也不知道。啊，你通常就是你去转一次账，啊，你再去录一摆簿啊，去确定讲。哎，是咪当谁好这个人？嗯，对啊，即马呢就继续好个
0: 啊。对啊，哦，你马上就会当知影。
1: 嗯，而且
0: 哦，
1: 你
0: 唔免等，唔免讲哦，去赶三点半。
1: 免
0: 啊。嘿，即马挂眉十二点，你买当转可以，
1: 马上就收到。没错。
0: 嗯，这就是科技进步啦
1: 吼。方便的所在啦。
0: 对啊。嗯。我们有足侪时段拢讲啊，我要赶三点半，啊去到遐哦，已经二十分啊。哦，啊排队阁排较足长个啦，你要等到五点外，
1: 啊
0: 四点外阁要接小朋友啊，未赴，你去赶，
1: 对啦，哦，蛮麻烦，
0: 对啊，现在都很方便，
1: 没错，
0: 好，
1: 很好，
0: 这开锁会当讲讲这个领钱会当讲讲，
1: 而且啊，领钱啊，拢会使，啊，拢有连带关系啦，
0: 嘿啦，这个其实都是拜科技所赐啦，哦，现在的人就是方便就好，
1: 当然。
0: 来，继续，咱来安排歌曲哈。
1: 来，第一首歌曲《中正区的高妹阿姐》，你要听《思念药》。
0: 好，新埔的建林大姐，哦，大姐要来听《妈妈》。
1: 嗯，老周的静心大哥，你要听《红背山》。
0: 好，参聊月春妈妈，哦，来听《变心》，哦，来连串的四首歌曲，听歌。

第三的秀琴妈妈，还有雪琴姐、阿菜姐、美云姐、守春小姐，还有宝琴妈妈、丹琪大姐、中华大哥、丽姐宝贝和妈妈。

秋桃姐，湖口的彩珍姐，澎湾玉如姐，彩明窟淑慧姐，新竹的春霞姐，秀港秀月妈妈，还有罗州的淑伟姐，三明窟的淑慧姐，苗栗的秀莲姐，北屯素贞姐，来继续新埔的建林大姐，来听一支针一条线，叫做妈妈。

通宵的树琼姐，通宵遐最近足无闲的哦。清水遐嘛是啊，清水是拜五啊，拜五的大甲肉。

谢谢整体的齐娘娘帮友的妈妈进军啊，在慧珠节小港的丽儿姐，激光大哥王妈妈富足妈妈

来继续参聊月春妈妈，来听下歌《变心》哦。英杰大哥、芳姿妈妈、金菜阿妈、中波细满姐、素清阿姐、三七一的好朋友、平镇的玉妹姐、春夏姐、守春姐、邦九林妈妈、秋林姐、万林春美妈妈。

过亲节，先讲秋过阿姐、高客阿姑阿金，还有树月节，宴早的圣男大哥，残尾的凤色姐，谢谢三明窟的美丽阿姐，青溪坚庭大姐哦，月女姐。

玉世姐，今天你休困哦。谢谢北屯的玉清妈妈，给我桃文雀大哥，第三的桂梅姐，谢谢大家。

0: 来，谢谢，所以来进行着看电视。
1: 优待王，
0: 今仔日带大家来去鸡笼市，鸡笼市有一个所在。非常的温暖，
1: 真的吗？遐不是拢滴滴落雨吗？
0: 无，刚刚这个所在，
1: 风阁不离啊，头阁烤红。
0: 刚刚这个所在特别温暖，
1: 拢爱去啊，手公公偏头痛。
0: 没有，像热情的沙漠。
1: 我不是公公偏头痛。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区叫做暖暖呐、啊。
1: 哎，暖暖啊，妈呀，那不要跟那边的男生结婚，因为他们都暖暖。
0: 不是迄个暖暖，不是软狗狗的软，那是。非常的温暖的暖哦，温暖的暖哦，啊，这个号名吼，其实这个号名有伊的由来啦吼。较早吼，汉人阿未来个台湾，较早底下住的这个原住民叫做平埔族。平埔族有一个这个社吼，叫做娜娜社哦，娜
1: 娜社。娜娜不是酒店的小姐吗？
0: 哎，你错啊，迄不是妈妈社，是娜娜社，娜娜社哦。这娜娜社是因为讲哦，伊号的这个名啦，吼、啊，为什么叫做娜娜嘞？吼，娜娜的意思就是讲哦，非常的温暖的暖，哦，就直接把它翻译过来变成暖暖，哦、暖暖色，
1: 原来是安尼，哦，
0: 暖暖色，有点奇怪，哦，
1: 对啊，我还是觉得很奇怪，暖暖，啊，不然色出来是冷冷的吗？心上人。
0: 冷冷的心脏，暖暖下，伊是一个这个下，一个族群呐。哦，汉人来个台湾的时阵，哦，来个开垦，即将这个原住民赶去山顶，哦，赶去深山中，哦，啊，迄当阵，哦，暖暖，嘛唔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所在啦。哦，因为拢还未开垦过。嗯哼。啊，但是吼，汉人来个台湾，来个这个暖暖的这个区域。

0: 用吼，就甲遮的这个地区吼发展较非常的好。吼、嗯，较早是哦，拢荒郊野外啦，哦，拢是足侪树啊啦，杂草丛生啦，拢也未开垦啦。啊，尾啊吼，汉人来个台湾吼，甲遮变作是一个这个家啊，嗯，吼、哦，暖暖的家啊。尾啊吼，有这个有两种的这个有两种的这个代志，地输掉唔系。两种的代志哦，地输掉伊这个诶所在吼，发展较非常的迅速，吼、哦，因为大家人见钱眼开，
1: 当然啦、
0: 啊。伊遐出产啥物？鸡卵河为这个上游留下来的那个河水，你去摕迄个面盆啦、啊，哦，你去接伊的迄个水啦、啊，你有可能就接到足侪金嘛，
1: 哎呦，
0: 足侪金沙，
1: 诶，
0: 足侪金沙啦。啊，尾啊吼，伫这个青溪啦、啊，吼，啊，佮有这个乱乱啊，金山啦、啊，吼、哦，伊遐吼出产啥物煤矿，哦，开采这个煤矿、嗯，所以把这个石头就变黄金的艺术啦，哦，所以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
1: 赶快淘金啦、啊哦
0: 就是，对，就是伫遐吼蒙拿兼这个，唔是洗裤尔，蒙拿伫遐接黄金啦、
1: 啊。哦，蒙达啊，然后胎啊，
0: 哎呀，哦，尾啊吼，就足侪人知影这个所在出产到这个金山啦，哦，啊尾啊就改变作是黄金啦，所以有很大的关系，是因为是这样。
1: 哎呦，一堆人去淘金。
0: 对啊，啊地理的人文噶地理的范围哦，你看这张图你就知影，哦，其实伊是乱乱伫咧鸡笼市的这个郊外，哦，已经算很偏僻了，很偏僻了。所以吼，伊算是家人的东南边，嗯哼哼，啊西边有啥物咧？西边有七岛，
1: 系，
0: 哦，东边有瑞芳，
1: 系，
0: 北边接到这个家人市的仁爱区，
1: 哦，
0: 啊南边咧接到新北市的这个平溪啊，
1: 还有放天灯遐，
0: 平溪的这个十分寮，哦，平溪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啊，比如讲你坐平溪线可以坐小火车，嗯、哦，坐到这个青铜，还有坐到这个十分。哦，坐到平溪站，都可以这个逛逛他们属于他们文化的这个景点，
1: 哦，
0: 包括十分老街啦，哦，它是这个地方哦十分温暖，哦，就是所有都是十分，下面每个东西杂婚了，都杂婚，所以十分幸福哦，也广大的山区哦受到这个自然的保护区啊，所以也面积大概哦是仅次于七堵，
1: 嗯，
0: 但是也临靠所。是吊，吊车尾
1: 啊，
0: 哦，林口所吊车，因为伊足侪山地啦，嗯，哦，然后也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个荒郊野外比较少人居住吧，
1: 嗯，
0: 所以它的这个人口数比较密度比较低，
1: 嗯，
0: 算是基隆仅高于这个七堵而已，
1: 哦，
0: 七堵算上尾仔名啊，啊，伫这里乱乱吼就变作是倒数第二名。基隆市的也算是，暖暖吼，马圣喜公吼，基隆市的，这里市区吼，一个这里世外桃源，
1: 嗯，
0: 因为它景色非常的优美，哦，我来跟大家简单来讲几个这个景点吼，有一个所在叫做暖冬峡谷，
1: 哦，
0: 暖冬峡谷，哦，不是讲冬天就温暖的啦，是暖暖的冬边
1: 啦，
0: 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溪水啊，有这个河流啦，吼，有这个瀑布啦，山谷底下有非常清澈的这个溪流，
1: 哦，
0: 啊，这个溪流当中有非常多的怪石头，
1: 哎呀，
0: 哦，这个石头拢足奇怪，哎呀，你看有的是绿色，绿加金色的，那是真正为山顶倒落来，
1: 然后一些河流冲刷的啦，
0: 那是为山顶倒落来的这个矿物水啦，哦，矿物水啊。也就是人家讲的温泉啦，哦，温泉才会硫磺水。
1: 嗯，
0: 西边也有一些的这个悬崖峭壁，哦，啊，也有一些的岩洞啦，哦，
1: 嗯，
0: 就是这里，崩坑啦，吼，
1: 哦。
0: 然后这个非常怪，就是看起来就很奇怪，
1: 比较跟一般的石头长得不太一样。
0: 哎，但是吼，哦，非常的壮观，哦，峡谷内也有相当完整的这个，这个树木，哦。嗯大概拢你看到的是笔筒树啦，
1: 嗯，较侪，
0: 哎，较侪，啊，循着这里，接着这里石梯往上走，你可以通往这个景观区，
1: 嗯哼，
0: 啊，这里景观区沿路有很多的这个原木建造的这个景观台、景观亭，可以在那边休息哦，听鸟儿叫，然后顺便欣赏那个

0: 很多的这个瀑布啦，哦，这就是有足侪人吼会去啊去啊什么，去啊热天去啊骗骗热啦，嗯，哦，去那边可能捞鱼啦、戏水啦，还有烤肉等等，哦，另外一个所在叫做老寮坑矿产生态园区，哦，这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哦，100多年的历史啊，为较早这个清朝来个汉人来个台湾开垦的时候，就知影这个所在哦，出产到就是这个煤矿，还有这个金沙，哦，所以来到这边就可以享受一下他们这个这个两条的这个步道。第一类步道就是产业历史古迹步道，另外一类是十分古道联络道，就是较早的人要运输什么物件，拢是爱行这条。嗯哼。所以有两条的这个山路吼，会当来去爬山，会当来去了解讲吼，嘿，去遐行行的。啊，园区内底吼，也这个入口，它其实就是平面图啦、解说的这个牌子啦，还有意象等等的这个设施吼。铺了很多这个碎石头，让大家也比较好走。嗯，啊，沿路你可以看到九琼花、青枫哦，还有相思树、嗯、哦，一挂这里比较较罕得看到的一挂这里植物啊，还有冰河时期的活化石哦，叫做鳄木、中鳄木哦、中鳄木，嘛是很多一些台湾特有种的植物啊哦，比如讲哦，你有看过这里杜鹃花，但是你无看过金毛的杜鹃啊。金毛杜鹃这也是台湾特有种，生态非常丰富、嗯、也算是老寮坑的植物园、啊嗯、就是很多这个比较
1: 特殊的植物都在这里、
0: 以前、平常这样在看到
1: 都看到、
0: 但是你走你能看到以前人在人在采矿、人在这个乌篷坑的时候会能看到他们大的宿舍、还有他的办公室，还有一些的排烟道啊，还有锅炉等等。因为你想做矿工吼、一定都会居住在比较就近的地方，去那边生活嘛、所以他就形成了一个这个聚落、留下了很多石头盖的房子哦，石头砌的厝啊，一挂这个遗迹，现在都没人啊，现在没人，现在要来采矿吼，其实也很辛苦，
1: 现在也没有什么矿可以采了吧？
0: 你把台湾的这里煮完拢去用欧料料
1: 啊？对啊，应该是没什么矿可以采。
0: 对呀、啊，也是，回味一下以前人的这个生活。嗯，另外一个叫做暖江桥湖穴景观。哎，我跟你讲，这是全世界、全世界我们是全台湾的哦，全世界第一名的哦，什么第一名？就是野湖穴。这个湖穴景观、算是全台湾最密集，统计总共有大概有3751个，哦，也是分布密度最密集的一个这个湖穴，也是全世界第一名、这是因为基隆河跟暖暖溪边啊有一个这个暖江桥下，你会当看个足清楚的这个湖穴、真的是很特别啦。大大小小有如这类酒窝般的这个湖穴，遍地在这个河床，啊，你不看无吗？
1: 无啊，我也放大，你应该看一点，也坑啊。
0: 嘿，伫你边啊，伫你边啊，对不对？
1: 哦，有，这样子会比较清楚一点。
0: 哦，真的，一坑一坑一坑一坑，哦，敢那是旧气同款。
1: 对哦。
0: 啊，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地质景观哦，因为较早为山顶流落来水是这类硫磺水，可能会侵蚀一些石头，
1: 一定会，
0: 所以把它变成。经过这个年久冲刷之后，让它变成一个湖穴，很特别啊。另外一个所在叫做双生土地公庙，这一定要给大家。
1: 偏爱生相生。
0: 不是，伊底下有相生的这个土地公碑啊。
1: 哦，两尊就对了啦。
0: 用两尊起一公一公一个这个庙内底。
1: 我动作起啊，就会生相生。安尼若想要生相生，他们起啊
0: 办。安尼可能嘛会当保庇啦。
1: 一次满足。
0: 五万土地公会当甲你保庇。
1: 系啊。
0: 看会当生相生无？
1: 安尼做一摆 OK， 唔免生两摆，生两抓才麻烦。
0: 对，它跟一般的土地公不一样的就是，它都有讲到，伊是专台湾唯一有两尊土地公放伫公一间庙内底。但是管辖的这个地区哦，伊是无同的哦。一个是管这个西市，啊，一个是管东市哦。因为伊遐较早是要爱起一个这个水库啦，因为要起水库的时阵， 有一个这个西势里的这个土地公庙哦，因为

0: 在盖水库的时候发生很多一些状况。哦哦，不呀，就我就在这里，居民哦，就跟这个日本，因为他一当初是日治统治时期，啊，伊就家己本人讲，应该是土地公伯，哦，要甲你讲啥，啊，建议日本人甲土地西势的这个。西势里的这个土地公、哦、把它迁到这个东势里的这个土地公旁边、嗯，哦，啊不呀，看起呀，平安无事啊，就相当的奇怪哦，这蛮科学来讲嘛，无法度去讲啊，
1: 无好解释，
0: 嘿，啊不呀吼，就是起一间庙，土地公庙，内底就供奉两尊的这个土地公，一边关东势里，哦，也是在地，啊一边关西势里的。哦、然后在那边掌管，因为伊庙的头前就有两条的这个溪水啦，溪水啊，一边是流位西势里，一边是流位东势里、哦，啊，水口伫这个上缘，所以流下来的水，
1: 哦，就是
0: 两边都有，
1: 对啊，
0: 哦，因为土地公吼、哦、就是足奇怪的，哦，掌管很多哦，比如讲大大小小的事情嘛，
1: 哦，比
0: 如那就是官窟嘛，哦，所以对于吼、哦、尊敬了。未来就平安无事啊！哦，这个也很特别啦吼，这是他们的这个传说。
1: 啊，人凡世人因两个就是想要大做伙，然后要做伙共同迄个生活。嗯，所以不爱红分开。
0: 而且庙无讲介大间，但是吼、哦，伊设计甲非常的精致啊，哦，美轮美奂哦，非常有特色。嗯、而且当地吼、哦，听讲这两尊的土地公吼，这个香火拢非常的旺啦，非常的。就是有摆有保庇吼，来暖暖有啥物好食诶？有米粉汤、哦，有这个汤包啊，嗯，哦，还有葱油饼、臭豆腐哦，嗯、包啊，啊，搁有这个鸡鸭汤哦，鸡鸭汤。以上甲大家分享，这是嘉南市暖暖区吼，会当来去遐佚佗哦。
1: 哎，食好料。
0: 来，继续来安排两首歌吼、哦哎，第一首是陈满姐哦，玻璃的陈满姐，嗯，爱你一万年。
1: 那先听郑峰大哥爱神，
0: 爱神哦，嗯、哦，爱神。来，连转两首歌听哦，
1: 好。

0: 好，谢谢。好，那你刷了来没来电话啦？哈，一旦卡电话哈，卡控诉2338，
1: 控三控三，
0: 2337，
1: 95599。
0: 嘿，这两支电话拢一旦卡好通，哦，就一旦来电话。但是你上线了后，你爱听电话内底声音，哦，安尼才有法度对话。你别人看电视，你甲阮回答，咱会慢卡侪秒啦，哦，
1: 大概几十秒
0: 诶。嘿，电视诶，这个讯号，接去甲恁兜吼，可能火车已经过啊。嗯。
1: 那一奇怪，那对不起来。
0: 对啊，哎呀，应该是幼稚，你看阿官，不是呢，哦，嗯，都无咧跟我讲话呢，爱听电话，听电话就有法度啊。来，小港苏慧姐，
2: 喂，苏慧姐您好，
3: 我点歌，
0: 好，要点歌哦，哎，
3: 情书团，
0: 情书团哦，哦，这首歌很经典呢，
3: 嘿，
0: 哎呀，安尼就知影你的年纪啊。
3: 好，谢谢。
0: 好，礼拜哦，好，拜拜。拜拜。玉士姐，
4: 嘿，我点七夕香莲。
0: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这首歌就好听的吼。
4: 嘿，
1: 啊，你敢会晓唱啊？
4: 会晓。
0: 未晓，还是会晓？

0: 未晓。
1: 哎呦，那你无加减啊，拢学一
2: 下。是啊。
0: 哦。
2: 好听就甲学起来啊。哦。
0: 嗯。
2: 好。啊，后礼拜甲你安排哦。
0: 好。
1: 谢谢你。
2: 拜拜。
0: 拜拜。
2: 拜拜。东港的春兰妈妈。
3: 两位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中早安好。
2: 早安好。
1: 你好，你好。
3: 哎，我电出来，第二个。
2: 好啊，你听什么歌？
3: 那个香兰叶。
2: 香兰叶。
3: 嗯。
1: 香兰叶还是香兰叶？
3: 香。
1: 嘿。
3: 酸。
1: 酸的。
3: 哎，香兰叶。
2: 哦，香兰叶啦。
1: 嘿啦。
2: 哦，酸的。
3: 三仁叶啦，连开始讲三仁叶啦。
1: 三仁叶啊，你三仁叶够高。
2: 哎呀。
1: 啊，买三一个拜婚。
3: 好啊。
2: 哦，好，好，
1: 谢谢您，谢谢。
2: 好，拜拜。拜拜。红山的吴妈妈哟，
4: 对对，
2: 吴妈妈你好，
4: 阿月正好，阿官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4: 我点一首杨德的《无怨》，
1: 无啥物，
4: 无怨
2: 哦，无怨哦，
1: 无怨哦，
2: 无怨哦，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哈。
4: 你拜三吗？
2: 啊，你拜拜三，
1: 拜三，拜三，
2: 好，我们一礼拜练歌的时间。
1: 嗯哼，
2: 哦，
4: 好的，谢谢。
2: 好，拜拜，
1: 拜拜，
2: 拜拜。这是西墩，哦，西墩的春夏姐。
1: 嘿，嘿，春夏姐你好。
2: 春夏姐，你拢你穿衣服拢穿短啊，对不？
5: 啊，对对。
2: 系啊，你看你的名就知影，你拢。今年无四季的，今年拢两季尔，春天跟夏天，无秋冬的啊。
5: 哦，我第一点一条安尼低峦公路啊，就你迄天伫唱歌互恁听，唱到即马才点地。
2: 哦，迄天你有看到哦？
5: 有啊，有啊，你的大部分我拢有看到。
2: 哦，安尼有。
5: 啊，拢卡袂入。
2: 哎，代表阮的缘分足深的呢。哦，系啊，因为我连我家己拢无看到。我对我家己的缘分就薄的。
1: 我以为你东港，你昨日在录戏啊，所以你不见得会去看。
2: 系啊。
1: 哎，你东港的表情拢会记的啊。
5: 我若无追爬山，拢好看。
2: 哦，了解了解。
1: 谢谢哦。
2: 啊，真谢谢哈。好，礼拜给你安排哦。
5: 好
2: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2: 好，拜拜。这是第三的桂梅姐。
6: 好，我要帮阿妈点一首歌。
2: 哦，帮阿妈。啊，你是他的
6: 孙子
2: 哦。Uh-huh.
1: 啊，你今天不用读书哦。
6: 我现在休息。
1: 啊，你现在休息了。
2: 哦，已经
6: 毕业
2: 要毕业了。
6: 对。
2: 哦，那今天就是、
1: oh,
2: 今天就是算翘课喽。
1: 哎、欸，不算吧。
6: 放假了
1: 。怎么这么早就放假了？现在才四月份呢。
6: 我要点一种阿妈那个妈妈的妖魂。
1: 妈妈的妖魂啊。
2: 哦，妈妈也撩魂哈。
1: 哦。
2: 好，没问题。啊，帮我跟阿妈问好哈。
1: 哦，谢谢您哦。
2: 哦，拜拜。
1: 拜拜。
2: 就友好的呢。
1: 好棒哦。
2: 哎呀，帮阿妈点歌，你甲看，哎呀，嗯。来，丽雪妈妈啊，丽雪妈妈嘛，足久无来，恁点歌吼。
7: 你好。
2: 喂。
7: 刚
1: 好
7: 声。
1: 啊，喂，有啊。
7: 好，
1: 阿仔你好。
8: 刘
2: 静，你好。
8: 今天早上。
1: 哎、欸，阿正你好。
2: 老赵。
8: 我点一首那个《巴两个给我清醒》。
2: 哦，黄飞那首《巴两个给我清醒》。
1: 两个够搞。
2: 可能爱第三个搁巴巴落啊。
1: 你要唱两个够搞。
8: 爱巴几下个。
2: 巴几下个。
1: 性格精神危机，巴巴巴。
2: 你叫是咧拍囡仔哩，
1: 囡仔咧地方会袂卡袂合吧？
2: 哎呀，囡仔甲蒙一下，113哦，113。今摆拢笑命命啦，无可能
1: 啦。
2: 哎呀，后礼拜甲你唱哈。
8: 好好。
2: 好，拜拜。
1: 谢谢您，拜拜。
2: 拜拜。你若厝内底小朋友无乖，唱这首歌给伊听。你若阁无乖，我唱这首歌给你听哦。八两个要让你清醒啊！中文大哥，
9: 哎，
2: 你好，
9: 我要那个点一首那个春夏秋冬啊。
2: 春夏秋冬吼，
1: 哎，好。春夏节来点歌，即马该大哥点春夏秋冬，哎，
2: 哦，
1: 未歹哦。
9: 哎，啊，那个广告后再唱好无？
2: 好。

0: 好啊，好啊，公告了后再给你安排啊。
1: 好，
0: 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哦，北屯的玉清妈妈。
2: 我点一条对恁两个，
0: 对恁两个，
3: 安那什么？
2: 对。
0: 哦哦，安尼，哎呦，安尼你
4: 爱走较紧的。
0: 系啊，阮阿官走足紧的呢。
4: 我从阮咧走咯。
0: 你又唔知？
2: 走嘛真紧呐。
0: 你走嘛真紧哟。哦，输人输人唔输阵呐。
4: 输阵个歹看面。好吧，我们一起跑起来，为了幸福跑起来，好不好？
0: 没问题。好嘞，拜，给你安排。
2: 哦，
4: 谢谢您。
0: 哦，
2: 拜拜。
0: 哦，拜拜。拜拜。哎，这位还在看到哦，就屏东的国勋大哥吗？
5: 我要点歌啦。
4: 好啦。
0: 哦，你好，你好。你还在上山呢吼？
5: 啊，
4: 你第一摆来呀？
5: 你点歌啦？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第一届点歌吗？
5: 无啊，拢卡袂记咩？
0: 哦，拢卡袂记。哦，
4: 无啥看
0: 你卡呢？还在看你卡？还在有看你卡？
5: 卡
0: 拢
5: 卡袂
0: 入啦。哦，安尼。因为你无卡，我无看。
4: 你迄逐工卡，我卡会当看到你啦。
0: 嘿啦。嘿啊，无，哎呦，有闲的时阵猛卡猛卡。嘿啊。啊，你要听啥物歌？
5: 我听一生只爱你一个。
0: 一生只爱你一个哦。
5: 嗯。
0: 哦，你要唱给爸爸听的哦。
5: 无啦，要电视唱的啦。
0: 哦。
4: 哦，你要伫电视唱的吼。好啊。
0: 啊，你要叫幼静甲阿官唱这首歌给施爸爸听哟。
5: 我要改听啦。
0: 啊，我家己听哦。
4: 听哦。啊，真好呢。
0: 啊，一生只爱我家己一个啊。
5: 一生只爱你一个啦。
4: 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啊，知影啦吼。好，下礼拜拜三哦，拜三。
5: 啊，那哪这个时间呢？
0: 哎，十点到十二点，这胖啦，这胖。
4: 谢谢您。
0: 好。
5: 好，
4: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哎，我还没看到啊，你刚有看过伊？
4: 好像有几次，很少。
0: 我没有，我好像不曾看过他打电话。
4: 有啦，但是很少，没有每天呐，就是可能初一十五那一种的啦。
0: 哦，差不多一个月看两次。
4: 对，
0: 我看拢看袂离。哦，刚好今仔日刚好缘分比较深啦吼，缘分抱起来啊。近前你可能有看，我无看。我目睭，那天刚好眼睛状况可能不太好，哎，无看诶，歹势啦。啊，你若开始讲哦，想要点歌，你这个多播多利用嘛，哦，点歌哦，点歌也免钱，就卡起来，有甲你接通。
4: 甲阮讲一下话，开一下干嘛好啊？
0: 对啊，对啊，哦。

谢谢宜兰的慧珍姐，还有您的大哥徐阿姨，邦桥王霞姐，富江阿姐，文雀大姐，信义大哥，秀芝姐，中山区清泉大哥。

0: 丽媛姐，中华大哥，李龙的德妹姐，
1: 来继续赶快合唱的歌曲，家己的执意大哥点播的这首《最爱的人》。可能是点火

0: 只能有独居老人哦，旁边都没别人哦。
1: 这我相信。伊手就歹开个啊，
0: 真紧个，
1: 拢手条条，
0: 家己阁拍袂开，还阁请人来开手。对啊。
1: 继续嘛是嘉义的，嘉义的赵妹姐，赵妹姐要来听《黄昏之恋》，可能是点好，
0: 迄个爱互相扶持的老公吗？来，我帮你扶好。欸、
1: 点好公园的阿伯听呀。哎。黄昏之恋嘛，就是要结束的意思啊。
0: 我来，因可能爱较久啊，想袂当啊。

0: 送100元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七月初一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1: 你若买1000元，我就给你欠100元。哦，爱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万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元。
0: 甲你欠到6月底，
1: 一直甲你欠到6月30号吼，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元，咱就送100元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灯光就7月初嘛吼，7月初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就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元，你就会当换2000元的物件免钱的。免钱了，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也是讲是扣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吼，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呐，让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高折的意思了，对吧？哦，啊，然后7月初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初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个多多支持。
2: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春。
3: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嗯，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4: 哇，这么了不起！
3: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他有素中荤之称。
5: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就是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3: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5: 是。
3: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5: 氨基酸，
3: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金麦郎哦，拢把材料比较卡些，今年的比较卡欠款，
5: 过来多糖，
3: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5: 是
0: 健康又养生。
5: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
0: 是
5: 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哦，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应用，妈妈你个老大人哦，牙口较无假，较袂落油哦，你安尼改用酒碗好食。
0: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6: 是
0: 米饭好好吃，
3: 非常的入味。
7: 师弟，
0: 嗨，美珠姐，
7: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我要一组，
0: 好吃这么多。
7: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0: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赶快带
5: 好吃不？好吃，
7: 哦，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5: 唔捌断哦。
7: 我即阵还过2包嘞，
5: 还过2包，我刚才接袂到。
7: 哎，啊我拢切15只菜嘛。
5: 安尼吼，
7: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5: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好。
7: 落去控做咸的吼，
5: 安尼哦，
7: 嘛真好食，控菜头。
5: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7: 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5: 实在有够好食。
7: 系啦，
8: 这都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5: 多只哦，
8: 哦，好只，
5: 哎，
8: 你阿咧拄，哎呀，你阿拄面团哦，吼，哎，食面团就矮腰矮啊，矮猪腰安尼吼，哦，好只，好只，
5: 啊，你食完阿未？
8: 要，
5: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大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大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0: 防御肉咧，
5: 实在做好食，
0: 真的好好吃。
5: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0: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就烂咧烂咧，脆的。
5: 加过的菜真正味的，
0: 正味的。啊，厝内底若是讲有凶，迄什么冬蛾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5: 我咧猴头菇。我吃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0: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5: 好啊。
0: 烧。啊，又阁太卡一个。
5: 面线要安怎拌吼？我来讲。
0: 好赞哦，好赞哦。
5: 我较爱食蒜头。你咧尝啊？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咧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那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猴头菇的这汤吼。
0: 啊，是啊。
1: 安尼哦。哎、欸，你品一品的。
0: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1: 赞不？
0: 赞，非常赞。嗯。我安尼好。
1: 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啊面线。
0: 重点是讲吼，因咱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清清哦。拢还
1: 没做咧，还没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0: 对。
1: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0: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1: 我点麻油面线哦。
0: 嗯。最好食。
1: 太高用你啦。哦。哎，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0: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1: 嗯，
0: 因为你用这汤来用的，好好吃。
1: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
0: 对。
1: 还有芋头菇哦。
0: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1: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芋头菇实在是真好吃的。
0: 嗯。
1: 那安尼吼，那那都比食肉好食呢。
0: 哎、欸，芋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1: 多出名吼。
0: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1: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你真正无菜。
0: 当然要喝啊。
1: 哦，这汤实在有赞。
0: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1: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有个人啊，也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写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怪一下，怪一撮啊芋头菇，买一撮啊芋头菇嘞。芋头菇吼，伊个形就像安尼啦。哦，伊是咱啊，即个做非常出名的一种即个食材吼，嘿吼，感觉起来像咧食肉同款。芋头菇跟这个熊掌海参鱼翅并列四大名菜，所以人讲我这山珍芋头啊，海味鱼翅，就是讲素中荤呐，哦，就是素食内底的肉。以前乾隆皇帝啊，以前哦做皇帝的时候哦，因为破病，御医不爱会食上好哦，不爱会食鱼食肉。啊，不过乾隆咧食肉食惯时啊，无肉好食吼，生气，未爽，所以哦动员所有的这个御厨啊去吹。找予伊感觉食着吼，会当清淡，啊，毋过食起来阁有迄个肉的感觉。所以伫个乾隆44年五月节制的即个这诶查，伊的即个这皇帝的御膳内底吼，档案内底有记载哦。乾隆逐天食是一定拢爱有芋头菇哦，一定爱有芋头菇的料理。啊，有当乾隆南巡去常州的时阵啊，发现着常州的即个宴席啊，即无芋头菇，所以就叫即个这管令吼去找即个芋头菇来煮。所以迄阵啊，伊就甲这个匠心讲啊，讲哦，芋头菇啊，芋头酥可口，胜燕窝、熊掌万万宜啊，常食也当轻身延年。你想知？比这个这燕窝、熊掌还佫较好，我食久佫会当健康，因为啊，芋头菇营养价值足高的啊，它营养价值它里面有氨基酸有16种以上。哦，而且哦，佮有足侪多糖。

0: 糖体啊，够进去维生素和矿物质、哦、所以为什么素食的人把它奉为啊这个非常这个高贵的食材？因为猴头菇呢，这个中的低葡聚糖哦，伊对咱的身体的帮助，伫个这个研究里面真的是一个啊，尤其是过脑是真好的一个食物哦。咱本草纲目顶嘛有记载哦，猴头菇哦有利五脏，滋补身体啊，会当对着这个消化不良、神经衰弱，甚至的胃溃疡啊，伫个这个本草纲目内底拢有医学文献内底拢有记载，猴头菇内底。有真好的物件，会当对着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啊，咱的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旋的猴头菇，啊，佮有药材来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来控。哦，你等下了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哦。你啊，家用来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哦，会来加各类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了，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即、這个哦，这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哦，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个麻油，阁正港个即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阁有足侪即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个身体有真大个帮助。你买到等个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下了吼，甲掏开，掏开了，你啊，甲浸喺烧水内底，哦，浸喺水内底，哦，互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吼，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咧吼。即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诶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诶餐厅食这吼，即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吼，因为咱即个做星期假日，要来互咱电视机前好朋友啊，啊来互恁来食好料诶。也毋过我先甲恁品一下，品好吼。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放落去了，你有订，我则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也袂当做伤济，即个物件袂当也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即互咱观众朋友啊，即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即个做爱食好多久的人，今仔趁即个机会，因为啊，咱就是讲外口市面上遐一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济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即个好多久，真正食起来就无咱即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即个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要安那买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哦，四包一千，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卖你九啊九就好，四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优待就是安尼，要互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150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哈。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猴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食贵卖，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毋较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咧，一百个就好啦，吼，一百个招，互我招一百个就好哈。一百个电话卡起来，本来六包对不对？搁加两包，一摆炸八包到怎呢？八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食无好食要安那？两包互你食，食无好食，剩咧六包现我就好，安尼好无？
1: 吼，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哈，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食过吼，起来甲咱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八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成功的，就是摕八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十一组，来，等我姐21线来，哎，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将你耍来22线来，为你我加油你好，好照顾我，
1: 好，
3: 哎，好，

0: 我姐，大我姐，二十三岁来，我一定要来。这个秀月姐，
1: 喂，
0: 没有红头菇哦。嗯，等一下来六十线的哈，那北红头菇今天拢北较无够。来，十位，你要十位。
1: 哎、欸，我要一组。
0: 好，大我姐，我才告诉你，我告诉你，我一定要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红头菇哦。美凤姐，等我姐来，还有这五十八万九的来，那咱公司的这主持人有空就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八包都等于，无吃免钱啦哈。喂，你好，嘉莹，你好，你好，喂，
2: 拜公
0: 喂，你好，嘉莹，你好，进来大哥，
3: 你好，
0: 你好，我好，
2: 你好，哎，
0: 好，等我一人二十二串来，连好，
1: 嘿，
0: 好食不？我要好食不？
1: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二十三串，二十三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来二十四串，二十四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3: 我组，
0: 来二十五串一组来，喂，你好，彩美，你好，彩美，一组对不？来二十六线，二十六线来，喂，你好，秀兰姐，你好，秀兰姐，
2: 好，
0: 来一组对不？
4: 啊，我阿哥。无食个冰，
0: 拢冰个冷冻桃来，伊也失算哈。无食冰个冷冻桃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现吃现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二十七线诶，来倒接一个哦。喂，你好，我嘉莹诶。
1: 拜拜。好，再订一组。
0: 好，谢谢，来五十九串一组来。喂，你好，我嘉莹。
3: 诶，
0: 啊，金姐啊吼。
3: 诶。
0: 你要好多股来五十五串，五十五串来。喂，你好，我嘉莹，你好，苏美。
1: 喂。
0: 好多股啊。
1: 对对对，
0: 来五十二线的，五十二线的，来青武大哥，
1: 哎、
0: 欸，猴头菇哦，
1: 哎、欸，
0: 来六十线的，六十线的，来李佳妈妈，
5: 哎、欸，再见，
0: 好吃不啦？好吃，
5: 哦，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5: 我这阵还过两包嘞，
0: 还过两包，好干脆接袂着，
5: 嘿、欸，啊我拢切十五只菜嘛，
0: 安尼吼，
5: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嘞，做赞嘞，哦，实在有够，
5: 落去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吼，
5: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5: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5: 啦，嘿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5: 吼，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5: 啊控菜头
0: 哦，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出线哈，来李香妈妈甲恁教，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都嘛最好食，那无汤哦，这烹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若要配饭，那初一十五食素的，还是食早餐的，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八包九啊九，我敢带运费，就爱两百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卖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互恁啊。哎，等我你讲，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按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
6: 来，我第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来，伊来算，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7: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二十二算，来二十二线，来，中医大哥。一组好。来，伊来三算，伊来三算，来，小晴，你好，小晴。一组好。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就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我嘛唔知道要安修，唔知道要安发，无规矩也好啦，我来倒抄啊，无这也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我改你好，好多姑娘对不对？
8: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8: 好
0: 好好好
9: 拜
0: 五，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10: 哦，你好。
0: 要一组对不对？
10: 对对对。
0: 好，那个你要收啊。
10: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另外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10: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哈。
10: 对
0: 哦。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10: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10: 我新的。
0: 哦，你等我，你新的，等我一下来。要这四台线，新的，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我另外改你好。
11: 我小
0: 琪，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秀芝姐，
12: 哎，
0: 我嘉莹买一组吼，
12: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12: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莹你好，哎妈妈，
13: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你给他见证来啊。
13: 嗯，这组好食哦，我恁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边哦多食，多食
0: 哦，
13: 嗯嗯哦好食，
0: 哎，
13: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爱啊爱猪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13: 要我们个叫咩个咩？
0: 我个咩人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我嘉莹你好，喂你好我嘉莹你好，你好小姐，好多姑哦。
12: 我一桌。
0: 来，我四串，来，我你要春香姐，你要。
12: 啊，我一桌。
0: 来，等我姐。

0: 张姐，张华姐哦，来，等一下哦，来那个22线，22线，蒋姐，22线，我一定要来玉棉，你要玉棉，
1: 我被子多，
0: 后来张华姐来23，来，我一定要改，你要金星大哥，
1: 被子多，
0: 谢谢，多谢阿姨啊，细爽来，我一定要改，你要，你好，你好，都顾好，来，我再来刷，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要宝珠，
2: 哎，你好，我被
0: 子多，好来，我去刷，我去刷，来，华英姐，你要，
3: 哎，你好，
0: 好都顾。
3: 好
0: 我再给我刷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谢好来我试刷好这真的接不起来等一下这是什么接
4: 谢谢你哦好再见好拜拜
0: 家人不要做手的不要做假的
4: 你好
0: 这东西好吃不好吃你的看人家反应就知道我们这都真本事了麻油都给你用赞的北港麻油都给你吃我们本土的老酒你拼出来这个葡萄菇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

这么一开始来安排这首吴永斌的新歌吼，吴永斌甲谢怡君对唱的新歌《心心相连》，我先甲吹了吼，哦已经甜啊吼，啊嘛是爱继续吹哦。那有看到你的名哦，啊先挂断换别人卡哈。谢谢大家，多谢所有准时收看的乡亲朋友，谢谢你们。

0: 够久无拍无话而已。
1: 最近听到上好听的对象的歌，除了雨伞卡，雨伞卡就是这条了哈，这两条上好听哈，所以点播率真高啦。

0: 好，谢谢，感谢咱的乡亲朋友哈，准时收看咱的。
1: 对对。
0: 啊，这，因为拄啊唱这条歌吼，这算嘛新学的啦。不过这条歌你看新学的，学
1: 歌呢，
0: 好听好听好听的歌，你感觉在唱吼，感觉顺顺，哇，伊感觉。
1: 要进力，脑海中。
0: 对对对，要进去比较。
1: 啊，有的歌真正是进袂入去，都进袂入去啦，真哦真哦，无多无多安尼。
0: 这是真的啦，真的。有当你拄着对的吼，啊，他很快就进去了，而且拄着。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调旋律
1: 进去哪里？
0: 进去脑海里，脑海里。
1: 好。
0: 而且万拄着迄个比较，万讲唔调，这种迄个痛吼，就是迄个有这频率。
1: 无同调的啦，无
0: 频率无同款，伊迄个 FN 啊，或者 AM 的哇，啊，两个对袂吧？像伊就是安尼，伊就是。
1: 我还有代志啊。
0: 伊就是讲通袂调，哇痛。对方有痛，啊，但是伊无痛，啊，就变做安尼吼。
1: 对方有痛，你讲对方无痛。
0: 对方有痛，啊，你救，啊，对方啊痛，啊，你佫救痛。
1: 哎，啊，唔得跳探过。
0: 对，啊，就是所以。
1: 进三步退两步。
0: 对啊，人嘛有这里有这开石头石头对吧？啊，你也无。
1: 我拢无开了对吧？
0: 你也无开，人咩啦？佮你石头对
1: 唔对？你是开石头石头，我是无开，你免石头。
0: 对啊，你都不爱用石头哩吼，你啊拄着啊用石头一个吼，对，这爱啦，人生当中啊，当然这是。讲爱是安尼，无必要，无一定爱，只要每一个人选择无同嘛，人生观无同。咱食愈侪，你啊愈来愈会晓学习吼，学习变哪吼，尊重别人的选择，你知道？尊重别人的选择，比如讲啊，像以前咱的烦恼，讲伊食老孤苦，你知道？哦，惊讲伊这一个人一个人啊，别食老，唔知咩？慢慢咱发现讲，这款人食老变到孤苦是好的。哦，为什么？伊这较袂去劳烦别人，家己去劳烦别人，伊就造成别人的困扰嘛，对不？因为伊太孤猫咧。是生活，你要改做生活，不要简单嘞。
1: 真的，我这我做承认的。
0: 是啊，你改生活，你伊做怎么的？怎么的？我行来，伊也看袂下，伊就，你无法度。有阵一半不要囥在心肝啦，囥久了，伊就袂爽啊。
1: 绷起来。
0: 袂爽，伊就爆发啦。
1: 对。
0: 所以这等到有个人是安，有个人适合家己一个人生活。你像咱捌做过民意调查无？咱的观众内底差不多有70%-80%拢家己一个看电视。像即摆在看电视，一个人在看的较济啦。
1: 先生去上班啦、
0: 啊。唔是去上班，你拢嘛无咧上班啊？即大家拢
1: 无咧上班啊？你？
0: 他有剩有几个咧上班的啦？
1: 先生出去迄落树仔口泡茶，行去啊啦。
0: 对啦，那讲两阿母，还佫两阿母，还佫做伙吼。这一般来讲吼，你看你的，我看我的，两阿母做伙看这种的吼，真少啊。
1: 较少
0: 哦，因为这每一人喜爱无同款嘛，因为像我昨带囡仔出去佚佗吼，啊去大家，我去大家，我看到一个大家一个卖咧广东粥，你知道吼？咧广东粥，伊一个人伫遐，一个人咧，一个人煮广东粥吼，啊就咧广东粥，毋是爱切落迄条做快速
1: 的，料都拢已经准备好。
0: 料准备好，啊咧切一个，啊有咧咱皮蛋冻的，
1: 蛋冻吼，
0: 啊肉油啊什么呀？啊别咧煲。啊！不要播咱这款电视啦，吼，不是咱这台，
1: 不是咱这台，
0: 嚯，转大大声嘞，转到连鸡仔都有听，对吧？伊安尼那哭吼，
1: 哎，样，伊场敢是服务处嘛？
0: 唔知啦，反正都伊嘛是一个人咧，嘛是一个人吼，但是这款情形，我就是讲真素上啦，哦，即摆这社会真素上啊，但是我嘛要甲这少年朋友讲，因为当时啊，恁若过年时啊，转去啦吼，休困时啊，转去啦，看到恁爸恁母啊在看我的节目，卖甲动。哦，你卖动恁爸，恁妈，伊的兴趣嘛，伊的快乐啊，你等于讲啊，你要看这种乌白白，买嘛是因的
1: 需要
0: 嘛，买嘛是因的需要，伊啊，
1: 伊感觉伊有需要啊。
0: 你啊，别台我都唔敢讲，伫阮这台你要
1: 乌
0: 白要乌白买嘛困难，因为阮这是共动，我拢甲交代阮遐客服哦，你啊想买上这种爱调查。爱了解
1: 一下，
0: 你买啊？做咩创
1: 啊？哎
0: 呀，你是要做经销商是吧？
1: 啊，有个人，啊，无你顶个到尾，你可能食袂完的哦，你食完才来买。伊讲无啦，啊，这着囡仔退去，啊，无着讲伊送人啦。
0: 你爱有正当理由，本公司才有出货啦。我唔是讲你今仔买这，我着做欢喜的。你买物件，你也有在用啊？你有在用，你有在食，我卖你唔才有意思。因为这卖完了，你爱咱负责任的嘛，吼啊！你买伤济，你莫囤伤济。有当时啊，你若一个无小心，袂记你食，囥到过期去，囥到过期就无好啊，对吧？啊，你咱公司拢有在卖的，不管是拢有在卖，所以你食完再搁买，食完再搁买，安尼就好啊。哦，啊，然后就讲第二点就讲哦，因你买伤济，囡仔时势转来看到吼，会讲吼，啊，你拢乌白买，啊，乌白买就造成这个家庭关系这个无好，较袂和谐嘛。啊，咱一直在强调讲，要恁看到 看得开心，买得安心哦，没有你的子女也放心。
1: 对啊，
0: 安尼就违反咱违反咱原则啊嘛吼。所以这款原则咱一直把这个原则收掉咧，就是希望讲会当陪伴恁久久长长。我不爱讲安尼哈，这两三摆就长咯。哦，啊，我嘛未去讲翕，嘛未去讲哈。
1: 我嘛未卡电话讲，哎，阿弟啦，我拢无买啊，我拢买。
0: 对啊，这是事实啦，因为阮公司无这个习惯，我嘛严格禁止阮的主持人甲人客私底下敲电话人客啊，因私底下敲电话人客有时爱通知，
1: 问好关心啦。
0: 无啦，通知要唱什么歌，你若开始讲约束，你有点歌，伊甲你讲当时要甲你唱，这一半摆啊，这会使哦。但是你若讲，哎，这私底下真正作接联络，迄种迄拢可能是甲主持人当作是那像家己的
1: 亲人
0: 同款啦，当家己的囡仔吼。你有这种缘分，我嘛真赞成，但是。这种缘分的建立是在这个电视内底吼，咱安尼啊，古来叮叮当当啊，叮叮当当啊，了要产生一种缘分甲感情。啊，这个感情呢，恁会当私底下会当有一挂互动往来哦，比方伊俩拄好休困，有对恁俩过去，甲恁行行看看。但是呢，绝对袂当有任何的这个做交易的行为的，
1: 提起商品，
0: 对啊，袂当为着这个买物件啊去造成恁的困扰。
1: 你足久无买，你过来买，会当甲恁问讲啊，你有吃无？
0: 啊，還有一點很嚴重的是，只要有任何一個主持人跟你們觀眾之間有任何財務的糾紛就對了，不去跟你們開嘴借錢啦，或是說你不跟開嘴借錢，你也不能跟他借錢，
1: 都不能
0: 跟他借，對，你不能跟他借，我們
1: 也不可能
0: 完全跟他借，有任何金錢上的往來，這是公司嚴格規定的嘛，一次就回路
1: 了，
0: 一次我們就沒
1: 用了，他
0: 就沒頭路了，所以你不要跟他
1: 借，你不要讓他沒頭路，他
0: 也不能跟
1: 你借，他跟你借，你跟我說他也不要沒頭路，
0: 你也不要給他呢，
1: 絕對不可以啊，
0: 你給他你有違反呢，你違反，你這個違反這個贈與法，知道嗎？贈與就是說你東西要送人，送人一半次，你去你家種芭樂，你送幾個芭樂，這OK，沒關係，送超過一箱以上安尼就违法了、
1: 哦。但是有人寄，有人过寄两箱来叫咱分分的。
0: 寄两箱是咱公司人坐啊。啊，你一个人去，一个人去恁家，啊，你甲摕三箱巴拉去，这款就有淡薄啊涉及图利。
1: 无啦，这可能嘛袂无准算，因为那时啊，咱的人去做热情的啊，又有酱当酱，迄个有一个迄个酱，迄个奶汁的啦。
0: 酱番茄啊，咱公司。

0: 机人坐，寄来公司
1: 搬运。无，搁一个正来机，你看。几百斤的啦，送几百斤的啦。
0: 对吧？啊，咱有时几百个，一人一斤是无甲对啦。对吧？重点就是讲吼，伊这吼会造成啥物呢？会造成主持人的一种啊，这个做客俗歹款，歹款，然后想讲去恁兜的啊，有通食有通掠吼，啊，就伊养成我歹习惯。所以咱爱甲这个要做人，要做人爱先学样做，爱有一个道德。哦，咱人爱道德爱先顾好，哦，先顾啊，我教育观讲我嘛。一直甲因教，因为讲你唔免足教诶，人无需要偌教，教无效啦。世间足教教人足济，哦，咱若本分做好，甲你现主持，你家己本，你家己应该有诶能量，你诶本分甲做好，安尼就对社会上大诶贡献，对领导上大诶贡献。啊，你毋免变教人，免变教人，你也家己去修啊。你要修，除了修你诶德行以外，你嘛要修你诶知识啊，修你诶常识啊，吼，修你诶即个做各方面，包括你诶人脉啦，你诶各种诶即。家己去修，你修到遐时阵，你自然你就会当升级嘛，对吧？你像咱讲读册嘛好，你国民大学读完，你要读国中啊，你未当国民大学读啊，你要读大学啊，你一摆要跳去读大学，迄未使啊，迄未使，因为吼，即个教育部未同意啊，教育部未同意就未当发文，你除非你有通过检验嘛，通过检验我你即个天才儿童，所以你唔免读国中，慢慢读高中，你只要用读大学，啊，即款人世间也无几个。嘛，唔是讲无真少，哦，真少啊！所以咱一直以来就强调咱的，和咱的观感哦，有这款观念啊。咱伫节目顶面，咱嘛未去批评帮八大哦，因为有坦白讲，有八大主持人拢真牛啦。然后有诶吼，有遐咧八大专歌吼，安尼开嘴出口成章啊，讲鬼片诶，讲真侪，讲真好讲啦。你拢唔免看啥物，拢唔免看啥物，就做资料就足好讲啊，就讲鬼片啊吼。啊，像迄咱嘛甲学落来，嘛是足好，伊家己有伊家己诶材料。那因来会当伫个因的这个位置顶管会当发光发热，迄种嘛是因做工作嘛有底，对吧？因的好是真，咱也会甲因恭喜啊。啊，但是因的好甲咱有关系无？无直接的关系啦，哦，有相对的关系，无直接的。可能伊生意较，咱就一块饼，你就夹较大嘴，哎，可能咱只夹较细嘴。啊，但是无法度安尼。人讲厚德载物，就是讲咱的德行都到这尔，咱会当加到这大嘴尔，所以咱唔免去硬蛮讲要搁食搁较大嘴，除非是啥，咱提升嘛，咱有搁较好啊。台日电视台成立这几年以来吼，即今年搁来搁到月底就到三月三十一号都满九年，四月初开始就是咱第十年的开始啊，哦，所以我会期待讲啊，即个电视台，因为我今年嘛要六十岁。过来刷落去以后，未来即个这电视台未来发展，我也希望讲伫个我的手头吼，会当回，会当安尼永续经营，哦，会当搁做十年，搁做二十年，一直做落去，哦，除了讲有一间电视都淘汰啊，都无电视啊，厝内底拢无人有电视啊，对啦，啊嘛无人咧做电视啊，吼，迄阵咱就卖做啊，对无？啊，不过未来我认为啦，吼，科技观啊进步，时代观啊进步，我认为这个。文化甲艺术哦，啊，佮有就是咱台湾人甲人之间迄种人情味啊，迄是袂去予时代淘汰的物件哦。就是平平你听歌，恁即摆听台语歌，未来的人嘛会继续听台语歌。只要台湾这块土地还佫存在，台湾话还佫存在，台语歌佫存在，这个节目伊就永远有存在必要。只不过是侪人看少人看尔。啊，若未来的若开始讲到少人少，佮做剩一丝仔尔，咱就规模缩小尔嘛。规模缩小，咱嘛是爱佫继续做，为啥？为了一个文化的传承，我顶礼拜甲这个台中市的新闻局长，啊，甲咱台中市的新闻员做伙食饭，我做伙食饭，我讲话听，我讲我的理念话听，伊听了嘛足感动，伊讲伊等于要叫伊母来锁定伊一种，因到吼，咱台中市的软软局长吼，咱的台中市因到住大都呢，安尼
1: 哦，
0: 上班拢经过咱公司，
1: 安尼哦，啊，不停在泡茶，
0: 对，啊，真好，迄查囡仔就是查囡仔吼，目前全台湾省所有这个。各县市的新闻局长，这个上水哦，人水够气质，啊，过来吼，这个度量够大，啊，对这个这個。
1: 你就是因妈妈有在看你。
0: 不然神经爱糊涂啊！你是？
1: 不是，这嘛是因妈妈已经锁定啊。
0: 无啦，因妈妈有在看，无在看不清楚嘛，咱就神经爱糊涂
1: 对吧？这是你真心话啦。
0: 那是咱的主管机关嘛，对不对啊？但是事实讲，真正是一个足优秀的这个政务官吼，在对咱的这个这台中市的这个这建设啊，努力真努力哦，而且对。对咱这款啊，即个电视台啊，会使讲啊，真尊重啊。咱无五万讲啊，人给咱什么款的福利，咱家希望讲你尊重阮对这个电视台经营的一种责任感，哦，一种尊严。卖甲咱当作啥物？卖甲咱当作一种啊，即 都骗吃拐钱的那种电视台。
1: 哎，这句敢是安尼讲的？较早我听你讲，敢想后边迄字敢想有改哦？
0: 迄袂使讲，迄字袂使讲。都我唔是咧骗吃拐钱迄种的哦，咱是了实实在在正当咧经营的哦啊，所以咱唔惊人，咱唔惊人比较嘛，所以咱嘛唔惊人讲啥啊嘛无话你来看，我顶礼拜六。因为拜六伫个即个做咱台中高铁站在办即个粉丝见面会，但遐济人来，所以我伫遮个感谢者吼，咱伫讲吼，来自咱台湾全省吼，咱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吼，足济人专工坐高铁来，有诶开车来吼，啊有诶是咱诶即个啊歌唱班的朋友，大家小少做，就一半咱一团安尼做伙来参加吼，我甲咱观众朋友啊，即个用短短时间甲恁分享者，恁有诶无来参加诶人吼，来看一下咱。粉丝见面会，有偌尼啊老热来。

0: 哦。點解看到一個足感動嚇？誒，咱的觀眾朋友大家足熱情嚇，我的員工大家嘛是來講吼，即係真投入，我的工作人員吼足優秀哦，即係幾場的即個活動哦，坦白講，我加出人俩，當中因全部的代志當因發落加好勢好勢，啊，這是我對。
1: 連我一隊嘛，因攏因安排。
0: 對，我對我的員工吼，再講是真肯定啦吼，因為以前可能拄啊開始的時候，咱吼即係加操心，啊，但係即賣攏足有經驗。不管办搁较大型，你像迄惠顺堂的四千人的这个演唱会，因嘛是同款，甲你发落甲足好势吼。这是咱公司的一种啊，对家己的一种肯定，啊，嘛对未来一种期许的，讲咱希望讲会当做搁较济。这边伫台中办，伫咱公司边啊俩。我希望高雄朋友哦，南部的朋友，你若有兴趣哦，你若感觉讲咱大力电视台来遐办一场，恁真欢喜来参加。咱南部咱嘛会当办一场。北部咱嘛会当来办一场，哦，甚至咱嘛有可能以前咱嘛捌办过去个花莲台东的吼，所以咱希望讲会当啊，借这种机缘，甲咱全国好朋友大家建立一种善缘，吼，甲阮的这个欢喜，甲阮的快乐，啊，甲阮的团结，啊，甲阮的这个做热情，奉献到咱全台湾的所有乡亲朋友，啊嘛感谢恁的支持哈，
1: 谢谢。
0: 好，看咱的每天抖一下。
2: 你过来，
3: 怎么了？
2: 客厅打扫了吗？
3: 打扫了。
2: 饭做好了吗？
3: 做好了。
2: 厨房收拾了吗？
3: 收拾了。
2: 两只狗都遛了吗？
3: 都遛了呀。
2: 衣服晒了吗？
3: 晒过了。
2: 被子叠了吗？
3: 叠了叠了。
2: 哎呀，宝宝，你满意吗？
3: 我
2: 一个人做这些太累了，能不能休息一下？
3: 可以。
2: 好，谢谢啊、嗯，谢谢。
0: 阿多阿只过来，
1: 结果是伊意思讲，你有去巡过无？有药叠了吗？
0: 弄做了，对，弄做。
1: 做这些好累哦，可以休息一下吗？
0: 其实他们讲，外国查甫人连到比台湾人较
1: 贴心，
0: 因为台湾人大男人主义就多。我家己讲，我家己，我伫厝内底吼，我嘛这种手不打三步，我较为的做一件代
1: 煮饭，
0: 煮饭。哦，我爱煮嘛，我爱煮，我爱煮哦，厝内底人食。啊，但是哦，煮完了对吧？当然我嘛是爱清洁，我会甲厨房大致上吼小看一下。
1: 别讲家己用个中凌乱吼，
0: 都加洗手槽呀啦，洗手槽迄所在我可能较袂看。啊，不过你若伫厨房琉璃台顶玩吼。该吃的、该洗的，我拢会用的了。啊，然后甲饭菜煮好了，啊，等规家伙做伙食饭。啊，我是这款查甫人。啊，你若像阿东阿人呢？哦，我以为偌体贴。
1: 被子叠了吗？没有。
0: 除了做兵以外，哦。
1: 弟，脱了吗？没有。
0: 这辈子除了当兵以外，好像没有叠过被子。好来。我即马伫遮，这个所在算这個宜兰上盖舒服的所在吼，好山好水，然后又有这个天然的温泉可以泡。不过我今天在这边等一个人，但这个人一直还没有出现。刚刚又两点，即马两点外了，奇怪，还未来呢。我等一下，我进一下哈。
4: 哎、欸，安兄，哎啊，拍摄拍摄，那是啊，路的吼塞车啦，啊，哇，啊，你也知影讲来宜兰，都爱来泡汤
0: 啊，对啊，哇，哎、欸，舒服呢，我想讲，哎、欸，这做单位搁专门安排，我叫我就在等你，我只要拿泡汤拿等你，哦，
4: 是安尼吼，不是你家己来的，
0: 无啦，伊坐我来，哎、欸，这算三星嘛，
4: 哎、欸，三星，
0: 哦，三星，
4: 哎、欸，你只是签表好啊，就三星哦，
0: 三星啦，对啦，三星，三星，这里清水地热偌远啊？
4: 足近的啊，
0: 足近的、
4: 啊，清水地热顶头呢，
0: 啊，所以这港是港水的对。
4: 来
0: 讲，不过这时间泡得舒服。哎、欸，我这不是现在，规身躯拢干嘞。
4: 系啊，来到咱的三星吼、喔，嗯，有一个上重要所在。
0: 三星，
4: 嘿，
0: 这足简单嘞，我嘛知啊。
4: 你知什么？
0: 嗯，三星就是出名有迄个叫做五星上将礼啊。
4: 嘿，
0: 进来啊。
4: 哦，迄大家拢知嘛。
0: 大家知啊。
4: 对对对。
0: 三星有这蒲巴嘛。
4: 系啊，对。
0: 啊，佫有就是三星的葱啊嘛，对吧？
4: 啊，你讲到重点了。那是三星葱啦。
0: 哇，对
4: 了。对。我里面吼，所以来去三星葱田。
0: 哦，
4: 啊，咱来去体验一下慢那个肠啊，
0: 熬泡汤熬慢汤的，
4: 对，
0: 啊，不来了，行了，
4: 好了，不，给。

0: 到底这蚕啊是安那维护的，我都维护到这水来。咱来欢迎咱刘小姐，像你这蚕啊，一直维护足困难的。
1: 哦，足困难的，啊，足辛苦的呢。
0: 足辛苦的、哦。
1: 系啊。
0: 听讲这热天虫足侪哦。
1: 因为哦，即马五日在九月，迄个天气燥热，啊，虫害三星足严重的。嗯。啊，只有吼、哦，这迄落喷药嘛无效，拢抗药性啊。嗯。所以阮即马，阮的农民拢安那创咧。嗯。掠虫，你看，这个已经有虫食着啊。哇，阮就安尼，逐工，吼，逐工安尼，
0: 一丛一丛
1: 慢，一丛慢，安尼，今仔就才有遮尼水的虫啊，啊，甲活伫遮。
2: 诶，真正安尼一丛啊一丛啊慢嘛，真辛苦，
0: 对
2: 不
0: 对？系啊，而且我看边啊只吼，才有最足特别的这个，诶，这个这
2: 是电费啦吼，
0: 诶是，敢那是太阳能板是吧？
1: 对，太阳能板，啊，因为。因为伊即马，迄落白天储存的也能量嘛，啊，晚上伊自己的。哦，发挥啊，什么作用您知
0: 无？什么作用？
1: 因为咱要给伊迄个，因为咱产卵吼，一只虫传染很多，啊，要给伊日夜颠倒，伊个动作晚上动作白天。
0: 哦，你是要骗虫的
1: 对不对？对对对，唔敢给伊产卵安尼。
0: 我是要骗人尔，连虫你都骗。
1: 啊，你要是无够，所以阮逐天早晚
0: 还要来拔除病虫
1: 啊，一支来生产。
0: 哦，所以基本上。干要维护这个虫啊虫哦，都爱费尽足侪苦心哩哦。哎，那你今日当来办一张，给咱看麦。哎呦，哦，
1: 好啊，这边嘛，虫啊来办一
0: 张。哦，你看，哎，虫啊白得水啊。
2: 对。
0: 安尼就好啊，一张就好啊。
1: 哦，
0: 一张就好，因为即马无要现煮吼，所以这等下时候，这我捌去过咱宜兰的观光工厂哦。哎，伊办虫啊，啊然后伫遐现场伫遐做虫啊的料理安尼哦。
1: 嘿。
0: 这真正，这虫啊足。十磅的呢，
2: 啊！你个皮，迄味，
0: 真正呢，我这诶，这个味道很清香，
2: 对，
0: 足清芳的这个味。
1: 啊，阮的特色就是讲，这个虫啊白啊，哇！阮食起来，唔是像南部种安尼炒炒，是清脆甜。
0: 对啊，因这听我请食，这洗好清洁了，听我。
1: 他知影阮三星有这个特色哦，因为阮这是天然地理环境，
0: 哦，
1: 包括再加上，尤其是这个附近叫上五村啊，哇，伊的温泉库都伫遮，哦，啊，伊的拢水拢流。
0: 有啊，咱拄暗时去泡温泉嘛，吼。
1: 迄叫做美人汤，所以生出来虫啊特别好食。
0: 所以。我最爱食虫啊！
1: 啊，这吼拢是三星农卫辅导生产履历认证的。
0: 哦，三星农会啊，咱辅导的吼，啊，所以这拢吼农民客做的，因这虫啊拢爱经过，爱有身份证就对啦。要用这虫啊做任何料理，拢爱经过这认证就对啦。哦，安尼才会保障到咱的这安全哦。所以今仔日大家，咱宜兰这出外景吼，真有意义，互恁更加了解这个这虫啊的这个生长的这个过程跟历史。啊，咱等一下吼，啊，这个这段录完了，就要让人开始来搬虫啊。

0: 的制作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会有那个机器的生产流程，我们会去精准控制它的
1: 冲，
0: 对，会去精准控制它的面粉的面皮的比例跟冲的比例，这样的话，我们每一片吃起来的饼，它才会是一均一的口感。我们是符合那个政府要求的 HACCP ISO 跟 FWSC 的认证的。
2: 哎，做一个长啊饼尔，爱遐功夫呢，
1: 这种卫生问题啊，
2: 对，哎，工厂我说比爱开起来，开遐起来嘛，袂少钱。
0: 对，就是要花几千万的金额。
2: 几千万？
0: 要。
2: 所以然后人给你们知道，一小块葱油饼，可是那问题是它背后有这么多的工序。所以我现在看到现场有两种饼，这种我大概知道，这是葱抓饼，对不对？
0: 对对。
2: 啊，这个是一般的葱油饼，
0: 葱哎、欸，我们把它称为葱仔饼。
2: 哦，它细点的对啦。
0: 对，它比较小，因为一般的家庭都会有小朋友嘛。哦。那我们为了符合说家庭的小孩子在吃的时候不要浪费掉、哦，所以我们就做了小一点的，这样子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得完。
2: 其实我小朋友，我一个人都会吃的，
1: 我也吃得过来。嗯，
2: 你当时小朋友都没吃嘛？那我吃小朋友都好吃的，但是我看

0: 有三十道的工序，所以它吃起来会有
1: 很多。三十道工序。
0: 对。
1: 那就直接变三十道工序。
0: 对，那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在煎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去抓的话，它会有那个层次的感觉。
2: 我也让记起来这样，喜欢的哈。当然，如果是有葱配置会更好哈。真的很好吃的啊，停不下来了。
0: 里面的葱量也非常的多。
2: 那、真的口感不一样。这个就比较像一般外面的
3: 葱油饼，嗯，哦，
2: 那这个就很 Q，
3: 对，比较 Q， 嗯，
2: 但是都好吃，人家咸酱拢配好哦，
0: 对，
2: 它这个生产流程应该是标准化，所以它没有落差，没有吃一袋啊，吃两袋吼，也无，啊，你像你这种，你若假设讲你有喜欢的蘸酱嘛，比如说你喜欢沾一点豆瓣酱啊，
3: 对对对，都可以，
2: 或者喜欢沾一点什么甜面酱啊，都
3: 辣椒酱也可以啊。
2: 那、如果说像是九十万长阿饼哦，我个人就是讲，假如说你们家有卤牛肉啊，吼，你买上起来包牛肉
3: 哦，对对对，
2: 那个外省
3: 的，外省的那些，
2: 这牛肉卷嘛，吼，哎，很好吃啊。还有宜兰的鸭肉，你看哈，樱桃鸭，一片，然后包这个也很好吃哦，嗯。
3: 哎，这真正是食了会刷，不是腰，食了会刷嘴。
2: 嗯，我嘛感觉
3: 真的会刷嘴，你的口感太好了。
2: 一嘴糖啊，一嘴饼，我觉得那更过瘾了。嗯，对。你来家就是爱，咱家人讲爱食糖啊。
3: 对啊，对啊。阮家嘛是特别料理，用糖啊来炒，安尼了，拢无加料哦。嗯。直接吃炒糖啊。你呢？
2: 再名就炒糖啊，对。
3: 哎。嗯，直接炒葱，
4: 对哦，料理，嗯，而且我们的葱都是当天现采，然后当天就机洗制作的。
2: 对，这个很重点哦。每一只葱啊饼，每一只葱抓饼，内底葱啊一定当天现拌，现拌现清洗了，然后切好料，再当天去制作，它绝对无可能过敏了，对吧？你这人家软面的时候，那种加油，所以你若不爱煎的吼，你会当啊气炸锅。
3: 哦，气炸锅也是可以。
0: 对，可以用气炸锅稍微上面抹一点点油，然后气炸锅去气炸也可以。
3: 比较方便，比较快啊。
2: 所以今天哦，看你的班哦，专刚来到宜兰三星家，也希望大家啊，观众朋友如果有时间啊，来到宜兰这边，来到三星这边，一定要记得啊，多吃一挂因的肠啊。
3: 是的。
2: 啊，要等你哦，炸几杯啊肠啊等。啊，这个哈、那蛋炒饭的时候加进去哦，非常非常的香哦。阿杰非常谢谢嘉玲，那个李小姐，
0: 谢谢
2: 那个菜哦。
0: 谢谢嘉
2: 玲
0: 哥，
2: 欢迎你来，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谢谢，拜拜。
2: 好，以上来，再过来听两首歌，不要抛弃我，这是咱关庙的徐经典的哈。后辈，咱的林金荣、大哥大姐哈，来大嫂来，各位听。

0: 好，不要抛弃我哈，另外那无听嘛，莫转台啊哈。
1: 莫转台，你做老老官好不？
0: 韩宇许最近敢吃一样点，老歌吼，那一般般在来听，哪听哪有味吼。

0: 好，谢谢。我都一直足想要去白沙屯妈祖拜啊，所以人足侪，我无入去甲大殿内底，我伫外口拜拜。啊，但是我感觉通霄是真正是一个真舒服的所在吼，包括
1: 海边呐、
0: 啊，通霄渔港啦吼，啊这個、通霄的这個、这上面海水浴场啊，通霄车头啦，通霄的物件嘛真好食。哦，但是啊，过来，去通宵完了，我走去飞鸟牧场，哦，去飞鸟牧场啊，带囡仔去啊饲牛的，甲牛饲奶啦吼。
1: 啊，安尼就是甲我无共边，我伫这边，
0: 你伫东罗那边的款，你公馆那边的款。
1: 下交流道往通罗。
0: 哦
1: 啊，飞鸟是爱往左边。
0: 我是先去通宵，去白沙屯了，再去飞鸟，然后再去飞鸟，啊，飞鸟完了再去大甲，啊，去大甲了

0: 吃吃喝喝了，再再回来台中吼，这这了这剩台中苗栗一日游了吼，带囡仔去，
1: 足近的啊，
0: 带囡仔去感受。
1: 你去通宵四十分吧。
0: 我也唔知啊，反正到你车顶拢在追剧，我也唔知啊。重点是讲会当出去行行哈。好了，来继续来看这个今仔日的如痴如梦。
1: 出来。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啊啊啊啊！下马啊！哎呦，来来来！
1: 哎、欸，老师，
0: 安那，
1: 起码吼，外口吼，规顿人啦、啊，规顿人啦、啊，拢咧流行迄种淘金潮。
0: 哦哦，金啊！
1: 你敢知影，即马金啊是起价有够悬的啦、
0: 嗯！
1: 老师，嗯，咱即马吼，甲书斋咱拢甲伊乖乖咧，咱嘛来去淘金，嗯，吼，赚较侪钱的
0: 啦。啊，你是你要淘什么金？
1: 不是啦，老师，你讲读册也未赚钱啦，对不？啊，人大家拢你也看卖咧，拢咧抢，拢咧抢，咱无紧来去抢是抢无呢？哇！哎哎哎哎，
2: 好，起码好，要我我要发财啦！哦，叫！
0: 阿伯阿伯，阿伯你你像啊你像？
2: 我叫恁老爸啊！
1: 老师，恁爸来哦，恁爸来，恁先坐去啉咖啡。
0: 我老爸，我家己袂记你哦，哎，所以我老爸阿伯
1: 啊。哦，恁阿伯。
0: 你像啦。
2: 我咧讲哦，你叫保险，你看
1: 啊哦。无啦，重点，保险，你来阮家送啥大？
2: 无啦，
1: 你来我们这里干啥？
2: 哦，好 ，OK 吼，我得发财啊，大财啊！
0: 就多马的阿伯。啊、你是凭什么来我家哦？你我的书斋呢？啊？
2: 啊！你敢无看到吼、哦？你这全地都是啊，啊，佮有马路的痕迹吼、哦。哈、啊，这个是有黄金的蛛丝马迹啦。哈哈
0: 我来讲、啊，我这书斋有这地都是，涂骹有这马路在走，是呢。阮这个学生，我叫伊摒扫拢唔好啊，摒扫、哦。但是就准讲我家有蛛丝马迹。嘛，轮袂到你来挖我的所在啊，对不对？阿妹，你请坐。
1: 老师，你来带用拖椅啊？
0: 啊啦。
1: 伊讲叔叔啊，你来对讲叔叔。
0: 叔叔啊，嘛，我来坐。啊，阿姐，你来我家啊。这虽然我这是一个小小的书斋啊，但是我这是教书的所在，这是读书人的所在。
2: 啊，你这个破书斋啊，那是一个学生啊。无人会在乎啦，乌了黄金吼，嘿，你咪发大财呢。
0: 阿伯，相公无人在乎，你坐落来，好好听我讲一顿课了哦，你就知影讲我这个书斋价值是啥物事啦。啊，人讲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吼，阿伯，你莫鬼迷心窍，为着要发财，为着要好业，吼，然后来糟蹋着阮读册人的心面，蛛丝马迹啊，这是一个成语。啊、哦，我唔知讲阿伯你有读册无？你也知影蜘蛛丝过马路咧爬，哦，这就对蜘蛛网啊的迄个丝，啊，甲这个马啊咧行过分野，来调查这个案情的线索，哦，这是伫咧一本《龙经》当中内底所写一个的故事吼、哦。蜘蛛就是蜘蛛丝啊，蜘蛛网啊的丝嘛吼，啊，佮马迹就是马啊踏过的这个脚趾，哦，所以咧。这龙井是咧描写一本这个风水地理的册，伊咧描写讲啊山地上的山脉啦，配这个九星啦吼，来定这个吉凶哦。所以基本上这个武曲星啊，啊内底有一句讲叫做啊，这个抛梭马迹知书长，梭中自有丝不断啊。破军星当中嘛写到引道平处如知书，欲断不断马迹过哦。这描写就讲哦，这个。足侪物件拢会当对这个蜘蛛的牵丝啦，甲尾啊行过这痕迹，会当找到代志的线索，对这个蜘蛛马迹当中啊，隐隐约约可以找到事情的线索，安尼了解吧？哦，
2: 哦，老师你讲啊是袂歹啦，啊，不过我看咧吼，无恶吼，啊个心嘛是安尼会喵喵咧，啊，即个会变。
1: 老师，卖个动，卖个动，回恶啦，回恶。饿起来吼，咱毛糖分，重点，伊是恁老爸。

0: 是安尼，你爱听我讲哦，因为我知影我这个所在吼，其实阿伯你唔免惊迄个金属探测器啦，你唔免惊这个物件入来，我就知影我这个所在叫达人城。我这所在内底有啥物宝贝，我做清楚，我做清楚，所以吼，我若要学，我半暝半我就家己来学，都有他叫你学嘛，对不对吼？但是我要甲大家讲的是安尼吼，这个读册价值哦，伊是用这个金钱的数字来衡量。以前我讲，你这支看起来吼，嘛无像金属探测器，刚才我看在你买起好成多的那种吧，我感觉是安尼啦，阿伯，安尼啦，我直接说，因为你也较侪岁啊，我歹势出手，我今仔出手甲你伤着，我报警来甲你抓。
1: 啊，报警哦、喔！
0: 我报警，
1: 报警，看你们啦，我有事先走啦，你金，你要歪歪拗者哈，咁歪拗者哈，哎呦！

人袂使贪啦，哦，人讲啊，小贪你就两家人，哦，当然有一段时间哦，咱有这个听着讲什么所在有什么好康啊，啊，大家就一窝蜂啊，就去。啊，不过这个长吼，长因为棒球赢韩国了，有足多人下愿啦，哦，要有这个关肉啊，空肉饭200碗啦，鸡排50块啦，饮料300杯啦。拢世界拢有啊，全国各地拢有，像这种的吼，你若有闲，你就去拜啊。反正加减猛，加减猛食，迄鸡排嘛袂歹食吼，烤肉饭袂歹食。但是爱其实啊，量力而为吼。啊，大家较有风度嘞，拜无对，唔好共错，知无吼？啊，你也毋是买袂起，也毋是食袂起吼。所以主要是人欢喜的代志，大家出来分享，安尼较要紧哈。好，继续来听三条歌吼，梦中的思念的咧，中和林树林。林树林就是0800的小妹，林树林哈，林树林啊，要听这条梦中的思念啊，贵人的这个阿菊啊，阿菊啊要听雨伞卡，桃粉的叶秋香大姐要听，不是，那个溪州啦，溪州的邱瑞生 KO 啊 KO 啊，邱瑞生大哥要听《梦月想你》来。

黄太太、守春大姐、秀英姐、李董。

0: 好，谢谢。接下来听下桂林阿菊姐啊，为咱安排这首对唱的歌曲《雨伞卡》。哎，阿菊啊，你看啊哈。
1: 有啊，他都拍无啊。
0: 阿菊姐。

罗顺斌大哥，较少看到你的名吼。那这个有在甲咱看的朋友吼，你会当拍一下抱啊，阮知影一下。因为有当时啊，唔知影恁有在看吼，永春这个梁雅玲嘛，足少看到你的名吼。谢谢你们哦，多谢恁有在看我的节目哈。

来点播时间较少一撮，所以吼，咱的观众朋友大家较等下脚手吼，较紧的。咱先想看嘛，你要听什么歌，先甲想起来哈。

0: 2337959 233803，要听什么歌先想好，啊，我接起来吼，你甲我讲你要听什么歌，我是拢拍波案吗？
1: 拍波拢先挂断啊！
0: 喂喂
1: 喂喂，彩云姐，
0: 彩云啊，
1: 彩云姐，
2: 龙哥龙哥，
0: 彩云你好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2: 你很帅，啊，小姐很漂亮。
0: 哦，谢谢谢谢，啊，彩云要听什么歌？
2: 我要听你的新歌。
0: 对调。
2: 有什么
0: 新曲播呀？新曲播，好好好，后礼拜唱啊！
2: 好，谢谢，
0: 谢谢啊！好好，拜拜拜，哇！
1: 时间较少，他们
0: 来这个平镇的陈泽凤来，
1: 陈凤豪，
3: 你好，是
0: 啊，泽凤，你要听什么歌？
3: 你看咩嘞？粉红超跑。
0: 哦，粉红超跑，白沙屯妈祖。粉红超跑，好 ，OK， 后礼拜拜，后礼拜来唱啊！哦，谢谢谢谢，来。雨具的郑玉辉大哥，
1: 玉辉大哥好。
4: 啊，你好。
0: 哦，郑大哥，你要听什么歌？
4: 我要听《淡水河边》。
1: 淡水河边。
0: 黄昏的淡水河边，这条。
1: 真真真真。
0: 好 ，OK， 后日拜改唱啊。
4: 好，谢谢，
0: 谢谢你，谢谢，感谢大家。来，过来，过来接一下。哎，林怡峰大哥。
1: 怡峰大哥好。
0: 啊，怡峰大哥。
5: 两位好。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想要听什么歌？
5: 红烟红的比了情，
1: 比了情吼。
0: 今夜的咖啡待可以。哦，好，后礼拜拜给你唱哈。
5: 谢谢啊。
0: 好，谢谢，多谢一峰大哥。好，过来，咱太平的廖，不，
1: 阿伯啦，
0: 保利阿伯啦。
1: 阿伯啦，阿伯啦。
0: 哦，阿伯姐好。
6: 哦，你好。
0: 你好，阿你要听，要听什么歌？
6: 点一生只有你，
0: 一生只有你，会当原谅我的脾气，这条吗？
6: 对对对，
0: 哦，一生只有你，好，后日拜拜他，
6: 哈，
0: 谢谢，好，来，我刚要接雷冠啦，吼，咱太平的雷冠，雷冠啦，
7: 哎，
0: 你好，喂，
1: 哎呦，
0: 你好，
7: 我要听雨伞卡，
0: 哦，啊，拄仔才唱尔咧，
7: 哎，无要紧，后日拜，
0: 不搁未哦。好 ，OK， 你若要听，我就一直唱吼，唱到恁的胃啦吼。恁若听，恁若真正听到胃，你来讲呢。我听到已经冰白啊，还讲硬要听。
1: 胃啊胃啊胃啊！
0: 那胃来讲啊，这东石的苏美你好，
8: 两位好，
0: 你好你好。
8: 陈雷丢丢单，
0: 哦，丢丢单，丢丢单，这条好听，这条足少人点的呢。
8: 系哦。
0: 啊，这条这苏，哎，你的名是多一个名啊？
8: 梅灿的梅啊。
0: 啊，哪有人呼这个名？
8: 系啊。
0: 啊，谁给你呼的啊？
8: 唔知啊，我爸爸啊。
0: 真是，真呼，不是查囡仔呼一个名，啊，你唔知啊，作恶的。
8: 没嘞，我作白。
0: 啊你，啊就是惊你笑我，才给你呼，才给你呼做梅灿的梅。
8: 讲欠血啦，
0: 欠哦，命中欠血，血字足好好诶，啊，有好字字写
8: 哦。
0: 哟，好 ，OK， 阿你拜拜上啊。
8: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吼，即有呾好命嘛，即趣味啊，新鲜新鲜啦吼。哎，即敢是南港诶，我看下是毋是？南港吼。
1: 苏娥。
0: 哦，李苏娥小姐。
9: 嘿，
0: 哦，李淑娥，
9: 你好，
0: 你好，
9: 我要点你条新歌，你条新歌，
0: 哎，有人点啊，啊，我做位跟你邀请，哎，对，我跟你邀请哈，哦，做位听就好，
1: 好，再见，好，再见，
0: 大家拢要听一条啊，啊，那条我会红哦。哎呦，这家庭的秀玲，你好。
1: 秀玲好，
10: 我考照顾。
0: 哦，你是考照顾。
1: 哦，即摆大家人拢在卡。
0: 哎。
10: 我卡，我点乌江花。
0: 乌江花是对
1: 的。乌江花新歌。
0: 乌江花是像点像诶。
10: 这旧的歌啦。
1: 这旧的歌。
0: 啊，乌江花是。
10: 阿伯，我点咪就来了。诶，困倒的歌手。
0: 好，困倒的歌手。
10: 对啊。
0: 好，来，我算一个困倒的歌手啦，哈。
10: 有。
0: 困倒的歌手，后日拜来唱啊，哈。好，再见啊。那叫那办事来，小七妈，哎，多来唱一条就算哈。
1: 啊，
0: 你后日可能加一条呢，那粉红超跑。南阿 K，
11: 哎，
0: 南阿 K， 梅花哈，
11: 哦，你好，
0: 梅花姐，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你要听什么歌？啊，
1: 米
0: 酒杯，
1: 米
0: 酒杯
1: 什么歌？
0: 米酒杯，许富凯的
1: 啊。哦好，
0: 哦，米酒杯。
1: 啊，你调拢唱唱的，啊，你
0: 讲。好我做你那米酒杯，啊，那米酒杯 ，OK， 好，二，后日拜来唱哈，哈，二来最后一条哈，
1: 最后一条。
0: 点无小旗，我无小旗，后日拜免来哦，哈，拢不能点伊的歌啦，现在这。哎，你注意，金念杰。
1: 金念杰，
12: 你好。
0: 金念杰，你好。
1: 金念杰，
12: 叫小齐。
0: 好，来，
12: 我们叫小齐。
0: 来，我们叫小齐，是不是？
12: 小齐。
1: 哎喂喂。
12: 哦，我真久唔捌甲你叫到啊。
1: 安尼哦。
0: 叫
1: 阿姐啊，
12: 听候甲金念杰
0: 的。安尼哦，你来听候
12: 几啊年啊？
1: 安尼哦。几啊年啊？几啊年啊？哦，金念杰作
0: 古啊。今年你几岁啊？你几岁啊？你今年？
12: 我呀，我。 我90多了。
0: 你90多？
1: 你像像看迄个时阵70多。

0: 我
1: 未晓点歌，我拢听别人的。
0: 我来点点一条，迄个做老歌，你听好不好？
1: 好啊好啊。
0: 我点一条老歌，你听，无时间嘛无够哈。我点一条台语老歌，你听哈。
1: 哦。
0: 日本的哈，日本的哈。OK，
2: 再见，
0: 拜拜拜。我来点一条，就是熬日语熬台语的迄种的吼。好，咱的这个这金莲姐。97岁啊，人客，你来看麦，看我的节目。
2: 你声音听个无声。
0: 看我的节目，大家拢有当食到百二啦，真正身体拢会勇健健。
3: 注意，买千送百活动开跑喽！即马满1000块就送100块现金抵用券，活动期间4月27号到6月30号。7月1日开始，各种商品都会当开始折抵使用。买愈多，送愈多，好康不等人，机会错过不再哦！啊，唔卡紧来买。
0: 你若买1000块，我就给你欠100块，哦，安听有意思无哈？买1000就欠100，啊，当然买10000就欠1000，哦，啊，你会当累积哦哈。比如讲，你即摆今仔买1200，明仔买1800，安尼就到3000啊嘛，安尼就是有这个300块。
2: 给你欠到6月底。
0: 一直给你欠，欠到6月30号哈，就是对今仔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你看你买偌济，咱拢会甲你夹起来。买满1000块，咱就送100块的现金抵用券。啊，然后6月30号过冬工就7月7日嘛吼，7月7日你就会当开始用啊。假设讲你着欠，拢讲欠，你内底欠2000块，你就会当换2000块的物件，免钱的，免钱的，对，安尼了解意思吼。所以这是在讲是扩大下的吼，硬接出来哦，大家一个福利，啊嘛是感谢咱观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啊，唔免赶紧，就一定讲啊！你看喜欢的物件才买，唔是讲叫你一摆买足济，只是讲这2个月时间啊，互咱观众朋友来累计，就是等于这2个月时间内底买物件拢拍够济的意思，对吧？哦，啊，然后7月7日开始，你累积的金额到7月7日开始，你就会当使用啊，按了解意思啊，哈！所以请大家啊，这多多支持。
4: 忙碌的生活，长时间用3C，使你的负担加深了吗？快试试大力金明 QQ。金盏花游离型叶黄素，清晰好舒适 ，PRLS 绿蜂胶，健康好吸收，搭配精选配方，精亮有感，维持水润健康，嫩 Q 好食，营养看会到，大力金明 QQ。
0: 啊，咱的这个小朋友啊，你啊，一天给伊食果冻一条安尼吼，哎，一条内底有30毫克哦。迄一条果冻当然对小朋友是真好，啊，有影小朋友，迄伫过量食是无要紧，吼，过量食是无要紧，但是问题是讲，哎，囡仔咧食吼，迄一条的量啊，伤过头，伊的这个需要无遐济，大人是拄啊好啊，啊，若小朋友的话吼，其实唔免食到30毫克遐济，因为伊的囡仔小朋友这个叶黄素本身吸收都拢有够滴，啊，不过，若是咱的这个大人的话吼，一天食一条咱的迄个果冻啊，是真拄啊好。但是有的观众朋友甲家人讲啊，讲啊，这果冻吼，啊，这有的人较袂爱食果冻，啊，较袂爱食果冻，咱也无想要让观众朋友咱就咧食药啊，咧逐工伫遐吞胶囊，所以咧，咱也甲咱的这营养师，啊，搁咱的生物科技的团队，咱就去啊，按照着咱的果冻，咱的大力精明叶黄素果冻伊内底的这个内容物啊，咱家伊啊，完全会使讲是一模一样，家伊复刻，你看啊 ，QQ 啊，而且吼，足好食。有的小朋友吼，袂爱食药啊嘛。这若摕予恁的孙仔食吼，若无爱食，你若讲食一粒无爱食，你才啊欠我5斤，其实你欠无爱。真正有够好食，而且安尼食了吼，无形之中就甲小朋友的目睭顾好，嘛甲咱呐这个长辈时代甲恁的目睭顾好。啊，这吼会使讲是上界方便的，行较对，咱拢食较对。啊，尤其是咱本身呐。啊，这个若有这个糖分的问题的朋友啊，咱身躯边嘛爱炸一下小块甜甜，啊袂足甜的哦，啊不会很甜哦。因为即摆少年人啊，有诶七少年八少年啦、啊，都出现这个黄斑部的病变。台湾平均这一天有30%的民众啊，5点钟的时间伫咧网络顶悬。阁有人是安尼，哪看电视，阁哪耍手机啊？像即摆你看我的电视的朋友啊，迄手机啊阁提条条，

所以呢，台湾人视网膜剥离的比例啊，全世界第一名。因为台湾人糖尿病人足济啊，糖尤病人目睭都一定无好个嘛。啊，过来台湾是肝病王国嘛。较早以前个乙肝啊、A 型肝炎、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病人足济，肝病人一定是安那，目睭一定无好，因为肝主血嘛。啊，肝血若不足，目睭一定是比人较歹个。所以台湾人个目睭啊，普遍上啊，到一个年纪个时阵啊，若毋是有即个青光眼。啊，无就是白内障，啊，无就是目睭啊会模糊起意，啊，见着风，见着光，啊，就啊，即个畏光畏风会流目油，目油细细就透早时啊起来，目睭哎，目睭屎膏都一大堆。你若有这问题的朋友，一天食三粒啊，照三顿一天啊食一粒啊，这问题啊，亲像染掉的同款，目睭前未够乌影乌影，啊，目睭前嘛未够有即个做哪像咧做迄雾雾的情形，哪像迄蚊仔伫遐飞啊咧，就无即个情形啊，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个蓝光的威胁来势汹汹，每天看手机啊，看到目睭拢花。你要让小朋友吼，目睭好，看车看忝嘛，较袂安尼啊，做假性近视，或者是咱的时代有一呾目睭会打，目睭会涩，啊，定定啊落目睭的，像这种朋友啊，尤其是即摆囡仔鼻仔过敏的足济，鼻仔过敏的人，目迄落做鼻孔会塌掉嘞，会造成这个鼻泪管会塌掉，所以囡仔目睭啊，会循环的无好。会造成这个目睭啊，提早啊，这个出现畸形的近视。食咱的 QQ， 让咱目睭啊会当啊愈来愈金。因为过度使用咱的目睭，长时间啊用这个蓝光在照吼，会出现这个这黄斑部的病变，会让咱的目睭内底压力伤大，造成这个这氧化自由基会发生，容易发炎。所以你的水晶体、你的这个黄斑部啊、你的这个这啊视网膜，包括你的玻璃体，拢总会啊造成影响。因为咱的目睭是一人一双尔啦吼，啊，若歹去吼，你要去换无得换，你白内障迄个水晶体叫雾啊，啊，迄个内底叫起异啊，叫色啊，叫色了换一摆了，有诶换一摆就袂好，啊，着爱乌目镜挂条条，啊，着爱袂当见光，袂当哈烧，吼，像安尼吼，咱拢希望讲吼，咱食老拢卖去拄着这个问题。你若即摆即阵为止，还阁无白内障的朋友，我甲你恭喜啊，啊，你即摆开始保养还阁会好，后摆规世人无白内障的问题。你若已经捌得过白内障的朋友，听家人甲你讲一句话：开刀无代表一定会好。你开刀完了保养才是上个重要的。不管你有得过白内障啊，无得过白内障，你一定爱伫个日常生活当中爱注意你的目睭的保养。因为啊，人讲天重日月，人重两眼，两眼啊失明啊，你就寸步难行。当你目睭失去光明的时阵啊，爱用蒙的时阵啊，就剩一分半、两分半，迄阵是非常的痛苦的哦。咱人会行会走，目睭嘛都要看得清楚。所以你若有这款情形，啊，医生甲你讲你这有青光眼，你开始有白内障，虽然阿免开刀，不过吼，这个时候嘛足重要吼。黄斑部的病变啊，啊，这个黄斑部的病变拢伫咧这个咱的目睭底、眼底啊，有的眼底出血，有的视网膜剥离，啊，有的是白斑啊症，啊，当然近视、老花这拢是较难免的。啊，这目睭的疲劳。佫有一种叫做打眼睛，打眼睛，目睭不管是拢安尼打，会涩哦，会安尼见着光会涩，会无爽快。像这款情形，一天啊，照三顿，佮食一粒啊，保养的，你佮早暗食嘛无要紧吼。绿光胶就是安那，伊要来活化着咱的眼睛的这个血管哦，伊内底有互咱的这咱的脉络膜的血管吼，互伊来当软化，啊无咱本来目睭的血管来硬化，营养上袂够啊，所以。脉络膜营养甲氧气嘛，无多送去视网膜，你的视网膜就容易病变。咱的巴西的绿蜂胶会当将类黄酮的化合物、抗氧化物质帮助咱目睭周围的血管会当畅通，营养所在会当顺利进入咱的黄斑部，维持着目睭的健康。所以一定要用着巴西，因为巴西就是天然的绿金，五六万只的蜜蜂，一年才会当生产差不多100克至150克的蜂胶，所以这是非常珍贵的。咱把它放伫咱的 QQ 内底。啊，拜你来买叶黄素果冻诶，还有这個果冻，你也要买咱的这個 QQ 软糖，你就买 QQ 诶，这是两种无同款诶。啊，按两种拢会当同时食，无要紧啊。啊，你若无食果冻的人，你买当来食 QQ。啊，你若食 QQ 的人，你买当食果冻，拢总无妨碍着。你著随心炸咧，想要食你就甲食。啊，而且上方便是安那咧，因为这物件啊，这食侪拢免烦恼，哦，拢免惊讲啊，这有过量的问题。因咱用的是全世界上盖好的叶黄素。你外口市面上，你听人咧讲过，你毋捌听人讲伊咧卖弗拉格洛。弗拉格洛即个叶黄素啊，这是专利研究的，全世界医生推荐的。两，即个伫咧即个目睭的防护力会明显提悬，吼，提高着咱的视力，啊，佮有咱的对比的敏感度，啊，佮有降低着白内障佮手术，满足即个水晶体的风险。所以这是会使讲是目前
全世界上好的叶黄素，它是一种独特的游离形态，它跟这个脂质型的不同，脂

0: 性有当下分子量较大，人无法度吸收。咱用的是游离性的，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拢足好吸收的。全年龄啦，全年龄就是讲对囡仔、对小朋友开始，啊，一年级啊，是讲幼稚园拢会使食啊。因为咱的这是美国肯尼迪这个官腔的普拉格洛叶黄素，是全世界第一间开发高浓度精准化的叶黄素，伊会有炫光的专利，通过 NSF 的认证。你莫听叶黄素乌白白啊，哎，无认证啊！你啥乌白白，对食了对身体无一定是好的吼。咱这有超过20年以上的临床的研究，有80份的临床研究的报告，全美国医生的推荐。玉米黄素跟叶黄素是咱身体当中足重要的类胡萝卜素，咱的人体无法自行合成，该当靠啥？靠食物，靠蔬菜水果。但是咱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红萝卜嘛，无可能一天吃一大堆的金盏花嘛。所以呢，咱用生物科技的方式给它浓缩萃取出来。最高规格叶黄素安全够足量，复方全面呵护，通过检验安全保障。那个 QQ 叶黄素，大人小孩保证你爱不释手了。你快吃一摆你就掉了啊！因为咱这内底有丰富的这个金盏花、弗拉格洛叶黄素以外，咱够有番茄，够有三张子，够有枸杞子，够有决明子，够有维生素 A、D、E， 啊，够有茄黄素，够有小米草。什么人来吃这上好？领导人，我这上班族拍电脑的，领导工程师吃这哇。啊，个手机啊，低头族，读册囡仔，啊，个有就是咱的银发族，吼，即咱的生活当中，就是差不多这人啊，啊，就是讲吼，人人拢爱食啦，人人拢会使食，即嘛是讲，你肯食啊，唔肯食，啊，你甘食啊，唔甘食，这内底一盒内底有60粒，你若一天啊食2粒，一盒就食一个月啊，安尼开偌济钱？我一定会甲厂商讲，讲一定无论如何，用全世界上好叶黄素，爱用上较优惠的价格优惠予大家。优待咱就做一摆就好，50位哈，先卡起来先赢哈，先卡。你若要爱的朋友，卡手要紧哦，像这款的优惠，上万你就买无啊哈。一盒偌济？800就好。啊，这个你看果冻的一条要千，一盒要1200，咱这一盒的60粒的美女，800块。啊，这今仔特别做优待是安尼吼，一盒800，两盒优待你偌济？两盒直接优待咱的观众朋友，两盒1500就好，1500，两个月份。予你开1500，一个月开750，一天开25块，安尼有信无？那安尼阁无够信，你这50个人客，我绝对无信恁的咧。只有今仔日哈，先讲先赢哈，而且阁开放试食，啊、哦，这只啊60粒，予你试食，食完食到空，食到空阿爸，卖甲我单调就好啊，哈、哦。这我直接送予你，真50位卡起来，买2盒，送一盒，3盒又等你1500就好。一盒剩500块，一粒无甲10块钱，一粒无甲10块钱，你去买糖啊都唔拿这个计数哦。加今仔日俩新品就好哦。大组咱就今仔优待30个尔哈，0800-0009大组吼，新卡新赢哈。大组的吼，一摆炸6盒，6盒本来就爱偌济啊，爱4800对不对？今仔6盒3000，大组的佫加一盒，7盒3000。大组一摆炸7盒3000，小组的3盒1500，新卡新牙30组尔哈，新卡新牙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蔡大哥，
1: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大组的，好来，等我电话，两个告诉我69线来，哎，小姐你好，
1: 我第几组？
0: 大组小组，甲小姐讲哈，这小大组喊30组，小组50组来，国珍你好。
1: QQ
0: 好，来大组先来，
1: 大组
0: 好来，感谢来，五仔线甲小姐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2: 哎，我要大组的。
0: 来，我四串大组来，你好，来就春金姐，大组先坐。
3: 嘉英大组。
0: 来，我串大组来，你好，素贞姐，你好，大组先坐。
2: 大组
0: 先坐。来，先坐。你囡仔食有够好，大人食嘛足好，连麦你好，大组先坐。好来，等我一下，来我八串来，是秀春姐，你好，秀春姐，大组先坐。
4: 大
0: 组。好来，我八串先坐，无麦无菜啦，今天来为你好，嘉英你好，桂阳姐，大组先坐。
5: 快
0: 死
5: 啊！快死。
0: 桂龙姐，啊不是，桂龙，我在高雄，个小姐，你好，来金燕姐，你好，好来，大桌60桌，你好，师姐来跟我小姐，你好，美雅，你好，姑娘，
6: 你好，大桌，
0: 好来，你好，小姐，大桌，大人囡仔，正宗好，来，心怡，你好，大桌，小姐，
7: 哎，大桌，
0: 好来，两个四桌，大桌，7盒，一盒剩偌济，你甲算下麦，一盒剩偌济，剩只10几块尔，为了，无几块，给他7-8块尔，来，要大哥，你好，
8: 你好，我大桌，
0: 好来，大桌，67线，哈，冰箱。其他拢会使食哈，喂，你好，淑珍你好，
9: 是，
0: 要大桌先坐，大来啦，八桌，大拢人经大桌哈，你好来，雅慧，你好雅慧，要大桌先坐，
8: 我先坐到，
0: 好，先坐到，食看麦，食好再倒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2盒送一盒3500，7盒3000。

0: 七十啊，来数音一下。
1: 一个叶王师。
0: 哦，来，要大桌小桌的。
1: 大桌，大桌。
0: 好，来大桌吼，大桌七十三千，一盒六十粒吼，一盒六十粒，不是三十粒，要猜下你哦，猜啥？
2: 要
0: 大桌。好，来大桌五十线啦，一盒六十粒，我不是三十粒，美儿姐你哦。
2: 嘿，你好。
0: 大桌小桌。
2: 我大主。
0: 好，大主的五十，还有这名为叔叔的哦。
1: 大主的，
0: 大主的来五十三线的，给他下钱啊！多谢大家的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3: 哎，谢桌一桌。
0: 好，谢桌一桌，谢桌就做会好个啊，拢。

0: 这组都吃看卖，吃好才到小补。这一盒才800块尔，今仔日买两盒送一盒3500，七盒3000啊，七盒万。来，苏英姐了。
1: 哎，那个叶王师。
0: 哦，来，要大组小组诶。
1: 大组，大组。
0: 好，来大组吼。大组七盒3000，一盒60粒吼，一盒60粒，唔是30粒，要猜下你哦，猜下。
2: 买大组。
0: 来，大组我再算啦，一盒60粒，我唔是30粒，吓，美儿姐你哦。
3: 嘿，你好。
0: 大组现在。
3: 我大组。
0: 大组的来，五三，还有这名伟叔叔你哦。
1: 我大组的。
0: 大组的来，53现在给他下姐啊，多谢大家支持啊，小亮姐你好，小亮姐。
4: 对，
0: 小组一组。好，小组一组，小组就做会好啊，拢共有小组一盒60粒，就800粒吧，800粒，你看啦，安尼你食就食足久。来了，李大，
1: 来了，
0: 李大，要大桌先坐。
1: 大桌的，
0: 大桌的，等我一下，等咧行咧哈，等咧行咧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来讲，大桌优待30个，小桌优待50个。错过今仔日，后摆你若要买，咱上俗一盒就爱只600块，三盒就爱1800块哈。为你来过两钱，你好。桂兰姐，
4: 大
0: 桌，大桌来，50串，我一桌，50串来。温大姐，你好。
4: 哎，
0: 一号数哦，来，等我一下来过。

咱今仔日阿表姐来唱五条歌哦，因为顶礼拜有一条歌无共唱着。咱的最上的蔡淑芬小姐，等下甲伊唱，我毋是你的人哈。顶礼拜无甲伊唱着，所以等下行李，所以等一下咱有连续五首歌曲。所以迄个每走的先会切较紧，啊无惊唱袂完哈。啊，恁抱我先莫停哦，咱若时间上会有，咱赶快来抽奖哦。

0: 这首歌可能较有开窍的人才会点，啊，较唔甘愿的才会点。一般啦，我爱你袂得，拢会叫你。
1: 哦，
0: 好
1: 啦。
0: 好好啦，
1: 安尼我较写爱。
0: 你个人发展足硬的。

阮丽莎小姐哈，咱的南投玉珍，桃园的刘国福大哥，啊，还有咱南投的吴爱大姐，草屯的齐兰姐，好。

0: 美味料理 so easy，
1: 幸福滋味 enjoy，
0: 欢迎收看
2: 《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齐，
0: 我是小刚，
3: 我是子杰，
4: 齐教，
5: 你好，
0: 嗨。
1: 来，老师要给他做的料理是
3: 酸菜鱼。
1: 哇，我好喜
0: 哦，酸菜鱼。
1: 但是这诶，这个做唔在做麻烦嘛？其实我做我食这個，我会使学起来。电视机头前的好朋友，你若我若有介意食嘛，哎，甲学起来，过来操作落去。
0: 来呀。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酸菜鱼，所需要的食材有鲈鱼片、剥皮辣椒、干辣椒、酸菜、花椒、太白粉、葱、姜。所需要的调味料有香油、白醋、

0: 胡椒、盐还有糖。来，酸菜，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现在处理我们的酸菜。来，我们先把它的梗跟叶子，我们把它分开。嗯。厚的地方我们就切斜片，那个就切块就好了。锅热哈，下一点点油，一点点就好了。
1: 一点点哦，真的是一点点哦。
0: 好，来，哦，准备下一场，
1: 直接下酸菜。
0: 对。然后这边加糖，糖可以重一点。来，这边加水让它煮过。
1: 来，在煮很多吗？
0: 不，我们这边哦，这个动作我们先煮个大概三分钟，
1: 三分钟就好了。
0: 对，我们用煮只需要让酸菜上面一些比较不好的味道先走掉，走掉，待会再做第二次的炒。
1: 好，这个沥干哦，把这个原本在酸菜里面的杂质啊一些哦，把它过滤掉。
0: 对，
1: 哦，这鱼啊，
0: 来，切完，我们直接这样大块大块切就好了。
2: 哦，这么好卖。
0: 对对对。来，我们加点盐巴，来，点糖。
2: 老师，这要抓到什么样的程度？
0: 来，
1: 牙膏黑皮牙膏 OK 舒服。
0: 紧紧着，来，下一个绍兴酒。米酒也可以，我们用绍兴去腥。
1: 行。
0: 最好加一点香油，一点点就好了。好，然后上个太白粉。
1: 好，上粉哦。
0: 好，这边就让它进去，等一下。花椒进来，宫保进来干炒。然后热了嘛，加一点油下来。是吧，就把它倒出来了。来，鱼骨进来，姜片，
1: 姜片
0: 葱段，这时候放一点剥皮辣椒。酸菜回来，
1: 回来了。
0: 对，把它捞起来。来，这边一样加糖，

0: 来，鱼就可以来下啦。
1: 下。
0: 对。来，冲断就下来。
2: 哦，冲断。
0: 对。哎
2: 啊，所以
1: 再睡
0: 三分钟，差不多三分钟哈。来，白胡椒哦，很重要。刚刚的花椒油跟我们的宫保，好，再把它铺进来。来，上面就撒葱花，
2: 对，葱花，
0: 好，一旦完成啦、
1: 啊。好、哦、哇。

0: 哎呦，哎呦，这个鱼，这个汤，我好几个讲的这，而且它这个酸菜的味道，里面有酸，有辣，然后带点麻，
1: 麻
0: 哦，还有什么？
1: 鱼的鲜、
0: 哦，鱼的鲜味，
1: 对对 对，
0: 整个都融入在这锅汤里面。所以其实刚看前面加了这么多的调味料，会想说，哎，会不会单喝会太咸？
1: 太咸。
0: 其实这个口味哈、哦，非常的刚好，尤其是有时候夏天呐、啊，这个胃口比较不好的时候，哎，喝一点这种非常的开胃。所以我们这个下面有网址哈、哦，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哎，鱼买回来要用石斑。要用这个哦，人讲的这个金白螺、鲈鱼哦，都可以来做这个料理，非常的好吃，简单又好做。是的，
2: 啊，咱的超市有卖那个鲈鱼哦，伊甲你切好啊，一片一片无骨的，无刺的这种，等下做。

0: 合酱，出来的一定要学起来，真的非常好吃。今天出好料理，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再来，我不是你的人。速度加八十哈。做迪斯科的，看伊阿唱。

袂歹，比斯科嘛样唱啊哈。来继续来阿母的温情，咱的新港的丽华，新港的丽华店的哈。新港就是北港隔壁啊，隔一条桥了哈。

切都是阿母的温情哈。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咱的雅慈，咱台语的建成兄、建成大哥。

哎，还过会回来。最后一首歌《绿岛小夜曲》了哈。这是咱的桃园的叶秋香大姐点的啊。这买晒较紧一丝啊。

前的旷野里，一场生死追逐正在上演。暴龙步步逼近，张开血盆大口。事情在即，遇到行人也要先停，但行人过马路也要记得加速哦。台中有礼，停让有爱，让交通停让成为本能。台中市政府新闻局。

0: 欢迎收看
1: 台湾新剧本。
0: 哇，今天现场弥漫着一个摇头的气氛，
2: 摇头
3: 摇头，
0: 今天来了嗨咖
4: 嘉荣哥，一开始就在嗨了，
2: 难怪今天荣哥拜拜的时候心情就特别好，这样
3: 对啊，有非常的开心，
2: 有啊，
0: 我不是都这样吗？
3: 没有，今天
2: 特别嗨。
0: 只要录影都很开心，只要录影可以跟大家一起工作就很开心。
2: 不是可以看到玉芬姐很开心，
3: 尤其是看到玉芬姐姐，
0: 不要把
4: 不要模糊焦点，
3: 心里面的话说出来。
0: 小孩子不要乱讲话。
2: 容嫂呢？
4: 不要乱讲话。
0: 不，就是这个，大家有缘分一起工作，然后把节目做好，然后看到那个节目播出的效果，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4: 真的，
0: 这是你的团队嘛？这个团队就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功能。
2: 是，
0: 不管是这个从导播啦、摄影师啦、乐手啦、舞群啦，或者是主持或者来宣传的歌手，每一个人都是像一个大机器里面的一个螺丝钉，
2: 没错。
3: 荣哥真的很会下棋呀，能够把一些重要的人物放在对的位置。啊，对。
0: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把你放在那边是什么？是
3: 谢谢
4: 荣哥。他在暗示什么？
0: 把玉芬放在我们两个中间是对的，
3: 是的，英明，
2: 置我于何地呢？
3: 老板，你说的都对，
0: 把这个小孩子推到旁边也是对的。哎
2: 呀，没有，我是来拉低大家平均年龄的，我知道这个作用。
3: 对呀，
0: 这个当然先给播啊，跟这浓浓的买一根细泥瓜。哇，这细泥瓜里底吼，你来看，组织开始的秀慧姐啦吼，中这个秀清姐要来进行碰过嘛，有来到主持啦，然后尾啊秀清姐啊，秀清姐因为就为着要趁钱吼，办演唱会啊无时间无闲嘛，所以这过来换萧玉芬，经过几啊代主持人唔知当时要讲话唔知啦吼，
3: 应该。
0: 拍到天，那种
4: 几单换几届啊？
0: 没啦，讲
4: 差不多。
2: 所以荣哥也是
4: 要换新鲜，
2: 喜新厌旧吗？
4: 新鲜感。
0: 起码刚才不上来，
4: 没有啦。
0: 刚才不上来，刚才主持啊？
4: 怎么可能？
0: 不过
4: 我非常荣幸，好。
0: 但是这重点是说，我们这个组合啊，也算比较特别。我真觉得老王啊，抓三还较少咧，也算阿中哥。不过这中哥嘛，算阿姨啊，因为演艺圈的辈分很够了啊，很够啊，对不对？
3: 真的，
0: 真的啊。你看吴永斌年轻，可是吴永斌出道也很早啊，对不对？
3: 真的吗？
0: 对啊，你出道
4: 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比赛了啦，
3: 十六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
0: 对啊，
4: 但最小的应该是李玟。
3: 最小的你怎么不说最小的？最小的
0: 他
3: 从对啊，
2: 我五岁
3: 就出道了，
0: 对啊，你看，所以看起来算起来也算将近20年了，
2: 差不多快了，
0: 对啊，
2: 19，
0: 你也20年了，他
3: 真的
0: 出道了40年了，
3: 40
4: 没有啦，哇，32而已，
0: 对啊，加起来演艺圈的资历也是不
4: 真的不得了。
0: 不过今天要介绍这一位啊，演艺圈的资历也是不得了，哇，要介绍之前先来介绍我们的大力大乐队。嗨，还有我们最漂亮的何韵老师啊！
4: 哇哦，水当当，
0: 今天要。